0: 点。
1: 我们太多太多的身体形态是因为我们道具产生了我们的身体的动力和产生了我们身体的形态。
0: 是
1: 你看到的民间舞都是这样。嗯，就整体的这个作品它的艺术性很强，在这个非专业领域里已经做到了非常好。嗯，加油。
0: 谢谢。学到了很多啊、哦、真的是这样哈。
2: 所以这就叫艺术来源于生活。
1: 对，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朱明英老师。

0: 谢谢各位，也欢迎王赞。
1: 大家好，我们是长沙花语队，来吧，跟我们介绍一下合作的感受。
0: 对，
2: 其实我特别开心可以跟大家们一起完成这支舞蹈，因为我觉得我们可

0: 算是一个双向奔赴。
1: 怎么讲？
0: 它展现的是女性的力量，因为其实我也参与过很多部舞剧和自己的作品，然后其实一直在呈现和诠释不同的中国女性的一些形象和力量，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不谋而合
2: 和美好。
0: 是的，
2: 就你一上台我就觉得哇，美好，就是那种
1: 幸福。
2: 这人幸福不幸福你在他的眼睛里是能看到的，所以我每次看到姑娘们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看你们的眼睛，一上来的时候眼睛是这样，这是亮的。
3: 从一开始第一个节目到第七个节目，你看朱迅在一直在提高，你看
2: 我的起点太低了。
3: 你看那刚才那眼神，
1: 确实
3: 这个舞蹈队整体的水平是应该说是很棒啊。你看刚才中心的 C 位的那个女孩这一个旁腿，
2: 你是专业的吧？
4: 我是那湖南女子学院的高校教师
2: 哦，舞蹈老师。你看
1: 厉害，
3: 确实有质量，花开中国这个舞段编得很好，谢谢你们。
1: 谢谢高老师。
5: 我觉得这首歌里透出了作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妇女、中国女人的幸福与骄傲。我作为一个长沙的儿媳妇儿，我今天看到来自家乡的队伍的这些演员们的优秀的表演，特别激动。我今天很幸福，舞蹈之所以能够从专业剧场走向广场，走向田街，走向中国的各个大地，受到百姓的欢迎，也是舞蹈的魅力。因为它不仅在表达着人，更多的把人与自然、天与地、对自然的这种敬畏和信仰，都通过我们的舞蹈作品将人全部团聚在一起，诉说着生活的美好。特别特别的感动，为你们喝彩，谢谢。
2: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5: 是的是的是的。
3: 对，
6: 刚才各位老师谈到的一个核心词是美，所以我想这个舞蹈给我们的感受就是像我们嘴里边也含着糖一样幸福的，像花一样绽放。谢谢大家。
2: 这个比喻好形象啊，嘴里含了块糖，
1: 活力满满，广场舞里数你最行。蒙牛优瑞谷粒精装配方奶粉，行动力专研定制配方，提供精准营养，每天两杯优瑞谷粒，让健康生活更精彩。
2: 这是我们最后一场了，
1: 突然还有点依依不舍了。
2: 既然不舍，我们就再来一轮七支舞队的谢幕表演，大家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有请各位。

0: 喝优瑞鼓励劲舞开跳吧。本节目由蒙牛优瑞中老年专属奶粉独家冠名播出。同时让我们感谢国家体育总局和全国妇联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今天的舞台虽已落幕，但广场舞的舞步不会停止。
2: 明年我们继续和蒙牛优瑞走遍全国大地，期待大家积极报名参加，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热爱舞蹈的朋友们加入，带来更惊艳的创意，更动人的故事。
0: 最后我们请台上所有的舞蹈家，所有的演员，让我们共同跳起节目的主题舞，
3: 劲舞开跳吧，
0: 明年再见。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

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
1: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2: 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高
5: 嘣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五四青年节快乐！我是一名世界第一高桥的技术员，
2: 22岁就已经加入到工程当中了，
1: 我很自豪。
3: 给袁隆平爷爷写了一首作品，
4: 好像没有辜负他老人家。
1: 我们的新品种番茄叫喀什红，现在已经有2000亩了，
2: 您看就营养特别丰富。
1: 我带着我们的村民一起走向致富的道路，
3: 为父老乡亲们贡献了你们的力量。
5: 少回家，是为了让更多人早一点回家。
4: 我的种子是你在我心里种下的，而我用这个种子改变了世界。
3: 致敬坚守信仰共同前行的中国青年。

0: 节目现场再现剧情跷跷板，是什么让嘉宾心情起伏？
1: 满脸的失望，这就完了？
0: 又是什么能使汽车稳稳拉动跷跷板？三种胶水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体验。是什么原因能让我们看到水往高处流的奇异景象？撒贝宁倾情出演炫酷魔术，竟能够让水滴悬停空中。神奇现象背后的原理正在等待揭晓，探索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让我们一起继续脑洞大开，科学嗨起来，掌声请出我们第一队加油队出场，
1: 插上科学的翅膀，放飞科学的梦想，
2: 科学就在我们身边，手脑并用，方显奇观，
0: 欢迎两位。
3: 科学并不冰冷，只要你肯尝试，就一定可以找到乐趣。
4: 今晚我要告诉你，科学都可以嗨起来。
0: 今天的第一道题非常简单，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到的东西也有关系。大家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到胶，因为我们需要粘合一些东西，包括装修啊，修修补补的，平时生活中你都会用到胶。今天我们讨论的是胶的粘合性，就它的这个粘合的强度究竟有多大。我给大家看一下，在我旁边有三种不同的道具材质。第一种，来，这个东西
3: 油条吗？
0: 作为四川人，
1: 腐竹吧，这是。
0: 作为四川人，哎，经常吃火锅儿，你应该晓得噻，这是啥子？
5: 腐竹。
0: 这是腐竹，你看。
3: 我以为是油条。
6: 像花椒哎。
0: 油条、腐竹。
1: 涮的时间绝对不能太长。
0: 一下子展现出了我们加油队吃货的本质。这个叫豆皮。
3: 豆皮。
0: 哎，豆皮就是豆腐皮。豆腐皮能够做胶，这个你们听说过吗？
2: 听说过。
0: 你看刘一伟老师真是博学多才，他听说过。
3: 他刚刚听你说的。
0: 其实我们的挖坑已经开始了，这根本不是豆腐皮，豆腐皮也根本不能做胶。
7: 可以可以可以，
0: 刘一伟老师说听说过。
7: 可以可以。
0: 请问您在哪儿听说的？
2: 平时都吃火锅吗？
0: 对对，你在边
2: 吃火锅的时候呢，就涮豆腐皮。大家喜欢吃豆腐皮的人在一块儿涮火锅，这也算是一种社交。
6: 社交。
0: 行，可以，好吧，终于自己把坑填平了，爬出来了。这个其实王祖蓝一眼认出来了，广东人管这个叫
6: 花椒。
0: 花椒。但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四川火锅里那种麻辣的花椒？花椒就是鱼肚，它就是鱼肚子里那个控制鱼浮起来沉下去吃这么个东西。但是今天我们说的不是滋补，不是美食，而是用这种原材料做的胶，叫做鱼鳔胶。哦，第二种东西很简单了，白乳胶，这是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使用的比较常见的。第三种东西，在古代除了鱼鳔胶之外，大量的如果用到这个粘合剂，如果在建筑当中，这个是糯米。糯米胶。
2: 糯米胶。南北朝期间有一个佛塔，所有的粘合剂都是用糯米做的。
0: 而且还有一个中国人最熟悉的建筑，
3: 长城。
0: 长城
2: 最早也是糯米，但是也不是完全是糯米，它是糯米作为添加剂。
0: 对，糯米作为其中的一种，还有粘土，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弄在一块做成胶，把长城的那些砖头一块一块粘起来的。好了，这三种胶已经给大家介绍完了，那么接下来请看我们今天的实验道具。这是一个大型的跷跷板，这个跷跷板的这一头有两个座位，而跷跷板的这一头有一根钢丝。

0: 钢丝下面连接着一个定滑轮。我们都知道定滑轮只是改变方向，是吧？它并不改变力的大小。定滑轮这里有两块木板，稍后我们将会把这三种胶分别涂在这个木板上进行粘合。粘合完了之后，我们怎么来验证哪一种胶的强度最大呢？掌声请出我们道具的另外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出场。好，请听题。
1: 节目组将会把三种胶涂到汽车与跷跷板之间木板的接触面上，用一下哪种胶粘木头粘合强度最大？ A 鱼鳔胶， B 白乳胶， C 糯米胶。
0: 它光拉起来还不算，它得坚持一定的时间，不让这个跷跷板落下，而且跷跷板上面这两个座位就是给各位留的，你们选择哪一个选项，待会儿验证的时候你们自己坐上去，好吧？三个答案都听清了吧？ A 鱼鳔胶， B 白乳胶， C 糯米胶，哪一种胶最厉害？一分钟计时开始。
2: 白乳胶肯定不对，现在很多那个墙纸啊都是用糯米啊玉米胶，它那个提炼肯定是 C。
3: 因为 B 肯定不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是 C 的话，就是现在可能还会再用，对，因为它不够粘，所以现在因为 C 的其实成本其实不高嘛，但是 A 为什么现在不用，是因为 A 的成本太高了嘛，现在拿来做胶很贵的，所以现在
4: 也科学。
0: 时间到，我们来看一下两队选择的答案分别是。加油队选择了 C， 未来队选择了 A。 未来队选择了一个最古老的选项，鱼鳔胶。用今天的汽车拉这么沉的一个跷跷板，
3: 我们同事都觉得 B 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太普通了。 C 糯米这个成本其实很低，如果这个胶非常非常的粘，那应该广泛应用在现在的当今社会，但是并没有。
5: 错，
3: 那鱼鳔胶是因为它的成本非常的高，
0: 就是经济头脑，算钱，算用途，算现在的市场价格，算这，但是有道理，
3: 有道理。
0: 为什么今天用的少？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它的这个来源太少，物以稀为贵，所以拿它做胶水基本上不太可能。
4: 我做过实验，所以我知道。
0: 你是拿它生嚼到嘴里，然后嘴就张不开了吗？
4: 你知道，我这个香肠嘴都出了名了，对不对？就是我的香肠嘴上唇跟下唇，我喝完花椒汤之后打不开。就只是喝一碗汤都可以打不开。我觉得如果真的专业的工业的用的话呢，肯定是非常厉害的胶。
2: 其实他们说的不对，它一样东西啊，它如果没有被广泛利用，它成本太高的话，就说明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功夫不够，所以它没有广泛利用的时候，它就没有被开发到尽头。那么这个鱼鳔胶它还没有开发到一个极致，所以它的粘合力应该不会很强。而玉米胶、糯米胶，包括很多植物提取胶，现在已经开始广泛的使用来取代我们的化学物品，所以它的粘合度应该是在这个时代发挥到了一个极致，所以它应该是最强力的。
0: 那这样，既然大家都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选项，按照我们节目的规则，非常简单，自己验证。来，我们首先就从信心满满的加油队开始验证，好不好？咱们先看看糯米胶，来，两位请上。

现在实验道具和我们的实验嘉宾都已经完全做好了准备，我们来验证一下答案 C 糯米胶究竟它的强度是否足以让汽车拉动跷跷板并且保持平衡状态。倒计时开始。

0: 做完了。
1: 这个时间太短了，你让他再粘会儿。
2: 请两位游乐场的孩子来下来吧。刘老师
1: 不开心，
2: 刘一伟满脸的失望，这就完了？我颠都没颠一下就完了？哎，这样，刘一伟老师，既然你觉得 C 没过上瘾，那么 B 由你们来验证，好吧？因为没人选 B。
3: 好啊，
2: 还是你俩，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来吧，
3: 好吧，那这就越发的证明你们是对的了，否则为什么要我们来试呢？
2: 司机师傅，如果准备好了，就请鸣笛一声。好，倒计时开始。我们来看一下白日如胶能不能不负众望。启动。

0: 加油！啊，
1: 不开心。
0: 其实这么看，我们也看不出白乳胶和糯米胶哪个强。来，那接下来掌声有请两位，
2: 好，
0: 上台。

来，司机师傅鸣笛示意，准备好的话，好，倒计时开始。见证奇迹的时刻，

啊哈哈哈哈哈哈！

0: 来自广东珠海的朋友，他叫沈艺林，他说刚才坐车听到陈明的那首《为你》，一下子啊就想起了初中音乐老师了。那会儿他神神秘秘的给我们安利了这首歌，
1: 一路为你送上。
0: 说这首歌是他的童年回忆。我们这帮小屁孩啊，本来还觉得过时，没想到听了几遍全被圈粉了。这首歌真神啊，不管什么时候听都那么有感觉。
2: 没错，艺林，你这个从过时到圈粉的转变说明了什么呢？哎，跟我抢枕头啊。就说明了真正的好歌根本不挑年代，它只挑耳朵。老师把童年分享给你们啊，你们呢把它变成了自己的回忆，这就是音乐的魔力，它能够穿透时代，打动每一个认真听它的人。那好的音乐就是这样，永远不会过时，它只是在等下一批听懂它的人。
0: 让我们把这首穿越时光的《为你》送给沈艺林，也送给那一位神神秘秘的音乐老师。希望每一首被认真分享过的歌都能够在岁月当中找到它该去的地方。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绿色环保的日常，天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
9: 大家好，我是肖哥。
8: 你好，我是海洋。
9: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山东青岛的朋友，他叫七成泽，他说点一首热辣滚烫给自己。减肥第60天，每天跑步机上边跑边听这首歌，累到想放弃的时候，歌词就在耳边响起。朋友约饭聚了，奶茶戒了，就想看自己瘦下来是啥样。人生就一次，这次啊，我要改变自己。
8: 这个

0: 我在这儿一定要科普一下，就是我听到过太多身边的人跟我说一些特别不科学的减肥方法，就是节食。哦，我一定跟你分享，要吃饱是减肥的最重要的一步。所以早餐两个鸡蛋，中午呢吃点蔬菜，吃点牛肉，晚上还是吃，比如牛肉啊，然后鱼肉啊，
1: 虾
0: 蔬菜可以大量的吃。我亲测有效的一个办法，好吧？
1: 好，交给承泽了啊！期待全新的自己。
0: 热辣滚烫送给你。

0: 肝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8: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9: 酸奶我只喝简醇。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演播大厅，我们每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和元宵晚会都是在这里举办的。那今天本周的周冠军也将在这里诞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谢谢孩子们，谢谢。怎么样，登上这个舞台？
1: 哎呀，姐，你刚才一介绍完之后，我突然心跳加速。
0: 怎么呢？
2: 咱也算是登上了春晚和元宵晚会的舞台了。
0: 这舞台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说不定哪一天我们的选手就是能站在春晚舞台的中央。好的，我们刚才几匹快乐小马，老猫跟大家问个好，好不好？
3: 好的，老猫出马，马年大吉大利，马踏祥云。
4: 大家好，我是云飞，我属马，今年是本命年。哦。

0: 四了。
1: 我看看有没有红袜子。
2: 祝大家马年一马当先，策马扬鞭。
1: 哎，好。哎，既然您跟哥属马，我也送你一句 啊，你属马最潇洒，不怕风吹和雨打。哎呀，
0: 可以，偶尔太累了也可以放自己一马。
1: 一马。
3: 我也祝大家马年马不停蹄，马到成功。
4: 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诺文博，希望大家马年舞出奇迹，舞出人生的奇迹。

0: 真的。
1: 2027年的新年比平时来的早了那么一些。
0: 每次唱到这首歌，就站在这个舞台上唱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会热泪盈眶的。共祝愿祖国好。好的，谢谢谢谢我亲爱的伙伴们，请就坐。
1: 接下来邀请我们今天的第一组选手要闪亮登场了。但是呢，在这之前，今天呢，我们开场这么多的跟马相关的，他们呢跟马也八竿子能打着那么一点点关系。我们先通过八竿子就能打着那么一点点啊，我们通过 VCR 了解一下。
0: 先来看。

0: 什么节目呢？
1: 估计是化妆之前拍的。他请大家猜一猜，今天他们比赛的歌曲是什么？
2: 快乐小马。
3: 他们说快乐小马。
1: 快乐小马
3: 倒是也是春晚的节目啊，也。
1: 还有特别劲爆的那个。
3: 又一个。
4: 动起来。
3: 哎，听到了，有比较接近的答案。
1: 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反正春晚的时候，我确实被这个舞蹈惊艳了。就是王一博和郭富城两位共同带来的《闪耀动起来》，有请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0: 在跳的时候，我觉得云飞在跳一样。
1: 是，
2: 我觉得这俩人有点像吗？
3: 像像。
2: 你上来，我让我看一眼，你们俩来来来，像不像？大家看一眼。
1: 哎呀，我这个角度更像。哎呀，
2: 眉毛也像，眼睛也像，鼻子也像，嘴也像，个头也像，就差发型有一点不像。
1: 我失散多年的哥哥。
2: 来，给他们俩咔嚓一张。这个舞台上经常会发生的是那种意外之喜。
4: 我们两个是一对组合，来自贵州，然后她是我妹妹。擅长唱高音，
2: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们仨搭档的话，就像一个双胞胎，一个双胞胎跟你搭档一样。谢谢谢谢云飞，你最擅长的是高音是不是？
3: 对，
2: 我觉得刚才唱跳的时候，姑娘的声音特别稳。今天妖红老师也在这儿，老猫也在这儿，看看你的高音到底有多么的漂亮，好不好？
3: 好，我试试。那我就来一小段《青藏高原》吧。

0: 贼有前面，直接飞上去了。
1: 现在叫灵针骑手，
0: 开口即飞腾。
1: 对，
0: 哎呀，那你太适合这个舞台了。哎，你最擅长的是什么？
2: 我就擅长说唱，哦，还有跳舞。
0: 小雨，他说唱拿手，你就坐那儿行吗？你一说什么拿手，你看这下面就有人把手机往那儿一扔，就
2: 是要 battle 的感觉，
0: 就要往上冲的意思。来来来，老猫，他说他说唱拿手，哦，作为说唱起家的老猫，你就坐那儿吗？
1: 我也过来是吧？
0: 来来来，近距离的听一听我们的选手，好，一会儿打分。
3: 来首这个耳熟能详的，要不？
1: 麒麟，
3: 麒麟行，麒麟行，哎呦，好，
1: 这火药味儿挺足。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4: 我的声音大，是因为心的正。当代人是头领，当代大部分都不怕你的血。露馅的绝对不敢，歌词里面自有强关，道路里面玻璃前的绝。入门八派，走在各种山路角，不管你多快的到，迫不及待挨个套，招牌怎么招得到？孩子们都快点到啊啊啊！新疆土，但是年轻我这边。相处吃亏当苦榜，让我给你上堂课，下课的正当午，当地狱分了你的浊气，你又何必害

0: 话里，我说这还要你，我要把这天地之间全部染成红红红花，能让六千里的火烧云，
1: 从无到这么难受你，从无到这么难受你，就下去你，
0: 谢谢
2: 谢谢。
3: 他问你一分钟大概有多少字？
4: 哎呀，这也太狠了啊！
3: 怎么也得五千多字吧？
4: 我都不止。
3: 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选手，再次谢谢小雨，谢谢老猫，谢谢谢谢。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二号选手，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5: 他刚才都说唱了，又最高难度又最低难度的，作为主持人在这个舞台上，掌声给个 beat， 大大大！我虽然不会说唱，当然也不会唱跳。但是我可以用道具把选手介绍。
6: 哎，是不是也还押韵？
5: 对了，真的，真有一说一，是要用这个道具来介绍选手了。虽然我没看懂这是干嘛的，猜吧。
3: 这我这么看着有点像北京那个涪陵夹饼，又有点像饺子皮儿、春卷皮儿，这到底是什么呢？
5: 我们通过 VCR 了解一下。
7: 在古代呢，鼓被誉为通天神器。鼓作为乐器来讲，它是从周代开始发展。一般鼓都是用在狩猎和征战活动中，为了鼓舞士气。

0: 回知道这是干嘛的了吧？
1: 鼓面敲的那个东西。
0: 对，
1: 他就刚才蒙在那儿，上面钉钉子，这儿有好多小眼儿。你看，哎，星光大道的舞台上好像还没有鼓匠，
0: 有打鼓的，但是做的
1: 做鼓的没有。到底是怎样一位鼓匠呢？有请他闪亮登场。
0: 刚才那戴眼镜的是你吗？
2: 对，是我。
0: 怎么摘的眼镜和不戴眼镜是两个人的感觉像？
2: 那是小时候嘛，
0: 小时候比现在老点儿。
1: 哎，但是他戴上眼镜，文质彬彬，就像一个手工匠人。这个你给大家揭晓谜底吧，这个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2: 这个是做小鼓的羊皮。
1: 哦，做小鼓的羊皮。
2: 对，
1: 这个是你的职业，唱歌是你的热爱。
2: 对，
0: 加油！
1: 那把舞台交给你。

0: 一张口，边上那个姚红老师就哦，
1: 有点
0: 哦，他有那个松弛感，有那个音色，确实让人觉得很舒服。你家是一直是做鼓的是吗？
2: 对，我家一直是做鼓的。
0: 你从小耳濡目染
2: 啊？对，我从小就天天看这些东西，然后现在也学会了做这些东西。
0: 你今天带了一些鼓来吗？
2: 哦，对，带的有。
0: 来介绍一下。
2: 对，这些鼓我们制作的过程中要首先从这个选材选木材，然后去拼接牛皮身上的毛，褪去了之后，然后我们才往这个鼓桶上蒙上了之后要反复的拉，反复的踩，让这个牛皮能更好的拉开它的韧性。
0: 哦，
2: 对，
0: 这是要踩的吗？
2: 对，在这个牛皮湿的情况下，我们人会上这个上面踩。
0: 要多重的人上去踩？
1: 那个张良，你站起来一下。张良，那个行吗？这个
2: 我怕皮受不了。
0: 你打一下，我让我们听一下这个音色。
2: 我不会打，不会打，我只会做鼓。
0: 做鼓的不一定会打鼓。
1: 有会打的，有。
0: 你上来。
1: 刚才你那个唱《出现又离开》的时候，小天就一直在那块给你和声。
2: 我非常喜欢小天老师。
0: 小天他不会打鼓，要不然你帮他加个油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个鼓就是唱那个，就是
1: 这个是香鼓。
0: 对，
2: 姐，我不会唱歌，
3: 不会唱歌。
4: 啊，我这瞎弹呢，啊，嗨，
0: 云飞，你觉得我们小伙子唱的怎么样？柯南，
4: 好听的，
0: 好听的是不是？
4: 而且他声音特别有个性。
0: 那妖红，你刚才发出惊叹是为什么呢？
5: 哎，我觉得现在这个年轻的小孩们真的不得了啊！我特别喜欢这个非遗传承人，你应该叫非遗传承吧？啊，我觉得这个不仅歌唱的那么好，而且把你的这个你们家应该有名号吧？
1: 那这就是要收钱了，这个。啊
0: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二号选手，为你加油。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三号选手。
1: 是的，关于三号选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朋友们有话说。
0: 有请。
6: 桃子来了。

0: 太帅了！
1: 采访一下这两位同学，平上我的课，你觉得气氛怎么样？
2: 非常活跃，
3: 特别活跃，
2: 就是那种很好很好的气氛。
4: 非常好，非常好。
5: 然后唱的非常好听，这是我遇到唱歌最厉害的音乐老师，
6: 非常的好听。然后呢，唱歌很有特色，
7: 非常的好，非常的热情，老师。
8: 非常活跃，非常有趣。
9: 哎，问题来了，
10: 请问是哪的人？
9: 广西，
11: 哪？
12: 广西，
11: 海南，
13: 有点像
14: 山西，
9: 不是，不可能是山西，
11: 云南，
9: 是
11: 云南。
10: 广东地带，还有听到福建的，
11: 海南，
9: 不是福建，
10: 代表福建，代表黑龙江，这是黑龙江的口音啊，
9: 这个我不接受啊，这个口音，
10: 到底是哪里的人，哪里的老师，是教什么的，这么受孩子们喜欢呢？有请他闪亮登场。

0: 非常非常的帅哦。
1: 对，
0: 我以为是一个男孩子呢，他们都说他非常帅什么的，
2: 长得有点酷。
3: 我觉得你好受大家喜欢呀，同学们喜欢呀。
2: 对，因为上我的课他们非常放松，所以就上我的课就很喜欢，每一次只要一进教室就哇，就这样，真的，我毫不夸张。
3: 那把舞台交给你，

0: 好好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王艳秋，我来自云南保山，是松山战役的遗址点龙陵，然后呢现在在广西一个高中然后担任音乐教师，已经从事4年了。
0: 哦，真的是广西
1: 啊！我在广西工作，现在
0: 就刚才那些孩子们是广西人，
1: 对，广西他们
2: 很有口音，所以你的听力也没问题啊。也对
1: 对也对，
0: 刚才谁说广西了，一会儿举手啊。哎呦，全说广西了，有那么多礼物吗？我们一起看一下老师的课堂。

0: 你是能歌善舞啊，
1: 什么都要会一点点。
0: 那我给你几段少数民族的音乐，你能不能跳一段呢？
1: 可以，
0: 这算他的加分项哈。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一个音乐老师如果是能歌善舞，而且对自己教的学生们充满热情，我相信一定真的对他们一辈子都会有所影响。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老师。
1: 来吧，接下来就要登场的是我们的四号选手了。四号选手的职业非常的有特点。
0: 什么特点？
1: 我们先通过 VCR 来了解一下。

0: 看他的职业是
1: 摄影师。
0: 摄影师？
1: 哎，新人的摄影师。
0: 哎，摄影师。
1: 婚庆司仪。
0: 婚介公司。
1: 啊。
0: 婚介公司还有吗？司仪，婚礼司仪还有吗？厨子。
1: 是，结婚也得搂席。啊。
0: 婚宴的厨子。打击乐手，凭什么就是个打击乐手？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0: 老师好，看这个身材啊，
1: 这个胳膊应该是婚礼的摄像，应该是错不了。
2: 真的是，
1: 是吧？
2: 啊，有人猜你是婚礼
3: 就
2: 婚宴上的厨子，有人是司仪，有人是婚介所，有人是摄影师。啊，请问你的真正的职业是？
3: 我是一名光荣的月老，谢谢大家。
2: 啊，新娘，
1: 先献大礼的。
2: 啊，现场有没有未婚的男女？
1: 有吗？举手看看。
2: 哎呀，有没有？你现在成就多少对了？
3: 有上千对了。
2: 那你主持婚礼吗？
3: 我其实很少主持婚礼。
2: 那你在婚礼上唱歌吗？
3: 有时候会唱。
2: 你今天带给大家是一段爱情歌曲吗？
3: 是一段爱情歌曲，咱们结婚吧，美好的寓意。

0: 有这种专业吗？
1: 就是婚介专业。
2: 我本科呢是在中央财经大学学的工程管理，研究生攻读的房地产金融专业的硕士。
1: 这你哈，
0: 这个。然后你为什么毕业了之后做了完全跟你那个职业不是很相关的？
1: 八竿子也打不着啊。
2: 其实，在纽约毕业之后，我也一直是觉得自己的根在中国，家人在中国，自己喜欢的文化在中国，包括朋友们这些优秀的年轻人们都回到了国内，
1: 新人在中国，
2: 建设中国。所以说我呢就想找一个机会，我又发现这些一二线城市的这些优秀的年轻人，大家很多都是需要一个平台。那如果说我能够让两个陌生人相遇相知相爱，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儿。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大家说对不对？
1: 谢谢，再次谢谢我们证婚人的证词，谢谢我。
2: 所以说我回国之后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单身俱乐部吧，在这八年期间内有数十万人就是我们帮他们进行链接有数千人牵手成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0: 今天现场有你牵手成功促成的这一对儿不？
2: 有刚才那个照片里面有一位优秀的男嘉宾在那儿。
3: 各位好，各位好，我就是刚才这个照片里边穿蓝衣服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然后
1: 再放一遍，
3: 再放一遍。然后确实就是大家那个结婚也得 P 点图，然后我媳妇能认出来是我就行。
0: 真敢说呀，兄弟！
3: 就是我们通过参加活动，然后认识了我媳妇儿嘛。其实我们相当于朋友的关系，就是我们这，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慈善的事情，就是我们能
1: 慈善啊，
3: 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能让大家就是凑成一对儿，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真的婚姻真的很好，真的很美妙，
1: 听出来对媳妇儿特别满意、
0: 啊、你结婚多久了？
3: 我4月25号邀请大家去搂席吧。
1: 哦，还没正式办呢，
3: 去年9月份刚领证。对
0: 啊，去年9月份领的证，今年要办婚礼了。
3: 对，
0: 一切都还美好。
3: 未来也会很美好啊。
0: 你是哪儿人？
3: 我是北京的。
0: 哎呦喂，
1: 听说
0: 我也是这么巧。
3: 哎，太巧，老乡了。
0: 哦，你哪个区的？
3: 朝阳的。
0: 哎呦呦呦呦呦，哎，海淀的。哎呦，那个就是媳妇儿哪个区的？
3: 媳妇儿山西的。哦，
0: 山西人。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链接，还不一定能娶到。
3: 确实，现在这个大城市这边，大家圈子都特别小，就可能我们只能链接到同事啊、客户啊这样。然后有这么一个平台能让大家认识，真的非常不容易。
0: 我其实圈子也挺小的，我基本就是台里的同事们啊，就是这些搭档们，就是这些朋友。但是你要是跨领域，它真的需要一个不同的链接。这种链接是不是让你特别有成就感，也有幸福感？
2: 特别的开心，比我挣多少钱都开心。
0: 我交朋友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有个有趣的朋友。你这朋友有趣不？好玩不？
3: 太好玩了。
0: 怎么好玩？
3: 说实话，我看他每天干那些事儿，我都觉得好玩。
0: 你说他好玩，他会各种模仿秀，是不是？
3: 对。
0: 刘欢。
2: 刘欢。

0: 刘欢老师，对不住您了。
1: 好意思，这没模仿您。
0: 对不住您了啊！哎呀，来个好玩的吧，你给我来一个，就是那个曲艺类的。
2: 刘宝瑞，
0: 刘宝瑞先生，
2: 大家听单口相声刘宝瑞对吧？艳阳嗓，来几句啊。有这么一个人呢，一个字都不认识，甚至连自己的名字啊都不会写。这人进京赶考去了，这一下还就中了，这不但中了，这生来生去还入阁拜相，行吗？
0: 行了。张学友，
3: 爱过的人我已不再拥有，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
2: 副歌走。

0: 谢谢。
1: 还真适合做司仪。
0: 再来一个易中天老师啊。
2: 说楚国有一个人叫项羽。
3: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外号叫霸王。
3: 易中天老师，对不起。哎呀，他吧，你要说他是个歌手，这个哈，
0: 整点英文歌呢，
1: 没过瘾，
0: 没过瘾，
1: 还要来，
0: 没过瘾。
3: 他真的是个开心果。行行行行，你知道这是一号演播大厅是吧？
0: 对，我知道。
3: 对对对，这就算随礼了，行不？啊，随礼了啊，兄弟。
4: 我还倒给你点啊。

0: 我这边还有一些小礼品要带给大家。
1: 啊、现在就送啊？嗯，
0: 我的那个冰箱贴。
1: 哦，有冰箱贴，马上脱单。谁想脱单？你真单身吗？
0: 这边没单身。
1: 你别骗我吗？真的单身吗？
2: 就是我要送你一句话，天上的喜鹊叫喳喳，地下天龙叫你快成家。
1: 好的，谢谢，这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谢谢你。那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
2: 选手了，但我们先通过声音看看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好嘞。跟马有关，
2: 跟马有关。
1: 请问，他的职业是？配音师。
2: 配音师。
1: 配音都配成这样，太牛了！
3: 驯马的。
1: 驯马员，请问他是做什么职业的？
3: 饲养员。
1: 饲养员。哦，喂马的，口技。
2: 哦，京中有善口技者那个、哎、是吧？
1: 口技有可能。
4: 那老师应该是马术。
1: 马术。于飞说马术，那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有请他闪亮登场。

0: 是在一个景区当马术表演者。
1: 马术表演者，
2: 看对了。
1: 你看他的这个后面的美丽的裙摆，你就知道他是在那个马身上披着的。一起来先看看这个姑娘在马背上的勇敢。哪个是你？哪个是你？前面这个是吗？
0: 绿色衣服的是。
1: 绿色的，
0: 这个第一个是我。
3: 那
1: 个今天带给我们的是马术表演吗？
0: 不是，先唱一首歌，
1: 那把舞台交给你。

0: 谢谢。这个你是专门学过吗？马术学校？
1: 不是没学过，因为从小就出生在牧人之家，然后生长在草原上嘛，然后我觉得马是我们的主要的交通工具，也是我们的好伙伴，所以我从小就不需要学，我会。
0: 白岩松他进那个传媒大的时候就说，哦，你是内蒙古来的是吧，你是骑马来的吗？他把这个事儿当笑话说了一辈子。我也很爱骑马，但是我确实没有办法像你骑成这个样子，我觉得还是挺惊险的。你没有掉下来过或者摔过？
1: 我摔过很多次，然后在去年的时候是摔得最严重的，然后就把牙磕掉了这边。
0: 把牙磕掉了？
1: 对，差点毁容了。
0: 这为什么磕掉这边的牙呢？
1: 因为是这么摔的，摔到那边去了。
0: 哦，那你的脸没事吧？哎呀，还好。
1: 但是因为喜欢所以热爱，就像现在我站在这个星光大道这个舞台上，我非常的自豪，也非常的荣幸，希望能把自己开心快乐的一面展示给大家，希望大家支持我，谢谢。
0: 就是马背上的这种平衡是怎么练呢？
1: 我们一会儿可以用顶碗舞来教教大家。
0: 顶碗舞练马背上的平衡吗？
1: 可以练，因为马术表演是个力量跟平衡的一个结合，要开始就要练这些东西。
0: 文博，你会骑马吗？你会呀。那我可不可以邀请云飞上来一下？就是那个来自大草原的汉子。
2: 大草原的汉子。

0: 晚人晚三岁了，
1: 怎么能不掉下来呢？我在想，哎呀，这怎么能做不掉下来呢？
2: 哎，
3: 这个位置可以，抬头，
4: 反过来才容易扣呢。
2: 反过来，
4: 反过来更滑。
2: 哦，好难啊！
1: 这个好难啊！跟你说，这不那么容易。真的，谁不服谁上来试一下。真的好难啊，这个。
5: 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他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第一轮大家的人气指数究竟如何？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2: 五、
5: 四、
2: 三、
5: 二、
4: 一。哦，
5: 其实差不了太多，来吧。那我们先从袁弘老师开始，好不好？
6: 我觉得这个每一组都很棒，但是都有特色。特别是第一组，我觉得那个小女生给我印象特别深，真的很棒，很棒的。虽然个子很矮，但那样的小女生一般唱出来的声音是倍儿高的，都让我觉得，你们不仅是唱得好，你跳舞为什么还跳得这么好？
5: 袁弘老师的十票是给。
4: 彩虹兄妹，
5: 彩虹兄妹加十票。
4: 我的创业票呢，我一定要投给这个四号，这个孙天龙。咱们有一句话叫“千变万化的这个躯体，不如有趣的灵魂”。他跨界跨了好几个界，这有点不可思议啊！创业票投给你，音乐的票呢，我一定要投给我们的铁柯南。
5: 柯南再加十票，来吧，接下来。
7: 我是还是喜欢听唱得好的选手啊，投给彩虹兄妹。
8: 我觉得三号选手你非常有炽热的，非常有这种情怀在里边，但是站在这个舞台上稍微有点克制过多了，那么希望后面的表演当中能释放你跳佤族和你跳这个爵士当中的自信感。这一票投给王彦秋。
1: 五组选手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天龙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我们的开心果，你从给大家带来快乐就这个角度，你是这里面赢了。他的才艺啊特别多，但哪一个都能拿得起来，这个是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啊。您还有一段快板，
9: 把这个天津快板，这是天津呢娃娃的基本功，但是呢我不太会，
4: 就跟他们出生就会骑马一样，
9: 慢慢研究的。
4: 天津人出生就会打快板，
9: 出生就带着快板出生的。好，

0: 花板啊。
1: 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国家政策幸福千万家。哎，现在的年轻人啊，条件都不差，不差金子不差银子，就差那个他。所以月老来牵线啊，把幸福来分发，祝咱们现场小家天天乐哈哈。哎，天天乐哈哈。
2: 好好，
1: 今天呢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啊、非常感谢大家啊、脱单找我，谢谢。
2: 好的，谢谢，来请走上。

大，加油！谢谢天龙，来吧，接下来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第二关。

常年独居宫外，山人西梦不常倦。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

0: 有一说一，真的没有影响到你们的表演吗？
1: 没有，他们给我们表演增加了激情，谢谢谢谢。
2: 这我们一起唱过这首歌，唱歌图。真的，
1: 我看到他们和我互动，我更有劲儿了。
2: 是不是？
1: 是，
3: 就是每一句每一句，他们还说呢啊，这是三妹儿啊，这是小草，然后这个。
2: 说到贵州，这个环节叫赞赞我家乡，马上能想到谁？
1: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应该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首歌，叫《奢香夫人》。
2: 奢香夫人，
4: 奢香。
1: 因为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啊，觉得就是奢香夫人是四川的。但是她是嫁到我们贵州以后才有的奢香夫人的这个名号。
2: 确实是在那个时代，奢香夫人可以说是为国家的安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记得朱元璋曾经有一句话，就是得奢香胜十万雄兵。
1: 是的，
2: 他因为他非常重要的是打通了像贵州通往四川、通往湖南、通往各地的交通要道。
1: 在我们贵州的毕节大方县，现在还有奢香夫人的博物馆，还有她的很多纪念像都在我们贵州的大方，她的雕像啊。
2: 哦，这是在修建的过程当中是吧？
1: 是的，嗯。哦，
2: 奢香夫人，要不要来一段啊？好，
1: 我觉得可能我们两个在台上唱这首歌有点太单调了，我们想邀请一下咱们的现场的老师。如果会唱的，欢迎大家上来。
2: 投票通道，请开启。

这是来自贵州刺绣的礼物。好的，谢谢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有请夏银慧。

0: 你从河南来，我们这个环节叫赞赞我家乡。我听说你还带来了一些家乡的，就是跟你工作有关的一些小文创，是吗？
1: 对，我带来了我们自己做的文创，然后那个图也是我自己设计的。
0: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洛阳当地的景区的图案，然后这个背后印的是洛阳两个字，就是我来自洛阳，然后我们这个东西也出自洛阳，所以把这些东西小礼品带给大家。
0: 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一分，你来，哎，给孩子吧，好不好？
2: 能领一个啊，
0: 给孩子，
2: 能领一个，
0: 给孩子。这一段落啊叫赞赞我家乡，除了给大家献上他设计的一些文创产品之外，其实还是要用歌声你最擅长的方式赞美自己的家乡，是吗？
1: 对，我准备了几句我们洛阳当地的一个歌，也是赞美洛阳的。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1: 美丽四月，洛阳城，牡丹花开始一浓，龙门山色那天津小月，白马

0: 你是云南人，现在在广西工作是吧？云南我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有，我是常去，最爱去吃大那的美食和小吃，是不是？
1: 是的，云南风景好，美食也很好吃，让我带来一些小吃，
0: 我们看一看，
1: 尝尝看。
0: 先说说云南有什么好吃的，
1: 大家猜一下这个是什么菌？
2: 这是什么？
1: 能不能吃？
2: 这不能吃。
0: 你也从大山里来啊？就咱们那儿也好多蘑菇不？
3: 我们那儿也有好多蘑菇，但是没有这么多颜色。
0: 来，跟大家说说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
1: 这个是能吃的，这个是我们云南的大红菇，就是这个可以熬鸡汤，特别鲜美。然后这个是鸡枞，大家知道吗？鸡枞菌，对，鸡枞菌。
2: 这个常吃。
1: 嗯，这个好吃。啊，这个是松茸，大家应该也知道。
2: 好东西。
1: 松茸。然后这个是。这见手青、
2: 啊、这也能吃啊，
1: 只是有点
2: 颜色越鲜艳越不能吃吗？这
1: 能，这个能，只是要炒熟啊。
0: 就是要熟
2: 时间要，
1: 对，要熟，
0: 要熟，烹饪的时候要注意时间。
1: 然后这个绿色这个是我们的青头菌，这个是可以生吃的。可以生吃。
0: 生吃，
1: 对，
0: 这个
1: 生吃。然后这个看那个颜色就不能吃了，对不对？啊！
0: 但是因为我前一阵去大山里采蘑菇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的，就是诀窍。采蘑菇的时候，你要拍一拍它，就你就谢谢你，你心里想着谢谢你。第一，我们是对大自然的馈赠带有一份感恩之心；第二，它从科学原理当中，它那个豹子它会撒下来，就像它的小种子一样，明年同样的地方还会长出同样大的鲜美的蘑菇来。好的，这就是妹妹介绍蘑菇的一些吃法啊。还有这些，这是什么？这种果实
1: 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对，三角。
0: 三角，三角，
1: 有酸的有甜的，甜的就
0: 酸吗？
4: 不是很酸。
0: 甜不
4: 甜的？
0: 既然都上来了，唱一句大凉山的山歌，唱两句。

0: 好听啊！耶呼呼，耶呼呼！来自鄂伦春的祝福，
1: 也是那个山调吧，高高的仙岭。嗯啊。

0: 这个，
1: 这个，
0: 这
1: 个，来，咱们云南大山，
2: 彩云之南，归去的方向。
1: 其实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唱到自己家乡歌的感觉真的不一样。谢谢，谢谢妹妹，我们一起有请夏云蔚。

0: 下你的枪，谱写下一道船，只是不变的方向。
1: 现场的朋友谁会唱草原歌曲？
2: 我唱一段，如果有能接上的，我会有礼品相送。我先起头，然后大家可以有接的可以、
1: 啊、我先问问观众，大姐你会吗？来，大姐请登台、啊、你会吗？你肯定会啊，你来、啊、你来吧。
3: 他应该行。
1: 来大哥你
3: 上。他应该唱挺好。
1: 那现在这样，妹妹你出题，你唱上句，你往前走一步，谁能接得上来，第一步跨出来就给谁，好吧、啊、来妹妹请。能

0: 色。这首歌是什么歌？能猜得出来吗？
1: 这个，
2: 这你能不能来一首？
1: 云飞来接了。云飞你知道吗？
3: 想起草原的清秀，走过那小河溪流。
1: 这是你的歌吗？
2: 对，草原只有你的。
1: 不能这么轻易给他，
2: 欺负人。
1: 他是原，你是原唱是不是？
2: 原唱，对，
1: 原唱。来，妹妹你唱前两句，我看他能不能记住词儿。原唱。

0: 如流。
1: 好听，
2: 是2017年春晚唱的歌。
1: 2017年在这儿唱的，
2: 就在这舞台上。
3: 这样，那大哥你唱，让安琪儿接得了。
1: 也

0: 兄弟，你是来参赛的吧？
1: 来晚。
0: 你不是来互动的，是吗？那个就是把它放到那选手库里吧，我觉得它可以的。来，选一个吧，或者是这里面你选一个，最后一首，来吧。

0: 请四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第二轮，我们先来看一下四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
1: 全场倒计时，五、四、三、二、一。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9: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0: 哦，相差真的不大啊！老猫，十票给谁？
10: 大家都渐入佳境了啊，因为确实难选，但是我必须保持呢我的一致性。我还是要投给我们的铁柯南。
1: 柯南加上十票，
0: 耀红老师，
11: 我还坚持
0: 彩虹。彩虹兄妹，你的理由是有战斗力，
11: 有战斗力，
0: 有气场，
11: 有气场。
0: 是的，
12: 我这轮我支持我们的老乡安琪儿，
1: 安琪儿再加十票，
0: 文博。
1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

0: 气血，工益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4: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5: 酸奶我只喝简醇。
6: 其实我内心是想投两组选手的，二号选手两轮给我们感觉你越来越松弛，音乐就是有治愈感，你的声音你的状态一加入就会倍增你的状态的舒适感和传递，我觉得值得点赞。一号组合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能量感和舞台的把控感，都掌握了跟互动的这种共鸣感，所以这一票我给到彩虹兄妹。

0: 我觉得这一次来好赚，然后没有想到能够得这个冠军。
1: 谢谢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感谢你们，
2: 真好。
3: 谢谢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2: 实现梦想，点亮。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2: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4: 很帅，哇！
3: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5: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6: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8: 舞蹈就是这样。
9: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0: 满意。
3: 到嘞。
2: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1: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手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义乌的老板娘们，跟我们说说你们家店有多大？
6: 应该有演播厅这么大吧？
7: 我们做纸制品，卖碗180多个国家。
5: 竹子的键盘见过吗？
7: 专门为春晚啊设计的。
5: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8: 香水女王丹姐，
5: 一天卖100万瓶。
6: 我是我们义乌的第一个越野女子赛车手。再不转住，我想邀请你当我们的男一号。
8: 真的不行，我们老板娘们办一场开门大吉。
9: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大家的到来。来这里按响门铃，猜出歌名，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但是小妮还要设一点小小的障碍，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给他稍稍打乱一下，好不好？来，三二一，走，越乱越好。三二一，停。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今年的春晚，我们和四地分会场在一起，我还特别清楚地记得在零点倒计时之前，然后我拿着话筒对着义乌的朋友们大声地喊出了那句义乌的老板老板娘们，没想到时隔几个月，义乌的老板没来，老板娘们都来了。来吧，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助理嘉宾苏梅文。
1: 金蘑菇银蘑菇飞来飞去飞义乌，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义乌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义乌人的努力，当然这其中一定少不了勤劳肯干点石成金的义乌老板娘们，快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大家好，我是深耕香氛赛道，日均销售百万香水的香水女王楼丹。
2: 大家好，我是用自带专辑全球声音的自带女王龚红英。
3: 大家好，我是自学五国语言做全球声音的义乌老板娘姚宝娟。
4: 大家好，我是从游戏设计转战首饰设计的新生代老板娘季瑞欣。
5: 大家好，我是把中国品牌出海到全世界的何丽红。
6: 大家好，我是卖得了玩具养得了短剧的多西老板娘陈美君。
7: 大家好，我是玩转 AI 用36国语言把袜子卖上全世界的义乌老板娘傅江燕。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拥抱数字潮流把广告打到时代广场的义乌老板娘傅妙玲。
1: 欢迎各位女中豪杰的到来。生意的能力啊，我们是毫不怀疑，但今天来到咱们开门大吉，小小考验的呢是猜歌答题的能力。那各位跟着我的手向这儿看，这个呢是我们全新升级的幸运转盘，一会儿指针指向哪里就是谁要率先出场了。准备好了吗？
9: 好，
1: 幸运会率先锁定谁
10: 去考试。
1: 歌的能力跟做生意的能力一样强，
6: 没问题，
1: 很有信心，
6: 很有信心。

0: 率先出场的老板娘，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陈美君，来自于义乌国际商贸城卖玩具的。我们两个自拍来一个。
0: 哦，还可以自拍。
1: 这个是我的产品，小孩子的照相机。
0: 真的能拍照？
1: 已经在打印了。
0: 这么快？
1: 现在这款产品我们也很热销。
0: 这边拍完，这边就已经出来了，可以撕下来是吧？
1: 可以可以，送给你，小林老师。
0: 我的天啊！好神奇啊，真的，这个太厉害了。跟我们说说你们家店有多大。
1: 大概有演播厅这么大吧，2000平方米。
0: 2000平的玩具店。那么大的玩具店。
1: 对。
0: 有必要吗？
1: 有啊，因为我有3万多种的品类。
0: 还不是3万件玩具，3万种品类。
1: 3万个品类都是不同样的。
0: 那比如说我从现在开始玩，
1: 你可以从小玩到大。
0: 从小玩到大。
1: 对对对，
0: 我的天哪，哇，那这简直是孩子们的天堂。
1: 嗯，
0: 那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您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给我们义乌老板娘拍一部连续剧。
0: 还有空闲的时间啊？
1: 对呀，我又会卖玩具，又会演短剧，我要玩具短剧联手抓。
0: 你想演啥角色？
1: 你看我先演什么？
0: 行了，霸道女总裁，我没跑了，就她了。行，为了你们的梦哈，
1: 好的，
0: 加油。
1: 好，
0: 那我们开始你的挑战。
1: 好的，
0: 猜歌行不行？
1: 没问题，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1: 我想好了，我选择龙，因为我儿子是属龙的。
0: 属龙的，
1: 对。
0: 行，龙，请准备。太好了，龙，请按响门铃，看您的表现了，去吧。

0: 们别跟着唱，谁让你们跟着唱的？来吧。
1: 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恭喜你发财。
0: 哎呦，这歌是唱到心里去了吧？
1: 对呀、啊，我们做生意的人最喜欢的恭喜发财。
0: 确定吗？
1: 对。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恭喜发财，回答正确。不错不错，开门红。

0: 欢迎祝贺，
1: 祝贺大家，恭喜发财，
0: 恭喜您现在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哎，我特好奇您是怎么就开始演短剧了？
2: 就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我们一个导演，他看上我了。
3: 他看上我了。
0: 怎么看上您了？
2: 可能觉得我颜值比较高。
0: 颜值确实很高，但是您不是在做生意吗？
2: 偶然的机会，他说你会演短剧吗？

0: 我说是演什么角色？哦，然后他说演老板娘。我说那不是本色出演吗？这个
1: 对呀。
0: 然后导演就把我选上了。目前的话演了这个三部短剧。
1: 哦，三部短剧。
0: 对，第一部的话是说我们义乌鸡毛换糖。
1: 哦，鸡毛换糖的传奇。
0: 我在剧中就是演三个女儿的妈妈，
1: 带着孩子创业。
0: 是的，就是从我们那个鸡毛换糖创业开始，到走向我们现在的这个商品出海、品牌出海，
1: 真很励志啊。
0: 然后第二部的时候，可能导演觉得我演技还比较好吧。他就让我当了女一号，对，演了一个超级无敌老板娘，这更加是我的本色，
1: 比较厉害的那种老板娘是吧？
0: 对，
2: 还是我自己。
0: 剧中的话就是让我当一个保洁员，然后我潜伏在一个公司去上班。
3: 小张，马上到门口来接我。
1: 你以为是一个保洁的阿姨姐姐，
0: 是的，
1: 然后没想到咔，摇身一变，原来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娘。哦，有这样的一个反转是吧？
0: 是的，是的。第三部剧我们是在今年的5月份要上映，致敬最美的她。
1: 致敬最美的她。
0: 对，
1: 所以现在自己演不过瘾，要带着姐妹们一块儿演。
2: 见者有份吧，看看我们二现场这颜值，是不是？
1: 哎，这样，请我去你们那儿带上我一块儿演。
0: 到时候下一部短剧，我想邀请你当我们的男一号。
1: 男一号？
0: 对。
1: 对。什么什么角色？
0: 你不觉得我们两个？好期待，好期待，
1: 我也很期待，这有意思了。好的，那我们就为了梦想继续努力。
0: 好，
1: 选择哪个生肖？
0: 今年是马年，我就选马。
1: 马到成功哈，
0: 马到成功，确定
1: 就他了。
0: 确定？
1: 怎么有点犹豫呢？
0: 就马吧，还是马？
1: 马。请准备。
2: 咋了？这是
1: 马。马，他已经感觉到马有点危险了，他后期他的声音有点颤抖。
4: 他可以冰封啊，冰封他。
2: 循序渐进，稳扎稳打，
0: 好不好？观众朋友们，我现在留起来，机会留给后面的节目，
1: 留给你们了。
2: 没说想要。
1: 十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先把它冰封起来。好的，接下来好好考虑一下，现在要慎重选择了，想选什么？
0: 我选猪吧。
1: 猪，请准。万一是个十二呢？
0: 确定，猪。
1: 请准备。破。哎，可以，四号门，来吧。
4: 好，四。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Award。
1: 对对对，春晚的那个。
2: 在心底
3: We are the world。
2: 这首歌我最熟悉不过了。
4: 为什么？
2: 今年我在春晚排练的时候，我就跟成龙大哥一起合唱。
4: 您跟成龙大哥合唱？
2: 对，一曲老板娘
4: 就唱的这首歌。
2: 对， We are the world， 我在现场，我参与了。
4: 那其他人呢？
1: 我也参与了。
2: 今天来了老板娘里面也好多个参与了。
1: 我们都参与了。
4: 记得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吗？
2: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1: world。
2: Where's the word
4: 也行。这个我怎么判断呢？就是他呢把这个中英文结合在一起了。 We are the world。
1: We are the word。 对对对，
4: 再准确一点。
2: We are the word。
4: 哎、
2: We are the word。
1: 对， We are the word。
4: 哎呀，汗都下来了。好， We are the world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2: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甘明瑞。谢谢大家，
0: 欢迎两位为我们带来的这首 We Are The World。这首歌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哈，时隔41年在义乌来唱这首歌，可能在这个时代又有一个新的意义，就是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联合起来就能够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和平永远是这个世界的主题。谢谢两位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有多少人参与了这次节目的？
3: 3000人吧，几千人
0: 对对对，参与了这次。哎，谁离成龙大哥站得最近？
3: 应该就是我。
4: 我们两个一左一右。
0: 真的吗？
3: 我是真正大哥背后的女人。
0: 大哥背后的女人。
3: 觉得成龙大哥非常亲切，感觉是老朋友一样。对呀，他还是会时刻就是跟我们说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
0: 他在鼓励你们。
3: 对的，
0: 真正的大哥风范啊。
3: 是的，确实的。
0: 我愿意，我把我这个男主角的位置让出去，你干脆请成龙大哥来演吧。好，那我们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蛇、羊、猴、鸡、狗。
3: 观众朋友们选什么好？给我一点提示吗？可以啊。哦，兔，好的，我就相信大家，兔。
0: 来，兔，请准备。
4: 来，老师二。
3: 我好。
0: 三号门。
4: 三，哎呦，这么好的。
0: 可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
1: 风雨彩虹康千玫瑰。
0: 确定吗？
1: 风雨彩虹康千玫瑰。
0: 什么叫康腔玫瑰？
2: 风雨彩虹康腔玫瑰。
1: 风雨彩虹康千玫瑰。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这不就对了吗？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齐听然。
1: 欢迎你的到来，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2: 5000元。
1: 哎，自己演短剧演得挺过瘾的就行了，怎么还想着说要拍一个大家都能够参与的短剧？
2: 对，就是我们义乌呢，不止生产小商品，我们还盛产老板娘。
1: 盛产老板娘。
2: 对。据不完全统计呢，就是我们义乌国际商贸城有20万左右的从业者，其中65%以上都是女性。哇，
1: 以老板娘为主啊。
2: 对。
1: 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因为我们义乌就是市场的这个前店后厂的模式，基本上在店里的话都是老板娘，老板都是在工厂。哦，
1: 你觉得老板娘对于老板，你们的优势在哪里？
2: 首先我们女性跟客户去交流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
1: 沟通能力更好，
2: 沟通能力亲和力会更好。嗯，然后我们女性自带笑容，那我觉得客户跟你交流的时候他愿意跟你来交流，所以他也愿意来找你下单。
1: 有眼光，
2: 特别是我们义乌老板娘。哎，
1: 所以他就特别希望能够把这个义乌老板娘这样一个群体通过短剧的方式呈现给更多的观众，把真实的更加繁荣美好的义乌呈现给大家，让大家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期待你们的短剧能够早日拍摄。
2: 好的，我也期待小妮跟我来搭档。
1: 行，可以可以可以。行，接下来继续前进，
2: 必须勇往直前。呀呵，
1: 可以啊，
2: 义乌老板娘就是敢闯敢拼。
0: 哎，没毛病。
1: 投注还没有用呢。
2: 好，
1: 来吧。鼠牛虎蛇羊猴鸡狗。
2: 蛇，我选蛇。
1: 你确定吗？
2: 确定。
0: 这个表情的意思是
3: 肯定不行。难
1: 蛇呀，
2: 因为我妈妈是属蛇的，我选蛇。
1: 蛇，请准备，来来，要蛇给蛇。二号门，
3: 他这就是忽悠。
1: 来吧，请按响门铃。行了，简单的都被他猜完了。

0: 会，简单还是退休吧，简单。真是让你特别累了。童年，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明湖呀西的。
1: 好了，都会。
2: 来，歌名叫什么？
3: 粉红色的回忆。
2: 确定吗？
3: 确定。
4: 对，粉红色的回忆。
2: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
5: 大吉。
2: 回答正确。

0: 谢谢，好甜好甜，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妮老师好，那我是一名歌手竹书晨，也是一名古筝演奏者。
0: 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六

0: 2000元，
1: 哇，非常棒，
2: 真棒，真棒。今天晚上他请客，
3: 对，今晚他请客，
1: 可以呀、啊。陈总，陈总，您看我们现在这个情况还不错，您看您对我们这个节目现场还有什么要求吗？您要不要继续再前进一下？
3: 好，
1: 来，赌牛虎、羊猴鸡狗，还有个十。
2: 我还是牛吧，牛气冲天。
1: 牛，请准备。八号门，5000元。啊、哦！加油，请按响门铃。
3: 还可以，没有到十、十一、十二那么难。
2: 八应该他也。

0: 什么歌啦？
1: 张宇的，
2: 张宇的吗？噔噔
1: 噔，他已经会了。噔噔噔噔噔噔，什么什么风，什么网风，什么？噔噔噔噔
3: 噔，对，唱的是对的。噔噔噔，
1: 啦啦啦啦啦，怎么办？怎么办？都不会。
0: 很熟悉，但是就想不起歌名，求助一下吧。
3: 嗯，如果实在猜不到，就可以求助。
0: 对，求助一下。
3: 三种求助方式。嗯。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你看你选哪个？
0: 原因重现吧。
3: 确定吗？
0: 确定。
3: 好，原因重现，您一定要仔仔细细的听，好不好？原因重现，请听。

0: 歌。
1: 有时候吗？
0: 雨一直下。
2: 不是不是不是，这首歌也不是。
3: 可以再想想。听过吗？
1: 听过，但是不是很熟悉。
3: 能想到是谁唱的吗？
1: 是刘德华吗？
3: 不是。
1: 也不是、啊、嗯，
3: 其实这首歌的歌名吧，就是形容你们。哦，还有你们现场的还有很多姐姐妹妹们。
1: 这首歌还真没什么印象。
4: 痛快一点吧，能猜就猜，不能猜就不能猜了。
1: 有时候。
3: 您现在给的一个答案就是有时候。
1: 对。
3: 行，您可以随时阻止我啊，我现在就开了啊。
0: 开吧开吧，我想不出来，你就直接唱痛快的说吧。
3: 一起期待。开门。想到别的了吗？大吉。
5: 哎，错了吗？
0: 肯定
5: 没有了。
3: 这首歌究竟叫什么？用什么词来形容各位最贴切？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
4: 高中时候的歌呀，想不起

0: 小哥，
1: 谢谢谢谢。
0: 好嘞，那就非常遗憾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啊10000，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2: 谢谢，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谢谢，
0: 感谢您到来。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
2: 带到我们身边，
3: 3、2、1，
0: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大厂转大市场的新生代老板娘季瑞欣。
0: 大厂转大市场，原来是在网络公司，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因为我一开始是做游戏设计的，就是大家包括很多玩的游戏里面都有我参与的东西。哦，
0: 那你现在是做什么行业？
4: 做银饰，然后这个也是我专门为小妮老师带的。
0: 哦，你看，这是总台文创和这个你们联名的。
4: 对，
0: 这个是你自己参与设计的吗？
4: 对对对，
0: 我把那个他的那些银饰来展示一下，亮个相。
4: 这个是我们今年专门为春晚啊还有总台设计的产品。哦，
5: 这样摆得这么漂亮。
4: 然后它是一个波浪鼓的造型。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6: 很漂亮。
4: 另外呢，还有一批是黑马的一条项链，
0: 非常漂亮。那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4: 如果有资金的话，更多投入到我的产品设计中吧。
0: 好，加油，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4: 好，
0: 马上开屏。

0: 完了，这歌跟你有点年龄差距。
1: 那已经是我们这年代的歌呀，
2: 确实是有一点点代沟。
3: 是一首老歌吗？
0: 对，老歌。
3: 跟花有关的吗？
0: 对。
1: 他知道，他肯定猜得到，
3: 一点都没有印象。
4: 你太为难他了。
2: 我跟你说，我是熟悉，我也说不出名字。
3: 要不求助一下吧？
0: 他这个，那毕竟不是我这个年龄，那我们小时候听这首歌，对吧？都会是不是？
5: 对。呀，
0: 你们都暴露年龄了啊！行，可以，那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原因重现吧。
0: 来吧，原因重现，请听。

0: 水中花，
1: 哎呀，
2: 前面，
0: 那再来一遍，
3: 那再来一遍，
4: 咋没养到我呀？
2: 真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4: 季瑞轩，我跟你换一下吧。
2: 对他来说确实有难度，不知道，没听过，
0: 对，没有听过，
2: 没听说过，
0: 对，但没有印象的了，这种歌，
2: 这太经典了，这歌，
0: 好像不知道哎。
2: 那如果你没有答案的话，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宣布，天哪，挑战就撤了吗？失败。这首歌究竟叫什么？二现场的姐姐肯定都知道吧？
5: 哦，厉害！哎呀，
2: 这个争先恐后的，那我们就听一听正确答案吧，好不好？来，请揭晓正确答案。雾里看花。
0: 雾里看花。
2: 那英唱。

0: 听过吗？没听过，第一次听。
1: 嗯，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朋友们好，小尼哥好，我是徐一舟。哎呀，妹妹太年轻了。
0: 这首歌比你年纪应该
2: 年纪长多了。这首歌是93年315晚会的歌曲。
3: 你还没出生，你还没出生
2: 。好心痛、
0: 啊。太扎心了，明明他答错了，怎么扎的是我们的心呢？谢谢徐一舟给我们带来的演唱，谢谢。哎，我看你们在元宵晚会上是不是跟妈妈一起露脸了？
4: 对，20岁闯靠的是胆，50岁手靠的是心。
0: 我觉得就是妈妈和你的优势结合起来，会把自己家里的这个生意越做越好的。嗯。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元吧，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小纪。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有人想替我转吗？
6: 想，
5: 来吧，姐姐替我转一个啊！来，
6: 好，
5: 使点大劲啊！3、2、1，走！哇，
0: 用那么大劲儿把别人转出来，
5: 谢谢，加油！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7: 你好，
0: 欢迎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7: 我是七万个老板娘当中上了春晚的何丽红，这个地包装的那个女孩就是我。哦。
0: 这大包小包，
7: 这里装了所有上春晚的产品，真好。
0: 义乌的库库马，
8: 太喜欢了。
0: 还有春晚的一些文创啊，伞啊之类的，
7: 还有一些义乌的好物。
6: 我真的买了好多同类产品。
0: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这个包装，他们家就是专门做这种包装袋。
7: 是啊。
0: 所以你们家生意就全部只做这些包装。
7: 我们做纸制品。
0: 纸制品。
7: 就是20多年一直做纸制品。
0: 生意怎么样？
7: 我们卖往180多个国家。哇。
0: 全球各个国家都能看到你们的产品，是吧？
7: 是啊。
0: 那今年这个春晚元宵晚会之后，那你们的生意不就更爆了？
7: 是，我全球的客户都看见了。
0: 我的天哪，
9: 把中国制造的品牌
0: 你看
9: 全世界。
0: 你不仅还有唱的。
7: 对，
0: 你行啊，好多歌手都没有这么清楚的大镜头。
7: 非常荣幸。
0: 太棒了。所以今天你的梦想是啥？
7: 因为我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帮助中国品牌出海。所以我希望开一场全球直播，帮助更多的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0: 特别好，那祝你梦想成真。
7: 谢谢。
0: 来吧，现在还有鼠、虎、羊、猴、鸡以及石，选哪个？
6: 哎呀，都难，别琢磨了。
7: 鸡。
0: 鸡。鸡，请准备。六，
10: 哎呦，
11: 也不难哎，
10: 可以啊，也在前面啊。
0: 目前最简单的，请按响门铃。

0: 们欢迎
1: 老板娘们，人均歌王啊！哎呀，他不会，
2: 听出来了吗？
3: 我没有。
2: 很简单，
3: 虽然我听过，但是我天天就在做生意，敲计算机，我根本没时间听歌，没时间听歌。
2: 那怎么办呢？
3: 我要不求助一下吧？
2: 可以求助，
4: 求助 DI 现场来，
3: 求助我在线的吧？
2: 求助谁？
3: 我的同事，会吗？
2: 歌名叫什么？
5: 护花使者。
3: 对
4: 对。
2: 歌名叫什么？
3: 护花使者。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护花使者回答正确。

0: 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卢靖宇。
2: 怎么会有人没猜出来《护花使者》这首歌？
3: 我早知道他这么帅，我也就说这个歌名了。
2: 所以就说明你身边的人不够帅，让你没有这个动力，是不是？
3: 你是我的男神。
2: 你看到帅哥以后，你突然就茅塞顿开了。好好回去听听，好不好？
3: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这首歌。
2: 护花使者，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2: 靖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3000元，险中求胜啊！哎，你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视频，喊了一句什么？
3: 我要把中国品牌出海全世界。
2: 把中国品牌出海全世界。
3: 对。
2: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3: 因为我从13岁学会摆摊，去了70多个国家，看到全球都是小商品，但是没有一个是中国品牌的小商品。我也想要做全世界的品牌，然后我也想做百年企业，然后我觉得我一家中小型企业太难了，做全球品牌，那我就带领所有义乌中小型的想做品牌的企业一起，就这样子，梦想就出来了。
2: 所以那句话就是你心里最真实的心声，对不对？
3: 是，
2: 好好加油。
3: 谢谢。
2: 元宵晚会，我们看到这个旁边有一个人，应该就是你的护花使者，是不是？
3: 是啊。
2: 她老公。老公看着挺腼腆的呀。
3: 我也挺腼腆的。
2: 没看出来。我感觉你们家就是你主事儿，独当一面的那种。
3: 我管钱，他管货。
2: 两个人配合得很默契哈。
3: 是。
2: 在一块儿合作有多少年了？
3: 20年。
2: 20年了啊，特别好。我觉得不论是夫妻也好，姐妹也好，还是兄弟也好，我觉得只要是义乌人，彼此之间仿佛有一张无形的网把你们连接在一起。
3: 是啊。
2: 通力合作，团结协作，才能把义乌的整个市场做好。
3: 是啊。
2: 就像你说的一样，把我们中国的品牌、中国的商品真正的卖到全世界去，让大家真正记住我们中国的，不仅是有商品，更有中国的品牌。好，继续前进吧。
3: 好。
2: 没有求助了啊。
3: 好。
2: 只能靠自己了，好吧。
3: 我相信可以吧。
2: 可以的。来，鼠、虎、羊、猴，选哪个？
3: 老鼠。
2: 鼠。鼠，请准备。7号门。哎呀，
4: 谢谢大家。
5: 7号门。
2: 请按响门铃。
4: 8没有了，
6: 9、10、11、12，全是大号。
4: 哇，都是大号啦。

0: 会吗？
1: 哎，好像会，又好像不会。
2: 那个叮叮叮叮很快节奏，春晚的。
1: 对，
0: 你春晚那个重播看了多少遍？
1: 应该有60-70遍，60-70遍吧。
0: 60-70。
1: 因为各个平台都在播，我各个平台都看了。
0: 那你一定对你们义乌分会场那一段的节目非常非常的熟悉，对不对？哎，那你一定对你们义乌分会场那一段的节目非常非常非常的熟悉，对不对？
1: 是不是这样？
0: 哪样？你节目叫啥？
1: 采茶舞。
0: 采茶舞。
1: 对，我们杭州的名曲。
0: 什么曲？
1: 浙江的曲子啊。
0: 什么曲？
1: 采茶舞。
0: 什么曲？
1: 采茶曲。

0: 陕西采茶舞曲，
1: 采茶舞曲。
0: 哎呀，给他弄出来！哦，给他猜中了。
2: 我容易吗？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
1: 这梗过不去了。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采茶舞曲嘛。但很棒，很棒，很棒，自己猜出来了。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童依然，来自浙江杭州，是一名大学音乐老师，同时也是一名职业歌手。
2: 唱得特别有味道，非常好听。
1: 谢谢小女哥，
2: 谢谢。我刚才歌手演唱的时候，我随意打开了一个丝巾，然后上面有一幅图景，
1: 鸡鸣阁。
2: 然后你看这幅画面里面有一个挑着担的一个生意人吧，
1: 对，
2: 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这就是最早的义乌商人，是不是？
1: 鸡毛换糖。
2: 鸡毛换糖。
1: 对。
2: 就是挨家挨户用糖来收人家的那个鸡毛，然后做成鸡毛掸子拿去卖。
1: 对，
2: 所以这幅图景就是描绘了最早的义乌商人是如何起家的。
1: 是、
2: 就是这么一点点的积累财富，带动身边的人，大家共同富裕，共同致富。而且他刚才说要抱团出海，所以他要推广的中国品牌不是他们自己家的品牌，是义乌这个大的品牌。所以你现在是带着多少个品牌一起出海？
1: 目前带了244个品牌。
2: 你这够厉害的你啊。像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家听过吗？巴布亚新几内亚都有你们的店。
1: 是，我们目前不止在巴布亚新开了这个店，我们现在已经在12个国家有合作，然后有4个国家已经开业了，
2: 特别好。
1: 你接下去会在意大利也会看见我们的义乌品牌在当地，
2: 这就是我们的中国品牌，也是我们响当当的义乌品牌。
1: 对，
2: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特别棒，来继续前进吧。啊，漂亮，可以继续走哈。选择哪个生肖？虎、羊、猴、石，就这最后四扇门了，9、10、11、12。
1: 哇，好难啊，
3: 越来越难了。
2: 你想开哪个？
1: 猴。
2: 猴。猴，请准备，就它了。
4: 运气好，他运气好。
2: 9号门，请按响门铃。

0: 真的没听过这首歌，
1: 从来没有听过，毕竟是九号门。
0: 九号门
1: 有听出来的举一下手，我看一下，一个都没有，那我就放心了。
0: 我真不会，
1: 真不会，
0: 真不会。
1: 这歌确实很难，真没有答案，
0: 真没有答案。
1: 那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0: 要淋雨吗？
1: 我帮你当挡雨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我的心碎了，你听到了吗？因为你的声音刚出来，他看着我说出了歌名。哦，
1: 歌名是《向往》，是《鸡毛飞上天》原片里的
0: 电视剧，对吧？
1: 是。
0: 这讲的就是我们义乌的故事，义乌人创业的故事。
1: 是。
0: 鸡毛飞上天。
1: 我也想起了西门老街春晚的现场。
0: 他看到你什么都想起来了。就春晚的分会场，舞美布景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你可以去春晚的分会场来打卡感受和体验一下。
2: 是，
0: 谢谢许鹤斌。
2: 谢谢。
0: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3000元全部清零，但是非常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关于义乌的好消息，也让我们能够憧憬和期待更加美好的未来。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继续加油好不好？
1: 好，
0: 好嘞，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谁来摇它？来，3、2、1，加油！1号，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1: 太激动了！
0: 你好，您先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4: 我是就是那个义乌的织带女王董红英。
0: 义乌的织带女王。
4: 对。
0: 什么是织带？
4: 我怕你们不知道，带了这个绳。
0: 织带一般用来做什么？
4: 这个就是我们的织带做的花，这属也是我们织带做的。
0: 这也是织带做的这种花。
4: 这个也是我送给你的。
0: 哇，谢谢，太漂亮了。
4: 啊，我还有一个东西，还要送给你。
0: 义乌老板娘这是大大方方，一会儿让我当男主角，一会儿给我送戒指，我都不好意思了。
4: 这一圈也是我们织带搞的
0: 哦，这一圈你看看用织带做的包，你看看我这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真漂亮。那您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4: 我想去阿拉山那个越野赛。
0: 您会开赛车？
4: 对，我是我们义乌的第一个越野女赛车手。
0: 好厉害啊！
4: 很大的那种，这个小身板感觉好像不匹配，对吧？
0: 就是想不到，以为您这忙着做生意呢，哪有时间去赛车呀？
4: 对，我就是那个很松弛的那一个老板娘。
0: 来吧，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最后三扇门，虎、羊、石，选择哪个生肖？
4: 因为我自己本来很喜欢豹子，我感觉豹子跃起来的时候，那个力度是很厉害的。但是这里十二生肖没有豹，
0: 没有属豹子的。
4: 对，所以说我要虎。
0: 还有那个石呢啊，石不考虑，
4: 石就冰封封在那里吧，留给他们吧。
3: 这么霸气，姐姐大气。
4: 因为我这种性格，只要认定的事，我就要走下去。
0: 就他了，
4: 就他。
0: 虎，请准备，还等什么呢？12。3万元，
4: 来，
0: 请按响门铃，他有魄力了。

0: 死真的是有点难啊。
1: 刚才那个气势去哪里了？
0: 来呀，哈，这就是我们义乌老板娘的气势，对吧？
1: 不怕输。
0: 我还说过一句，真的不行，我们老板娘们办一场开门大吉。
1: 对，需要主持人吗？
0: 可以。我先我们家里的那些培养一下。
1: 哦，不是需要我啊，自己培养一个。连主持人都要换掉是不是？
0: 因为我们家的理念就是全员都是老板，所以说我要他成为全员都是主持人。哦哟
1: 呵，每个员工都当家做主哈。
0: 对，小宁，嗯，你要加油了。
1: 好，加油。
2: 我们岌岌可危。
1: 压力好大，你也要加油了。
0: 我也要
1: 加油。你现在这扇门还没开呢，那就求助吧。
0: 那个原因重现吧。
1: 原因重现。
0: 啊，对。
1: 那我就祝您好运。
0: 可以。
1: 来，请仔细听原因重现。

0: 歌词里面有吗？
1: 有一点。
0: 四季。
1: 谁唱的？能听出来吗？
0: 哦，弦乐。哎，那我猜猜中这个歌词应该也有奖金吗？
2: 应该也有奖金吗？
0: 因为他们都说十二的数字是很难的，我歌手已经猜出来了。
1: 猜中歌手，你把我带走。
0: 那也可以。
1: 来吧，想一想。嗯，
0: 再一个宣，我就宣布坐到那里去吧，机会浪费。
1: 这就放弃了是吧？好猜，毕竟是十二号门。
0: 对。
1: 你没有答案。
0: 我要有答案。啊，
1: 答。
0: 开心。
1: 开心。
0: 对呀、啊。我叫开心。
1: 开心，没有什么比他更重要的了。
0: 对。
1: 一起期待
0: 开门
1: 大
0: 吉。
1: 门没有打开
0: 没关系，
1: 来吧，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究竟是什么好不好、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晨曦。
1: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0: 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呢？
1: 没关系会更好，
0: 歌名就叫没关系会更好。
2: 所以说我说开心吗？我能把这个送？
0: 当然当然当然啊，
1: 谢谢。
0: 我其实拿到手里我感觉它的质感特别好，我听说最早这种织带我们国家生产不了特别好的，最早都是在哪儿进货？
2: 韩国日本，很刺我的心。我说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我们是小商品有这么多好货，为什么我们就要去进韩国的货？
0: 对，他就觉得有点不服气。
2: 对，现在你们去韩国，我说你知道我们家吗？买织带的？哦，我知道，
0: 都是从你们这儿进了，现在是吧？
2: 对，所以说我们的织带，我就是要超过他们。
0: 哎，而且织带啊，它其实广泛的运用在很多生活场景里面，
1: 非常精致，而且很耐用，很有型。
0: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还能帮很多的宝妈们做织带的一些女性解决很多的这个生计问题，也帮他们赚钱。谢谢晨曦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好的，那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0,000元全部清零了。
2: 好，谢谢。
0: 但是非常感谢您来到这里，未来也希望更多的女性能够受到你们的感染，加入到创业的队伍当中来，带着这份力量，带着这份执着去闯出自己的天地，加油。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咱们剩下的题虽难，但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来了，3、2、1，我使了好大的劲儿。
3: 7，
1: 大家好准备了，满祝您梦想有门，
3: 开门大吉。
0: 你好，
4: 小妮哥好，
0: 欢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卖香水的，他们呢都喊我香水女王丹姐。
0: 销售量也非常高，是不是？
4: 是的，日均销售100万瓶。
0: 一天？
4: 日均
0: 卖100万瓶？
4: 是的。
0: 就光您自己的品牌啊？
4: 是的。
0: 这么厉害吗？
4: 没有听错。
0: 我的天，这个销量太嚣张了，有点。这样，我们先展示一下吧。
4: 好的。我是否可以邀请你闭上眼睛？
0: 没事，闭上眼睛啊，我很诚实。
4: 想象一下，我们小尼哥这时候在马尔代夫的白色沙滩上。
0: 没去过。
4: 此时你是否想要来一杯？
0: 哦，好清香啊。
4: 是吧？
0: 是有那个椰子水的味道。
4: 是的。
0: 但是也有一些别的香气。
4: 我们小尼哥是专业的，那这时候我们是否要再来一块蛋糕？
0: 可以啊。
4: 好，
0: 很好啊，喝完椰子水吃点蛋糕。今天是什么口味的蛋糕呢？
4: 是否能闻得出来？
0: 哇，这个蛋糕好香啊，我感觉它里面是有一点奶油，然后也有点覆盆子。这是什么蛋糕啊？这个蛋糕好香啊。
4: 覆盆子味蛋糕。
0: 真的是覆盆子。我太厉害了。
4: 是的。那这个时候呢？
0: 这是西瓜汁的味道。
4: 我们小尼哥真的是专业的，
1: 小尼哥是专业吃货。
0: 香水女王，欢迎来到开门大吉。
4: 谢谢。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那我现在呢，特别是想打造一款私人定制香水的 APP，
0: 每个人都可以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款，
4: 属于自己个性的香味。
0: 可以，那祝你梦想成真。
4: 好的。
0: 最后两扇门，一个是羊，是11号门，一个是10号门，选哪个？
4: 那我先从简单的来，10号。
0: 好，10号门。请准备，可以解冻了，他等你很久了，终于有人把它解开了。10号门1万元，请按响门铃。

0: 歌倒是我肯定是听过的歌，嗯，但是我一直
1: 你唱一下。
0: 还是感觉猜不出，我能求助吗？
1: 好，求助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原因重现吧，我觉得。
1: 确定？
0: 是。
1: 原因重现，请仔细听啊。
0: 好。

0: 生。
1: 花什么花？花哎哎，什么花是什么花？
2: 对对，什么花？
1: 什么花？岁月，岁月种下鲜花。
3: 岁月里的花。
2: 歌名叫什么？
1: 岁月里鲜花吧。
2: 岁月里鲜花，这是你的答案是吗？想不到别的了啊。
1: 岁月里种下鲜花，
4: 他都会唱了。
2: 一起期待。
1: 开。
2: 还有别的答案吗？没有了。
1: 那个
2: 夹
1: 不到了，真的。
2: 开门其实超简单的。
4: 岁月里的鲜花。
1: 等一下，再给我一个机会。
2: 大。
1: 岁月里花朵。好吧。
2: 你尽力了，你已经尽全力了，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这是春晚上的一首歌，是莫文蔚和毛不易啊，对不对？想起来了，所以正确答案反而是最简单的，叫做
1: 《岁月里的花》啊，岁月里的花就差了。
0: 岁月里的花，太可惜了。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音乐人张树一。
0: 谢谢树一。香水女王，从她那个脸上的表情就知道这个生意有多好，现在全世界的消费者有多喜欢我们义乌的香水。
2: 我们义乌货呢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便宜货、那我们现在呢真正的是做到品质为王，
0: 卖到世界了，
2: 就是能够卖到全球，走得更长远，这个路会
0: 特别好，而且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是的是的，
0: 但是很遗憾的是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
2: 没事，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10000元清零了。
2: 没事，最重要是能见到你了。
0: 好，还是要把这份礼物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
2: 好嘞，
0: 谢谢谢谢。
2: 好，谢谢。
0: 好了，苏明文还有最后一首歌，也就是11号门20000元。
3: 来吧各位，咱们继续好不好？
4: 好
5: 好、哎、
3: 来摇一个好不好？另外剩下两位都摇过了
4: 啊，用力
3: 使劲啊。
5: 哦，我好我自己哦。
4: 哇，谢谢谢谢，感谢谢谢。
3: 梦想有门，开门大
4: 大吉。
0: 你好，
4: 小宁老师好，
0: 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
4: 在场的观众们，大家好。
0: 最后一个机会被自己赚出来了哈，
4: 真棒啊！
0: 还得靠自己。最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义乌老板娘冯妙玲，川大故事平台的金牌讲师，义乌工商学院的创业导师，日用百货行业商会副会长，主产业协会的副会长。
0: 您是一下子带了这么多人过来是吗？
4: 是的，我们这些在座的老板娘都是三折页名片都写不完的抬头身份，都格外的多。
0: 那您到底是做什么的呀？我大概猜一下哈。
4: 猜猜。
0: 全身上下全是竹子，我知道了，你们家是种竹子的，做竹制品的是吧？
4: 是的，是的。
0: 哦，你看，
4: 我们义乌小商品呢，千千万，然后我们家呢就是做专业做竹子啊、木头产品的。
0: 竹子的键盘，见过吗？居然拿竹子做出键盘来。
4: 听说小妮老师还挺喜欢做面包，是不是？
0: 这是面包刀啊！
4: 大家一定会想到有陶瓷的、有金属的，但是有没想过这是竹子，全竹子做的刀？既环保而且还很锋利，切面包那是不在话下的，重点是它还能够切肉切牛排，
3: 这么锋利。
0: 现在竹子是一种非常好的材料哈，全世界公认的好材料，很环保，而且它的可再生性非常强。那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4: 带家人一人一起去旅游。
0: 那祝您梦想成真好不好？
4: 谢谢，
0: 加油。
4: 谢谢。
0: 最后一扇门了，也就是阳11号门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难度不小，来吧，加油。杨，请准备。11号，20000元。
4: 11号是
0: 最后一扇门，最后一位选手，最后一笔家庭梦想基金，请把握机会，按响门铃。

0: 很熟悉，这个调很熟悉，但是我不一定会。
1: 没关系，咱们求助不用白不用。
0: 可以，我猜不出来。
2: 他没猜出来。
0: 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一定会通关的。
1: 好，三种求助方式，
0: 大家都没有用过关键词提醒，
1: 好像今天一直没有人用，
0: 一个都没用过，那我就来使用一下。
1: 那就关键词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其中第
2: 四个字是响。
0: 这是最后一个字吗？
1: 对。
0: 难，
1: 什么响？
0: 果然是20以上很难的。
2: 回响，
0: 它有四个字啊，比较喜悦的一首歌，对吗？
1: 有力量的一首歌。
0: 棉织里面有物，有物品吗？跟我们的春节有关吗？跟我们市场开市有关系吗？
1: 哎，肯定有关系，跟你们也有关系。就是我觉得可以用来形容你们。
0: 不同凡响，
2: 有道理。不同凡响，
3: 义乌老板娘不同凡响。
0: 猜不出来了，
3: 再想想。
1: 时间到，
0: 鼓声敲响，
1: 鼓声敲响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
0: 鼓声响，
1: 大吉。二现场有人知道吗？
2: 不同凡响。
1: 谁说的？
0: 我说的。
1: 叫什么？
0: 不同凡响。哎，
1: 用不同凡响来形容义乌，形容各位老板娘，合不合适？
2: 没毛病，
1: 没毛病，
0: 没毛病。
1: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我们来听听这首歌，2018年春晚上的一首歌。

0: 欢迎雅妮，你好。
1: 小妮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刘雅妮。
0: 谢谢雅妮。接下来我要做一件比较残忍的事情，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开门大吉。
0: 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上场的所有选手的所有家庭梦想基金全部被清零了，这说明一件事情，对于义乌的老板娘来说，从来没有什么意外之财，每一分钱都是靠自己一点一点的挣。

0: 来的。
1: 是的，
0: 再次掌声送给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每位义乌的朋友们，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干嘛？要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开门大吉，
0: 义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人努力的走，勤恳的干，能走出一条不同凡响的路；而一群人团结一心，能走出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谢谢你们今天告诉我们这样一份义乌的精神，而且从你们身上，从你们的精神状态，我们有理由相信义乌的明天还会更好，好上加好。祝福义乌，祝福中国制造，中国创造。谢谢各位，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

0: 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3: 紫林海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 妈妈，我想多点醋。
3: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五四青年节快乐！我是一名世界第一高桥的技术员，
5: 22岁就已经加入到工程当中了，
4: 我很自豪。
5: 给袁隆平爷爷写了一首作品，
6: 好像没有辜负他老人家。
4: 我们的新品种番茄叫喀什红，现在已经有2000亩了，
5: 您看就营养特别丰富。
4: 我带着我们的村民一起走向致富的道路，
5: 为父老乡亲们贡献了你们的力量。
7: 少回家，是为了让更多人早一点回家。
6: 我的种子是你在我心里种下的，而我用这个种子改变了世界。
5: 致敬坚守信仰共同前行的中国青年。
0: 在城市街巷，在乡间田野，凡有青年奔赴的远方，皆有奋进汗水铺就的青年之路。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向每一位奔跑在路上的青年朋友发出未来我来的邀约。5月4日晚8点档，一起打卡我们的青年路。
3: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全新打造的喜剧新人选培综艺《校友新生》，我是主持人严尚佳，
1: 我是严鹤翔，
2: 我是严佩伦，
0: 我们是
1: 三严组合。
3: 该得换，我觉得这不行，
0: 这有点软，
3: 对，站不住场子。
1: 对，我们得改一个，下一
3: 改一个。
0: 好，那我们继续重磅有请三位推荐团成员，欢迎叶童、谢娜、贾冰。
4: 大家好，来这个节目真的很开心。上一次我记得我笑不拢嘴，这一次我肯定哇要笑到大笑姑婆一样。很开心，谢谢。我好开心来录这个，又有很多朋友，我爱你们。
2: 我这次主要是看今天能不能沾点喜气，我也上一把春晚，好不好？
3: 上好几把了，
5: 我也想上春晚。
6: 好，大家好，我是张维维，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共度一个快乐的夜晚，感谢。
7: 大家好，我是瑶瑶，希望大家可以快乐看节目，我们一起开心起来，耶！哎。
5: 大家好，我是大锁，今天晚上你就笑吧啊！
8: 好。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

0: 联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那我们节目马上开始，请喜剧先生准备。
7: 有请下一组新生带来三小无猜。
8: 加油加油！哇哦！哇哦！哇哦！
9: 哇哦！
6: 这是一个关于我们三兄弟的故事。我们仨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好朋友。
10: 别人都说我们三个人长得像三胞胎。
11: 哇，好帅。
12: 一模一样。
6: 后来我长大了。
10: 后来我也长大了。
12: 后来我没长。但我小时候吧还挺帅的。
6: 有。左边的是我。
10: 右边的是我。
12: 这里没我。
6: 每次遇到有人想欺负我们，
10: 他总是第一个动手。给大哥道歉。
13: 对不起。
12: 摆平。
6: 关于我们三个人谁当大哥，曾经有过一番激烈的探讨。
10: 有人说按照年龄，
6: 有人说按照颜值，
14: 最后我们一致决定按照身高。
12: 二位大哥。
6: 我们就这样一起进入了校园，但是在校园里面我们也有各自的烦恼。
10: 谁往我书桌里面塞了一堆零食啊，真的好烦啊。
6: 谁往我书桌里面塞了一堆情书啊，真无聊。
12: 我书桌呢。
6: 我们一起上学，一起玩闹，一起为了未来努力。
10: 我努力练习唱跳，就是为了听到台下尖叫。
6: 我努力练习唱跳，就是为了在舞台上更加闪耀。
12: 我努力练习唱跳，他们不要。
10: 在唱跳的舞台上，他们说我最有天赋。
6: 在唱跳的舞台上，他们说我最有实力。
12: 在唱跳的舞台上，他们说我最有应得。
10: 在室外我怕被晒黑，所以总是挡着脸。
6: 在机场我怕被粉丝拍，所以我总是挡着脸。
12: 我女朋友不想见我，所以我总是挡着脸。我说宝宝不让你见我。花
15: 好贱。
6: 我们的生活就这样进入了新的阶段，我也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爱情。我一和女孩表白她就抱我，
12: 我一和女孩表白她就报警。
10: 我一和我是唱跳歌手，我没表白。
6: 为了让我女朋友安心，我总会跟其他女孩说，哦，对不起，我们不合适。
12: 为了让我妈安心，我跟所有的女孩说，求你了，咱俩试一试。
10: 为了让粉丝安心，我没表白。
6: 哎呀，女孩总是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真酷。
10: 女孩总是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真帅。”女孩。

0: 着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睁开。”
1: 我每次 ending pose 的时候就只能锁定一个表情，结果我很难受。
2: 我每次拍戏的时候都只用一个表情，结果我是男主。
1: 在唱跳的舞台上，我是最能打的。
2: 在所有替身演员面前，我是最能打的。
0: 我就是那个替身演员。你老打我干什么呀？
2: 因为我是男主。
0: 行了，我算看出来了，你俩一个男主一个唱跳歌手啊，合着这么多年我一直给你俩当绿叶呢是吗？
1: 但你得承认，在这个舞台上我俩才是你的绿叶。
2: 兄弟们，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梦想吗？
3: 我长大了想跳舞，我长大了想当演员，
0: 我长大了想演喜剧。
4: 我们陪你。
5: 好啊，好啊，
6: 感谢三位。
7: 我觉得这个戏在说我。
8: 为什么？
7: 我感同身受
9: 了。您为什么感同身受呢？
7: 就是很帅。
9: 哦，明白了，明白了。
8: 据我所知，他们三个人确实就跟演的这三个角色差不多。
10: 我确实是第一次参加喜剧类的综艺，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喜剧，其实就是一个新生嘛。
11: 我从去年开始接触了喜剧，到现在大概一年左右。然后之前在线下的时候呢，演过一些音乐剧或者是话剧，它是有喜剧元素的。但是这样纯喜剧的，其实我是第一次。
12: 这也是我第一次跟搭档一起演喜剧，对我来说这算是一个新的形式吧。
7: 真的是他们三个才有这个效果，如果就他自己或者是另外两个人跟他差不多感觉的也没这效果，是不是？
9: 对，
2: 因为我跟征哥去年就认识，把那个圈又叫过来，往那一站之后，大家就是通过外形的特征，然后就是想攒这样的一个份子。
7: 是的，你知道吗？要旁边没有你俩，就单看使劲看他还是有帅。哎。
1: 真得鼓掌。
2: 娜姐不用这么好，
7: 仔细看嘛，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说到很多真的演艺人的辛酸在里面，比如之前有很多很出色的演员，然后可是他们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可能大众不一定会认同，特别是喜剧演员这一方面更加是难。大家看到喜剧演员是很开心的一面，可是喜剧演员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所去探索的，比唱跳比演员路程更遥远。所以我觉得从一个唱跳的帅型的演员，然后演员的演员，然后再衬托出来我们这个喜剧演员，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故事的一个结合，就让大家知道这个风光，这个可爱开心的背面，其实藏着很多很多的努力跟这个追求，对戏剧的追求。所以我很感受到那种感受，所以谢谢你们创作这个戏。
1: 谢谢您。哎，
7: 因为我看到你眼眶都湿润了，真的很感动，就是很能说出演员演技人的那种努力那种感受。
11: 可能叶童老师有感动到他的地方，好像是我听见他说话最多的一次了。
13: 所以我们挺开心的，收获导师这样一个
14: 真是开心的感受。我真的挺开心。
7: 我是发觉呀，导演和编剧都很厉害，他会在突然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给你一个打到你心里面，
15: 对，
7: 啪给你一下，就是这种。
16: 是，而且我觉得他就是
17: 三句半嘛，
7: 是前面是三句半，
16: 他能把三句半玩成这么厉害，
7: 是，
16: 就是你每个包都想，我也是在想他尾巴会怎么翻，
7: 是不是？如果他是一直这样三句半也很精彩，那都突然最后的那一句，
0: 我长大了，想演喜剧，
4: 我们陪你，
7: 就整个就觉得哇。
16: 对，因为我们以前做作品的时候，你就会用大把的精力去铺垫这个底，
7: 铺垫，
16: 然后呢各方面都要铺好，铺好了以后奔底的时候都已经17、18分钟了。我今天我真的是来学习，八分钟，叭给你翻过来，
17: 对，
16: 一点违和感没有，
7: 最后一下给你翻过来，
16: 对，瞬间就打到你。
17: 兵哥，不好意思，我打断你，这个节目是我们首轮作品里面时长最短的节目，甚至都不到8分钟，
16: 很厉害，真的很厉害，
7: 而且每个人物很丰满，
18: 对。
17: 然后这个底就是昨。

0: 天的时候我们还是另一个，是另一个演员小白，就临时帮我们一块儿共创，其实很感谢小白，
1: 非常好，
2: 好，
1: 小白，
2: 谢谢
1: 小白，很棒。
0: 我想结尾还是想就是搞笑一点，但是小白说还是来点力量吧。
3: 对，
4: 而且刚才叶老师说那我特有感受，就是他们这个节目用的矛盾，就是其实就是演员形象上的差异。就是我跟李征肯定有这个，我们小时候都想当个做演员的梦，但是我们那时候一照镜子，发现我们根本就当不了演员，真的是这样。就是你一看你这个样子，你把演员这个梦就自个儿就断了。
2: 绝对不是，你肯定单看，你觉得自己绝对是帅的。
4: 没有，真没有，我还是看电影了。但是特别感谢喜剧，给了我们很多有演员梦，但是没有长得那么出色的人机会，真的。
1: 我没法共情你啊，杨老师。
5: 新生请准备，
6: 大家好，
7: 大家好，
6: 这是我的搭档于浩，
8: 这是我的搭档熊气，
6: 这是我弟，
9: 这是我姐。
10: 有点紧张。
6: 我不担心，
7: 我也不担心他。
6: 那你丝毫没有担心吗？
9: 我其实有一点。
6: 我觉得我不担心，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演青春的本儿嘛，所以说青春演成啥样都没有事儿。就是我想了一句金句，唱《青春》这首歌是不用担心跑调的，因为我们的青春都不着调。
5: 有请新生带来《青春回响》。
6: 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大学时那个错过的男孩。
11: 好想。

0: 量，他说
1: 报告教官，我低血糖。
0: 好想好想他装得比我还小。哎呀，我刚开始晃他就往地上躺，
2: 按不着嘞，
0: 好有破碎感。放映露天电影《喜剧之王》，他请全校吃爆米花，他真大方。他把爆米花机拉到操场，还说：“哎，
1: 都躲远点啊，别崩着你们。”砰！
0: 爆米崩了一操场。
3: 同学，
4: 什么？
3: 给你加了糖。
4: 哦，你爱看战狼
3: 啊？行，那我先去忙。
0: 青春啊，被甜到了。

0: 呜，
1: 他是不是过我了？
2: 过我？
1: 这样的男孩啊，防不胜防。
3: 啊，同学，啊，你还在这儿？哦，你是在等我？喝完的矿泉水瓶对吗？哎，
1: 我喝完了。哇哦，扁扁的，
3: 来，
1: 来，等的就是这个了，这学期学费有了。
3: 啊，我跟你开玩笑呢。哦，啊，
1: 好笑，好笑。

0: 我给你展示个新技能啊，拿矿泉水瓶放烟花，怎么样？想不想？
1: 好啊！我帅到我了，我天！他用破瓶子轰炸我心房，瓶子，瓶子。对了，他肯定在瓶子里给我藏了些什么，就是破瓶子。但有些喜欢，可能就是莫名其妙的。后来我跟他，就是破瓶子，失态了。后来我跟他选了一样的课，但他一学期都没上过。
2: 许不信？
1: 哦，到。
2: 宇浩，
1: 老师他没到，他一学期没到，这不对吧？

我给他写了一首歌，希望他能明白我的心意。那次考试，他睡得好香好香。好

0: 哎，
1: 想不想？
0: 过年了，
1: 考完了。哦，
0: 考完了。
1: 这是我给你写的。
0: 老师，我交卷。哎，
1: 这不是你考卷。哦，
0: 那我卷子呢？哎呀，我卷子呢？
1: 你脑子呢？
2: 时光流淌，来不及回望，转眼四年时光，我们出现在毕业礼堂，即将扬帆起航。
1: 于浩，哎，毕业了。
0: 毕业了？时间过得这么快吗？其实我祝你前程似锦。
1: 啊，那祝你补考顺利，重修快乐，学弟。哎，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好想知道他现在过得怎样。哦，
0: 这也是我的回忆。

张。哎，实话跟你们说啊，那次爱不着累，是我假装。

0: 惜。好想知道在我之后还有没有人。
1: 后来就再也没有人。
0: 拿瓶子放烟花，给你听。如果我当时勇敢一点，你会不会？算了，
1: 谢谢你陪伴我的青春。
0: 也谢谢你。哦，谢谢你。好想好想。

0: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徐无忌。
1: 我是喜剧新生于浩，我们是不离不弃，
0: 重归于浩。哦，
2: 不离不弃，重归于浩。
3: 哦，我觉得我看到就是一个校园的一个遗憾的一个小故事。我觉得整个故事就让人觉得，你说是爆笑，它不是爆笑，它就是让你觉得很美好、很遗憾的感觉。
4: 嗯，纯净。
5: 但是其实我感动了这个。嗯。那你知道为什么感动吗？
3: 为什么？
5: 我觉得特别干净。
3: 干净。你哪个小品觉得脏啊？
2: 咱俩大老爷们儿给他手往这掐，咱也不敢。
6: 开玩笑，就是虽然就像娜娜说的没有很爆笑嘛，但是这个形式给我眼前一亮，然后这边弹唱着，然后他的节奏要把控的非常非常的准确。这个女孩，其实你是一个幽默感很强的一个演员，你知道吗？对。大佐给排的吗？啊，
7: 不不。这个是他们俩自己，因为音乐方面我还是不太懂。但是啊，许无忌刚才得到兵哥的幽默感的肯定，还是因为无忌在这营中啊，之前换过很多本子，也换过很多搭档，他甚至有点怀疑自己的幽默感了，对不对？
8: 不怀疑了，现在
7: 现在不怀疑了哈。
6: 他刚才几个就是很脆正、很干干净净的几个表演，就挺有意思的。哎呀，确实没有，他这个都很好，我觉得。哇
9: 哦，防不胜防。
2: 我就多问一句，那不气你创作这个是有生活原型？哎，
8: 咱们青春肯定是有点遗憾的，是不是？
2: OK， 明白了。哎，
8: 是吧？
3: 哎，你这么问是因为你的青春？
2: 没有。我们这是回忆，这是回忆。
5: 都说没有。
3: 我看叶童姐看的时候，整个感觉笑眯眯的，觉得很投入，
10: 很甜蜜，很甜蜜，然后就是那种青涩感。可是来了，对，我觉得排练方面是不够丝滑。我会觉得那个高低起伏，那个再多一点，
6: 对，
10: 就会更精彩。
6: 这个歌呢，虽然很抒情，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喜剧节目来讲，是不是可以让它有一个节奏更快的一个歌？但是呢，情绪还是抒情的情绪，这样你们的节奏就能提起来。
4: 从创作角度说，你那个弹的有变化、有起伏，可能我们看上去就是更有上番的感觉，我们更好的代入。对，
2: 其实过去有一个词儿叫轻喜剧，但是这两年好像这个词儿确实不怎么提了，大家可能确实是看的这些爆笑呱呱出梗的多一点。
7: 对，
2: 当年好像咱这节目有好多这种小而美、小清新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有的还挺好的，
5: 挺好。
3: OK， 继续加油，
0: 好，加油，
1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下一组新生吧，请准备。
12: 非常的激动，就像我名字一样，我们是真男人 ，Real Man， 永不害怕，永不回头。
13: 我叫陈佑维，
14: 我是江月。我们区别于传统的那种小品，主要玩的是一个形式，希望可以把最有趣、我们最喜欢的喜剧节目送给电视机前。宋福利来了，哎呀，来，
13: 来，来，
14: 耶，耶，啊，耶，特别好。
0: 有请下一组新生带来《真男人永不回头》。
15: 下个月我要去旅游，我要开启新生活。
13: 你终于走出失恋的阴影了？哼，
15: 我想明白了，失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应该向前看，真男人永不回头。
13: 爱死你这个死德行了，哥们儿！你是不知道啊，在你失恋这三个月以来，你天天大半夜拎着啤酒烤串找我哭。这三个月，我胖了30斤。
15: 胖了吗？
13: 胖了吗？三个月前他们可还说咱俩长得像双胞胎呢，
15: 现在也像。

0: 师，江月，这段感情我是彻底放下了，你放心。
1: 哎，那好像是你前女友。哼，
0: 你不用骗我，就这么说吧，今天就算她站在我身后，我也绝不回头。
1: 你可千万别回头。
0: 绝不回头。
1: 太好了，我的苦日子到头了。
2: 您好，一杯冰美式。
0: 悠悠，
3: 我是被你囚禁
1: 完了，我的苦日子掉头了。来，哥们儿，来，你刚才干嘛呢？
0: 刚刚好像有人叫我。
1: 啊，有人叫你？嗯。啊，你就是那只被囚禁的鸟呗？你刚才怎么说的？
0: 真男人永不回头。
1: 那你刚才这是干啥？
0: 不是江月，我是那样的人吗？啊，我是那种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吗？我是吗？我啊？
1: 看得清吗？
0: 得找角度，
1: 我帮帮你啊。
0: 你帮我啥呀？不是，你以为我拿墨镜是为了看他最近胖了还是瘦了，头发长了还是短了，心里还有没有我，想不想我，还爱不爱我吗？
1: 你好像自首了呀，哥们儿。
0: 我去上个厕所。
1: 厕所在这边。
0: 我去买单。
1: 收银台在这边。
0: 那我回家。
1: 门也在这边。
0: 那那边有什么呀？
1: 那边有你前女友吧。
3: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如果你
1: 要不哥们咱放下吧。不，你先把话放下吧，咱手没必要那么紧。哎，
0: 走走。
1: 不是你，他有歌挺飞，完了你俩他。
0: 我去把囚鸟追回来。
1: 不是你回来，来。不是哥们儿，你搞这么大一趴不还是为了回头看他一眼吗？
0: 张月，不是你这话说的，把我手机都说响了。
1: 这也没响啊。
0: 喂，
1: 无实物个电话吗？
0: 什么？
1: 座机也太抽象了吧。
0: 回头就请我吃饭。
1: 这是个啥呀？
0: 对讲机。好的，没问题。
1: 你还真是个小天才。
0: 那小天才回头吃饭喽。
1: 你回头他也不会跟你吃饭的。
3: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
1: 难受吧，咱哭一会儿好不好？没有必要。又为呀，不好意思了吧，我给你收拾一下好不好，拿吸尘器给你吸一下来。

0: 魔术三连。
1: 要不咱就回头看看呢？
2: 我不回，我帮你。哟，哟，哎，
3: 哟，哎，哟，哎，哦，看见了吗，哥们儿？这才是真正的掰头。
4: 看到吗，哥们儿？嗯，后边是你前女友。
3: 哎，还真是。
4: 哥们儿，嗯，你回头这么轻松吗？
3: 那是，回头哥们还请你吃饭呢。
2: 江玉，既然我决定分手，我是绝对不会回头的。
5: 你不用回头了，你前女友已经来了。
2: 悠悠，
6: 嗨，好巧
5: 啊，好巧。哇，悠唯就在你身后，你要不然回头看他一眼。
6: 不了吧，他一直没回头，那我也不回头了。
5: 不，哥们儿，你没事吧？

不是，有为，干啥去？有为，你没买单呢？不，你在这倒了一地的蛋，你还点了咖啡75一杯，你说你，不，有为，有为啊！

0: 谢谢江月，谢谢陈友维。
1: 哎呀，陈友维他就是信念感极强，他的一些内容如果换成我来演，我会感到羞耻，但是你放到他身上就完全不觉得突兀。
2: 他简直疯了，感觉他被这个喜剧折磨疯了。像他平时就是一个很稳重，但结果今天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他，就是帅气的外表下极度反差的那种疯感、抽象感。
3: 他自己心中设立的人物，他就完全相信了。不管你外面山崩地裂也好，车水马龙也好，你是人来人往也好，他就挡不住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演员具备的一个基本的素质，我觉得他具备的特别的充足。
4: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陈友维，老师们好。
5: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江月，
4: 我们是
5: 双胞胎。
6: 不要当个梗，真的是。
7: 又到了我不理解的环节。
0: 你们知道吗？你们演的全过程啊，贾冰哥的表情超级精彩。

0: 莫名其妙的破碎感，费解。
1: 前面真的很纠结，不知道你到底在坚持个什么。
2: 我不能回头。
3: 还在坚持不懂，
1: 就是不懂为什么那么不能。
2: 我认为这个男，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坏的一个人，就他沉浸在自己的。
1: 不是
2: 、啊、不能那么说，有坏坏的男孩子啊。
0: 你觉得你如果跟这女生在一起，你不会很好的照顾到她，是不是？
2: 我可能还没想那么深。
4: 我也没全坏，就指这儿就坏了。
2: 就坏。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帅哥，当然两个都是帅哥，谁也不得了。稍微高一点的帅哥，他的信念感很足。
0: 我刚想说他的信念感好厉害，
2: 到最后把我逗笑了。最后他再上来带俩翅膀，像老大扑个了蛾子似的，在家上来。他给我乐的，就那种信念感，就我就是个鸟，爱谁谁，就这种。我不乐不行，我看娜娜也乐不行，大队长也是这
0: 样。那角色稍微有点跑，或者稍微有点出掉，你那个戏都会觉得很奇怪。但你整个人的那个就是像说的信念感，你就完全相信你在那个里面。
2: 对，
0: 当你在那个里面，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会觉得很奇怪了。
1: 我也觉得后面你跑出来变成大鸟的那个非常非常抽象，非常有创意。
5: 没想到这么抽象的东西还会有人喜欢。
6: 我就说三位老师是有喜剧的眼光的。
0: 当然。我之前看到过你的那个唱跳，今天是第一次看到你来演喜剧，就是男团啊，他来演喜剧，他是需要冲破一个这个包袱，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整个是放下了，
2: 可能之前背了个喜剧的包袱吧。
0: 你在男团背的喜剧包袱，你在喜剧背的男团包袱。
4: 哎呦，同行。好，
7: 我想问你啊，如果放在你面前有一个男团的选秀综艺和一个演技竞技类综艺和喜剧综艺，你会选哪一个？
2: 那我已经选择了喜剧了。
0: 哦，加油加油。
2: 也不着急嘛，男团就像维维老师，你也不用着急，因为再过两年三四五十岁的时候也还能去。
7: 有请下一组新生做好准备。
8: 哇，这都很眼熟啊。嗯，
9: 对，于是男孩
10: 从小看到大的两位老师的作品。
11: 这都是资深老喜剧人了。
12: 首先啊，我们不是资深的老喜剧人。
13: 也不是老。
12: 还是有点老的。
13: 你别扒了我，你自己年龄大啊。我可年龄不大。
12: 装的。
14: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于庆南啊，从事这个喜剧行业已经有11-12年的时间了。然后我曾经参加过一些综艺节目。
13: 最重要的你说。最高的舞台。
12: 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
15: 姐，我就说这养鸡场人生哥不答应。
13: 春晚。
12: 春晚。你呢？
13: 但是我没上过春晚。
14: 那为什么来参加这个节目呢？
5: 因为想上春晚啊。
12: 看穿着应该能看出来。
13: 对，
12: 就是一个外卖员与保安的故事。
16: 为什么想到来这样一个故事？
12: 我因为我们太土了，我们做不了洋气的东西。这些东西能，
13: 你还好一点，我可能给你拉的有点低了。就是、
12: 还行。
7: 有请下一组新生带来听懂了吗。
6: 哎，你好，外卖到小区门口。谢谢大哥。
13: 你好，我能进去吗？你在这划了啥呢？这回能进去了吧？
17: 你搁这贿赂我呢？
13: 没有啊，我就问你，我能不能进去？
17: 非得问呢？
13: 当然了，
9: 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15: 那你要按规矩来讲，看着那监控没？看着那个牌没？不让进。
9: 那刚才那个人他咋进去了？
15: 他没问。
9: 那他有点不守规矩了。
15: 啊，你这么守规矩呢？啊，
9: 怕扣你钱。
15: 衣服脱了，
9: 干啥呀？
15: 脱了。我替你送外卖，你替我站会儿岗。
3: 优秀。
9: 谢谢大哥。
15: 优秀啊。嗯。
9: 大哥，你人可真好。
15: 哎，别说。好，站着啊。哎。
9: 站住。啊。外卖不让进。
15: 我给谁送外卖呢？
9: 别给我提人啊，谁都不好使。
15: 老弟，你可真是个奇人呐。
9: 我是个棋手。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大哥，大哥，我。不是大哥，你怎么了？大哥，
18: 你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9: 大哥，我不能陪你角色扮演了，我订单被取消了。
15: 老弟，你订单取消了，大哥这心里头老得劲儿了。
9: 不，你笑啥呀？你笑吧，
15: 行。
9: 我可真倒霉，这个月已经被扣了600多了。哎哎
15: 哎，今天3号，3天扣600啊？
9: 没有啊，我头2天没上班。
15: 1天扣600啊？啊，
9: 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去送外卖了。
15: 不是，那你这单咋整啊？
9: 还能咋整啊？我自己花钱买了呗，又不是头一回了。
15: 人订的啥呀？
9: 纸。
15: 放这吧。正好我这2天闹肚子
9: A4 纸
15: 也能用。卖不
9: 不卖，送你了，再见。
15: 老弟啊，你说的对啊，规矩就是规矩。
9: 大哥，你可真是个好人呐。

0: 钱呢，那都是啊。
1: 一百呀，大哥。大哥，你别看你长得痞痞的，你还挺善良。
2: 快去吧，剩下那堆外卖该超时了。
3: 哦。已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1: 大哥，你嘴真灵啊！我得赶紧走了。
2: 老弟啊，你超时的外卖大哥包圆了，说说里头都有啥？
1: 两瓶。
2: 你走吧。
1: 还有一份炒饭，
2: 这大哥买得起。
1: 这不用你买，这我请你。大哥，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觉得人好像确实得学会变通。
2: 你吃饭没有啊？
1: 没呢。
2: 一起啊。哦。哎，我问你个事儿啊，老弟啊。啊。就刚才我都那么拿话点你了，你怎么就不往里进呢？
1: 你啥时候点我了？
4: 我不一直在点你吗？
1: 那你也太不明显了。
2: 那我应该怎么明显呢？
1: 我要是你的话，我看见外卖员一进来，我会立马来一个大转身，然后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手势。如果他看不明白的话呢，哎，我会躲起来，他看不见我，他自然而然就溜进去了。他总不能在这喊吧，保安大哥，保安大哥，保安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噎着了？你等我一下。大哥，来拿这个顺下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大哥，拿这个顺一下，大哥，不行，你得顺，大哥，我给你开开，大哥。
5: 有请两位回到舞台。
6: 我好喜欢这个作品，我好喜欢这个作品啊！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6: 好好。
7: 他们两个反差非常大，然后就是放在一起，就是那种碰撞的感觉，
8: 是良性矛盾的碰撞，这个太难得了，
9: 我好喜欢哦。
7: 他们的冲突包袱都好高级，不是脸谱化的，脸谱化的就是我是一个很严厉的保安，你休想进，我是一个鸡贼的外卖员，我就想各种办法进。但他没有，他一开始就想让你进，这个人没 get 到。
8: 都好，演员都好，都那么
7: 对对。然后江涛，我跟你说，你开始你出来的时候，我以为你演那个周星驰那个包租婆，
10: 为什么给水的呢？
7: 你会吗？你会
2: 来了，来了，
7: 你演一个。
1: 我们看看那位小姐的讲法，还有李强哥，一定都是神经病的。
7: 你个刘海！
8: 不是你来，
7: 好笑，他就是那个气质，就是周星驰的男演员啊。
5: 对，
11: 而且好神奇啊，江涛哥演大学生毫无违和感，
5: 就是非常清澈的那种感觉。
12: 对，江涛，我方便问一下，就是你确实是刚大一吗？
2: 你真的问这个问题？
8: 不方便，不方便，不方便。全场最好的包袱在这儿呢。
2: 你现在像个清澈的大学生。哎，我想问一下，两位演了喜剧演了这么多年，怎么敢称新生啊？两位啊？
7: 哎呀，他演了很多年了吗？
13: 对，我们跟秦楠在别的节目上都在一块儿。
14: 我的好弟弟嘛，跟我上过春晚的。
15: 你当时说毕业以后只要我回来创业，你全管。
16: 我当时说了吗？
7: 哦，那怪不得。哦，这个节奏绝了。
2: 我想采访一下斌哥，因为楠楠跟我们一起参加了一个节目。
14: 对，
2: 当时我据听说斌哥批评了楠楠，意思说没有进步。嗯，那今天您在。认真的评一评。
14: 要说大锁呀，我是喜欢大锁的作品，我喜欢大锁的点子，没想到大锁的为人我也这么喜欢。
2: 斌哥，好好说说。
14: 因为我跟楠楠太多少年了，他陪我参加过好几个节目，一直陪着，全程在。他那时候给我助演，然后也是我的编剧，他的点子很多，他的表演也很刁钻，我是我喜欢那种。然后在那个就干了，下来我是都没搭理他，一年没给他发信息。就过年时你给我发，我还没回他，因为我觉得他没有任何进步。
7: 有多凶啊？你那么凶吗？马丹批评了吗？
14: 我说你弄的是什么玩意儿啊？磕碜不？

0: 我也没把他当外人，那这全是我自己人，自己弟弟一样，这么多年过来，我就说你长啥玩意儿，你一点进步都没有。我说了他自己就难受了，那我是要该说的，因为这个孩子我知道你不逼他一下是不行，所以这一年就没怎么联系。
1: 那你哭了吗？骂哭了吗？
2: 没哭，我那俩搭档哭了我就不能哭了。
1: 哦，那特难过，对你们打击
2: 心里肯定会难过，会不舒服，但是我打心眼里觉得哥哥说的对，因为不是真正关心不会说那话的。所以哥，你知道你说完那话之后，我就一直在小剧场，因为咱们那时候没有在小剧场演过，咱们只有过年的时候录晚会的时候参加节目的时候才会演出，所以一年能上台的次数一个手能掰得过来。嗯，然后我就一直在小剧场演，每天每天都要演，每天每天都演，不同的去见观众，用不同的演法去演。嗯，然后尝试，然后可能把心态慢慢慢慢就磨，就是在磨练自己，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嘛。因为我们就吃这碗饭的，爱这行。然后就像刚才问的，为什么我们来新生，就我觉得新生对大家来说可能是一个名词啊，它是一个新生，它是一个新生，那对我们哥俩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动词，新的重生。
3: 好，
4: 因为娜娜不知道我们俩的关系，她就直接当然就跟我说哎呦这个演员演得好，这是刚才是真话。你松弛了，再没有那种心理，就是感觉观众会不会笑，然后他那个心理顾虑特别大。他以前演的时候，第一个包没想完了，整个就演不下去了，
5: 压力大。
4: 对，但是今天可能是第一个包响了，然后一直演得很好，然后状态也很好，节奏也很好，也够松弛。然后你这个搭档也好，我也很喜欢，我觉得
6: 你俩绝配，真的是。
0: 他只要叫上劲儿，他一定能出好东西。
7: 这个小品非常非常的精彩，他们肯定也对生活的感受非常的到位，才会把那种小人物啊，那个在好像就在你社区会发生的一些故事给呈现出来，节奏拿捏得非常好。
8: 哇，真好，
9: 真好，
4: 这才是个玩意儿啊。
10: 演完之后给我俩上台的时候，就深深的给那个
11: 拥抱了一下，
10: 感觉就好像哥哥看着你长大了。
8: 那么有请下一组准备。
12: 大家好，这是我的搭档李清宝，也是我的大学同学，是一名沪漂的话剧演员。
13: 大家好，这是我的搭档，也是我的大学同学，是一个北漂的影视剧演员。然后我们两个的名字叫做……
14: 你没说我有啥？
13: 啥？
14: 你没说我叫啥？
13: 啥？大家好，这是我的搭档，然后也是我的同学赵希林，然后是北漂的一名影视剧演员。我们组合的名字叫做
15: “惺惺相惜”。
12: 这是我们大学毕业之后第一次合作。我们这个小作品是一个小而美的东西，走那种很情感的细腻。
13: 对，可能初衷不是说非得冲着特别搞笑，可能还是想底层是得源于生活往上走一些东西，然后大家敬请期待。
12: 对，
8: 有请下一组新生带来双城记。
16: 她是我的女朋友赵希林，
17: 她是我男朋友李星宝，
16: 我一米八五，
17: 我一米八五，
16: 在我心里我俩一样高，她比我高，
17: 训练有素，
16: 心里有数，她工作在北京，
17: 她工作在上海，
16: 每天早上我们会一起醒来，
17: 吵醒我的是晨练的北京大爷，嗨嗨嗨嗨，
16: 吵醒我的是来上海旅游的北京大爷，嗨嗨嗨嗨。醒了吗？我给你点早餐，三个包子7.5。
17: 我给你买了三个生煎84。
16: 哇，养我这么贵吗？
17: 真挺贵的，所以咱俩得赶紧准备上班了。哦，
16: 我在洗脸了。
17: 我在化妆了。
16: 我在刷牙了。
17: 我在化妆了。
16: 我在路上了。
17: 我在化妆了。
16: 我到公司了。你到哪儿了？
17: 我到眼线了。
16: 快别眼线了，快上10号线吧，你来不及了。哦，我们上班的时候努力工作。
17: 我们工作的时候不间断的摸鱼，这是我们今天培训的合影，好看吗？嗯，
16: 你在哪儿呢？
17: 你不认识我？
16: 认识，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但是化了妆他就……
17: 李星宝，
16: 生气了。

0: 赶紧发个表情包哄一下吧。
1: 这个表情包好可爱呀、啊
0: 哎！是吧？
1: 哪儿来的？啊？
0: 这不是你发我的吗？
1: 哦，这个表情包是我发你的。
0: 不就是你发我的呀？
1: 你吼我？
0: 我吼你？
1: 你吼我干什么？
0: 我给你发的是文字啊。
1: 你就是吼我了。
0: 那行，打电话说吧。
2: 喂，是哥哥我呀。
1: 大哥哥，怎么个事儿啊？
0: 对不起，让我们好好说话吧。
1: 我这下雨了。
0: 这么巧吗？我这里也下了。上海现在是梅雨季节。
1: 北京这个季节应该没雨啊。
2: 我给你的伞你带了吧？
1: 我给你的伞你带了吗？
0: 带了。
1: 你这个伞也太大了。
0: 你这个伞显得我也太大了。
1: 到家了吗？
0: 到了。
1: 你别说，你这个伞还挺好用，我一点没淋着。
0: 你这个伞也不赖，我一滴没躲掉。
1: 我给你的惊喜你收到了吗？
0: 我给你的惊喜收到了吗？
1: 收到了。李兴宝，你穿过的鞋叫惊喜。
3: 女孩一个人住不安全，把我的鞋摆在门口，
2: 安全。哦，
1: 那这五双是？
0: 这五双需要惊喜。
1: 我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惊喜，打开它。
0: 哇，这个键盘好贵的。
1: 你试试。
0: 确实好贵的。
1: 赶紧洗洗睡吧，明天还上班呢。
0: 我睡不着，我正在看着天上的星星，想你呢。
1: 北京阴天，没有星星。
0: 有。

0: 我们平凡的一天。
1: 我们就这么在一起九年了。哇，
0: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依旧生活在北京，他依旧生活在上海，我们的思念变成了一张一张的车票。
1: 但是我去北京找你的多。
0: 我去上海找你的多。
1: 我去北京找你的多。
0: 我去上海找你的多。
1: 九年我们一起养活了
2: 京沪高铁。
0: 九年我们只在自己的城市养活了我们自己。

0: 上海这个地方好甜呐，但是我怕他来这里和我吃苦啊。
1: 我不怕吃苦的，我害怕成为他的负担。
0: 还有一个月，
1: 就是我们9周年的纪念日了，
0: 我决定
1: 我决定
0: 给他一个
1: 给他一个
0: 惊
1: 惊喜。
0: 喜。喂，
1: 喂，
0: 我到
1: 我
0: 你家门口了，我把房子退了，你别
1: 别动，
0: 动，我去
1: 我去
0: 找
1: 找
0: 你。
1: 你。
0: 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到廊坊了。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还没出上海呢。
0: 我到天津了。
1: 我到昆山了。
0: 我到沧州了。
1: 我到常州了。
0: 我到德州了。
1: 我到滁州了。
0: 我到济南了。
1: 我到三亚了。
0: 啊！
2: 逗你呢，
1: 回头。
0: 这里是哪儿啊？
1: 上海董贺子，但是这不重要，只要有你在，哪都是家。哇！

0: 李新宝，我1.85米。
1: 我们
0: 结婚吧。
2: 我这能磕吗？
1: 这不是 P 的吧？

0: 好甜，
1: 这个太甜美，这个太感动了吧？
2: 真能磕吧？
3: 真夫妻，
4: 是真事儿啊！
5: 恭喜恭喜！
6: 哇，磕到真的了！
3: 怎么？看假 CP 看多了，真的有点接受不了啊！
2: 不敢磕吗？
1: 娜姐和兵哥哭了。
4: 有时候老说喜剧别煽情，但是很难回避真情。
3: 对。哎
1: 呦，对呀，说的。他们两个那个美好那个爱，就是打动了我们。
4: 对对，
1: 是的，是的，就是眼泪，就幸福的眼泪，就这样就自然就涌出来了。你们两个之前也是有异地恋的，是不是？
7: 对，这是我们一个自己的真人故事，然后在一起9年，异地恋4年，我们俩成为了合法夫妻。
2: 恭喜！
6: 结婚快乐，结婚快乐，好幸福。
8: 那现在你们结婚还是要分开两地吗？
7: 暂时其实还是分开两地的，因为他是话剧演员，然后一直在上海常住，然后我又是影视演员，然后我现在还在北京继续读书，然后可能毕业了之后我们就会考。

0: 道里面，赵熙麟曾经参演的影视作品有《末路狂花钱》《奇遇》，请兵哥瞪大眼睛。
1: 青年王小倩，然后谭卓杰小时候在树上那个。
2: 王小。
3: 不是，我没机会，有机会我就先说了，我认出来了。
4: 真的假的？
3: 假的。

0: 男朋友，老听萌萌提起你，哎妈呀，这小苹果肌长得像来小足球似的。
1: 只要喜欢的就拿去踢去。
2: 哎呀，欢迎进入苏超直播间，比赛马上开始，
1: 来看吧嘛。哎呀，愿意看球。
0: 是你今后知道这儿了，自己就来啊。
1: 我心话说，
0: 我呀也愿意很。
3: 完了。
1: 哎呀，萌萌平时确实不看球啊。
0: 他不知道南京和南通这两个队是死敌。
2: 南京和南通的死敌之战还有一分钟开始。
0: 哎呀，叫智博哈。结婚了吗？
4: 叔身体挺好啊。有孩子了吗？
2: 双方球员入场，让我们听一下南京球迷的欢呼声。而南通球迷的呐喊也不甘示弱。
0: 没必要。耶
4: 叔喝个茶还噎上了。
1: 茶叶嘛。
2: 面对这场生死之战，双方球迷已经剑拔弩张。
1: 不能，
0: 不至于。
2: 比赛开始。我们看到场面非常激烈，南通队迅速取得进球，1-0。
0: 这不是，这是难受了。
4: 啊，没有叔，我这最近颈椎不太好啊。哎呀，
5: 那叔得给你介绍个老中医呀、啊，那看病老厉害了，给人看病就靠比划，一比划就好，贼灵，人称1-0。啊、
0: 还是靠自己痊愈吧。
2: 南京队发起反击，抓住机会扳平了比分。
4: 呀，叔，你家这装修真漂亮啊！哎，叔，你喝啤酒不？再放点冰块，那喝起来才爽。
0: 你这症状多长时间了？你这样萌萌受得了吗？
4: 叔，咱看球归看球啊，这事儿你不能开玩笑啊。我跟萌萌特别合适，她是窈窕淑女，我是君子好逑。
0: 好孩子，叔祝福你俩啊，叔更祝你财源滚滚。
2: 此时南通队又进一球，比分2-1。
4: 那个叔，我上个厕所、啊。
0: 哎，那个志博、啊，厕所别去了。厕所坏了啊！哎呀，找人通都通不开呀，老难通了，难通，
1: 难通，难通，难通，
4: 难，难，难，
1: 难清，难清，难清。
0: 你演都不演了，
4: 憋不住了。
2: 半场比赛结束，进入中场休息。我们看到很多网友都参加了比赛互动，我们挑选了两条点赞最多的弹幕。第一条是千万别跟老丈人一起看球，紧张难受憋屈。
4: 胡说八道。那我跟叔看球怎么就只有开心愉悦和高兴呢？
2: 第二条是这场球赛好，南通踢的是足球，我女婿是个混球。
0: 一个女婿半个儿啊，说这话的人都白活。
2: 让我们恭喜这两位幸运观众获得了央视频的会员，他们是杨志博、孔鹏瑞。
6: 公开处刑。
4: 叔，我，哎
0: 呀，还罚呀？志博。我觉得咱们爷俩呀，别因为看场球伤了和气，要不看点别的。
4: 行啊叔，那咱看那个电影，看流浪地球。
0: 我喜欢独行月球。
4: 实在不行咱就看小猪佩奇。
0: 啊，这个行。

0: 说，你也喜欢看小猪佩鞋？
1: 一般我看不懂，那玩意儿长得像吹风筒似的。但是萌萌喜欢。
0: 我也是。
2: 下半场比赛开始。
1: 志博，我觉得咱们爷俩啊，放下彼此的身份，什么都不看了，就好好看场球。
2: 行。篮球。

0: 喜欢喜欢。
1: 来，两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杨志博。
3: 我是喜剧新生孔福瑞。
4: 这新生啊，这新
5: 鲜的。我是80后的演员。
6: 我来北京的时候，然后其实一直跟孔哥我们在一起北漂。孔鹏瑞是他，我知道的他第四个名字了。
2: 想听听那些不忘人的名字都是啥？
6: 孔敬斌、孔清源，小名叫默默。
0: 你那个第一个包袱，我就已经我已经打到我了，我很喜欢这包袱。说你这俩笑肌长得像俩球，喜欢拿去踢。
7: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变成对决，就是为了一个足球，好奇怪，好奇妙，可是很能够感受到你们的那种纠结，好精彩。
8: 上来就明牌告诉你怎么回事，所以他这个胆大，然后每个细节都没让我们失望。演的也好，尤其改40名字的老弟啊，哎，他那个尺寸拿捏的好。前面说啊，谁智博哈，智博，后来一尴尬，那个非常难演。
9: 对，
10: 而且他们有那种小细节，把翁旭的核心的问，就是最后点了一句，女儿喜欢，对吧？就是翁旭的核心问题是对一个女人的爱，这个就点得特别准啊，特别好。
0: 可以加个女儿
1: 啊，爸回来了。
2: 一开始我们是有个女儿在的，然后后来觉得还是玩我俩的关系，就是不要有太多的人介入，然后就是我俩，然后后来还想过一个版本，
9: 加别的老丈人上，
2: 对，就是他的老丈人上来，结果他老丈人上来是南京球迷，然后他老丈人的老丈人也上来是南通球迷，就是。
0: 觉得如果时长可以再长，就可以加上来。有没有这个陪老丈人看球的经历？
10: 我要看，我肯定得哄着他。
6: 我估计，对，我也要，我也是。
0: 我想问一下，如果你看，你真的穿这个球衣啊，你老丈人先脱掉，你
6: 我直接光膀子。
1: 今天这一期的所有作品都已经表演完毕了。
8: 哦。哎呦，再上五个吧。
0: 各位，好快呀！我们录完了，还觉得还想继续看下去，因为我就是作为观众的感受，有温暖的，
11: 我们陪你；
0: 感动的，搞笑的。
12: 王大哥，
6: 我会飞呀！
0: 带来很多的正能量，很多的快乐，很多的爱，所以我很喜欢。
7: 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演出的朋友们其实他们都是有经验的，可是他们来到这个舞台还是抱着一个敬畏的心，还是用一种最纯粹的心去表达对这个戏剧的敬畏跟喜爱，就是那种尽善尽美的去呈现他们的故事，这点我觉得非常感动。
8: 搞喜剧其实大家不能千篇一律，搞喜剧一定要是每个演员都要有自己的特色啊，都会有自己的那个状态，除了你塑造形象之外的一些你的个人的一些这个演出上的一些魅力。今天看到了很多，他没有很用力的表演，但是你可以看到非常有力量的传达，他没有去故意煽情，但是让你留下了感动的泪水，这哪里是新生，这是老登啊，这是。
13: 其实挺开心的，因为我俩待的时间比较长，就看到大家为了这个节目忙了得有大半年吧，然后看到大家开花结果了，真的很开心，但也可能有一些怎么讲遗憾的地方吧，可能有一些作品展演的时候

0: 非常棒，非常棒。但可能大家看不到你幕后那是什么样的，还是保持一个高度兴奋的一个状态吧。
1: 是，
0: 开花结果，然后都祝大家好运，加油。
2: 嗯。其实你只要是热爱这个舞台，热爱喜剧，你走过的每一步就都算数。
3: 其实今天观众跟老师们是在看一个新的作品，我跟维维其实感觉更像在跟这些作品告别一样，因为我们经历过他们太多的版本，甚至演员的多重的组合。喜剧界很残酷一个真相，就是在你没有被观众认识之前，你永远没有出生。所以说你需要一个被认识的舞台，还有一半的演员没有演，我希望你们真的就是卯足劲儿的，不留遗憾的，今天晚上可能还要继续的按照自己的喜剧审美继续修改，好好跟你这半年跟你这个作品做个交代，告个别。你们后顶入面听没听见就干。哎，哇，
4: 说的太对了，
5: 喜剧人是一群血气方刚的啊。
0: 不是，这明咱说的是一个意思，为什么你那么有气势呢？
6: 中立场。
7: 好啦，我们这一期的所有作品都已经展演完毕了，但是后面还有非常多精彩的喜剧作品在等着大家。校友新生为喜剧全力以赴。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好的。
1: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要了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7: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8: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9: 很帅
18: 哇！我要学这个舞。
17: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20: 一二三四，找枪，看脚，看鞋，退。大姑娘出门，
21: 清早
20: 来，往起来。看鞋子，来膝盖的呼吸，描眉画鼻，画口红，收住，再美一下。
19: 对您的口令，大家都能跟得上。
20: 是，就想把舞蹈的这简单的形式呢，我们让研究生的是喜欢学舞蹈的这样的一些老百姓吧，跟着我慢慢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19: 就跟着他，不需要练习，直接就能跟上。
6: 五一五，快乐我做主。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大便干结，
6: 费力，
5: 时间长，
6: 量少，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9: 陈李。

0: 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首先登场的这位少年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非常擅长一心二用，甚至有人说他大脑里是不是有两个处理器啊。掌声有请少年挑战者闪亮登场。姓名张徐涵宇，身高1米53，所在地区河北唐山，特殊技能珠心算，技能水平全国第一，耐力指数8星，自信指数5星。你好，欢迎你。
5: 管您您好。
4: 你好，来先向大家自我介绍吧。
5: 各位老师好，大家好，我叫张元宇，今年11岁，来自河北唐山。
4: 这嗓子今天有点哑，是不是？
5: 有点。
4: 哦，感冒了是吧？
5: 嗯。
4: 哎呦，真不容易哈！刚刚看资料介绍了，韩宇同学是珠心算全国第一。
5: 是的。
4: 我们看看你那张证书吧。2022年中珠杯全国珠心算网络答题活动中，获得了选手组冠军。吴老师，他这张证书的含金量您能给大家解读一下吗？
6: 这个含金量是非常高的，他这个年龄段的所有的这个优秀的选手都参加了这个比赛，而且是通过 PK 获得的冠军，他的实力一定是不容小觑的。
4: 哎呀，所以啊，今天登上了多才少年的舞台，我们对全国第一这个水平啊就充满了期待。这样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5: 可以。
4: 你准备展示一个什么项目？
5: 我打算先热个身。

0: 先来一个四位数一百笔，间隔0.3秒的闪钻吧。
1: 好，先热热身。四位一百笔，大屏幕，请出题。

0: 韩宇同学已经迅速的给出了答案，但是呢，我刚刚看你的表情还是比较严肃的，是不是因为今天身体不太舒服，状态不是最佳？嗯，那你对自己的这个答案有信心吗？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哈。好，大屏幕请放正确答案。253284，韩宇把你的答案展示给大家。253284，答案正确。小试牛刀，四位一百笔闪电看算顺利过关。那接下来我们难度升级好吗？
1: 可以。嗯，
0: 准备来个什么项目？
1: 嗯，可以来一个八位数五十笔的障碍算。
0: 还是障碍算，八位数五十笔，请做好准备，请转身。大屏幕，请出题。

0: 好，请韩宇展示你的答案。
1: 11645834255。
0: 好，现在我们看大屏幕上面的正确答案。11645834255。完全正确，不愧是全国第一啊，可以说顶住了压力哈。但是据我所知，这还不是韩语的最高水平。刚刚在你出场之前，我也介绍了你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心二用。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向大家展示一下你在这方面的能力？
2: 对，
0: 好，那专业术语怎么解释？
2: 这个叫做双脑算。
0: 双脑算，也就是说你会同时计算两道题。那我们先来展示一道题，看看什么叫做双脑算。做好准备，大屏幕请出题。

好，我们看他的所谓双脑算是什么概念，刚刚左右两边同时在闪，分别计算。好，我们先揭晓正确答案。左边的答案是3992，右边的答案是4570。好，请韩莹同学展示你的答案。3992，4570。双处理器是吧？同时运算，实在是难以想象你是怎么玩的。

0: 成的。哎，这双脑蒜也能难度再升级吗？
1: 可以。
0: 哦，真的可以啊。
1: 可以。嗯，我还给你视听同步。
0: 视听同步，就是说看着做一道题，听算再做一道题，是吗？
1: 对，同时进行计算。
0: 同时进行计算，哇，视听同步啊。好，请做好准备，请转身。好，请出题。
2: 6372加9036加1849加4138减8524加7834减5172加9860加6491减2478。
1: 刚才声音有点小。
0: 哦，对，刚刚那个听的那个声音有点小，觉得这个答案现在有把握吗？
1: 有
0: 把握哈。即便是觉得听觉上有点声音小，但是不影响我们韩语同学的自信的答案。我们先来揭晓正确答案吧。好，左侧是看算答案31742，右侧是听算答案29406。大家觉得韩语同学能答对吗？
3: 我觉得能。
0: 大家都看好你，我们来展示自己的答案。31742，29406，回答完全正确。我觉得没看过瘾，视听同步就这种干扰哈、啊，看着一个数字，听着是另外一个数字，居然不受影响。哎，你敢不敢再试一下，看看你的成功率如何？
1: 那肯定敢，
0: 肯定的，敢。好，来，我们再考一道题啊。做这道题的时候呢，也请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王琦，待会儿你有一个任务，在我们做出答案之后，希望你能够还原看算的第一个数和听算的第一个数，好吗？
4: 我争取哈，我争取。
0: 看算的第一个数和听算的第一个数。
4: 嚯，这个也挺难哈。
0: 挺难。好，请转身，请出题。
2: 4083加3185加1463减5293减2537加5609加9316加7658加8065减2314。
0: 好，我们现在来揭晓正确答案。看算25241，听算29235，请韩语同学展示你的答案。
5: 25241，29235，哇！
0: 完全正确，必须有热烈的掌声送给韩语同学，确实名不虚传，一心二用，而且都翻着花样的向大家展现自己双脑算的这个超强的技能。好，接下来我们要考核王琦哥哥哈，请报出在你印象当中看算的第一组数和听算的第一组数。
4: 就是刚刚在韩语作答那一瞬间，我还很笃定，我记得屏幕上显示的第一个数字。可是刚刚进入这一块以后，吴老师您还记得吗？
6: 我记得。
4: 好，我试试哈。屏幕上显示的应该是3029，对吗？
6: 对
7: 对。
4: 好，然后播报的显示的播报的是，我其实没太听清，我听的是4013，但我不太确定。
0: 有不同意见吗？我们嘉宾老师，来高老师，
7: 我听好像是4083。
5: 好，对，这是对了，
6: 很厉害。
0: 对，4083。
4: 就是这个全对了也不露脸呐，这有什么好显摆的？
5: 4083，
4: 我们记个数都记不住，人家两道题同时算出答案还是对的，了不起。
0: 对，所以我特别迫切的想请教一下吴老师哈，这个双脑算呀，它是怎么样一个运算的过程？特别的好奇。
6: 它的基础呢，它主要是它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它能做这个大位数心算的技能，它据我了解，他刚才做的这个8位数50笔一定不是他的一个就是最高的水平，他还可以再往上做，所以他才能做这样的双脑心算。然后双脑心算他的这个解释呢，主要是说我同时使用2把算盘，或者是在1把算盘上面呈现2道题。

0: 的这样的计算的时候要同时用到左右脑，所以就称它为双脑心算。
1: 我想问一下韩云，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在数字方面比较敏感的同学呢？
2: 老实说我比较有天赋，但我觉得我自己也比较努力，
1: 是吧？
2: 就比如说练习马拉松的心算，想拿下100米就需要大量的主算练习时间来做铺垫，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一个天赋加努力的全面型选手。
1: 对，天赋再加上努力，这样就成为一名全面型选手了，迎头而上。所以接下来呢，我也很好奇，刚刚你的展示已经非常强大了，那么接下来你还有什么挑战可以向大家展示呢？
2: 我要挑战几乎没有人挑战过的10位数20笔的听心算。
1: 10位数20笔的听心算，这个是一个什么难度系数？吴老师，
0: 就是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没有在哪个大赛上，或者在哪个这样的节目，就是我没有见过哪个人展示过，就这个难度非常大，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
1: 那是不是可以说，韩宇，这也是你为了多彩少年这个挑战舞台特别去训练的一个挑战项目？
2: 对。
1: 你截止到目前你已经训练多长时间了呢？
2: 有多半年了。
1: 多半年了，你觉得自己的胜算大概按100%来说有50%？
2: 50%，
1: 一半的机会。好，那么接下来这个超难度的挑战，张旭韩宇，你准备好了吗？
2: 我准备好了。
1: 好，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0: 少年挑战者张徐韩宇的挑战项目是10位数20笔加减混合听心算。挑战规则如下：一、挑战中的数字将以1秒间隔进行播报；二、少年挑战者需在20笔数字全部播报完毕后迅速写出答案；三、运算答案正确即为挑战成功；四、本轮挑战有2次机会。规则听清楚了吗？
2: 老师，我听清楚了。
1: 现在有请吴美玲裁判宣布挑战开始。
0: 张徐韩宇第一轮挑战开始。
3: 48亿7531296加92亿3076万1854加358076万4291减98亿1567万4023加25亿7389万0641加62亿7985万0431加58亿2061万3749加89亿4507万6213减58亿4217万3096减70亿3495万1682加75亿3068万4192加17亿5906万3842加78亿9406万3152加71亿6402万5893加24亿7605万3189减37亿6984万5210加43亿1598万7602减80亿3954万1762减20亿6547万1839加45亿0379万2681请作答。

0: 好，安宇已经把答案写在了题板上，有信心吗？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哈。好，我们先来看正确答案。40382271414，来揭晓韩语的答案。

我们看看后续。七幺，好，注意哈，韩宇脸上细微的表情。四一。

0: 时候，大家应该已经注意到了，韩宇是一个笑容还在绷着，那时候就知道自己已经挑战成功了，是不是？
1: 对。
0: 好，我们还是要听一下裁判宣布挑战结果。
2: 我宣布少年挑战者张徐韩宇成功完成10位20笔加减混合听心算，成绩真实有效，裁判吴美玲。
0: 好，所以张徐韩宇同学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祝贺韩宇同学

0: 队名云会跳绳队，平均身高1.45米，所在地区广东广州，特殊技能速度跳绳，技能指数爆表，团结指数爆表，登台目标秀出团魂。
1: 大家好，我们是广州市黄埔区东汇花园小学的小学生，我是罗玉清，今年11岁，上5年级，我是团队中的耐力担当，3分钟最好成绩1018个，
0: 很厉害很厉害啊。第二位。
2: 大家好，我叫张志远，今年12岁，上6年级，我是团队中的花样担当，目前能完成517级的难度动作，
0: 已经很厉害了啊，517级。第三位。
3: 大家好，我叫郭永新，今年11岁，我是团队的聊天担当，我擅长的项目是3秒双摇，最高能跳95个。站在我旁边的这位是我们的队长，他平时很有实权，我们都听他的。
4: 大家好，我叫殷浩振，今年12岁，上6年级，我是团队的队长。其实吧，这个队长没有什么实权，平常就带大家热个身什么的。
0: 哎，这个两个人说法有点矛盾啊。刚才说了，你们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一个任务，要展示出你们的什么？
5: 团魂。
6: 我们来一个团魂炸裂的表演，老师们瞧好了。
0: 好嘞。

0: 特别特别精彩。再一个，他们有团队的个人花样难度已经达到了四级以上，包括他的交互绳，最后的速跳更是堪比咱们的世界冠军。
1: 经过刚刚的一番展示哈，我相信哈，大家对我们四位少年的跳绳水平心里都有数了，对不对？所以接下来要问大家，你们今天准备挑战怎样的项目？
2: 我们准备挑战我们团队的强项，就是4×30秒交互绳接力。
3: 我们发挥最最最好的一次是在比赛上，然后我们跳了441个双脚，总数是882个。我们想在这个舞台上突破这个记录。

0: 超过441个，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你们有信心吗？
1: 有。
0: 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2: 本轮挑战项目为40×30秒交互绳接力，挑战规则如下：一，少年挑战者以30秒口令为信号，按照大赛规则顺序进行接力跳绳；二，所有少年挑战者左右脚累计总数超过882个，即为挑战成功；三，本轮挑战有2次机会。
0: 好，下面请我们的银会跳绳队做好准备。
2: 请运动员准备，请放音。
3: 裁判员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开始。十、20、换。十、20、换。十、20、2、停。
0: 仍然是惊心动魄，体能也到达了一个极限。我们还是请我们的裁判员核对一下成绩。
2: 我数的是441，
4: 他们要超过882。
2: 逃离之间，
5: 复合一下，复合一下的，
2: 可以，我们再复合一下。
0: 来，钟飞，我们到前面来。我们的亲友团校长那边也同时在数，我们最后再来检验一遍。来，
2: 2、3、4、5、6、7、8、9、20，
6: 一个，两个，三个。裁判的每一次计数都仿佛数在我们的心上，不过是毫厘之差，却直接影响着最终的挑战结果。为了保证最终数据的精准，我们在现场进行了2轮慢动作复合，一数之差真的会有奇迹发生吗？他们能够挑战成功吗？
2: 我宣布，云会跳绳队在40×30秒

0: 82个，未能超过既定目标。
1: 这就是竞技体育的这种残酷和魅力。虽然说毫厘之间，但是呢，规则就是规则，规则是不允许撼动的。虽然遗憾，还是值得把我们最最敬佩的掌声送给我们的同学们。同时按照规则在这里呢，我们也遗憾地宣布云会跳绳队没能挑战成功。
2: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3: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4: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3: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怂恿，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

0: 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6: 劳动托举梦想，共酿幸福生活。青花汾酒匠心传承，致敬每一位为美好生活拼搏的劳动者。本节目由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特别支持，匠心相伴，致敬不凡。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习近平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
1: 劳模精神是一种责任与担当，是面对技术难题时不退缩的勇气，也是在攻克一项项技术难关之后，内心为祖国奉献的强烈自豪感。
2: 新征程上，我们将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以创新彰显工匠价值。
3: 苦练内功，提高本领，在一个领域深耕细作，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业。
4: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光在诗里，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光在画里，每一次落笔都是一次定格。光在人间，每一个努力耕耘的人，每一个奋力奔跑的人，每一个用双手创造幸福的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光。

0: 有人说，执念于一件事是固执，有人说，执念于一束光是天真。但我偏要跑起来，朝着心中的方向。
1: 总有一天，我要成为齐天大圣。
0: 跑起来，不是盲目奔赴。

0: 再试一次，我们一定能造出属于自己的武功。跑起来，不是孤军前行。怎么造出我们自己的金箍棒？不必在意前路有多远，不必纠结过往有多难，跑起来，向着我心中的光。我们一定能造出属于自己的武功，我们自己的金箍棒。人生能有几回搏，只要向前奔跑，梦想就在眼前。
1: 截止到2026年4月底，我们团队所研制的中国第三代自主知识产权的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已累计向全球提供量子算力服务2年有余。到目前为止，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4700万余人次访问了我们的本源悟空，我们共计完成了90万余次量子计算任务，这是对我们整个团队过去10年来共同奋斗历程的最好回馈。
2: 1、2、3，加油！
3: 人生

准备好啊，来，大家合照，3、2、1，耶！

0: 喂爸，我很忙的这会儿，所以你不要老是给我发这么长的语音好吗？我没有时间听，我先挂了啊，爸。
1: 静薇，哎，有个小姑娘找我们帮忙，你方便见她一下吗？好，哎，好，
0: 我马上就过来啊。哎。
2: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3: 我想定做一个导航语音包，用我爸爸的声音。
2: 没问题啊，那等你们有空的时候把爸爸带过来，我们采集一下样本就可以了。
3: 他来不了了。我就只剩下他这些声音了。我想再听一次爸爸叫我回家。
4: 闺女，今天晚上要下暴雨，下班早点回家啊。我看你还在发朋友圈，还没睡啊？这都几点了，别老熬夜，身体最重要。我看现在流行减肥，这小姑娘一个个瘦了吧唧，像没吃饭似的，你可别学啊。

0: 闺女，家里没什么事儿，哎，下楼走久了，这腿有点酸。
1: 不过不碍事的，你别担心。
0: 这两天我收拾咱们家柜子，
2: 翻出好多老物件。
0: 你小时候的照片呢？虽说长得丑吧，但肉嘟嘟的，还是挺可爱的。刚才我研究了半天那个
1: 怎么发表情包，你还别说，糊涂半天，我还真学会了。
0: 回头吃完饭啊，我给你发个什么小花小草的，你别笑话我啊。

0: 喂，闺女，哎，爸，这么晚，
1: 遇到什么事儿了？啊，没事儿，我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都挺好的。我就是想跟你说，我想你了。哦，嗨，我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呢，那个。
0: 空了就回家来啊！
1: 我周末就回去，你早点休息啊！我先挂了。

0: 闺女，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前方道路通畅，爸，陪你一起回家。开车慢一点，不用着急，稳稳开就好。闺女，不管去哪里，你的平安开心就是爸爸最大的心愿。前方路口直行，红绿灯平稳通过，别急着抢灯，咱们慢慢来。以前总念叨你，现在换我安静陪着你，护你一路平安。
1: 你好，欢迎光临。我想买一束花。
2: 送给谁啊？我帮你配。
1: 送给我爸。
3: 老板，这有适合送。

0: 给爸爸的花吗？
1: 有的，稍等一下。
0: 谢谢。那我先走了。

0: 是习惯回首。
1: 好，谢谢。
2: 谢
1: 谢。
2: 谢谢。这是给老师的，好吧？

0: 过不深深就来不及成就。哎，
1: 好，谢谢谢谢。
0: 就又要奔赴下一个。
2: 同学们，看看未来的你会是什么样子？谁想来试一试？
3: 我长大后想当一名舞蹈家。

0: 达好看的
1: 将所有付出和辛苦都好好收藏。
2: 三百，我现在距离是3公里。
3: 年光逐水流

0: 哎，好，这边有台阶，慢一点。好，
1: 姑娘啊，这枝花送给你，谢谢你的照顾。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不用客气。好，再见。

0: 我叫徐强，我手里的每个齿轮都要分毫不差，这是我的坚守。
1: 我叫樊代轩，修复壁画已经45年了，我毕生的工作就是让珍贵的文化遗产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
2: 我是乔红，我想做高泛化有温度的机器人。
3: 我叫秦冲娟，是一名乡村教师，干教育挺难的，在乡村干教育更难，但正因为难，所以这份工作才更有意义。
0: 一个齿轮有多少个齿，每个齿的精度要控制到多少，精度误差即便是0.001毫米，可能都意味着齿轮精度等级的降低甚至报废。朋友们说我是完美主义者，我不认为这是缺点，反而觉得这是一名工匠应当追求的目标。我们这行容不得差不多，每件作品都要达到100分，因为我们干的是关乎国家荣誉的事儿，是让人刮目相看、属于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只要每个人都往正确的方向努力，把手里的每件事儿都做到极致，我们的民族就会迸发出无限力量。

0: 大家见过敦煌壁画吧？很震撼，很精美吧？我第一次走进莫高窟，看见壁画，也是这样的感受。当我掌握了专业知识，再进入洞窟，在欣赏的同时，又有了一份心疼，因为壁画非常脆弱，他们会生病，也会疼痛。于是，我做了一名壁画医生，面壁45年，就是我与壁画病害死磕的45年。这是一幅破碎了很多块的壁画残片，为了复原它，5个修复师用了1年。我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吧，这是一块吸附材料，也是治愈壁画癌症的良药，有了它，就可以把壁画地障当中的可溶盐吸附出来，让壁画不再受到苏碱病害的折磨。为了这一步，我们的研究团队花了8年的时间，一年又一年，难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每当啃下硬骨头的时候，那份自豪感、成就感是什么都比不了的。
1: 对于机器人领域的选择，我从未后悔。机器人领域是一个交叉的领域，也是个成长的领域。从工业机器人到农业机器人，到特种机器人，到服务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甚至今后还有内脑智能机器人，一直在发展。这些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大家团结奋斗，梦想逐步实现。我相信机器人对社会的价值，也喜欢它的挑战。我想今后的机器人，它可以走进家庭，给我们更多的温暖和帮助。
2: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在上初中的时候，班主任是教什么的？语文、数学。不错，大多数的学校都是主课老师担任班主任，而我是教计算机的。我的学生是一群来自农村的孩子。你们知道农村的孩子第一次接触电脑是什么感受？兴奋、高兴，都不是。他们的第一感受是担心、害怕，因为他们知道电脑很贵，闹坏了赔不起。我就告诉孩子们，电脑就是工具，就像你们家里的镰刀、锄头，只有用起来才不算浪费。后来我就主动请缨当了班主任，这是学校第一个信息化实验班。很多人都不相信能出成绩，我就想试试带学生去参加信息学奥赛，参加机器人比赛，即便拿不上奖，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也是好的。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获得了信息学奥赛的1等奖。在此之前，很多人以为成绩不好都是因为学生差，其实我们的学生一点都不差。毕业的时候，我的学生每人折了星星送给我，装在这个瓶子里，我把它也带到了这里。任何一个孩子都不能放弃，我希望自己能成为垫起孩子人生的那块砖。
3: 那些看似跨不过的坎，只要肯用心，总会有办法迈过去。
4: 劳动的意义就藏在攻坚克难的每一步里。
1: 所有的路都是遇山开路，遇水架桥。
5: 别怕走得慢，只要走得踏实，走得坚定，
6: 向光而行，
7: 就能抵达。

0: 车不错呀、啊。
1: 张雪机车。你是张雪吗？
2: 全场决胜时刻，让我们恭喜张雪机车。

0: 相信我，我真的很爱摩托车，求求你们给我一小时就可以。
1: 我不怕苦，
0: 我不怕苦，
1: 就怕你们不给我机会，
0: 就怕你们不给我机会。
2: 这小伙子要干什么？跟咱们一路了，
3: 这也不安全，我劝劝他吧。
4: 劝了也没用，
0: 你不要劝我不去了。
5: 不是劝你，
0: 我知道，真的你不要劝我了，我给你们带路也好歹，是吧？又不收你们的钱。
5: 你怎么这样啊？
0: 一个人不管你失败还是成功，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去做，到老了

0: 肯定会后悔。
1: 我不去争取这次机会，错过了再也没有了，就咬住了不松口。灵魂，我们在骑车的时候，我骑着车，车在路上跑，我去控制它，那个风吹在脸上，心情就会很愉悦。你自己想成为怎么样的，你就去成为怎么样的。我这一辈子不能浪费，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多珍贵啊，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要尽情地享受我的生命，尽情地享受这个世界。
2: 我想对20年前的自己说，有梦想就去追，因为勇敢我的人生
3: 更精彩。
1: 如果当时没有那一期节目，他问我我的人生现在应该会是怎么样，我给他的答案是殊途同归。我们国内有最最最齐全的制造门类，车上面的任何一个零件只要有图纸到中国来，100%能生产出来。

0: 这是樊志勤，我的师傅。
1: 来，今天咱们就正式上手了啊！这是汉枪，加上这条线6斤多重，
2: 拿稳了。
1: 知道咱们为什么叫汉弓吗？因为咱们汉弓啊，永远是一身的汗，干焊接呀，那是要吃苦的。
2: 明白吗？
1: 你看着点吧。这个叫做鱼鳞纹，
2: 多漂亮！
1: 按照我的速度和角度，你来一遍。
2: 哎，角度再立一点，立一点，别抖。
1: 哎，好多了，好多了，
2: 别偏了，别偏了。
1: 你别抖啊！
2: 停停停！
1: 你可真是个铁哥呢你。不过你放心，没有我老樊带不出来的徒弟啊，加油吧。
0: 师傅他吧，话多。但焊接的功夫一点也不含糊，这还得归功于我师父的师父。
3: 你真是个铁疙瘩，以后再焊成这样就别认我这个师父。
1: 就差一毫米吗？
3: 一毫米差一个头发丝儿都是人命。

0: 这是今天大事儿，继续练。
1: 练不好，
2: 别扯了。这什么情况啊？这个手不是这样，是这样的。敲完了以后，那一代人吃苦是不用开口的事情。加班，师傅。
3: 哎。
1: 果然，严师出高徒，小子可以啊！行行行，哎，藏什么藏啊？让大家好好看看，这是荣誉。来，师傅给你戴上。扎上了？
4: 没有。
1: 后来，我师傅也成了师傅。
4: 这，是我的师姐。
5: 要会儿吧，你看你这一脸汗，这全是厂子的活都让你一人干了。
6: 不出汗能叫焊工啊？
5: 再说了，您也不歇呀，您这衣服上的汗，拧拧都成河了。
1: 师傅，你这照片有点显老啊，啥时候拍的呀？
6: 老吗？
1: 你去冰棍吧。
6: 哎呀，
5: 女孩干焊接啊，是挺辛苦的啊。
6: 哎，没事儿，这算啥呀？我不怕苦。
1: 我知道，师傅虽然不说。 但他还是希望自己的徒弟们能少吃点苦。现在，师傅的心愿就快实现了。嗯，嘿嘿，你这个铁疙瘩，可以啊！你可真是个铁疙瘩。不过你放心啊，没有我老樊带不出来的徒弟。
6: 加油吧！哎，
1: 立起来点，立起来点，慢点，慢点，慢点。漂亮，漂亮。行，有进步啊，这悟性挺高啊。
6: 我能成为师傅的徒弟，成为一名焊工，我很骄傲。未来，我希望能帮着师哥师姐，还有新一代从事重工的年轻人们，多分担一些，让焊工少出一点汗。
7: 我的师傅告诉我，差一毫米都不行。这句话我记了27年，也干了27年。
6: 焊接苦，太苦了，但我希望能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7: 把这些在高温里磨出来的、失败了一次又一次才搞明白的东西，传承下去，
6: 让工人们一按键。
8: 就能稳稳焊出每一个精的铸时间考验的焊接作品。技术代代革新，但精神生生不息。
9: 生生不息。
10: 哇，好看！来看看，看他咱这笑得多好，给谁放？
11: 我叫田野，是一名摄影师。我喜欢边走边拍，在我眼里，每一位认真生活的劳动者，才是最美的风景。

0: 错哪里来，有口老豆来唱唱。
1: 家人们看看啥家的结果，简直很
0: 幸福的生活从哪里

千锤百炼铸神话。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要靠劳动。生活从哪里来？

0: 回来了，
1: 做的什么呀？这么香，
2: 狗狗回来了。

0: 我叫黄维娜，是一名从事航空发动机研制的军工人。我最喜欢的四个字，从无所好，因为做自己热爱的事会充满激情，有了激情，左边是路，右边也是路。
1: 我叫张吉硕，是一名雄安新区的建设者，在新区的每一天，我都在见证发展，见证未来。
2: 我叫杨武云，搞小麦育种研究40年了，我喜欢播种的感觉，因为那是一种期盼，期盼每一粒种子都能长出不同的饱满的果实。
3: 我叫赵康，是一名公交车维修工，也是一名写故事的小说作家。在我看来，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是自己的主角。
0: 你们有很喜欢的东西吗？我有，我很喜欢航空发动机，它可不是一个冷冰冰的铁疙瘩，它是有热气的，滚烫的，它承载着无数人、无数前辈的心血和智慧。我的老师75岁那年和我们奔波在一线，我劝他多休息少熬夜，他却说我还正当年，我要带着你们激情澎湃地把发动机干出来。而今说这话的人变成了我，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带着大家激情澎湃地干好发动机，激情澎湃地过美好生活。我最激动的一次是去年93阅兵那天，我站在天安门的观礼台前，我的团队凌晨4点给我发信息，黄总，发动机已启动，一切

0: 准备就绪，您放心，几个小时后，飞机飞过头顶，听到那由远而近的轰鸣声，就像我的心跳。我知道，里面装着的是我们自己研制的航空发动机，它有一个名字，叫中国心。 我们不会再有飞机不够飞两遍的窘迫，不会再有我想做却没有条件做的遗憾。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热爱锻铸成滚烫的中国心。你们见过一座城市从无到有的样子吗？
1: 我见过，4年前，当我踏上雄安这片土地，没有高楼，没有大道，只有泥土和期盼。但是每一天，我都充满激情。这份激情，源自雄安的分量。因为我知道，我走过的每一步都在创造未来。短短几年时间，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在我们的手中破土萌芽。 拔节生长，这是变化，也是发展。这是它长成的模样。我们想建设的不仅仅是房屋，就像我们与业主共同植下的花枝，希望每个人都能来得了、留得住、发展好。这是我作为一名建设者最滚烫的热爱。
2: 小时候，我家里面是种田的。那个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跳出龙门，但是命运又兜兜转转，我又考入了四川农业大学，又一头扎进了这片土地。刚开始只是一个职业，干着干着爱上了，职业就变成了事业。我常说，搞育种。 就是一手挑粪蛋，一手拿金枪，一手拿金枪就是扎进实验室，用最先进的技术搞科学研究。挑粪蛋就是一头扎进田间地头，把最新的品种和技术到田里面去检验，合格才算数。我喜欢育种，因为育种就像带小河一样，当种子播下去那一刻，就期盼着它。
3: 生根发芽，抽穗茁壮成长。前些年，川麦40、川麦140相继问世，产量增加了30%，实现产量大的突破。那一刻，所有的风吹日晒、日夜钻研都有了答案。但那还不够，我们还在播种，还在盼，希望培育出更好的品种。
4: 更大的突破，填满更多的饭碗。我相信，只要我们热爱，就能够等到丰收的那一刻。我觉得，一个人最幸运的事，就是能够找到自己热爱的工作，并为此倾尽一生的热爱。而我，既喜欢精密的机械，也喜欢灵动的文字。 我喜欢把身边的人写进故事里。我曾经写过一个赛车手，他跑完最后一趟比赛就要退役了。离场前，他埋下头，稳了稳陪自己驰骋赛场的方向盘。而这个故事的原型是我的一位前辈，他是一名公交车驾驶员，跑一条线跑了一辈子。退休那天，他跑完最后一趟班次，却迟迟没有下车。 而是稳了稳自己的方向盘，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在我看来，默默无闻本身就是一种伟大。每一个平凡的人，心中有爱，就能成就不平凡的事。
0: 因为热爱，所以相信；
5: 所以拼搏；
6: 所以坚守。
7: 所以不辜负热爱，
8: 向光而行的每一步都是。

0: 采码成功。
1: 前方到站，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0: 你看这一片啊，这个水面的面积挺大的，还有这个水面的清洁管理、水生植物的修剪都要加强。
1: 好的，
2: 那咱们去下一个地方。
3: 妈妈，多多，想妈妈吗？
4: 想。
0: 妈妈正忙着呢，妈妈要和叔叔阿姨造更多这么好看的公园，你先去跟奶奶玩好吗？
3: 小赖皮，啊，快去吧，妈，辛苦了。
5: 不辛苦，走了。
1: 当初这公园修建的时候，你天天挺着大肚子往工地跑，这一晃，小家伙都长这么大，能跑能跳了。
0: 是啊，多多和这个公园就像我的两个孩子，现在他们都在一天天的长大，变得更好。

0: 哪儿啊？
1: 江南园林。<笑>不对，是雄安。你看看啊，这么漂亮的公园啊，在这儿住的孩子们呀，都有福了。哎，我去跳舞了啊。<笑>
0: 公园是有温度的，城市是有情感的。我的梦想就是让更多人能在这里生活得更好。

0: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梦。
1: 青山叠翠，碧草如茵，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梦。

0: 小朋友，你怎么了？
1: 我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好像答案就在书里，可是这里太大了，书太多了，我怎么找也找不到。
0: 没关系，我来陪你一起找。

你看，哇，我也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才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只要你肯相信，不放弃，我们一起努力，奇迹也许就会降临。

这些年，很多病人在寻找答案，我也在寻找答案。今天，当高位截瘫患者重新站立，当渐冻症患者通过脑机接口发出一句“谢谢”，我终于找到了那个答案。我们的科研成果正在照亮千万神经疾病患者的黑夜。只要相信，凡人之躯也能创造奇迹。

0: 我要不留一点瑕疵，让每一串钢板都有力量，让每一条焊缝都有底气。
1: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让中国建造稳稳屹立在世界之巅。
2: 都说我们是不穿军装的兵，但是我们的底子是一样的，守家护国也是我们每个兵工人的责任。在这一片星辰台，明天
3: 每当看到我修的机组平稳运行时，我就非常有成就感。
4: 我相信必须努力才能创造价值，
5: 努力为推进工业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6: 自力更生，创新发展，逐梦苍穹，造福。

0: 这是一场接力，每一个劳动者都是这场接力中的一霸。
1: 把这个高炉燃烧起来，炼出铁，炼出钢，才会有太平的日子过。
2: 如果人人都想着走捷径，不肯自主研发的话，那我们国家的制造业的前途又在哪儿呢？
3: 何其幸运，我们赶上了中国百年来国运蒸腾日上的时代。
4: 嫦娥六号探测器由
5: 中国航天事业展现出了前途未有的活力，
6: 质的飞跃。
3: 我不想辜负这个时代。

0: 我叫谷磊，是一名快递小哥。对我来说，奋斗就是努力工作，让父母少点劳累，让孩子的学习环境更好。
1: 我叫何光华，长期从事地下电缆运维工作。对我们这行而言，奋斗就是守护万家灯火。
2: 我叫吕春祥，是一名碳纤维领域的研究者。国家的需要就是我前进奋斗的方向。
0: 我负责的片区老弄堂比较多，住的大多是老人。平时在送件途中遇到行动不便的，我会搭把手，视力不好的，我会帮着把物品一起提上楼。遇到不会用手机退货的，我会顺手帮忙操作下。2024年还意外救了一位在家门口面临窒息的老人。慢慢的，在我的手机通讯录里多了很多老人和他们子女的联系方式。老人们总把我放在心上。夏天他们会在弄堂口给我递上一瓶冰水，下雨天他们会提前给我打个电话，发个信息，让我不要着急，改天送也没关系。这份温暖让我觉得苦累也值了。平时工作上面的事情我很少跟家里面讲，对我来说这些都是一些寻常小事。直到有一天女儿给我打来电话，她跟我说在她的考试试卷上出现了一题跟我同名同姓的快递小哥，我让女儿把试卷拍过来看了，才发现这个就是我本人。我从来没有和女儿提起过这些，女儿却在她的试卷上写上了她自己的答案。每个人都应该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每个人都能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与认可，再平凡的人也能成为别人眼里的光。
3: 大家见过维修电缆的工人吗？
1: 我就是。电缆维修从来都是充满压力的工作，抢修的时候周边围满了老百姓，大家都在盼着快点儿修好，早点儿来电才能安心回家。这种焦灼感一次一次促使着我踏上漫长的科技创新之路。我能做的就是多动动脑，想办法减少电缆接头，创新应用立体式智慧巡检模式。大家看，这是电缆终端的巡检无人机，这里呢是我们的电缆隧道的巡检机器狗，人机协同，只为让供电更稳，抢修更快。现在我们很少停电。

0: 了。但是每当我们觉得进步了一点儿，社会发展对电力的需求也在跟着提高，比如精密的生产线，一点电力波动就可能导致产品损坏，电耽误不起，我们不能按部就班，只能越做越好。就像我师父所说，认真只能把事情做对，用心才能把事情做好，唯有用心才能真正守护好这万家灯火。
1: 我觉得咱们每个人生里有两束光，一束光是质朴的，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追求我们幸福，找了一份工作，但是走着走着你会发现，这束光不仅照耀了自己，也照耀了更多的人，这样这束光变成了高光。我的工作是这样的，一开始我是一个探险工作者，我们接到国家任务，国家需要我们尽快实现宇航级探险的国产化，摆在我面前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敢不敢干，二一个是能不能干成。我横下一条心，不干等死，不如干死。只有走出去才能成功，只有努力才有希望。我们一次一次试验，一点一点摸索，终于形成国产探险路线。到现在为止，我们高端领域用碳纤维全面实现国产化。这就是无人机的桨叶，还有我们冬奥会的雪车头盔，还有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体育用品羽毛球拍。我希望我们高端材料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近，使我们老百姓用得起碳纤维，用好碳纤维。
2: 奋斗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代一代人的接力。
1: 正像我的头像，它是我们厂里的一个鸟巢，十年了，它牢牢地长在树上，让我们小鸟一代一代繁衍，生生不息。它是家，是厂，也是国。
3: 不必等光来，只管向前走，
4: 步履不停，自有光芒。

用劳动创造幸福，用双手编织梦想，用行动奔赴未来。你即是光。

0: 劳动托举梦想，共酿幸福生活。青花汾酒匠心传承，致敬每一位为美好生活拼搏的劳动者。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
11: 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13: 他都能帮忙。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

0: 就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家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4: 很帅
3: 哇！我要学这个舞。
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5: 他那个力量，
3: 哎呀，
5: 帅感觉又不一样，
6: 就是十二不堪木的时候那个帅劲儿哈。
7: 没错，是的。
5: 那蒙古族舞蹈呢，它又还不一样，它不光有奔放，它有含蓄、柔韧、韧性那样的。比如他一呼吸，比如呼吸，柔，对吧？呼吸，每个呼吸，
2: 515快乐我做主。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

0: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8: 你配一把呗。
9: 开始励志，
10: 一二三，
11: 停停。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三，
7: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啊，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12: 改变世界，
7: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家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 CBD 四十四分之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就是把房子做出来，还没有说完呢，我们
11: 行了，
13: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啊啊，
7: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11: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7: 我们不能再怕她了，大声唱。
11: 好，
13: 预备，
14: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11: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呐，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7: 冷静，
8: 都活着呢啊。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7: 上，
11: 怎么又是我？
7: 快，
11: 老太太，
8: 火脸这个瓶长得跟井盖似的。
11: 今天没去飙车呀？
8: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哎，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11: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8: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11: 谁让人蹬了？

0: 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1: 他感动了？
0: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1: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0: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1: 生锈了，
0: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1: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0: 我把你的气门芯。
2: 哎，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啊上。
3: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1: 好好说话。
3: 你想咋的？
1: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3: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1: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3: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1: 你没有未来。
3: 我
1: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
3: 不，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我叫六月雪。
1: 哎呀怨死你。
3: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1: 不就他们俩吗？
3: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1: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0: 哎
1: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0: 你吃那么多？
3: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1: 啊，
3: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1: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3: 都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1: 大蒜
3: 啊？
1: 什么意思？
3: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1: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3: 大哥
2: 啊，
3: 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0: 别别别别，
2: 去，
0: 脾气太大了。
2: 哎呀，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嘛。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德、知识、智慧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告诉我，
1: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2: 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1: 马桶
2: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
3: 哎，
2: 老太太你这
3: 大哥大哥，
1: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0: 哥我试了不行。
2: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1: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0: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1: 我不遛弯。
3: 哎呀
0: 我的天哪，
3: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2: 好
4: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
0: 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1: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

0: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1: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紧紧紧紧紧紧，
0: 别紧紧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1: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0: 她这人好看的，我再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你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1: 去哪里呀？
0: 让我去死吧，铁锤，我铁锤！
2: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1: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2: 我
1: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2: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1: 那比什么呀？
2: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3: 哦，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4: 评委老师，我有病。
1: 我看出来了。
4: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1: 粉末？嗯。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4: 我是人，哎，
2: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
3: 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4: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1: 没有。
4: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1: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4: 我这是没，哎，
2: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3: 来，
2: 我再给你编一个。嗯，
3: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1: 我不信。
3: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1: 你配一把呗。
3: 我咽不下这口气。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啊？你，
3: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
1: 哼，这也不够分呢。
3: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1: 哪儿多出来了？
3: 怎么没有多出来、啊？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1: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3: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0: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1: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0: 铁锤！哎呀！
3: 老三，
0: 我撑了10年的铁锤呀、啊，
5: 没事，
0: 10年呢。
1: 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0: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1: 你想加点孜然吗？
0: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3: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2: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3: 喜欢干家务的，
2: 身材好的，
3: 毛发旺盛的，
0: 这样的好找吗？
1: 好找，鸡毛掸子。
3: 老二，坚持唱下去啊！嗯，记住，你永远都有2个血栓。
0: 对，血栓跟你一辈子。哎呀，
1: 这个故事最惨。
2: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0: 一套哪够啊？2套、
2: 3套、
0: 4套、
2: 5套。
1: 5套，体育频道。
6: 好兄弟。
7: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

0: 拿出来吧，去。
1: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2: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1: 上哪儿去啊？
3: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4: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2: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吵着您了，对不起，
3: 对不起，
4: 对不起。
2: 走，
3: 麻呢麻呢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房东来了，
2: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1: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3: 别骂街呀，这是。
4: 别骂
3: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哎，
5: 他真是个孙子呀。
1: 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3: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1: 葫芦啊，真挺清静的。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3: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1: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3: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4: 老太太，
6: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7: 奶 奶，谢谢。
1: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2: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1: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想出去走走。我有个朋友，他现在每天吃着土豆子、豆饺子、贴饼子，还能泡澡。
1: 等一下，你朋友在铁锅炖工作呀？
0: 喂，
2: 喂，宝贝儿，不用躲。压根儿也套不上咱俩，
0: 姐，这个圈的直径确实套不上你，那我得躲呀。啊，
3: 老板给我换个大圈。好嘞。
0: 哎，姐，你躺平了？
2: 咱这个工作躺平才是最安全的。
3: 那鹅好像死了，我拿回家炖了吧。
2: 老躺着也不行哈。
0: 哎呦，不躲了。姐，我们整天在这里被人套圈。

0: 就是套圈嘛。
1: 不，上班是圈套。
0: 咋的？那你还想出圈啊？
2: 姐，哎，我想出去走走。我有个朋友，他现在每天吃着土豆子、豆饺子、贴饼子，还能泡澡。
0: 等一下。嗯。你朋友在铁锅炖工作呀？啊。那这会儿功夫炖烂了吧？你这朋友教的啥鹅呀？焦头烂额呀。
2: 那我们之前那个同事呢，他离开这之后出国了。
0: 去加拿大了吗？嗯，那家伙毛让人薅的许仙都薅成法海了。
2: 我还有个朋友，他现在自己在创业，人家是创始人。
0: 啥创始人？那不上大马路上讹人让人给撞死了吗？
2: 我还有个朋友，他去广东了。
0: 好宝，不提朋友了哈。你就没发现你这么老些朋友，就剩你自己个儿还活着了，还想咋的呀？
2: 我也不知道我想咋的，但是我知道我不想待在这儿了。那万一我出去了，我变成小天鹅了呢？
0: 咋的？怀里抱个兔，你还当上嫦娥了呗？
2: 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0: 那人跟咸鱼跟你有什么关系？
2: 那梦想跟我有关系啊。我的梦想就是像天鹅一样自由自在的飞翔，而不是围在这个破篮里，整天为了点破饲料看人脸色。
0: 哎，你先别看人脸色了，你先看看生物课本吧。那你俩都不是一个物种，当啥天鹅？
2: 我知道我当不了小天鹅，那过日子总得有盼头吧。我不想就烂在这儿了。
0: 哎呀，好宝好宝，不哭啊。听姐一句劝，现实点吧。啊，
2: 好吧，那你借我点钱花呗。哎，
0: 有点太现实了。
2: 我不管，我就是得离开这儿。
0: 行，你走吧，我看你咋走。
2: 我非走。
0: 知道你非得走，我这不问你交通方式呢吗？
2: 非 fly。
0: 那 fly 我能不知道吗？来，你 fly 吧，我看看。我以为是动词 fly， 合着是名词苍蝇啊。不是，你这在这装啥呢？啊，你这不是扑棱吗？还天鹅，顶多算扑棱鹅。
3: 喂，谁？动物保护协会？什么？禁止动物表演，否则罚款呢？那我以后白养着他俩？
0: 哎，听见没？啊，老板要白养着咱俩了。
2: 老板他凭什么白养咱俩呀？哎，
0: 养鹅防老啊。从今以后，咱俩也算是安稳退休了。
3: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动物表演太残忍了。我这就把他俩炖了。我这人呢，仁义。
2: 退休。我俩该退毛了，赶紧走吧。哎，啊，
0: 走了工作就没了，
2: 不走你命就没了。哎
0: 呀，再等等，万一要有火呢？
3: 两只太多也吃不了啊，先炖那只肥的吧。
0: 走啊。啊。哎，你没有行李吗？
2: 你现在开始追求梦想了？
0: 当然了，那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2: 人和咸鱼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他炖那肥的就跟我有关系了。
2: 好了，我带你一起走，我们离开这儿。
0: 太好了，那出去之后你想干嘛？
2: 我想找到我。
0: 突然的自我。不是，你刚才说这玩意儿没听懂。
2: 我们是鹅。哦，蛾子去掉鸟，不就是我了？
0: 你有道理呀、啊。鹅的四声就是陕西话，那就能找到真实的自我了。
2: 对，姐、啊，就是这些头套给我们强加身份贴上标签。我们需要勇敢地走出去。如果不选择高飞的话，那我翅膀不就白长了？
0: 在哪还傻傻亲啊？
2: 不知道。

0: 我哪点不如他了？我身高175，体重110，他呢150，110。你就那么喜欢玩魔方吗？
1: 您点的饮品，请慢用。
2: 好，谢谢。哎，
0: 妈，都什么年代了呀，还相亲的？我告诉你，就算我这辈子嫁不出去，我也不后悔。

0: 后悔了。
1: 你好，韩云云吧？
0: 嗯。
1: 王阿姨介绍的陈冰。
0: 哦哈喽哈喽。
1: 你好你好，坐坐坐。啊、
0: 坐。
1: 王阿姨说您是个演员。
0: 嗯。
1: 你们演员在这种地方办公吗？
0: 啊，这儿组训多，经常有什么导演呀、啊、编剧过来、
1: 啊，
0: 机会多。
1: 明白。
2: 咱们拍摄计划就这么定了。
0: 机会来了。舞蹈，我过去一下啊。
1: 啊，你先忙。
2: 拍摄地儿啊，就选泰国，最好能找。
0: 你竟然学会了游泳！
2: 惊喜中带着绝望。
0: 老公，鲨鱼。
2: 绝望中带着励志。
0: 老公，加油！老公，加油！老公，加油！
2: 励志中带着阴险。
0: 加油，鲨鱼！加油，鲨！加油！
2: 阴险中带着惆怅。唉，
0: 你游的也太慢了。
2: 从此以后，每年这个时候，他都会来祭拜这个男人。
3: 特别棒啊，
4: 漂亮，是小细节。
2: Good， 我决定了，你就是我们这个戏的女二号。
0: 谢谢导演。
2: 喂，怎么了？啊，好的，我知道了。那个是这样，我们这个戏啊，
0: 导演什么时候能进组啊？
2: 那个女二号这个角色呢，还是决定启用流量女明星啊。但是你非常不错啊，我记住你了。你叫什么名来着？啊，那个不重要，加油啊。
0: 哎呀，
1: 我能停，
0: 能停，
1: 能停。
4: 就事业不成功也会收获爱情，是不是这意思？
0: 谢谢你啊。
1: 没事没事。
0: 配合我。
1: 我得给我的车加点油去。再见啊，加油。
4: 挺心酸的，看着还。
5: 哎。
4: 谁没跑过组呢？你说，
6: 楼上剧组正在筹备真人版《忍者神龟》。
7: 你小土豆都能从头再来，我大冬瓜一定行。
8: 别吃了，
9: 好看，
8: 真好看，
9: 你得给我吃，
8: 这个
9: 得
8: 吃。
10: 来
8: 来
10: 来，听我说啊，咱们一起和爷爷奶奶拍张照，好不好？
11: 好，
12: 好，好，
10: 来
12: 来来，
10: 来，三二一，
13: 过年好！
14: 老爷子，高兴了吧？
7: 今天我太高兴了，孩子们，
13: 哎。
7: 咱们进饭店吃着饭看春晚，
13: 好嘞，
7: 走吧，
15: 走吧，走吧，和心爱的人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7: 怎么还有伴奏？

0: 手机。爱的代价。喂
1: 喂
0: 喂
1: 喂，哎，请问刚才是你叫的吧？
0: 你怎么说话呢？我唱呢。
1: 喂
0: 喂
1: 喂
0: 喂
1: 喂
0: 喂，
1: 行了，别喂了，就是你叫的，
0: 我唱的。爱的代价。
1: 对，我就是代价。
0: 我付出的代价比你大。
1: 这位喝多了。你车呢？
0: 你车呢？
1: 啊，你车呢？
0: 你车呢？
1: 我车在这儿啊。
0: 就这车
1: 啊？
0: 那我只能前排就坐了
1: 啊。
0: 嗯，走，嗯，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1: 不是，嗨，不是，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0: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1: 您没车呀？
0: 啊，
1: 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来，大过年的，来来来，你起来。
0: 我以前有车，啊，现在没车了，我还有司机呢。
1: 哎呀，你说这大过年的碰上个喝多了的。行了，大哥，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啊。
0: 嗯，我要叫出租车，我还叫代驾。
1: 大哥，你说你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
0: 我就想找代驾聊会儿天，求你了。
1: 不是，大哥，大过年的，我得养家糊口呢啊！没，
0: 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买你，跟我聊会儿。
1: 你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0: 聊吧，
1: 聊呗，
0: 聊啊！
1: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0: 嗯，吃饭之前先喝酒
1: 啊！
0: 你等会儿，服务员，来十瓶啤酒。
1: 哎，不要啊，
0: 一串羊肉串。也
1: 好嘞，俩人一串羊肉串，铁签子都能撸出火星子来都。哎呀，你看这还睡着了。来，大哥，醒醒，醒醒，
0: 醒醒！还是那个星星啊！
1: 哎呀呀呀呀呀，大哥，哎，你醒醒啊！
0: 不许叫星星，星星是我最喜欢的人。
1: 哦，你有个女朋友是星星，
0: 你有个女朋友是猴子，
1: 不，你说的星星吗？
0: 星星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
1: 哦哦哦，
0: 长得可好看了。
1: 哎呦，还夸上了，真好看假好看呢？
0: 一看你就不会夸人
1: 啊。
0: 我跟你说，人分两种
1: 啊，啊，
0: 好看和不好看。
1: 对，
0: 好看你就夸他好看
1: 啊，
0: 不好看也要夸他。
1: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0: 你夸他有气质。
1: 还挺会说话。来来来，大哥，你看看我，来，你说说我怎么样？
0: 非常有气质。
1: 行了行了行了，拉倒吧你，叫你那好看的星星来接你啊。
0: 星星跟别人跑了。
1: 哎呀，财务总监跟别人跑了，你说他这年还怎么过？哎呀，他别再出点什么事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来来来来来，我这个人特别八卦，你这个八卦故事把我吸引了。哎呀，来，你给我讲讲，星星跟别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0: 特别难受
1: 啊，
0: 就想找个没人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1: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0: 借你浇愁
1: 也行啊。
0: 借你浇愁还愁更愁。
1: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故事我算是听不成了，我也不听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来。
0: 你送我
1: 啊？我不听了。
0: 其实我和星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1: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0: 我们，
1: 啊，我不听，不听，不听，
0: 你必须得听。
1: 你上当了。
0: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
1: 哦哦哦。
0: 有一次，他忍不住向我表白。
1: 哦哦哦，
0: 你还是把我当妹妹吧。
1: 啊？
0: 我对他这么好呀，妹妹。
1: 不是。这事儿是不是怨你啊？
0: 嗯，
1: 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0: 爱还需要告诉吗？
1: 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0: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
1: 啊，
0: 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1: 对呀，
0: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
1: 哦，
0: 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
1: 啊。
0: 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1: 这不挺好吗？
0: 啊，他俩结婚了。
1: 你看，

0: 俩结婚了？你这司机没把话说清楚啊。
1: 星星可能就不喜欢我，哎，他俩挺合适。
0: 那行了，那既然这样，人俩都结婚了，赶紧让他们两个离开你们公司，开了吧。
1: 不开，我自己掏钱给他们俩开公司过日子去了。
0: 不是，你这个人有病吧？你这么做我怎么这么不理解呢？
1: 你不知道，
2: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1: 这歌放的太是时候了
2: 啊。我们相守着，让你付出所有，让真爱带我走。
1: 你明白了吧？
0: 哦，我大概明白了。
3: 亲，
4: 孩子还在这儿呢。
5: 来来来，

0: 小朋友，人家结婚的都跑了，不要你们了。
1: 什么结婚呀？能有大年三十结婚的呀？
2: 人家那是订婚。哥哥，咱快走吧，他喝醉了，可不要像他那样，将来你怎么开车到处兜风呀？
3: 儿子，回家。哎，叔叔，再见。轩轩，咱们也回家吧。
2: 爷爷，再见。
0: 你叫你爷爷呢，
4: 人管你叫爷爷呢。啊，
0: 喝点酒这么显老吗？
4: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啊，你的故事我都听明白了，你不就是失恋了吗？哎，往前看啊，
0: 钱也没了。
4: 你怎么钱还没了呢？
0: 我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两个字，你知不知道？
4: 赚钱。
0: 不对，诚信。
4: 对对，
0: 别人买我的货，我先把货给他发过去，对不对？
4: 对呀、啊。啊，
0: 钱不给我，啊？我买别人的货，我先把钱给他打过去，对不对？
4: 对呀、啊。啊，
0: 货不给我，我这里外里我没法干了。
4: 不是，那你可以去告他呀。
0: 不告，做生意都不容易，我就算帮他们了。
4: 那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0: 那你能不能帮我催催？
4: 行，我有病啊，我又不认识人家。
0: 你有病找我呀，我帮你，都拿走。
4: 大哥，来来来，把钱包收起来，别丢了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还得唠叨你两句。不就是失恋了吗？不就是做生意失败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0: 你坐下吧。
4: 干嘛？
0: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天都塌了。
4: 天塌不了，我要是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恐怕宇宙都得毁灭。
0: 宇宙爆炸了。
4: 想当年我也是个大老板。
0: 真的吗？哎呀，
4: 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还得告诉你，做事情总要遇上困难的。你就拿我来说吧，不说了。
0: 不听不听不听，
4: 你必须听。
0: 你上当了。
4: 我只跟你讲一件事情，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租了一间不到十平米的房子，最后连租金都付不起。我媳妇儿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死的心都有。
0: 那你怎么还活着？
4: 我不像你，我心里有四个字：从头再来。看看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0: 你这从头再来，你好样的。那你现在干什么？
4: 我代驾呀。
0: 你这不废话吗？你从头从头，你不还在头上吗？
4: 来，大哥，这是我的名片。
0: 你贵姓？
4: 我姓肖。
0: 你叫什么？
4: 这不写着呢吗？
0: 肖土就是小土豆。
4: 对，小土豆是我的外号。
0: 那咱俩能炖到一锅里。
4: 你是？
0: 我小名叫大冬瓜。
4: 大冬瓜炖土豆啊。

0: 代驾公司总裁，你是总裁呀、啊？
1: 来来来，你让一让，让一让，不像吗？
0: 你太有气质了。
1: 那这我还是不好看是吧？
0: 不是，你怎么这么好看？
1: 大哥是这么回事儿、过年了，员工都放假了，系统上有个单子，我不能让客人等着呀，我就来了，碰上你大冬瓜了。你看
0: 你大老板单独为我服务，
1: 这不应该的吗？
0: 你小土豆都能从头再来、我大冬瓜一定行，
1: 我相信你一定行。
0: 我想请你吃饭。
1: 行了，你别请我了，来，这是你刚才给我的200块钱啊，拿好了。服务员，来10瓶啤酒。
0: 你请客？
1: 我请你。
0: 来2串羊肉串。
1: 嘿，
0: 怎么回事？
1: 3串。
0: 哎呀，这么听话，好多串。
1: 可不是什么羊肉串啊，这是咱们每个人的梦想啊，
2: 实现了，
1: 一定会实现，
2: 一定会实现。
3: 我是送快递的，
4: 换煤气呀、都改天然气了，不用煤气。
3: 快递小哥，
4: 买电瓶车呀？不买，70多岁骑不动。
3: 给您送好吃的，
4: 说说都有什么？这么多人呢、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谢谢。
4: 通过我们俩的服装，你也看出来了、
3: 什么呀？
4: 我们俩塑造这人物角色呀，跟大家这生活离得特别近，就是生活当中的快递小哥、跑腿小哥，
3: 每天您都能见着，
4: 对不对？
3: 对，
4: 这么办
3: 啊？
4: 今天，哎呦，还都是女观众，你看喜欢咱们？
3: 不是女观众，她爱收快递。
4: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咱好好把快递小哥的生活跟大家说一说，行不行？
3: 那可太多了
4: 啊！
3: 像什么帮您挂号、
4: 替您买药、
3: 送个邮件、
4: 接个支票、
3: 帮人遛狗、
4: 陪您喝酒、
3: 帮人搓澡、
4: 替您修脚、
3: 刀枪剑戟、
4: 斧钺钩叉、
3: 躺棍硕棒、
4: 鞭锏锤扎、
3: 说学逗唱、
4: 煎炒烹……您等会儿，不对，对不对？这都不是咱们这干嘛呢？
3: 我那意思呀，只要大家伙需要，咱们呀随叫随到，
4: 这也算说对了，
3: 是不是
4: 啊？
3: 你看。来了一单啊、
4: 哦、
3: 这个给王阿姨送好吃的，
4: 听听啊，
3: 到了。王阿姨在家吗？王阿姨，王阿姨在家吗？没在家。
4: 嗨，
1: 嚯，吓我一跳。
4: 在呢在呢，我这耳朵不好使、哦、
3: 是是是，那个我是送快递的，
4: 换煤气呀、
3: 都
4: 改天然气了，不用煤气啊。
3: 快递小哥，
4: 买电瓶车呀？不买，70多岁骑不动。
3: 给您送好吃的，
4: 说说都有什么？
3: 你看这句他听见了啊？
4: 说吧，
3: 鸡鸭鱼肉什么都有。
4: 早说，我不就开门了吗？
3: 得嘞，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3: 哎，阿姨您拿好。
4: 哦，要充电宝啊？阿姨给你拿去啊。
3: 谁要充电宝？
4: 而且我们快递小哥啊、平常生活当中必须苦练基本功啊。
3: 咱们还真是不光这腿好，
4: 是
3: 这嘴还真得好。
4: 这怎么见得呢？
3: 那天我接了个单 遛3条狗。
4: 哎呀，我跟您说啊，跑腿的单遛狗的特别多。
3: 是，这遛狗是好遛
4: 啊，
3: 这三条狗这名字不好叫。
4: 狗起名字有什么稀奇的？乐乐、美美、丽丽，你那狗叫什么？
3: 你那是你们小区
4: 啊，
3: 我这3条狗不信您跟我学学啊。
4: 什么名字？
3: 头一个狗姓方。
4: 还有姓？
3: 那可不啊，叫方发奋。
4: 第二条狗呢？
3: 姓傅，叫傅飞凤。
4: 第三条狗
3: 叫费福芬。
4: 我、仨人养的还是真乱。
3: 你这所以麻烦呢。
4: 你别管狗那名字，你就遛吧。
3: 不行啊，还得说给这狗穿衣裳。
4: 狗穿衣裳很正常，穿什么？
3: 穿这个混纺。
4: 哎呦，还是阿姨养的狗，怕冻着呀。
3: 冬天接的单。
4: 是啊，
3: 我就费了劲了
4: 啊，
3: 我就开始给那个方发奋、傅飞凤、费夫芬三条狗穿混纺
4: 啊。
3: 方发奋穿红混纺，傅飞凤穿黄混纺，费夫芬穿粉混纺。说方发奋、傅飞凤、费夫芬穿完了红混纺、黄混纺、粉混纺，又一起穿粉红黄混纺、花混纺。
4: 好。说您看
3: 啊，
4: 别小瞧我们平常跑腿啊、送快递什么的，
3: 没错，
4: 除了有感动，也能收获很多的快乐的。
3: 而且跟您这么说啊，分内分外的事咱都管。
4: 对呀、
3: 啊，
4: 比如说明天您要遇见快递小哥到家里来，
3: 哎，
4: 随便有什么需要都可以跟人说。
3: 是，
4: 小伙子，
3: 哎，
4: 那个受累 垃圾给我扔下去呗。
3: 好嘞。
4: 哎呦，小伙子，
3: 哎，
4: 车坏了，给大把

0: 手推一推，
1: 没问题呀、啊。哎呦，
0: 前面那大伙给帮帮忙，
1: 兄弟们上。
0: 小伙子，哎，是送快递的吧？
1: 您什么事儿？
0: 没事儿。哎，
1: 没事儿，没事儿，您捣什么乱呢？
0: 大爷呀，啊，就想表扬表扬你。
1: 哟，那您快说说。
0: 你就是这条街、这条街最靓的仔，走起路一定要大摇大摆。
1: 对，我跟您说啊，哎，您这两句唱对我们最大的认可。
0: 所以说呀，您的每一个好评都是我们努力进步的意义呀。
1: 所以说呀，风里来雨里去，哎，你记得吗？啊，去年那场大雨，
0: 哎呦。去年那场雨着实不小啊，那井盖都冲跑了。
1: 是啊，
0: 我就送外卖的时候啊，差点掉进去了。
1: 你是差点，眼瞧着前的大哥掉进去了。哟，
0: 救人呢？
1: 是赶紧给他救上来，送到医院，我这才送单去。
0: 那毁了啊啊！你到那儿一定迟到，你赶紧哄哄着那。
1: 咱得跟人解释一大姐。
0: 哦，大姐，哎，
1: 大姐，
0: 怎么了？干嘛呀？站这儿呢，站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干嘛呀？
1: 您别着急，这个知道迟到了，千万别生气。
0: 啊，已经迟到了，凭什么不允许我生气？我觉得，哎，就你们这些送挺逗的，对吗？对吗？哎呦，还不许我生气了？怎么了？我问你怎么了？
1: 您也看见外头下大雨了？哎，
0: 真的挺逗的。
1: 不是，
0: 我让老天爷下雨了。
1: 不是，
0: 我会求老天爷下雨吧？我有那么大功力吗？你挺逗的，我是雷公，我是电母啊！
1: 不赖您，是不赖您啊！您听我解释，下雨这井盖冲走了，有一大哥掉下
0: 了，然后你给他送到医院了，对不对？
1: 哎，您都知道了。
0: 快递小哥啊，送东西见义勇为，
1: 这么快就上电视了？
0: 你骗谁呢你啊？哎，这都是你们公司教好的，别跟我们弄这个啊！
1: 没人，
0: 你还有别的借口吗？我跟你说啊，我老公可是散打冠军，今儿咱这事没完啊！我现在给我老公打电话，
1: 别给他打电话。
0: 哎，老公，
1: 不是
0: 你在哪儿呢？什么？住院了？哟，我跟你说多少回，别对外说自己是散打冠。什么？掉井盖里了？哦，一送快递的给你救的是吗？那小伙子长什么样啊？乍一看挺难看，仔细一看更难看。哎呦，这不就是你吗，小难看呀？啊，
1: 谁叫小难看呀？
0: 谢谢你兄弟，真是，哎呦，我这误会你了。
1: 这没事啊，您家里没事就行。
0: 我太感谢你了。哎呦，大姐做了一大堆好吃的，你看呀，有熬小鱼啊，烙饼什么的，你就坐这儿吃行吗？
1: 不是，这都是您做的？
0: 都是我做的呀。
1: 您做一桌子菜？
0: 对。
1: 那还您还点什么餐呀？
0: 吃饱了撑的呗。哎哈。
1: 这大姐其实挺可爱的，
0: 所以您看干我们这行，很快乐。您的每一个好评都是加油干的动力，
1: 对您每一句谢谢都是对我们的鼓励。
0: 有我们存在，您觉得这生活呀特别踏实。
1: 而且我觉得啊，新的时代到了，新的时代，新的征程，我们一起
0: 加油。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4: 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地说出来。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路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示前进的方向。告诉我，
5: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
6: 我告诉你，就算我这辈子嫁不出去，我也不后悔。
7: 我后悔了。
8: 我帮你都拿走。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1: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损友。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网络上我看有流行叫 Becoming Chinese，
7: 老公是中国人，我的孩子也是中国人，
8: 你要打架吗？
6: 你还学过中国功夫啊？
8: 用中国来讲，放在法棍上面
6: 啊，法棍上面，
8: 对，
6: 你这叫碰瓷儿好吗？
9: 哎呀，没戏了，没戏了，
6: 我给你发5000的大红包啊。
10: 中国也算第二个奖，
11: 一生所爱居然在中国遇到了，
12: 中国实现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梦想，所以我留下来在中国继续等待。

0: 大家好，欢迎大家，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按照惯例，还是要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规则：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我们要把他们的顺序彻底打乱。来，三二一，走起来！三二一，停！就停在这里，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各位选手，祝他们好运，希望他们能梦想成真。欢迎助理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运熙。最近呢，在国外掀起了一股热潮，和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是都长期扎根在我们的中国。跟我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2: 大家好，我叫魏无霞，我是来自法国的，我是博主和演员。
3: 大家好，我叫福东东，来自意大利北京语言大学的学生。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华一博，我是一名心脏外科大夫。
2: 大家好，我叫艾莉，来自法国，我是一名音乐人和博主。
5: 大家好，我叫大念，我来自俄罗斯，我住在哈尔滨，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埃及的方英杰，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一名研究生。
7: 大家好，我叫塞利亚，来自危地马拉，我是一名大学老师。
8: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梅里莎，目前在北京外国大学读博士。
1: 再一次欢迎我们八位外国朋友们。大家发现了吗？我们今天的出场方式发生了变化。我身边的是一个幸运转盘，我转到数字几，在座的各位谁就第一个上场。有没有信心？有。那我们把幸运转盘也转起来好不好？
9: 好。

0: 欢迎你，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叫塞利亚，来自中美洲危地马拉。我是一名大学老师，也是一位国际食品博主。
0: 大学老师教的是
1: 西班牙语。
0: 西班牙语，然后现在在中国扎根多长时间了？
1: 16年。
0: 16年呀！
1: 我的老公是。

0: 一起吃热干面，
1: 对，豆皮啊面窝都特别好吃。
0: 你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我希望我的家人能来中国玩。
0: 那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1: 谢谢。
0: 那我们就开始挑战了。
1: 好，
0: 我们给外国朋友送个大礼吧，选哪个？
1: 请大家帮帮我吧。
2: 牛。
1: 真的吗？好，我相信大家，我就选牛。
0: 让他感受一下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
1: 不会再害我吧？
0: 牛，请准备。牛是
1: 啊，我再也不相信你们了。
0: 你们就是这么对人家外国朋友的吗？
1: 我也是中国人啊，中国人不变中国人啊。
0: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他们是真心的喜欢你。
1: okay,
0: 然后希望你多拿点。
3: 哎，我疯了他吗？可以吗？
0: 哎，他还挺了解的啊。
1: 我想留给我的朋友们。
0: 太好了，你太善良了。
1: 谢谢，真
0: 的，
1: 谢谢。
0: 你看看多么善良的女孩子。
1: 谢谢。
0: 把这么好的机会留给后面的选手。我们不开了，留给你们了。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我看是哪个倒霉蛋，不是哪个幸运儿。好，接下来。
1: 我都不敢问了，你们真的会帮我吗？
4: 相信自己。
1: 我属龙，我开龙吧。
0: 好，一条中国龙，希望真的能为你带来好运，好吗？
1: 我也希望。
0: 龙。
1: 好，龙，
0: 请准备。一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歌名叫
1: 《茉莉花》。
0: 好，一起期待开门
2: 大吉。
0: 茉莉花回答正确。

0: 茉莉花也是最早流传到海外的一首中国民歌，谢谢你把它演绎的那么的优美。
1: 谢谢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歌手傅嘉文。
0: 你是哪里人？
1: 我是江西人，但是我现在在武汉。啊，
0: 也是老乡。
2: 老乡老乡。
0: 你刚到武汉，你最不习惯的是什么？
2: 我最不习惯是饮食，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刚刚来到中国的第一个晚餐，我吃了排骨莲藕汤。
0: 莲藕啊。
2: 但是因为我们国家没有藕，然后我第一次吃的时候，那种一丝丝的，我跟我老公说，这个汤里面有头发，我真的吃不了。我吃的时候，那个撕掉我下巴，我什么东西感觉？
0: 好难受啊！这是怎么一拉一丝，而且还黏黏的，是不是？
3: 一丝一丝的，感觉跟脱发一样。
4: 但是很好吃，
3: 好吃。
0: 一开始很不习惯。
2: 对，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
0: 现在完全习惯了。那你现在会做排骨莲藕汤吗？
2: 我婆婆帮我做。哎呀，
0: 婆婆对她也特别好哈。
2: 对，她对我挺好的。
0: 有机会你们俩可以凑一块在武汉吃个饭。
1: 好，武汉相约。
0: 好的，谢谢。

0: 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1000元。耶，加油。
1: 谢谢。
0: 哎，现在这个国外网络上我看有流行叫 becoming Chinese， 就是外国人沉浸于中国人那种生活方式，比如说喝粥啊，泡热水啊，
1: 喝热水
0: 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太司空见惯了，但是在外国人眼里喝热水特别罕见。
1: 对，我的国家是一个热带国家，所以我们就是喜欢喝凉快的水，冰水。但是我来中国当了老师后，我因为我说话比较多，我刚刚开始喉咙有点不舒服，后来我观察到我的同事都拿着一个水杯，然后装着热水，
0: 他们说你以为是什么东方神秘草药。
1: 对啊，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就喝热水说话就嗓子不会不舒服。后来我也买了一个保暖杯，然后每天都是泡热水喝茶，
0: 真香。
1: 然后我就觉得喉咙没有太不舒服了。
0: 哦，你看，发现喝热水还真的挺有功效的，
1: 特别好，非常有用，我是特别认可。
0: 会打麻将了吗？真的
1: 会。
0: 真的会。
1: 我还不会说汉语的时候，我先会打麻将。
0: 认的第一个中国字是发。
1: 冯州来自干。
0: 这是彻彻底底的融入中国生活了。好的，继续前进，接下来选哪个？
1: 帮帮我吧，帮帮我好不好？我选一个鼠，好吗？
0: 鼠。鼠，请准备。鼠是四号门，难度提高一点了。
2: 有一点点难度。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我们一起给大家加油鼓劲儿啊！
1: 加油！

0: 人也不记外国歌的词儿啊。
1: 确实是外国歌。那那
2: 那 My heart will go on。啊，
1: 厉害
0: ！My heart will go on， 确定吗？
2: 我都出汗了，我说热闹，应该是。
0: 应该没问题，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很棒，很棒。

0: My heart will go on，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曦，一首非常经典的《我心永恒》送给大家。
0: 中文版叫《我心永恒》哦， 这就是这翻译的魅力哈。这个中文的翻译讲究叫信达雅，要传递真实的信息，但同时要有中文的那种优美的表达。
2: 对，我研究的就是这个。现在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0: 我知道，中美洲、南美洲的朋友们都非常的热情，非常的直接。
1: 对，
0: 可能中国人表达感情会比较含蓄。
1: 对，但是中国男孩很会顾家的，
0: 很顾家。
1: 然后他也非常的细心，会照顾我和照顾我们的孩子，
0: 有责任心。
1: 然后说到我孩子，我孩子特别喜欢您
0: 啊，真的吗？
1: 对，然后他特别喜欢开门大吉，所以我想看看你能不能满足我的一个小愿望
0: 啊。什么愿望？
1: 能不能跟我孩子连一下麦？哦，
0: 我以为说能不能跟我回武汉。我当然愿意，现在就走。我们来看一下，打个招呼。哇，好帅！然后旁边是你的，
1: 这是我婆婆啊，
0: 阿姨好。儿子叫什么名字？
1: 楼翔浩。
0: 楼翔浩，你好。
2: 你好。
0: 你说几句武汉话让我们听听。
2: 大家好，我叫楼翔浩，是武汉人，我今年七岁。欢迎大家来武汉玩。
0: 这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武汉孩子哈，
3: 好可爱啊！
0: 啊，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开门大吉？
2: 喜欢。
0: 啊，为什么喜欢开门大吉？
2: 因为我喜欢听音乐，我觉得这个节目可以唱歌，很有趣。
0: 那你未来想做什么？
2: 未来想做一个科学家。
0: 哟，特别好。等你那个科学研究不忙的时候，来开门大吉猜歌好不好？
2: 可以。
0: 跟妈妈有什么话要说？
2: 妈妈加油。哦，
1: 谢谢。So beauty。
0: 好，那我们继续前进。
1: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1: 还是属猪吧，我就选猪吧。
0: 猪。请准备。六号门越来越难了啊！
1: 感觉是，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会不会？
1: 完蛋了！
2: 完蛋了！啊！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别着急，别着急。
3: 玫瑰，玫瑰，我爱你。
1: 感觉听过，但是我就……
4: 如果有求助，应该行。
1: 能不能求助一下？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这样要不要先看一眼场外亲友的表情？
1: 好。
0: 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啊！小罗，你会唱吗？
5: 我不会唱，但是我听过一遍。我爱你。
0: 歌名叫做。
6: 玫瑰，玫瑰，我爱你。哦。
7: 是最重要的
0: 关键时刻还得是婆婆。
1: 是啊，谢谢啊妈。
0: 你平常叫她什么？
1: 妈，
0: 就直接叫妈。
1: 这个我也是中国话了，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习惯。哦，
0: 对，那一般在你们国家
1: 就会叫名字，
0: 直接叫名字。
1: 就比如说她叫袁宝华，我会叫袁宝华女士。
0: 那你要叫她袁宝华女士，她就会觉得你跟我很不熟吗？你是我儿子的老婆，你叫我袁宝华女士。塞利亚女士，你怎么回事？
1: 你好。
0: 好，歌名叫做
1: 玫瑰，玫瑰，我爱你。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那打个招呼吧，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思南，现在也是在武汉读大学。啊，
2: 武汉
3: 又是老乡，
2: 人家不是吆喝的。
0: 怎么现在所有人都去武汉？
3: 因为武汉太美了，欢迎大家来武汉。
0: 真好啊，
2: 真正的缘分。
0: 好，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他除了做老师之外，还做的另外一事情就是，在这个国外的一些视频网站上面发布了很多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的现状。真实的中国和你来之前想象的中国，你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3: 我来中国是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为什么我要去一个那么遥远，而且我们都不熟悉的国家。然后有的人跟我说，你怎么能去中国？哪里没电？然后他们说中国太奇怪了。
0: 哪怕到了21世纪，依然会有这样的一些。
3: 对，然后呢，来了中国以后，我的妈呀，那么美，那么漂亮，人民的生活过得特别好，
0: 有电，
3: 对，
0: 电很足。
3: 然后呢，我就会发现，拉美人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然后会有很多。不真实的了解嘛，然后我就决定了，我希望能通过我自己的日常生活跟他们讲好中国故事，然后我就分享我的日常，比如说我去菜市场买菜，我去医院看病，我去超市逛逛，我全都给他们录制，然后他们会经常给我评价说中国很安全，中国物价很亲民，还说中国的交通很便利，然后我看到这些留言，我就特别开心，能通过我的日常的分享让他们了解这一个真实的中国，
0: 特别好。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在地球上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可能对中国的了解真的是太少太少太少了。但是其实只需要一个个的小窗口，哪怕就是你的小小的手机屏幕，很真实的去记录你在中国的日常，就能够打开一个小小的门，小小的窗户，让别人去了解。只要这样的窗户越来越多，门越来越多，我们之间的那些闭塞，那些不了解就会越来越少，
3: 而且世界会和平一些。
0: 真的，这个世界会和平一些。
3: 对，
0: 谢谢你，谢谢你做的一切。
3: 谢谢，非常感谢大家。
0: 继续前进吗？还是见好就收？
3: 大家怎么看？我继续吗？
4: 肯定会说继续。
3: 我很舍不得，但是
0: 就怕这个但是。
3: 我想把机会留给我的朋友们。
0: 没想到外国选手也是这套话术。
3: 我从那里远远看好不好？
0: 他对我们节目好熟悉啊，
4: 忠实观众嘛。
0: 好嘞，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7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3: 谢谢
2: 谢谢。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进入我们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刚刚我们的第二现场真的特别的欢乐，
3: 对，
4: 好像此刻音乐已经把国界、把语言文化的界限全部都已经抹掉了。包括我看到我们有很多选手特别想上我们的舞台，把你的法宝交出来。
3: 啊啊！什么？
4: 你的小扇子？
3: 小扇子啊！对对对，那个迷你扇子，
4: 它这是自己画的，上面写着开，然后背面是我们的开门大吉，还有小灯灯，
3: 太可爱了。
4: 希望这一轮可以摇到，好不好？
5: 来，欢迎你！希望。
4: 又到了我们幸运转盘转起来的时间了。
5: 好。六，
4: 这真的管用哎！
5: 管用。哦，我觉得是因为你摸到它。
4: 好，那我们就送你来到小尼哥身边，梦想有门，开门。
0: 你好，欢迎你，哎呀，
5: 你好。
0: 所以是这个小扇子给你带来的好运是吗？开，一直扇，真的把自己开出来。
5: 对，其实说实话，我还有一个是想送给你的。
0: 送给我什么？
5: 先送给你吧。哇，
0: 天哪，这也太用心了。哇
4: 哈，这是专门。
0: 它的背后有我的名字。最惊奇的是，他用维吾尔文写了我的名字，好感动。他真的是好爱中国，不仅了解我们中国的汉文字，也了解我们中国各民族的文字和文化。
5: 这样很好，真好。
0: 但是中国的歌曲呢，了解的多吗？
5: 我感觉我了解的都是乱七八糟的。
0: 乱七八糟的？
3: 没有乱七八糟的歌曲，那个权利。
5: 就是
0: 比如说哪些？
5: 什么凤凰传奇？

0: 凤凰传奇怎么说乱七八糟的？
1: 我喜欢热闹的，
0: 喜欢的类型比较广泛，是不是？
1: 对，
0: 凤凰传奇的歌唱一首。
1: 你说到底为什么就是我的错？哇
0: 哦，很厉害啊！哎呀，有零花这会儿啊，
2: 娘子啊哈！
0: 你行啊，你在中国多少年了？
1: 五年，
3: 断断续续的。
0: 才五年的时间？
1: 对，因为我是现在法国学的中文。
0: 你多大的时候开始学的中文？
1: 10岁。
0: 10岁？哇！哎，等一下，你的名字魏无瑕，
1: 无瑕是白玉无瑕，没有瑕疵，完美无瑕，
0: 纯净无瑕，
1: 代表我是完美主义者，所以我现在压力很大，压力很大。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想要用这个钱，也是邀请我的家人过来，因为上次我弟弟和妈妈都是2008年来过一次，因为我想2008年跟现在的中国
0: 变化也非常大了，变化非常大了。好的，接下来开始选门了，选择哪个生肖？
1: 因为我们说马，我觉得马，马念大吉，马上成功。
0: 好，马，请准备。2号门，1000元的价格。来，请按响门铃。

0: OK OK， 由于友谊跟友谊有关，因为我觉得、
1: 对对对，
0: 友谊地久天长，
2: 确定吗？
0: 赶快开，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友谊地久天长，回答正确。

0: 友谊地久天长。谢谢西伦唱团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谢谢，恭喜你，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000元，加油。
2: 我听说你对甲骨文对金文也是非常好奇的。
3: 对，我就是喜欢文字和语言。
0: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学到的？
3: 我最喜欢的一个字，原因很傻，就是它像一个小猫咪一样的，就是顶，
0: 一言九鼎的那个顶。
3: 对
0: 对，
3: 它的样子像，
0: 看起来特别像一个长着两只耳朵的小猫，
3: 就是戴着一个面具的小猫咪。
0: 它其实是那个顶的象形字。他除了研究中国的文字之外，还喜欢画画。
3: 对对对，我画画。
0: 可以看吗？
3: 最近因为马年嘛，所以我就画了一个马。
0: 不错呀，不是，你乍一看是非常典型的这个中国画的感觉，但你仔细看这匹马，
3: 文艺的马。
0: 这是踏雪迎春是吧？
3: 对，就是。然后就是今年是丙午年嘛。
0: 丙午，瑞马。
3: 对。
0: 一个外国人教我中国字儿，你真的是。还有呢？
3: 因为我今年春节我就是在伊春，伊春都是森林和雪，都是我不知道
0: 雪下伊春，这字也是你自己写的
3: 吗？对对对对对，
0: 他字写的非常好啊，
4: 完全不像是外国人写的。
0: 而且他已经学会了我们中国人留白的画法。
3: 对，我就是想留一半。
0: 哇，这个太厉害了！越聊越了解他，越发现他对中国的了解和对中国的爱。
5: 天才，就是一个。

0: 变法。
1: 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我都特别喜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很深的一种感觉。每当有很长时间在法国，回到中国的时候，我就开始哭，我都像我想回家一样，就在这里就舒服。
2: 欢迎你回家。
3: 我爱中国。
2: 好，继续前进。嗯，选择哪个生肖？
1: 要么虎吧。
2: 虎，请准备。请按响门铃，加油
1: ！Let's go！
2: 好嗨啊，好开心啊，感觉是他的主场。

0: 谁要是知道个名就行。
1: 好，下一个，
2: 下一个，这个还没开完呢，就下一个，有点嚣张，歌名叫
1: 《雪绒花》。
2: 确定吗？
1: 确定吗？你不要再问我这些，我就是感觉自己心里其实我认为我认出了，但是我没有真正的认出来，然后其实我就是错的。
2: 他刚才说的是法语吗？好，歌名叫做《雪绒花》，那我们就试试看，好不好？一起期待，
1: 是吧？
2: 开门大吉，回答正确，《雪绒花》。
3: 恭喜发财！

0: 好听哦，
1: 非常好听。欢迎宋小瑞，你好。
2: 小宁哥哥好，姐姐好，大家好，我是宋小瑞。
0: 哇，你太可爱了，你就像
1: 雪绒花一样。
0: 对，你看。
2: 谢谢哥哥，谢谢姐姐，
1: 谢谢小瑞。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你现在常住在哪里？北京吗？
0: 上海。然后我去年都在上海戏剧学院，我在读书。
1: 学什么？
0: 表演。
1: 哇，你太适合表演了。我觉得你性格非常的外放。那比如说中国的电影电视剧需要一些外国人角色的时候，那非你莫属啊。
0: 可以啊，我还会中文。
1: 我们看出来了。
0: 有一些古装的那种电视剧我也可以参加吗？
1: 你演什么角色呢？
0: 狐狸精。
3: 哎呀，很像，
1: 非常合适。好，继续前进。嗯，选择哪个生肖？
0: 兔、蛇、
1: 羊、猴、鸡、狗。
0: 鸡。
1: 你确定吗？
0: 我非常确定。杀。
1: 他为什么要跟我挤眉弄眼？感觉他正在演狐狸精的这个角色。
3: 我是太入戏了，你。
1: 他如此坚定的选鸡，那我们就让他选，别后悔。
0: 我不后悔。
1: 你确定？
0: 我确定。
1: 鸡，请准备，给他一个厉害。
3: 火力全开。
1: 给他点颜色看看。
0: 抓住
1: 他的小宇宙已经燃烧起来了，
0: 我要抓住。
1: 请按响门铃。

0: 上。
1: 你老叹气啊，
2: 这个很难是吧？
1: 你刚才去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是两个人你知道吗？
3: 那就是演员，
4: 我还是得给我的朋友打电话
1: 求助亲友团是吗？
4: 对，
1: 我们看一眼他的表情好吗？你好这位朋友，你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就你这表情，我的天哪啊！
4: 会了会了，他说他会。
1: 好了，这位朋友来，你可以说话了。
5: 当我想起你，应该是张学友的这首歌吧？
1: 接受这个答案。
4: 闭着眼睛接受。
1: 闭着眼睛接受。
4: 这毕竟是我的朋友，我要相信我的朋友。
1: 好，歌名叫。
4: 我忘了。
1: 哦。你必须要自己说一遍的。
4: 啊、是吗？
1: 当然。
4: 说呢。
6: 当我想起你。
1: 那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
6: 这压力太大了
1: 啊！真的很喜欢中国哈，在中国待了几年的时间，
4: 非常喜欢。
1: 喜欢哪种中国美食呢？
4: 我喜欢豆腐。
1: 哦，喜欢吃豆腐。哎，开门大，应该有很多地方的男孩子会对你表达。哎，怎么了？就聊聊天嘛。
4: 其实没那么多呢。
1: 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4: 忘记了。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吴霞你好。
2: Hello.
1: 我是歌手陈伟昌。
0: 坐着很舒服，有点像看你的演唱会啊。然后呢，主要是你坐在地上还能喝一点。
2: 干杯。
0: 你闻一下这个味道，东谷一品鲜酱油。
2: 我喜欢。哎，
0: 你不是喜欢做豆腐吃吗？当然要用我们的东谷一品鲜酱油了，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这是我家里都有那个牌子。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太厉害了。好，接下来问题来了，要不要继续前进？
2: 我不要啊。刚才太紧张了。
0: 哎，你别呀、
2: 啊。来了，我玩了玩了，现在玩够了。
0: 你确定你真的不开了吗？
2: 我确定。
0: 你以为我会这么轻易的让你把22000元拿走吗？
2: 我就拿走，你要打仗了。你要打仗？
0: 你还学过中国功夫啊？
2: 我可是狐狸精呢。
0: 哦，狐狸精。这个舞台留不住他了，但是这个国家留得住他。希望你在中国能够享受更加美好的人生。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2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就能够感觉到其实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这片土地，所以我希望接下来可以送更多的人上台。
2: 来来来，
4: 这次换个方向啊。
5: 好。

0: 你好，
1: 很高兴认识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艾米，我是音乐人。
1: 你来中国几年？
2: 十年了，我一直在唱歌，因为我很喜欢把中文歌曲翻译成法语。哦，比如说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也翻译成法语。
1: 对，太好了，我们听一听。
3: 来吧。

0: 是完全按照他的意思来翻译的呢吗？
1: 其实不是之意，中文很难完全用法语来表达，
2: 但翻译的特别好。
0: 你的梦想是？
1: 我今年要结婚了，要跟中国帅哥结婚的。哎呀，然后因为我们是今年要办婚礼。嗯，很想哭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每次就是有点
0: 这个时候就激动了啊，祝贺你。
1: 对，
0: 真好啊，能感觉到你的幸福。加油。
1: 就是很不容易找到，
0: 对，
1: 我感觉就是跟中国有这个缘分嘛，肯定是因为我要在这里找到我的爱，所以就是
0: 一生所爱居然在中国遇到了。
1: 对，办婚礼的话呢，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弟弟希望他们来参加婚礼。
0: 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好的，兔蛇羊猴狗
1: OK，
0: 选哪个生肖？
1: 羊，不骗我啊，孩子不骗人，应该是。
0: 你要相信他们一次吗？
1: 我也属猪，我原来要选猪嘛。
0: 你看看，
1: 我的爸爸属羊，
0: 那就羊，
1: 来个羊吧。
0: 你知道他刚才说自己要结婚了，那么激动是为什么吗？他选个门都这么费劲，他选男朋友多难他。
1: 对，很难。
0: 好吧，羊。
1: 是他。
0: 准备。
1: 可以可以可以，中度的难度，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雨，爱我在等你。
1: 非常棒。
2: 那个周杰伦的那个，
3: 这首歌我翻译成法语了。哦，对，我觉得是我翻译过最难之一的歌曲。
1: 你唱一下法语版。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歌名叫《青花瓷》。
1: 朋友们，我跟两个法国人交流了半天，我现在居然能听懂法语了。他刚才唱的是不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哇，
2: 你好厉害！
1: 是不是？好了，歌名叫《青花瓷》，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回答正确。
1: 很棒，很棒，很棒。

0: 好听好听好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2: 谢谢天琪，谢谢。
1: 加油加油！
2: 好，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漂亮。刚才一说要结婚了，哇，特别的激动，流下眼泪来，是幸福的眼泪。你们俩是在哪里认识的？
3: 就是在上海认识的。
2: 你们俩相爱有多长时间了？
3: 2年。
2: 他求婚了吗？
3: 在法国求婚的。哇，对，是在我爷爷奶奶结婚的那个教堂里面，他求婚了。
2: 他所以选在你爷爷奶奶结婚的教堂给你求婚。
3: 他不知道，就是他不知道，这是我爷爷奶奶结婚的那个地方。
4: 太巧了，
2: 这缘分。
3: 所以很生气，我觉得。
2: 仿佛好像是爷爷奶奶的那份爱情注定的要在你们身上再次应验，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3: 是。
2: 行吧，那我们就继续开门大吉，选择哪个生肖？兔、蛇、猴、狗、12，选哪个？
3: 蛇。
2: 请准备。七号门。祝你好运。
3: 谢谢。
2: 一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啊，想起来了，
1: 这个我知道。哒哒哒哒哒。
2: 啊，这么短。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他是专业的，肯定能猜得到。哒哒哒
2: 哒哒哒哒，是特别空灵的一个声音，什么 Scarborough 是吧？肯定是这个 Scarborough Fair。
4: 你难为他的，一个法国人在中国的节目里猜一首英语歌。
2: 对呀、
4: 啊。确定吗？这个歌名
2: Scarborough Fair。
4: 嗯。好的，一起期待，开门
2: 大。
4: 吉，斯卡布罗集市，回答正确。

0: 其实非常好听，非常空灵的声音。这首歌的中文名字就叫《斯卡布罗集市》，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老师们好，我叫李希子。
0: 谢谢你的演唱《斯卡布罗集市》，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非常棒。哎，你在中国饮食上的习惯怎么样？
2: 其实有一个很好玩的事儿，就是我在中国10年了，但是我是好像是去年我才明白了吃辣的这种享受。
0: 你刚刚才享受吃辣？
2: 对，因为我们在法国吃辣还蛮少，嗯，真的还蛮少。但是我最近我发现了一种很香的油角，就是贵州香辣椒。哦。

0: 贵州的辣椒。
1: 有一次是在飞机上，然后有一个小袋的这个油辣椒，嗯，然后我就闻一闻，我就感觉哇很香，嗯，然后我就试一下放在我的饭里面，嗯，然后我吃我就感觉啊，哦，好香，然后我就爱上了。
2: 我也习惯，
1: 我的维护父给我买了好大一瓶，
3: 我的天，
1: 那个贵州油辣椒，然后我就，嗯，有时候放在法棍上面，
3: 啊，法棍上面，
1: 对，
3: 在法棍上面抹油辣椒，
1: 中法合璧，
3: 这不仅是中法的结合，这是巴黎和贵阳的一次交锋。哎，登登，我的天，你可真。你看登登这个眼力劲儿，
1: 是辣椒
3: 吗？马上就拿出了我们东谷的金装蒜蓉辣椒酱。
1: Oh my god, OK。
3: 还有东谷的香菇拌饭酱，
1: 很好吃。
3: 你探索一下。
2: 我也想要。
3: 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兔、猴、狗，十二。
1: 但是我很怕，如果我选不出来，没了。
3: 没事，你有求助。
1: 兔，他们说兔吗？兔还有。但是如果
3: 兔请准就烫了哈，不敢了。兔请准
1: 背爸 OK
0: 可以
1: 完全 OK，
3: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什么歌曲？请我开心。
1: 唱唱唱，你居然会这首。耶，那那那那那那，哟。
2: 我有点忘了，等一下，因为这个旋律
1: 是对的，是对的。那那那那，呜。
3: 等等等，是这个。
2: 等等。OK， 有彩虹，就是这个歌名有彩虹，彩虹的什么？彩虹，你们知道吗？彩虹的微笑。嘟嘟嘟嘟，啊！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1: 干嘛？怎么要打我了？你先要矜持一点，你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还打人？歌名叫。
2: 微笑，彩虹的微笑，
1: 彩虹的微笑，
2: 是吗？
1: 不确定。
2: 确定。
1: 确定。一起期待，开
2: 门
1: 大吉，彩虹的微笑，回答正确，很厉害。

0: 彩虹的微笑。老天，你加入他们吧，我觉得你们三个可以组成一个女团出道。可以可以，非常棒，谢谢谢谢谢谢。
1: 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团。
0: 谢谢两位，再次掌声送给他们。
2: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好的，接下来有个关键的问题要问了，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你的求助还没有使用。
1: 小尼哥，我给他们机会来玩。
2: 谢谢你，
3: 牺牲自己了。
0: 你确定？
1: 嗯。
0: 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吧。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拿到了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也要把我们最美好的中国味道送给你。
3: 谢谢。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最后三扇门难度不小，但是高难度也意味着高收获，有信心吗？
4: 有一点。
2: 有没有？得有。
3: 来，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哈！我们恭喜二号！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又
5: 在道里了。
0: 跟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自己。
5: 好，大家好，我叫华一博，从我的名儿大家能猜得出来我的专业吧？
0: 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做什么的，在中国的，
5: 对，
0: 学医的博士，
5: 没错，
0: 真的是博士是吧？你看把自己的职业都放在名字里了，
5: 对，没错。
6: 恭喜！
5: 你这吧，
0: 你这叫碰瓷儿好吗？怎么了？你是想免费医疗吗？
5: 哎呀，没戏了，没戏了，
0: 没戏了。因为我很少在医院里看到外国医生，真的很少。他们看到你会是什么反应？
5: 一般会经过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惊讶的阶段，
0: 哦，
5: 就是一看那种；第二个阶段，他就是回忆的阶段，
0: 嗯，
5: 他可能在回忆自己小时候学的英文，万一我不会中文，他可能在准备好，哎，我小时候学的什么。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好奇阶段，
0: 哦，
5: 问一句，他问我一句，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症状？他问我你喜欢中国的哪一些菜？
3: 忘了自己来看病了，
0: 所以你在问诊，他在采访你，
5: 没错。
0: 华一博，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5: 我家里的梦想就是建立中阿医疗健康通道，这是我的最大的梦想。
0: 这是个很宏大的梦想啊！
5: 对，
0: 这需要很多的努力。
5: 我一直不断的在努力，其实
0: 很多人的齐心协力，
5: 一直不断的
0: 特别好，加油！
5: 希望能继续加油，
0: 祝你梦想成真，
5: 好
0: 吧？
5: 非常感谢。
0: 来，最后三扇门选择哪个生肖？猴、狗、十二。
5: 其实我是属虎的人了。
0: 猴，
5: 好，
0: 请准备。猴是，来，十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要干是干活。
7: 上！哎呦！
0: 第一次有人用听诊器来听我们的门铃。
2: 人听得清晰。

0: 唱。
1: 二手
2: 是要做手术的，
0: 病入膏肓了，还有的救吗？
3: 我觉得还有机会了，
0: 有机会，
3: 但是是要马上开刀。
0: 行，你赶紧回来，咱们会诊。
3: 来，
4: 认得你我的心，
5: 等等，他好厉害，
3: 真的，我吹一吹了12年，
0: 是
3: 从来没听过这样的。
1: 有求助吧，那求助吧。
0: 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歌，那就只能求助了。
3: 那正好求助吧，
0: 可以，没问题。
3: 好，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还是邀请朋友帮忙吧。
0: 好，我们先看一下亲友团的表情，好不好？来，听出来了吗？听出来了。
3: 哎呀，真的吗？
6: 没离开过。
3: 几个字儿？
0: 没离开过。
3: 没离开过，4个字儿，能行吗
4: ？Black black heart， 这是100%。我都不知道他那个中文名。
0: 分开旅行，
3: 哎呀，太难了吧？
7: 但确实有一点难。
0: 如果你没有答案的话，那非常非常遗憾，我只能宣布你是病人家属是吗？很抱歉，这扇门我

0: 没有能够成功的打开，很遗憾，挑战失败。
1: 哇，这个太难了。
0: 请揭晓正确答案。
2: 好，
0: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

0: 完全没听过这首歌。
1: 正确答案应该是
2: 分开旅行。
3: 分开旅行
0: 。真难呐、
1: 啊，好可惜、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5: 我是歌手聂诗。
1: 谢谢两位，但这首歌非常好听。谢谢。
5: 好的，谢谢。
1: 我特别想知道你为什么会不远万里从约旦来到中国，在这里学医，留在这里成为一名医生的。
0: 是我本身的家庭条件不太行，因为我小时候啊，是从巴勒斯坦的加沙，移民到约旦，然后我在约旦的难民营出生的长大的。所以一直到高中，我一直在有就追求这个当大夫的梦想，一直不断的在努力。最后高中毕业了之后呢，就是我的选择是挺少的，其中的第一最欢迎我的国家就是中国，所以呢当时我选择来中国，然后我家里人也特别支持我。我是毕业之后呢，我直接拿到了中国永久居留身份证。
3: 哦，厉害了。
0: 所以我现在变成了半个中国人。
1: 真好，
0: 中国帮我实现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梦想。那我肯定是要给中国回报的，所以我留下来在中国继续当大夫，给患者看好病，解决痛苦。
1: 特别好，特别真诚的一段分享啊。但是很遗憾的要说，今天在这里没有实现你这个梦想，未来就靠自己了。我们都认识了这样一个扎根在中国14年的医生，他的名字叫华一博。
0: 记得好我的名哈，
3: 华一博，你好。
1: 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0000元，非常遗憾全部清零。哎
0: 呀，这个数字够漂亮。
1: 同样要把这份礼物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东谷一品鲜酱的礼物送给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6: 接下来，最后两道题，一道难的和一道更难的。
3: 而且手都出汗了，手心都出汗了，紧张。
6: 看一下啊，这一轮到底是谁？
3: 来吧。
6: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因为我之前陪着东东还有英杰参与过一档关于我们中国文化的节目。那我问问，岂曰无衣，
7: 与子同袍，
6: 自信的站上舞台好不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1: 欢迎你。你好，欢迎胡东东，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叫胡东东，来自意大利，然后我是上了本科在北京语言大学。
1: 北京语言大学特别好。
7: 对，对外国人非常非常非常好。特别是咱们校长段鹏和哎妈，
1: 你到这儿来感谢你的校长来了是不是？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我其实最近跟我妈妈说话，然后她给我说我妹妹也喜欢来中国学习。然后我想让她来北京远大学学习，跟我在一起。
1: 你们的梦想全都是把亲戚接过来是不是？
6: 真的是
7: 中国也算第二个家。
1: 加油，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9号门，一个是12号门。他还是选他？
7: 我现在应该选狗吧，因为他肯定是9号。
1: 好，狗请准备。9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是这个吗？
1: 是这个吗？
2: 你问我。那那那
3: 那那那那，好听但不是。帮助我啊！帮助我一点点，
4: 帮帮我，
0: 可以吗？
3: 好，我帮助你。
2: 求助就直接求助了。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你选择哪个？
0: 你们说的呢？
5: 关键字。
3: 关键字吗？
0: 可以。
3: 来，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三个字。这个字念缘。缘分，咱俩有缘分。缘分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0: 一个关系
3: 缘。好，这歌的叫什么什么缘。
6: 另外两个没有啊，
7: 另外两个没有啊。
3: 什么什么缘，
0: 永远缘， forever destiny。 哦
3: 哟，很好，非常好，继续想。哦，
0: 中药缘。
3: 中药缘，
0: 很重要的一个。
3: 很重要的缘分。继续想什么缘。
8: 救救我，救救
9: 我，
8: 救救
9: 我，我是个失败者，别玩我，我零分钱都没拿过。
0: 三、
2: 真尴尬。
3: 你在干什么
0: 啊？上
3: 费了半天劲都没有让他理解这个意思。
0: 第二个生，
3: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三生缘，
3: 三二
0: 三生缘，
3: 一时间到。三生缘是吗？
0: 对。
3: 你们尽力了，一起期待开门
0: 大
3: 大
0: 吉。
3: 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请揭晓。

0: 知道这首歌？
1: 不知道。
0: 叫什么？
1: 如果我现在说还可以。
0: 你现在说没有钱了啊？
1: 那我不说。
2: 那我不说。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3: 今生缘》。
1: 今生缘。
0: 谢谢张良，谢谢张良。
3: 谢谢小鸡哥，谢谢。
1: 谢谢。
0: 好吧，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呢，我要给你清零了。
4: 没事，一会儿加个微信，你也可以发红包。
0: 我给你发5000的大红包啊！
1: 哦，真的假的？
0: 没有，没有。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非常遗憾，全部清零。虽然钱没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你。
1: 谢谢老师，
0: 谢谢付东东。来吧，最后一扇门了，各位。
5: 我觉得正好还有最后一题，我们干脆就一块咬，好不好？
6: 来吧，
5: 到底是谁最后一个上场？好，
6: 来，
5: 三、二、

0: 哇，南北疆都去了，
1: 娱乐课
0: 去的地方比我还多。当然除了新疆之外，我们中国还有很多地方，很多美景美食，还有美好的人等待你去探索。
1: 好，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1: 我的梦想就是应该是跟大家的差不多，
0: 接亲戚来中国。
1: 对，就是、
0: 知道了，
1: 这个、不用说了，
0: 所有人都是接亲戚。来，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一扇门的12号门。哎呀妈呀，加油好吗？
1: 好，
0: 来，12号门请就位。冰封已久，12号门3万元，打开就是3万，打不开全部清零，好不好？
1: 对，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你好，欢迎你。今天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梅里莎，然后目前在北京外国大学读博士，我的专业是语言学，对比语言学。哇，
0: 这在读博士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相当厉害。在中国几年了？
1: 在中国在四年了。
0: 有去什么地方了吗？
1: 我去了很多地方，新疆，
0: 还去了我的家乡。新疆哪里？
1: 伊犁，还有那个阿勒泰，还去过阿克苏。

0: 听过吗？
1: 这什么歌曲呢？
2: 我脑子里一直有一首歌。
0: 哪首歌？
2: 飘来飘去的。
0: 飘来飘去，感觉你在探案呢，福尔摩斯。
3: 我完全没印象。
0: 没关系，你如果猜不出来可以直接求助。
2: 好，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朋友吧，
0: 我们来看看朋友的表情。
2: 好，
0: 我们先看看他。哎，
2: 战明老师，
0: 这是陈明吗？
2: 陈明，陈明老师。
4: Hello， 小宁哥，
0: 你会不会听出来了没有？
4: 我和你心连心，
0: 太棒了，一己之力把这首歌整个带跑偏了。
4: 好，再讲讲。
0: 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你身上。
2: 没事没事没事，你别，
0: 我跟你说，
2: 别有压力好吗？
0: 不仅是我们开门大吉的观众，中国和俄罗斯的观众都在看着你。
2: 别给他带来压力好吗？
4: 汗如雨下，汗如雨下。我
0: 最后三十秒，陈明，
2: 没事，
0: 陈明拜托了。
4: Okay, okay.
0: 王菲来听一听，当正确答案响起的时候，我相信陈明应该大概率会捶胸顿足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听。哎，居然是粤语歌呢！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2: 欢迎杨明琪，特别想问问陈明，你听到了这首歌，你现在知道这首歌了吗？
3: 没有，
2: 听完整首都没猜出来。非常简单，歌名叫做
1: 《梦中人》。
2: 谢谢杨明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2: 所以脑海里是有这首歌的。
0: 我真的今天是带着一首歌来的。哦，
2: 你想唱王菲的歌？
0: 对，我想跟陈明老师合唱。
2: 反正钱都没了，那就唱吧。哇，
1: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就看了你一眼，
4: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0: 是你在心间，
1: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2: 非常好，谢谢。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开门大吉，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希望今天无论是来自哪里的朋友，通过这样的一个舞台向我们讲述了你在中国的故事，让我们对你有更多的了解，也希望未来的日子里你通过大屏小屏把中国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他们也能够了解中国，像你们一样爱上中国。无论今天的结果谁拿走了家庭梦想基金，或者没有拿走家庭梦想基金，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这一扇门去打开更多的心。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打开，但是这颗心是为你永远敞开的。
2: 未来可期，
1: 未来可期，说得非常好，
2: 谢谢谢谢小尼哥。
1: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开门大吉，
1: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希望二现场没有出场的各位选手，最后两位选手，有机会你们还来，这个舞台永远为你们敞开。梦想人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5: 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
6: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五四青年节快乐！我是一名世界第一高桥的技术员，
3: 22岁就已经加入到工程当中了，
2: 我很自豪。
4: 给袁隆平爷爷写了一首作品，
5: 好像没有辜负他老人家。
2: 我们的新品种番茄叫喀什红，现在已经有2000亩了，
3: 您看就营养特别丰富。
2: 我带着我们的村民一起走向致富的道路，
4: 为父老乡亲们贡献了你们的力量。
6: 少回家，是为了让更多人早一点回家。
5: 我的种子是你在我心里种下的，而我用这个种子改变了世界。
4: 致敬坚守信仰、共同前行的中国青年。
0: 在城市街巷，在乡间田野，凡有青年奔赴的远方，皆有奋进汗水呼救的

0: 年之路。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向每一位奔跑在路上的青年朋友发出“未来我来”的邀约。5月4日晚8点档，一起打卡我们的青年路。
1: 美好日常，5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我能一分钟完成69个投底。
1: 做手翻最简单，后空和前空比较难。
2: 想成为扬帆最难。
1: 扬帆我不知道。
3: 三号回答问题的时候，甚至有一些抢答。哎呦，你这个笑让我一紧张，
2: 连嘲笑都是抢答式的嘲笑。
4: 我在非洲当酋长，
5: 我是酱油酿造技艺传承人。
3: 想赢就选不一样的哈。
6: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7: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8: 妈妈，我想多点醋。
7: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6: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时针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是主持人杨帆。我们常说啊，眼见为实，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身边的人和事经常背后会暗藏着真假陷阱，怎么办？需要通过我们的舞台，需要通过我身后的隐藏者，来继续锻炼我们的脑力和眼力，一起来发现真相，真的会赢。今天我们的现场又来了四个方阵的观众，首先欢迎大家，大家晚上好。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呢，他们的名字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3: 哎呀，又来了啊。
2: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认识下一位，让我们欢迎少峰。
3: 2026我们依然越战越勇。
2: 还有我们心中永远的奥运冠军邓亚萍老师。
10: 好，大家好，拜托啊，拜托拜托，我在越战越勇的这个舞台上战绩不佳。
2: 希望邓老师加油。另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让我们欢迎演员刘海宽。
11: Hello Hello 哥，大家好，第二次来了，这次我要赢。
2: 加油。另外还有欢迎我的搭档，我们人工智能 AI 3.0 版本的机器人球宝。哎呀，
12: 大家好，杨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说我都升级了，你也不说做两套新衣服，又穿着你的人仰马翻装上了。不过我知道你为什么要穿这身衣服。哎，
2: 为什么？
12: 你穿着这身黑西服，这颜色怎么看怎么像老陈醋。哎，
2: 说得好，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度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本节目由一口香酥脆非油炸年宵61片的米多奇馍片特别支持。好了，今晚我们的挑战马上开始，与

0: 共五轮游戏。第一轮我们的竞猜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三位，这都是小朋友啊。看这个服装打扮啊，应该是会点什么。来，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能1分钟完成69个头顶翻。
2: 大家好，我能1分钟完成69个头顶翻。
3: 大家好，我能1分钟完成69个头顶翻。
0: 就是脑袋着地的那种空翻，是吧？正确答案就是3号，非常明显。
4: 为什么？为什么
0: 脑袋都鼓包了，对吧？明显
5: 有尖儿，
0: 头顶都有尖儿，对吧？
4: 杨帆啊，我不得不说，他脑袋上有尖儿，你脑袋上有泡。
0: 这是我猜的嘛？这背后具体还有什么样的关键信息？你给我们显示一下，好不好？
4: 头顶翻是武术基本功中最考验核心力量、协调性与耐力的动作。哦，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位。可以在1分钟完成69个无手头顶翻，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他的表演还登上了意大利电视台，让世界看到中国功夫的力与美。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的？
0: 来，现场我们的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5: 我用一个问题就能排除到3号。
6: 好，
5: 3号，你会从一数到69吗？
3: 会。
5: 你从60开始数到69，我看看。
3: 60、61、62、63、64、65、66
0: 啊，行，真实在。
7: 你已经响亮的一巴掌打在了大锁叔的脸
5: 上。我以为这俩小孩都数不到69，他能翻到69。
0: 那个3号小朋友，你今年几岁？
3: 6岁。
0: 6岁。
5: 那你练这个练几年了？
3: 2年了。
5: 4岁就开始翻跟头？
3: 4岁开始练武。
5: 啊，练武术。啊，那我最后一个小问题，你是哪里人呢？
3: 天津人。
5: 天津卫同志们，我来这节目太多期了，从天津请过来的都是演员。
7: 我问一下1号，就是你在练这个无手头顶翻的时候主要用到的哪些个核心力量啊？
1: 主要是这个腰腹的力量，这个力量我经常做那个仰卧起坐。那个仰卧起坐我1分钟现在能做60个。
0: 仰卧起坐才做60个？
7: 完了，无手头顶翻你能做69个？你是不是把这个数弄颠倒了？
1: 没有。
7: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是在哪里参加的比赛？
1: 这不是比赛，是那个在我们学校的系校的那个操场上。
0: 哎，重点听到没有？在我们学校系校的操场上。
7: 他这身打扮就是无丑啊，是吧？
1: 嗯。
7: 你那个，那你有什么奖励吗？有什么证书吗？
1: 有，那个世界纪录的证书，是红白边框，然后中间有一个认证官亲手的签名，然后还有我的名字，然后还有那个世界纪录的名字。
7: 行，我暂时问到这儿，我相信你啊，1号小朋友。
1: OK，
8: 我想问问2号，你今年几岁了？
2: 今年12岁了。
8: 哎呀，你练武练了多长时间了？
2: 6年了。
8: 你在哪儿练的呀？
2: 我在河南安阳汤阴岳飞的故乡。哦，
8: 一天练武练多长时间啊？
2: 5个小时。
8: 哇，你最拿手的是什么呀？
2: 童子功，还有岳家拳、头顶翻。
8: 哦，好。
9: 我问一下1号老弟啊，那个咱这个功是饭前练还是饭后练呢？
7: 这个刘海宽啊，这
5: 你这个问题是想拿分的态度吗？
7: 对，你这个态度，你首先你这个问题，你就管人叫老弟，你是把我们排除在外是什么意思？
9: 没有，老哥，你是饭前练还是饭后练？
1: 反正就是每天都练，可能有时候中午都吃不上饭。
0: 你没搞懂这个刘哥哥，他这个刚才的问题是有陷阱的，他那意思就问你饭后如果练，他不哕得慌吗？饭不会吐出来吗？有这种可能吗？
1: 目前是没有过。哦，
4: 海宽老师，
9: 哎，
4: 你对你哥的答案还满意吗？
9: 我老哥这个答案感觉有点中立呀，不是很满意呀。
0: 要问问你姐呢？
9: 姐。那操场的地硬啊？
2: 刚学的时候是有垫子的。
9: 在室外用垫子练头顶翻？
2: 是的。
9: 哦，
5: 我想问一下2号，问点专业的，因为我觉得像你们练翻跟头哈，一定都是循序渐进，从易到难。我给您出几个就是动作，你把这个难易程度你排下去。 A 前

0: 空翻 ，B 后空翻 ，C 侧手翻 ，D 扬翻。
1: 大叔，他怎么排序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扬翻是最拉胯的。
2: 万一孩子给我排第一呢？
0: 对，
3: 侧手翻最简单。
0: 侧手翻最简单。
3: 后空和前空比较难。
0: 比较难，
2: 想成为扬翻最难。
3: 杨帆我不知道。
2: 这不错，这个
0: 那你这个头顶翻是最难的还是中等难度呢？
3: 中等难度。
0: 最难的翻是什么翻呢？
3: 估计就转体后空那些了。啊，
0: 转体后空
4: 翻。转体后空翻
0: 那是个什么动作呀？
4: 转体后空翻脸朝下着地嘛。
2: 这只是二号的版本。
4: 对，
2: 你没问其他两位兄弟。
0: 三号呢？
5: 我觉得后空翻翻着最难。啊，
2: 后空翻难啊？为什么呢？
5: 后空翻没有手。
2: 啊，没有手，而且不知道翻哪儿去了。嗯、啊，你呢？你认为哪个翻？
6: 我觉得侧手翻是最简单的，因为他手着地，
2: 能借力。
6: 还有后空翻是第二简单的。哟。因为它就是从上到下只转180度，然后前空翻是最难的，因为它要比后空翻转的那个度数要多一点，接近于一整圈了，所以翻的时候经常屁不着地。
0: 一号专业呀，听起来哈。
4: 我再问一下三号小朋友，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个他怎么就会选上你了呢？你能跟我说说，你那么小小朋友？
5: 我也不知道。
4: 谁带着你去的呀？参加比赛？
5: 我的老师带着我去的。
4: 你当时就是穿着这身运动服参加的比赛吗？
5: 是。
4: 是的。哎，我跟你说小朋友，就你现在这个裤子，你别说翻69个，翻10个就掉了。
0: 它里面有纸尿裤兜着呢，就是。
4: 好，多可爱的孩子。
2: 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并准备给出答案。
4: 肯定不是三号吗？小朋友他的核心力量没那么大，
7: 从感觉上来讲的话是二号。一号我觉得是唱戏的，练唱戏的。
2: 我先来问问海宽身后的观众方阵，你们认为是几号？
8: 2号。
2: 奥运冠军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8: 2号。
2: 赵峰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9: 2号。
4: 怎么都成二号？刚才不还有三号？
2: 问问大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0: 全二号。
2: 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按键，3、2、1，请投票。
4: 哎，我看好你，
6: 来吧。
0: 我跟雅萍姐跟一票。
2: 咱先听听选三号的两位啊，海宽为什么支持三号？
10: 我看了一下这个鞋呀、啊，首先咱们二号这个鞋有鞋带儿，不是很安全。一号这个鞋我觉得随时就会甩掉，至少三号这弟弟是吧，你也有鞋带啊，你都给挡上了。
2: 来，咱听听少爷爷为什么也支持三号。
4: 我们智囊团的大部分的支持率是在二号，但是呢我呢第一题呢我想做一下自我的意识的尝试，我就觉得这个三号小朋友他现在是神情自若，装作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我跟你说，他现在心中有乾坤。
2: 哦，邓老师为什么选二号？
7: 反正整个从他那个劲儿上来看，我觉得像是习武之人。然后这个一号呢，我觉得呢，这小朋友也很像，但这个小朋友更像是一个武生，但他不是练武术的。然后那个三号小朋友非常可爱，非常棒，我相信也可能是刚刚开始习武，练了2年，对吧？
4: 他还
2: 那究竟我们探针达人他们给出的判断理由是否准确？接下来有请我们三位小朋友现场来揭晓身份，请展示。
4: 这卷子，
11: 这飞腿，哎呀哎呀，矮子功，哎呀！
6: 我不会头顶翻，我的功夫是矮子功。啊，
0: 好。哎，
2: 你看二号这架势，

0: 我会翻跟头。
1: 会翻。
0: 我也会。
1: 哎哎哎！
2: 哦，看裤子，哎呦呦、哎、呦！还有绝活啊！啊！哦！哦
0: 我只会翻几个跟头，姐姐才是可以翻69个头里翻的。
2: 你看看，哎呦！
1: 哎呦我天！哇，
2: 还能啊？
3: 歇会儿吧。
2: 行了，这都多少个了，我都数不过来了。我天！
4: 真要翻到69了？
2: 我们信了，
3: 信了，
2: 我们信了。
3: 停吧。
2: 我怎么严重怀疑是不是观众一直在鼓掌？他就。如果我们信的话，我们就别鼓掌了，好了，哦，可以休息
4: 了，行了，可以了，
2: 可以，我们信了，最后一个，好吧？哦，
4: 哇，太棒了，
2: 好，厉害啊，来，
5: 厉害，厉害，厉害，
2: 送上我们的掌声。12岁的小朋友啊，
5: 好样的，
2: 自我介绍一下。
0: 大家好，我叫张思泉，今年12岁，来自河南安阳。苍蝇岳飞的故乡哦，
2: 好，所以我觉得小姑娘最难得的就是她身上这种侠客的气质啊。那你刚才讲了叫什么岳家犬是吗？
0: 对，
2: 这个岳家犬是你们当地的一个特色的犬种吗？
0: 岳飞的犬种，
2: 就是在你们家乡。
0: 对的。
2: 它有什么特色呢？给我们介绍一下，或者它有什么招牌的动作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的吗？
0: 可以，
2: 来给我们表演一下好不好？
5: 来，岳家犬。
2: 我的天呀、啊！哇、哦！
0: 对对呀，对呀，对呀呀呀！
5: 对
0: 呀呀！喂！
5: 好！真棒，岳家犬！
4: 太棒！
2: 我特别想听这个邓亚萍老师给孩子一些鼓励啊，因为我觉得体育啊、武术啊，有些地方是很接近的，因为他台上的成绩一定意味着背后的无限的付出哈。
4: 啊，我觉得看他这样一番的表演，我是觉得我一直在想象，现在我们能做几个像他这样的动作？
5: 做不了。
4: 真的太棒了，你每天5小时，我们就看到他的功夫了，对吧？
5: 是的。
4: 大家是不是应该给他鼓掌啊？哇，太棒了。
2: 还有什么样的目标吗？
0: 我希望上更大的舞台，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中国武术的厉害，发扬中国武术。哦，
2: 真棒啊！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打好基础，脚下的每一步都是通往展现我们中国功夫、中国武术更广阔的道路。来，这样，接下来我会送上一份特色的礼物啊，你一定喜欢。我们要送上的是米多奇的馍片。本节目由一口香酥脆非油炸年宵61片的米多奇馍片特别支持，再次谢谢你，好吧，继续加油，好吧？
0: 好，
2: 再见。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竞猜过后我们四个战队的得分变化。那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邓亚萍和大佐战队，各自获得了500分。我们一共有5轮游戏呢，每一轮的分值都有所不同。第二关是非常有可能逆袭的，因为第二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5: 对，有请三位。
2: 三位拿的乐器好像还有所不同啊。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会演唱苏州评弹。
7: 大家好，我会演唱苏州评弹。
8: 大家好，我会演唱苏

0: 苏州评弹。
1: 好，背后还有什么样的线索？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苏州评弹是运用苏州方言进行说唱的地方曲艺，是江南文化的声音名片。吴侬软语，娓娓动听，才子佳人的离合悲欢，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都被揉进一把琵琶、一柄三弦之间。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苏州评弹演员？
1: 来，我们现场四位嘉宾可以开始提问了。
3: 二号这身打扮，拿着乐器还行，一放下来感觉像捧哏的。
1: 二号是哪里人？
3: 哪里人？
4: 苏州人。
3: 你们三个不会都是苏州人吧？一号你是哪里人？
5: 苏州人。
3: 三号？
0: 杭州人。
1: 哦，也差不多，只要不是东北人。
3: 哎，对呀、啊，他们要说有一个是沈阳人，我就直接排除了。是吧？二号，请问您是几岁接触苏州评弹？然后又是师承哪里？能简单说一说这个过程吗？
4: 我是一个半路出家的评弹演员，大学专业是民族声乐，然后在有一次接触到评弹这样的一个传统艺术的时候，就激起了我浓厚的学习兴趣，然后我就找了来自苏州的一位老师，现在主要就是从事的一些自媒体的这种
3: 说到自媒体，我补充个小问题，因为我们都会经常刷到啊，四郎，就是然后配上都很闲适的翘脚翘二郎腿那种的，您能说一说这个普通话这是什么意思吗？
4: 斯伦阁下敬文章。
3: 斯伦，
4: 对，就是绞丝旁的那个伦。
1: 那它翻译过来大概是表达一个什么样的语境呢？
4: 一个很怎么解释，就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吧、
3: 就是跟他表达的那个画面的意思很接近，
4: 对，很轻松的这样一个感觉。
3: 明白了，好，谢谢。
6: 我想请三位啊，请三位分别说一下怎么开始学习的评弹，分别学习了多久了。一号，您
5: 啊。我是初中毕业以后考进的苏州评弹学校，学习了5年，现在的话是从学习到现在是12年了。
6: 12年了。二号，刚才您说您是半路出家。
4: 对，
6: 就是学习评弹才2年。
4: 没有，8年。
6: 三号，
7: 我是小的时候，我爸爸是票友，当时跟着他听京剧、越剧，但是听到评弹的时候，我觉得更配合我江南晚月的
6: 形象。小的时候是几岁？
7: 6、7岁吧。
6: 6、7岁啊、
7: 当时就先学的琵琶，后来就考到苏州评弹学校，也是读了5年，然后毕业以后我到无锡评弹团工作，有20年了。
6: 我明白，我继续问三号。你能举出比较经典大家耳熟能详的曲目？
7: 白蛇传啊。
6: 白蛇传。
7: 杜十娘啊。嗯。宫怨啊。啊，这个莺莺操琴啊，这些都是老的一些评弹爱好者特别喜欢的。
6: 哦，好，谢谢。
8: 我倒很好奇啊，你看两个女生是拿的是琵琶是吗？这个男生拿的这是什么？
6: 三弦。
8: 它都可以是评弹是吗？
4: 这两个都是属于评弹的主要伴奏乐器。
8: 那像这个你觉得是三弦容易啊还是琵琶容易啊？
4: 三弦要比琵琶容易一些，我觉得。
8: 是吗？你们两位呢？
7: 对对对，因为琵琶是民族乐器之王，小的时候就是指法会更难一点、
5: 对，我们在学校学的时候会先学琵琶后学三弦。
8: 哦，那你们觉得学完了以后你们更哪个是更擅长一点呢？
5: 我是一直弹琵琶为主的，因为我是作为评弹里的下手。
8: 那像你们有为主为辅之说吗？上手和下手，一个为主一个为辅。
7: 它其实不属于为主为辅，就是两个人配合的把剧情演绎出来，一男一女干活不累的感觉。
8: 混合双打。
7: 对对。
3: 一般在苏州啊苏杭地区茶馆里面都是两个人一起弹
6: 的。是的是的
8: 啊。
1: 那一号姑娘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怎么来分别演员演得好或者更好，怎么来看？
5: 就是看底下的观众睡觉睡得多不多。睡觉睡得越多说明你说得越好。
9: 一号老师，您今年多大了啊？
6: 海宽你要干什么？
2: 海宽老师，哎，我想提醒您一个问题。我们这是一个探针节目，不是一个相亲节目。
9: 抱歉抱歉，
1: 我怎么头一次看提问怎么还脸红了呢？
9: 没有，因为其实就一出场，然后我大概就觉得，哎，谁可能大概是人琵琶合一，感觉他拿的比较自如。
1: 如果是我们是演员的话，不经常做这个动作哈，往下放可能没有那么流畅。
9: 对，
1: 哎，就是一个思路。
3: 我有一个额外的问题哈，就我刚才突然想到，我可以问一下三位吗？

0: 请问今年咱们的春晚是否有苏州评弹的节目呢？是就举手，没有就把手放下来。都觉得有。一号，您能说说那个具体弹的曲目吗？
1: 是一首《小家年年》。
0: 二号，您觉得是？
2: 就是对，是《小家年年》。
0: 整的你参与了是？三号也有看这个节目。
3: 对，而且有19名后面的这个伴唱啊、伴弹都是我们学校的，所以特别的骄傲。
4: 哦，你看
0: 我问到点儿了吗？
5: 好，那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并给出答案。
0: 这个问题我都不用商量，我保证能选对。
6: 要不就是一号，要不就是三号，是吧？
7: 一号的声线不太像，二号他只学了2年，2年是学不出来的。
5: 那接下来，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来现场投票，你们认为是几号呢？3、2、1。请投票。
0: 相信我，亚萍姐跟着我的。
8: 跟着你啊？
0: 敢不敢？
8: 老板敢不敢啊？
0: 海宽，你搏一把，你就选个二号，一下反超。
9: 我还有第一想法。哎呀，
5: 好，那咱们先问问少峰老师哈，他和别人的意见不太一样。
7: 对，三号呢，刚才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甚至有一些抢答。特别在知识方面有一些抢答。哎呦，你这个笑让我一紧张啊。似乎是在嘲笑我。
5: 连嘲笑都是抢答式的嘲笑。大锁，
0: 首先一开始逆向思维说不可能说一号这么像又这么顺撇，然后二号呢不像评弹，有点像评书，就是。然后三号老师在我问那个总台春晚的那个问题的时候，我先就断定啊，他可能是那个评弹学校的某位老师，但可能就是现在已经不在一线工作的那种感觉哈。
7: 你看看三号老师的表情，对你来说都不是嘲笑了，都是一种鄙视。
0: 一号，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哦，他可能就是春晚那个《小家年年》里的演员。哦，如果不是，
7: 就不是吧？
0: 我打车走。
5: 有没有人选对呢？来，接下来有请我们三位隐藏者揭晓身份。
7: 哎，这有看头了，
0: 还是徽派建筑呢。
7: 这搞得我还心里还砰砰跳。

0: 谢谢。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王雨楠，是苏州评弹演员，也是苏州评弹王悦香调的第三代传承人。
2: 那二号到底是干什么的？
3: 二号是小学音乐老师，三号是主持人。啊，
0: 雨楠现在平时日常的表演呢，是在剧场里面多一些，还是在互联网上多一些？
1: 最近的话是没有表演，感觉自己还要不断的提升，所以我还在跟我的先生赵慧兰老师不断的学习当中。然后除此之外呢，也会在一些自媒体上面会发一些视频，结合流行音乐来一些小小的创作吧。
0: 那一般什么样的歌会比较适合改编？
1: 我是先下手了一些经典老歌。
0: 可以现场跟我们来两句吗？
1: 可以来两句。
0: 好，来。

0: 哦，哎呦，我完全又是另外的感觉啊！
1: 但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听懂了苏州评弹，哎呦不错，
0: 哎，但不觉得这是苏州评弹它一个特别大的魅力吗？它就好像把什么音乐一改编之后，都会是那种韵味，
1: 就立马给你拉到了那个小街上，就雨巷里面的那种感觉哈，
0: 特别慢。特别暖阳，
1: 对，
0: 就那种感觉。
2: 翻唱的时候也会选择一些比较适合苏州话翻唱的歌曲。啊，
0: 当你跟老师介绍的时候，我现在尝试用苏州评弹去演唱一些流行歌曲，老先生会是什么样的态度？
2: 我先生非常支持我，他觉得就是因为年代已经不同了，然后时代也在进步，所以呢，他觉得特别好。但是他希望在就是我创作之余，还是要把一些专业的东西可以继续的提升，然后加入到更多的音乐当中，然后希望可以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多，让大家听到的歌曲也越来越多。
0: 非常好，我们送上掌声哈。但我觉得自媒体时代，古老的艺术当然需要发扬，需要创新，但我觉得无论是创新的版本还是古老的模式，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它音乐当中体现出来的真诚。
2: 对，
0: 希望会有更多的年轻的群体会愿意去尝试去了解我们这门古老的艺术，去了解苏州评弹。苏州评弹它是古老的艺术，我觉得更理应配上我们接下来一个也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一份礼物要送给你，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谢谢谢谢。
0: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轮游戏过后我们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大锁战队和邓亚萍战队，各自是1500分，紧随其后刘海宽战队1000分，最后就是始终保持叛逆的少峰战队零。
3: 少峰最后的那才是胜利者。
0: 好的，亲爱的朋友，这里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下面是本场的第三轮竞猜，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有请。那位这服装，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在非洲当酋长。
5: 大家好，我在非洲当酋长。
6: 大家好，我在非洲当酋长。
1: 不是啊。真的假的？没开玩笑。
0: 你知道酋长是什么样的地位？
1: 嘟咔咔咔，嘟咔咔，呼哈，就是这个吗？
0: 你说那是野人吧？这不同级别的酋长哈，代表的这个地位还有所不同。这样，咱们先请酋宝给我们普及一下常识。
7: 酋长指的就是酋宝的家长。酋长制，

0: 通过世袭方式任命族群首领的一种制度，存在于非洲的不少国家。而今天场上的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位却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在非洲当地被授予象征荣耀的酋长头衔。请问他们当中谁真的在非洲当酋长？
1: 来，有请我们的探侦大人现场提问。
2: 先从一号，您是哪里人？什么纪元到了非洲哪个国家？怎么当上这个酋宝的家长的？
3: 我是河南人，
2: 哦，
3: 原来一直在国内从事的是小麦的培育工作。2017年，我被委派到尼日利亚。之前啊，他们的小麦产量是非常低的，亩产可能是200公斤左右。我复刻了国内的一些种植方式，使尼日利亚的小麦产量提高到300到400公斤。当地土王呢，就是为了表示对我的感谢，
2: 土王
3: 对，然后给我封了一个酋长的名头。
2: 哦，还给你封地？
3: 对，会有封地。
2: 你封了多少地？
3: 10公顷。
2: 10公顷？
3: 对。
2: 那不可劲儿种吗？那不得？
3: 那就可劲儿种，种植小麦。
2: 哦。二号和三号，你们的经历跟他是一样的，还是说有不一样的版本，不一样的国家呀？
4: 我的是不一样的。
2: 啊，您说说您是怎么当酋长？
1: 您是在哪个国家？
4: 我是在尼日利亚。但是我是做国际贸易工作的，经常去那边出差呀，去出口一些医疗设备，然后去的多了以后呢，跟当地人就比较熟悉了嘛，就聊天，然后就聊到了说有一些小朋友啊，他们上课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而且有的小朋友还要坐在地上上课。听到这样的故事，我会觉得有点心酸，也有点心疼，所以我就组织我们公司就捐建了一个规模比较小的一个学校。啊，那这个呢？
1: 那你这不应该是酋长，应该是园长，幼儿园园长。
4: 因为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是一种善举嘛，所以当地的土王还有他们的百姓对我非常喜爱，也很认可，就授予了我这个酋长的称号。而且我是唯一的一个华人女酋长。啊，
2: 就合着这个土王封了好多个酋长，这酋长总数大概有多少？
4: 他是有级别的，在不同的区域他有酋长。那我是当地的唯一的一个女酋长。
2: 好，听听三号的版本呗。
5: 我是在2017年的时候，因为公司委派到尼日利亚工作。
1: 您是做什么贸易的？
5: 做这个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的跨境大桥项目，我在项目部从事这个
1: 基建
5: 是吧？对，
1: 国基建。
5: 这个项目对当地经济带来了发展。有一个当地的土王，他说：“哎，你们也给我带了经济发展，我也要封你做酋长。”
2: 啊，那你是这个项目的什么工程师还是什么外联？
5: 我是项目的一个中层管理人员。
2: 为什么但是你是那个酋长呢？
5: 因为这些当地的酋长当地的关系都是我在处理。
2: 哦，
6: 我来问一下吧。我从三号问吧。因为这个选举啊，你酋长是要选出来的对吧？
5: 酋长是世袭制，假如老酋长过世之后，老酋长会在他的子女里面选择一个可以继承他的头衔
6: 啊，
5: 成为下一届酋长。
6: 啊，你这个回答太好了，就是把你排出去了呗。我再问二号啊，你这个酋长是不是也是荣誉酋长呢？
4: 我觉得不完全是，因为在尼日利亚他的酋长也是分三类的，有一级、二级、三级
6: 啊。
4: 我是三级，我也会参与到一些事情中。
6: 那么一号，这个酋长他是以什么为单位？就比方是一个村子，我有村主任。
3: 这个问题呢，就刚才二号所说的，这个酋长是分为三个等级的。你的级别越高，你管理的事务就会越多。你像我在当地是三级酋长，管理的范围的话，大概就是一个村子。
6: 这个村子只有你这一个酋长吗？
3: 对。
6: 你回国了，咋整？
3: 我回国了，村子还在。
6: 啊，村子还在、啊？当然，村子肯定还在，
1: 谁管呢？
3: 有乡长管，他会一级一级的管。
6: 明白了。
7: 一号，尼日利亚讲什么语言啊？
3: 官方语言是英语。但是他会有不同的民族，他会有不同的语言。
7: 三号，你说尼日利亚的国旗什么颜色？
5: 白绿相间。
7: 二号呢？
4: 白和绿还有蓝。哦，
8: 我问二号老师，咱们在那边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风俗习惯吗？
4: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个他们吃饭，有时候他们会蹲在地上用手，就手抓饭的感觉。
8: 那边有那个跟咱们国内不一样的小吃吗？
4: 比如说那个叫夫妇， 就是木薯做的粉做成

0: 面团儿
1: 非常有名，
0: 还有那个甜瓜子汤，嗯，还有一个岛山药，像这些就是听起来跟我们很像，但吃起来很不一样。
2: 哦，夫妇那我知道。
3: 我再问一下，就是三位的服装是节目组提供的，还是你们自己带来的？
4: 我的服装是我自己带的。
3: 那这个二号肯定是您自己的
0: 啊，这肯定是我自己的。
3: 三号也是您自己的，是吧？
5: 我这服装是节目提供的，我自己不带。
3: 哦，你自己没带，
5: 我自己没带。
6: 酋长有什么专业的服装吗？跟你们身上这衣服有关系吗？
5: 我这个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图案。
3: 酋长没有特定的服装，他只有头上好像是应该有什么插什么。
6: 那是您那个版本，我想听着人酋长介绍。
3: 哦，酋长
4: 专门授予的服装呢，是土王他的裁缝为我量身定做的一身服装。那时服装呢，不在重大节假日的话是不会穿的。
7: 啊，不是这个，
4: 不是这个，这个是当地的传统服装。
7: 我怎么怀疑你们俩是不是一个单位过去的呀？
4: 我们俩不是一个外派。
7: 你是一个搞农业的，你是搞基建的，但是都是外派的。
8: 他种小麦，他负责建桥给运走。
7: 对，是是是。
6: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思考一下，给出答案。
3: 可能这两件衣服都不是，都是节目组提供的。一号说的不一定是真的，
2: 国旗没有
9: 蓝色，
7: 对，肯定是绿的。
6: 我先来问问海宽身后的观众方阵，你们认为是几号？奥运冠军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邵峰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大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三、二、一，请投票。咱们听听四位探针达人的理由啊。海宽先来说吧。
2: 哎，我还觉得一号老师相对接地气一些，他去种粮食这个事情确实是在那边应该会更深得民心一点吧。
6: 邓老师，
7: 因为刚才一号讲的特别多的细节，我觉得都是对的啊，感觉上是合得上的。因为非洲很多地方他们是喜欢穿绿色，那今天呢，这兄弟呢穿了个绿色的衣服，
6: 绿色系。
7: 对，
6: 大锁，
8: 我最终选三号是因为，就中国最突出的这个标签就是基建。这两年我们对他们就最大力的这个援建方面，就是在这个基建方面，开路啊、造桥、造铁路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三号的贡献在当地人的视角里看来，可能是最突出或者最急需的一种帮助。
6: 好，三位谁的身份是真实的呢？来，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8: 啊，
5: 酋长受封是会带项链的。
8: 哎呀，
0: 酋长受封必须有手杖，
8: 高兴早了吧。
4: 酋长的受封一定是有证书的，但是这个证书
10: 不是我的，
4: 是三号的。
0: 手杖也不是我的。
6: 哦，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哎呀，有请三号酋长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李满虎。2018年我获封成为尼日利亚酋长。2019年我获封成为喀麦隆酋长。我是首位同时获得非洲两个国家的双酋长。
6: 哦呦，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非啊，这个经贸往来是非常紧密的。我觉得非洲人民对中国的印象很好，但是如果能够获得当地酋长这样的一个称号，还是蛮不容易的哈。你是怎么样能够建立这样的信任？
5: 我在当地从事这个行政外联工作，当地人和工人他们可能有什么问题，他都会第一时间来找我。就是我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就是表现出了我们中国人的那种真诚，很好的帮他们去解决了问题。另一个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大桥项目，确实是给这个尼日利亚和喀麦隆两个国家的这个边贸带来了很好的发展。
6: 后来那个大桥有修好吗？
5: 那个大桥现在已经修好了，然后修的也很漂亮，也受到了政府的夸赞，然后现在已经开始通车，正常的在运行。
6: 今天也算开眼界了哈。确实如果不是介绍，我们还真的不知道我们中国的朋友在非洲会获得这样的信任。那既然获得了这样的认可和尊重，我觉得更要拿出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底色，我们就要全心全意的去帮助他们，
5: 是的，
6: 为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对吧？
5: 是的。
6: 平时工作还很忙，难得回国，这样给你

0: 带来点咱们家乡的特产，好不好？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1: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
0: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关过后目前场上的得分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大锁战队3500分，

0: 战队1000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本场的第四轮的竞猜，我们的分值提高到5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用大喇叭为村民唱歌20余年。
2: 大家好，我用大喇叭为村民唱歌20余年。
3: 大家好，我用大喇叭为村民唱歌20余年。哇，
0: 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4: 有这样一位村干部，守着村里的大喇叭，一唱就是20年。田间地头的乡音，喇叭里的歌声，温暖了全村人的日常，也成为乡村最动人的风景。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用大喇叭给村民唱歌20余年？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5: 请问一号老师，您是在哪个地方唱歌啊？
1: 我是在山东菏泽郓城县随官屯镇西屯村。
5: 每天都什么时候唱啊？
1: 中午12点，晚上6点半，都吃饭的时候。
5: 二号老师呢？
2: 我是山东滨州高脚村的，我是那个部队复员以后当了村委委员，负责这个治安工作，还兼着这个宣传工作。
5: 一天唱几回啊？
2: 一开始唱一回，就是早上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播完以后，我就跟着在那个大喇叭唱。后来以后吧，我发现晚上唱的那个声音比早上要唱的能好一些，这样我就晚上8点的那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之前，我就唱一段，
0: 讲了很多的细节哈。嗯，三号也介绍一下他的版本啊。
3: 对，我是来自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旦部镇西河南村的，我是我们村的妇联主席。哦，
5: 那也是早晨，咱们什么时候唱呢？给村民。
3: 因为我自身还有一个麻辣烫店，所以呢，我是在店里忙完中午饭，然后下午3-4点钟的时候回村里，然后给老人们唱歌，
5: 就是拿这个大喇叭唱的呀。
3: 对。因为用这个大喇叭村里都能听着嘛，他们平时喂着鸡啊喂着羊啊也能听着我唱歌。
6: 那个听刚才三位的介绍呢，都是山东人呀、啊、看来是。啊，
3: 对，
6: 是吧？那都是山东人，在下面我提的问题咱就用山东话回答行不行？
3: 可以。
2: 行。
6: 一号啊，因为刚才你上场的时候啊，你那个哎呀，你颇有激情啊，很有感染力啊，我想问问你，大队部才有这个设备啊，是吧？喂，下个通知，这是吧？就是现在不这么用了吧？现在都有微信了，有手机了，什么都有了。
1: 我们村嘛，这个一个是5000多人，就面积比较大。再一个说，这个有一部分是老人啊，他都没有智能机，你要是在这个时候用哪个？可能有一部分人听不到，
0: 就在你们村还是不能被取代的，
1: 取代不了。
6: 明白了。行，二号大哥，我问你个问题，你怎么能拿到这个大队部的这个钥匙呢？
2: 就是说这个广播器械是在我的家里，我跟村支书相邻比较近，我又那个负责宣传这个工作，我还能维护这些器械，所以吧，就村支书说这东西就放在你家里行了。我有什么需要讲的事儿，我到你家里讲就行了。
6: 哦，需要下个通知啊，说什么的，他到你家里去。
2: 对。
6: 哦，那我再问三号大姐，你在田间地头演出的时候，你怎么把这个大喇叭头子给搬过去的呢？
3: 没有，我是在大队放着，然后我们村里这些在田间地头的都能听到，我们村里都能听到。哦。
7: 我问二号一个小问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有2次的新闻联播时段，都是什么时间？
2: 早上7点，晚上8点。
7: 好，就是他那个有个经典的开头，还有那个配的那个音乐，那个开头那个词儿，你能给我说一遍吗？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新闻联播。
7: OK， 我明白了。
2: 对。
7: 三号，您能说说 电台的新闻联播的开头那个开。

0: 开头语吗？
1: 我是下午三点。
0: 啊，你下午三点
1: 啊？对，
2: 人家不停。
0: 一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3: 你知道正确答案吗？
4: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时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对，说两遍。
2: 现在是新闻和
4: 报纸摘要时间。
2: 好像是，
4: 对，
5: 也就是说三个人都没有回答正确这个问题、
2: 哎、
4: 对，都记得很含糊，这让我更含糊了。
2: 但是这个跟他是不是在打喇叭里唱歌没关系啊。
6: 三号老师，您已经唱了20年了，也就相当于您10来岁就开始唱。
1: 没有，我今年已经45岁了。
2: 哎，你很会聊天啊，海宽。
0: 对，
7: 海宽。哦呦，
6: 那我想说您应该是会一些，学的是别的音乐是不是？
1: 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接触过这个主持啊，唱歌之类的。平时也是，我是一个热心肠，就是谁家张家长李家短了都愿找我。就比如说老人不会用手机，他们有什么事儿啊都是给我打电话，然后让我去村里联系老人，就告诉他们怎么怎么样。所以就是也是觉得这个老人啊也是缺少陪伴。哎，我也喜欢唱歌，那要不要就是说业余时间就是给大家唱唱歌娱乐娱乐，就是最初是有这么一个想法，然后逐步形成的。
6: 哦，我再问一号老师一个问题，您平时是不是打牌呀？
0: 很少打牌。
3: 怎么看出来呢？
6: 就因为一落下来我就想，就是谁最热情，我觉得应该就是他，因为这个工作一定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人才愿意坚持下来。然后从我这个视角，一号老师就是呲这个大牙就开始就我一看就他了。
4: 海宽，也许是我这啥也没干还能上电视，我太高兴了
6: 啊。也有可能哈。
3: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分析，准备给出答案。
4: 哎呀，也没问问人唱啥。
8: 不是三号，他怎么能唱20年？一号像点，但是他那个嗓音不像唱歌的。
7: 我觉得二号有点像。
4: 还有不一样的看法。
3: 来，3、2、1，请按键。
4: 雅萍姐，
9: 哎，我跟你啊。
4: 我确实没想到啊。我上学的时候作文里无数次写过雅萍姐，我现在却要框雅萍姐。跟我啊。
9: 嗯，
2: 是不是有不同意见？
9: 我们团队可是选的不是这个。
2: 对，坚持团队的意见。
9: 坚持团队意见，
2: 我跟你说你们是对的。
9: 好，听大家的。
3: 这次是两个完全又不一样的方阵了啊。海宽为什么选一号？
6: 其实我就是在一号老师和三号老师之间，但三号老师觉得就是嗓音有点太好了，而且太年轻了。
5: 海宽老师，
6: 哎，
5: 不管是对和错，自从苏州评弹那一轮开始之后，你已经把你的答案就焊在一号位上，就一直没变过。
3: 你是近视吗？只能看到一字，往这边就看不见了。来，咱们听听亚萍姐。亚萍姐好，是身后的观众方阵给您的答案也是一号。
9: 对，主要是这回我是听大家的，刚才吃了亏了，没听大家的。
3: 听大锁的了。
9: 对，也没跟这个大锁。但是这个大锁选二，确实我们也是有考虑啊，但是最后吧，我还是觉得我还是相信团队的力量。
3: 好，邵老师为什么选二号？
2: 首先啊，三号大姐，你20多岁的时候不太可能去村部去大喇叭头子唱歌去。我为什么把一号排除掉呢？一号大哥，我可能咱俩认识应该，但是我想不起来了。
4: 啊，
2: 二号呢？我是觉得，哎，他这个声音很好，他这个自然的发声啊，他唱歌也不会难听。
3: 来听听大锁的意见。
4: 我首先排除3号，因为我总感觉三号曾经骗过我，在某一个题上。
5: 那大锁，我想给你泼一盆冷水了
4: 啊！
5: 你仔细看看二号，你之前没见过吗？
3: 二号没骗过你吗？
2: 我跟你说真的，球宝提醒的是对的。
3: 邵峰老师为什么看一号眼熟？再看看一号没骗过你们吗？
4: 不会吧？不是那个一号，我感觉像一个城里的退休的，就是老干部，
2: 像文化馆的，
4: 像文化馆的。二号他讲的履历啊，就是这种退伍的军人回到村里面继续当这种村里的任职，是非常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说我就更从履历上更相信二号的多一些，而且感觉他中气更足一些。
3: 来，大锁有没有被骗？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先有请三位来揭晓身

0: 喂喂喂喂喂喂，我们都说喂喂，他这一上来就是喂喂。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嘿，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哦，我给大家说，儿好是假的啊？什么？
1: 喂喂，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不是他，
1: 我揭秘一下，一号他才是假的呢。
2: 啊，两个互相都说对方是假的。
3: 喂喂。

0: 我给大家解密一下哈。其实二号刚才说的是气话，真正的人是一号。
1: 嘿，行，可以。

0: 唱得好啊，
1: 太棒了。
0: 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菏泽啊一名农村的村主任。
0: 当时怎么会想到在这个村里边用大喇叭唱歌呢？
2: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没想在大喇叭唱歌，我那是自己业余爱好。平常呢自己就在这个田间地头来唱歌，自己喜欢嘛，就哪个地方见不着人哪个地方唱，我怕大家笑话。哎，但是时间长了以后，这个有的村民都听见了，说你唱歌唱的也不错，村里有大喇叭，你上大喇叭唱一唱去呗，
0: 就相当于你在咱们村里最大的舞台上你去表演一下。
2: 对，有时候我就是经常出门嘛，不在家了，有的村民都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咋有病来着，这个怎么这几天喇叭上没听见你的声音啊，
0: 有点不习惯了。
2: 不习惯了就是觉得心里。
0: 所以您坚持唱了这20多年，您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通过一唱歌，就感觉到我们村就是非常祥和。有的这个外出打工的他想家了，想起来我在大喇叭上唱歌，哎，他就感觉到家里都很平安。

0: 就是音乐是你们村的一个交流的渠道。
1: 对，
0: 另外在外打工的人思乡的时候，就会想到乡村里家乡里的一首歌。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你看，一件事情只要坚持下来，就会有成果。您这一唱唱了20年，不仅成为了你们这个乡村里边的明星，而且利用这个乡村的大喇叭也唱上了央视的大舞台。
1: 对对对对对。
0: 继续加油，我们也有一份礼物送给您，感谢由旭福酒业送出的品质好酒，蓝标旭福大区，好酒不用挑，直接选蓝标。
2: 哎呦我天，太好了。
0: 谢谢，也感谢今天把歌声带到我们的舞台上，继续加油好吧。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0: 来，我们看一下啊，四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得分分别是，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邓亚萍战队6500分，紧随其后刘海宽6000分，大锁战队3500分，少峰战队2000分。接下来是我们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也将提高到10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好，请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酱油酿造技艺传承人。
4: 大家好，我是酱油酿造技艺传承人。
5: 大家好，我是酱油酿造技艺传承人。
0: 那场上摆的这个就是酱油缸，对吧？这里边装的就是酱油啊。那我们三位隐藏者，他们身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酱油是拥有超过2000年历史的传统调味品，早在汉代就有了豆酱酿造的雏形，直至今日仍有坚守传统的匠人遵循古法，全程手工制取，日晒夜露，以最质朴的方式酿造出零勾兑无添加的纯正酱油。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酱油酿造技艺传承人？
0: 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7: 我问一下一号老师傅，这个酱油的酿造工艺我多少有一点了解啊。好，是不是有一种叫地缸式发酵？
3: 好像没有。
7: 没有啊。哦，那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酱油有多少种酿造方式？
3: 古法酿造酱油
7: 啊，
3: 它的流程基本上就是选取这个品质优良的大豆，再经过清洗蒸熟，小麦经过烘焙以后磨成粉，上这个发酵间去做这个发酵。
7: 好，谢谢。那个三号小妹妹，你同意吗？
5: 有的挺同意的，
0: 也有不同意的部分。
7: 老赵家酱油、老刘家酱油、老王家酱油都是这么制作吗？
5: 其实传统的酱油的流程大体是一致的，但是有一些部分工艺可能各家有一点点区别。
7: 那怎么才能分出它谁家好谁家不好啊？
5: 我们比较好看的一个尺度就是看它的年限，因为酱油的话，传统酿造酱油晒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步，所以有的酱油它如果晒得越久的话，它可能这个品质会更好一点。
7: 哦，好，二号，既然有古法酿造，肯定就有新的酿造方法。新的酿造方法是什么呢？
4: 就是现在新的一种酿造的方法，它其实是在工厂里面就是按部就班的做，而这种酿造方法的话，我们一般在市面上能常见到的其实是有生抽、老抽，
7: 对，
4: 还有一种味极鲜。
7: 是，
4: 但是我们古法的酿造其实它是没有分这个类别的，
0: 就不分老抽和生抽。
4: 对对对。
7: 哦，明白了。
8: 那个二号，古法酿造的酱油，你觉得你们家的是最好的吗？
4: 因为中国的地域是很博大的，就是每一家它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些风格。就是我们家，因为我是云南白族的，我们的那个酱油其实是会加入一种叫做井盐的东西，而这种井盐我们要特定的采用是在我们一个大理的一个县的一个古镇叫做诺邓古镇。
8: 啊，诺邓的井盐。
4: 对，你去看那个古镇，它的那个各个那个峭壁上全是盐，它结的那种盐霜，然后去采用盐霜，然后才能做成这种酱油。
8: 那您是为什么选择去做酱油而不是做别的呢？就是陈醋之类的。
4: 我现在是一个学生，做酱油是我们家里面的一个传承下来的一个东西。对，
8: 就您是从您父亲那儿传来的？
4: 对对对，就是我父亲是第五代，然后我是第六代。
8: 哦，明白了，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会打酱油，你家的孩子会做酱油。
9: 哎，一号的师傅，就是您做这个酱油做了多少年了？
3: 我从18岁就开始做。
9: 一般来讲，多少大豆能产一瓶，或者要你叫一斤还是？
3: 一斤大豆，大约产5斤酱油。
0: 越产

0: 越多，
1: 需要多长时间大概？
2: 最少是一年。
1: 一年。
2: 哎，要品质再好点，可以三年，可以五年。
1: 二号呢？
3: 它并不是年限越久它就越好，其实在我们那里的话，其实有一些三年的酱油它会比五年好，因为其实三年的那个酱油我们会有头油，而这种头油它其实是在市场上卖的价格会更高一些。
1: 那你现在亲自上手做吗？
3: 我上手做过，然后也就是将它拍成视频然后传到社交媒体，
1: 主要是做宣传。
3: 对对对。
1: 那三号选手呢？
4: 我是下手做的，我是我们家第七代传承人，然后我是九项工艺都亲自做过。
1: 你是哪儿的人呢？
4: 我是四川泸州人。
1: 泸州出酒哦。
4: 对，所以我们有这个非常好的河水，也为我们做酱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1: 啊。那你大概知道一斤大豆产多少瓶？
4: 这个其实涉及到我们这个非遗技艺，因为我们非遗技艺的特点就是五斤酱醪出一斤酱油。
5: 正好反过来。
6: 没有，他说的不一样。
5: 他说那酱醪是大豆捏成的那种发酵之后的那种。
3: 发酵之后的一个产物。
5: 就是两个工序的东西。
6: 对，这两个概念。
3: 对。
1: 好。
5: 好。海宽，按照你这一期的习惯。
6: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就是您就什么都不看就这一碗，然后您怎么能感受它是好的酱油或者是一般的呢？
2: 一个是摇一摇看一下。
0: 嗯，看什么？
2: 就是挂壁，比较稠一点的。
0: 哦。
6: 啊。
2: 再一个，闻一下。
6: 嗯。
2: 没有刺鼻的气味。
6: 啊。
2: 只有这个大豆的豆香味儿。
6: 不用尝，其实都哈。
2: 啊。
7: 那我问一下三号和二号哈，因为你们俩就号称是新时代的这个传承人，谁能给我答一下酱油目前的标准的，就是？市面售卖的国标是？
3: 他们这个标准其实是有两种。
7: 嗯，
3: 然后其中的一种我记得比较深刻，它就是看它里面的一种矿物盐的成分。
7: 嗯，
3: 还有是食品添加剂的成分。
7: 嗯，
3: 具体的其实我也忘了，就是有点淡忘了。
6: 哦，好，我再加一个问题，分别三位从一号老师傅开始回答。在古法酱油酿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步手艺是什么？
2: 最重要的是制曲。
6: 二号你同意吗？
3: 其实酱醪的那个制作其实是最重要的。
6: 跟老师傅说的冲突吗？
3: 他所说的其实也是在讲一个发酵的过程。
6: 嗯，
3: 但是酱醪其实是更加重要的一个过程，因为酱醪它的一个工序是特别复杂的，它需要去日晒，然后还需要去夜露。
6: 三号，你能让我更明白一些吗？
4: 我认为也是制造酱醪，因为要看观看天气，看天气情况，看今天适不适合晒，因为这个周期很长，需要三年，所以我们整个工序是最难坚持、最复杂的。
0: 每期节目我都说嘛，古法发酵，
5: 纯粮酿造。
0: 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啊，那是醋，
6: 对，那是紫林好醋。
0: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请大家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之后给出最后答案。
7: 这个时候选对的已经不重要了，应该选跟不一样的。
6: 我也觉得二号靠谱一点，大多数都是这个啊。咱今天最后一题，
7: 亚萍姐后面智囊团就是说跟不跟别人。大哥别想了，一会儿亚萍姐先选。
0: 好，来吧，你们认为台上的三位谁是酱油酿造技艺的传承人？请投票。
1: 啊，
0: 投偏了。
1: 反正我就听大家的
6: 了。听大家的
1: 啊。对吧？
6: 对。
7: 海宽来吧，
6: 选一。
0: 你把人家一给抢了。
7: 对，我一号给他抢。
6: 三号不是吗？
7: 选三。海宽
6: 想赢就选不一样的。
0: 但是我可听见刚才你的说话了。三号能是吗？
6: 海宽，你反正选二号，你就对了，你也得不了冠军。我选了啊，
7: 一号，选三，海宽，海宽，
0: 三，二，一，
7: 哎
6: 啊，
0: 那海宽先说吧，怎么在一个被逼无奈之下选的三号？
6: 我觉得你应该是做酒的，但是呢，从那个比赛的角度来讲，要另辟。
8: 就您这个分析能力，今天如果您能夺冠的话，我觉得这是个挺奇迹的事儿。
7: 我第一次听嘉宾选了一个人，分析的全是不选他的理由。
0: 哎，亚萍姐，
1: 我听大家的意见，但是呢，确确实实，刚才我是比较偏向于三号。 我觉得三号很。

0: 像。
1: 那这样呗，亚萍姐啊，
2: 咋了？
1: 你跟海哥换一下，
2: 换一下呗，我
1: 给你们一次机会，愿意换吗？
0: 二号同意换吗？
3: 这是您的选择。
0: 你现在在哪个学校读书啊？
3: 我现在在中国传媒大学。哦，是杨帆老师的师弟。
0: 哦，要换了，要换了，要换了！
1: 你问完这问题，海宽不换了。
4: 你说亚萍姐多余问这问题，我跟你说，
0: 海宽，哎，说换了吗？啊，换吗？啊，
2: 其实没有，因为我觉得宁可错了，我选择我不能变。
0: 哎，你看看，
1: 刚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0: 对呀，
2: 是，
0: 真是的。
1: 来。邵峰老师，您听到二号说是传媒大学我播音系的师弟，现在您什么感受？
5: 没有，我没有，我始终认为他是他，我现在也认为是他，没有问题。因为一号老大哥您词儿背的不熟，二号刚才神情自若，回答问题，哎呀，很厉害啊！我相信你是传承人。
1: 好，那一二三号都有人选择，场下的四位探针达人所代表的四个方阵，哪一支方阵是最后的冠军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
6: 接下来揭晓的方式需要借助四位探针达人的味觉，我们会依据你们四位选择的答案分别给你们上四个碗，请选择一号的大锁老师先品尝一下你面前碗里的这个到底是什么。
4: 是要干了还是浅尝辄止？
6: 浅尝辄止，我也怕齁死你。
1: 什么味道？香的、甜的、苦的、辣的、咸的，
4: 是酱油。
6: 别着急，选择二号的邵峰老师和亚萍姐品尝一下你们碗里的。
1: 是酱油吗？
0: 哎呦妈呀，
1: 什么
0: 咸？
5: 酱油。
0: 酱油，
6: 那就出问题了。选择一号和选择二号都是酱油。海宽老师，该你品尝了。
1: 难道它里边放的是醋？哟，还吹吹，
0: 他还吹吹茶吧？你喝的是？
5: 哟，你怎么的要干了？
1: 哎呦呦！
6: 您的这个里边是酱油吗？
2: 苦涩的味道，是那个可乐。
1: 可乐。
6: 我要说明的是，我们不会让选对的人喝酱油的。答案是三号。
1: 啊啊啊！哎呀，你啥意思？我一直就支持你是吗？
0: 哎，我有意见。刚才咱俩说好要换的啊。是吧？对吧？这不行，这、
6: 啊、我也很纳闷。明明海宽老师不想选人三号，你看他这会儿骄傲的样子。
0: 对呀、啊，这不对，这个。
1: 正确答案三号。那这样，我们先请一号老师介绍一下自己，好吧？
7: 大家好，我叫高学军，来自山东滨州。
1: 您的身份是？
7: 我是个退休工人。
1: 跟酱油没关系是吧？哎，
7: 没关系。
1: 好嘞，那二号是我们传媒大学的师弟哈，
3: 是的，
1: 现在在读大几？
3: 我现在是从那个24级到25级了，然后我不是播音系，我是表演系。哦、我叫杨西川。
1: 哦，怪不得。那我们把掌声送给二位哈，谢谢，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
1: 我们刘海宽最不相信的三号，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叫钟梦婷，今年24岁，来自四川泸州，我是四川合江永兴城5:1酱油酿造技艺的第七代传承人，也是目前最年轻且唯一一个女性传承人。
1: 哦，厉害啊、哦！为什么想要去从事这项技艺？
8: 是因为其实我们这个酱油厂已经有百年历史了，从记事起就在酱园玩，然后所以就耳濡目染的，一开始是好奇这个东西，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后来就是父母就说，既然这么感兴趣，要不就去学一学，然后就当上了传承人。
1: 因为刚才啊，我们也都是尽量的借着这个提问的这个环节，了解好酱油它的工艺啊，包括我们品尝好酱油应该注意哪些点。嗯，今天可以在这给我们再科普一下吗？
8: 我们是一共有4点，叫色香体味，就是第一步就是看它的颜色。我们好酱油它颜色是深厚的，然后它是有一点我们叫棕红锃亮，就是它红里面透着一点点亮。然后第二个是香味，就是我们轻轻的去闻，它是不会有 有这个刺鼻的味道的。然后第三点呢，是我们看它的体态，就是说我们现在也可以摇一摇这个碗，它是很挂壁的，有一点层次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尝了，尝我们肯定觉得它是咸甜适中的。刚刚有老师说觉得一口下去有点咸，因为是有点喝的有点多。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传统酱油，它不是像这个生抽老抽一样，它是因为没有添加，没有任何勾兑，所以它的味道就是天然的味道，所以是相对比较厚重的。嗯，
1: 而且作为新时代的传承人啊，现在有很多创新的衍生产品。嗯，据我了解，好像就有一种叫酱油的冰淇淋，对吧？啊，
8: 是的，
1: 酱油雪糕，还有什么其他的产品吗？
8: 像我们也有这个酱油曲奇、酱油面包，然后像我家乡还有国家非遗的这个油纸伞，所以我们这个厂也是跟那个我们家乡的国家非遗油纸伞做了一个活动，就是把我们酱油一共是分季节有四个步骤，叫春曲、夏酿、秋油和冬露，就是对应我们四个季节的步骤，把这个放在我们的油纸伞上，还做了一些文创产品。
1: 泸州是一个非常美的城市啊，既有美酒也有美好的酱油。既然这个酱油家族的代表传承人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怎么能不送瓶醋呢？对不对？哎，礼尚往来嘛，
4: 集齐了，
1: 对不对？我们这也有古法发酵、纯粮酿造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您，
8: 谢谢。
1: 来吧。接下来我就要宣布今晚最终的成绩了，我们来看一下，今晚的冠军队就是刘海宽战队，16000分。
4: 好，
1: 最后时刻有请海宽带领着身后的冠军观众登台领奖。
4: 走，
1: 今天海宽身后的观众啊，还可以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祝贺大家
9: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0: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1: 妈妈，我想多点醋。
10: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开心吗？
7: 开心。
1: 最开心的是海宽吧。来发表一下冠军感言。
2: 哎，我觉得就是结合了大家的力量和大家的智慧啊，这个冠军跟我们
1: 确实跟你没什么太大关系。
6: 海宽老师，我得说今天这个冠军您得的不能说是实至名归，起码有一点莫名其妙。
1: 海宽通过自己的选择充分证明了一句话，听人劝吃饱饭，对不对？自己有时可能就陷入到那个怪圈的时候，就认为他是，其实那个未必是正确的答案。
2: 对，
1: 所以有时候多听听身边朋友啊、家人的意见至关重要。
12: 快点，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6: 好了，还有就是和咱妈妈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题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没有事，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0: 算辣的，
21: 这样吧，这样吧，
22: 应该的。
2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4: 应该的，
1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屏幕下方也出现了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您可以放心的拿出手机扫描，这是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来到现场当观众的唯一的通道，有机会像身后的观众一样，成为幸运的朋友登台领奖。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探针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9: 喜乐同行，欢乐之旅即刻出发。
10: 喜剧之夜，乐开怀。
9: 让我们在童年的动画中找回记忆中的美好时光。
11: 这都是你最好的回忆。
9: 乘着歌声的翅膀，来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旅行。
12: 我们几个从小就立志，长大以后要做主持人呢。
9: 在青春的故事里，找寻那份爱与自由的梦想。在老友的希望中，回望匆匆岁月的温暖相伴。一封家书里，道不尽亲情相伴，喜乐团圆。
13: 中国人独有的那份亲情。
14: 回忆一幕一幕，用心收藏。
9: 一间办公室，见证着并肩冲浪，奋斗向前。
15: 每个人都能好一点。
9: 更有你想不到的明星跨界，欢乐上演。喜剧之夜再同行，加。

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欢迎来到新春派对。

0: 哎呀，太阳！什么情况？
1: 干啥呀？啊！来这十分钟唱了三遍主题曲，开了12枪了啊！我店里这点灯泡全让你给我干憋了。求你了，别再开枪了！你再开枪，我这店就成黑店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小伙子，哎，你帮我看看，我今天呀收到了一张请柬。哎呀
1: 啊！这请柬挺神秘啊，
0: 那为啥这么说呢？
1: 因为这上面写的神秘请柬。我先去忙了，哎，别开枪了啊！
0: 别走啊！谁让我到这儿来的？

0: 大头儿子。
1: 不，有些情况您可能有所不知。
0: 怎么了？
1: 我小时候叫大头儿子啊，后来我长大了，进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我听说了。
1: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我叫
0: 一个大头买提儿子，
1: 还不如叫大头儿子。
0: 哎，大头儿子，我可听说了啊，你现在可了不得了啊，你现在有出息了。
1: 怎么着？
0: 你现在我听说要主持春节晚会了。
1: 别，杨帆在那儿呢，别让他听见。哎，
0: 这方面你比杨帆有优势啊。
1: 我有什么优势啊？
0: 你想想啊，春节晚会大头儿子主持，哎呀，那电视一打开，大头往那一摆，其他主持人全挡了，他上都没用。哎，小头爸爸哪儿去了？哎呦，
1: 我爸退休了。
0: 哦，是吗？
1: 最近啊，跟我妈就是围裙妈妈，
0: 围裙妈妈
1: 满世界飞，到处玩呢。
0: 退休太幸福了，我告诉你，我也马上要退休了。
2: 你说，
0: 我最近啊，专门到中学、小学，他们开运动会的时候，我当发令员。哦，哎，我当发令员，可是我去了一次啊，他们都不让我去了。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每次我都开四枪，他们不知道哪枪跑。哎。
1: 黑猫警长，现在治安那么好啊，您这枪也没用了。哎
0: 呀，是啊，你说这一只耳都被我收拾了，现在哪有耗子可抓？
1: 对呀，没有耗子，哪有？
3: 黑哥，你朋友挺横啊，开直升机来的。
0: 我没有开直升飞机的朋友啊。
1: 谁呀？
0: 不知道啊。哎呀，
1: 舒克，
4: 大头儿子，
1: 你好久不见，
4: 好想你呀。
1: 干嘛呀？
0: 你是一只耗子吧？
1: 别，
0: 好你个耗子！
1: 不，警长，枪放下，人是耗子，但不是一般的耗子。
0: 可是，
1: 这是舒克呀，这是我们童年的伙伴啊。那贝塔呢？
4: 贝塔啊，贝塔，开网约车的贝塔。
0: 网约车，哎，
1: 从坦克变成了网约车。
4: 这坦克不能开，所以改行了呗。
0: 他在哪儿呢？
1: 贝塔。
4: 不是，刚才他还在这儿呢。
1: 贝塔
0: 哪儿去了？哎呦，
4: 这贝塔呀，太财迷了，准是又拉顺风车去了。
0: 还拉个顺风车？
4: 我找找他去，赶紧找他去。腾腾，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0: 这个耗子有病吧？这个耗子。
1: 又来人了。
5: 什么？下雨要。
6: 大头儿子，
7: 黑猫警长，
0: 海尔兄弟。哎呀，海尔兄弟都长这么大个了啊！
6: 是啊，
0: 不是你俩怎么这么深打扮？
6: 我俩今天不去探险了啊！我哥俩给大伙说段相声。
8: 得嘞，走你，
6: 海尔哥、海尔弟上台鞠躬。
0: 好，
6: 说这打雷要下雨，雷欧
0: 什么？
6: 下雨要带伞，雷欧。
8: 这我也知道啊，
6: 天冷了穿棉袄，雷欧雷哎呦，天热了扇扇子，这智慧就是，
8: 你倒说呀，
6: 这么简单？
0: 嗨，这什么玩意儿啊？这
8: 什么玩意儿啊？就这？
0: 来，过来，你们小哥俩是不是也接到了神秘的请柬呀？
6: 对啊，我们接到神秘请柬，不过路上啊耽搁了点事儿。
0: 怎么回事？
6: 我俩打了个顺风车啊，那司机开车跟开坦克一样，我下了车。

0: 就直接给了个差评。
1: 我好像听谁说，
2: 气死我了！
0: 没他，
3: 就是他，就是他。
2: 你说，我拉个顺风车，拉俩业余说相声的，就这俩业余说相声，也在这儿。你们什么意思？
0: 怎么了？你把舌都开成这样了，还不让人说啊？
2: 我是开坦克的，
1: 不好！我看出来了，哎
4: 呀，又掏枪！
1: 出来了俩耗子，好你俩耗子，好你个耗子！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2: 别
5: 别别别别
6: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别别别
7: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4: 菊萍姐姐，莫非那个神秘的请柬是您发给我们的？
1: 你看看，
8: 当然了。哎呀，好了，大家坐下来。哎，
4: 好好好，
8: 先坐下来，
4: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8: 哎，大头儿子啊，你坐那边。
4: 我就想坐您身边。哎，
8: 别别，这个留给六娃。
4: 六娃
8: 坐那边。
1: 对，
4: 葫芦娃的六娃。
1: 对呀，
2: 他也来了。哎，
8: 来了呀。
4: 哪儿呢？
8: 瞧。
4: 谁招手呢？这是
9: 大头儿子，好久不见呐！
4: 那个，都看见了。六娃，好久不见，我是大头。
1: 哎，往哪儿看呢？人六娃都走到这儿了。
8: 对呀，
4: 在这儿呢。哎，六娃，真走这儿了吗？哎，
8: 不是，来来来，六娃坐的，
1: 六娃
8: 坐过来，坐过来，你让让让让，
9: 受累受累受累受累，让一下啊，谢谢谢谢，
4: 你们都能看得见啊，就我看不见，
9: 可累死我了。
10: 菊萍姐姐，人都到齐了吧？
8: 齐了，齐了。
10: 六娃也来了。
8: 是的，
4: 这老板都能看得见。
8: 知道他是谁吗？
4: 谁呀？
10: 我是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我，
8: 没人喜欢他。哎，
4: 那个，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
8: 怎么了？
4: 邋遢大王开的饭店，这菜你们敢吃吗？这卫生能达标吗？

0: 哎呀，今天啊，请你们来呀、啊，是要帮我一个忙。
1: 帮您一个忙，
2: 你就说吧。
0: 瞧，来了。啊？
3: 喂，我刚下班，累死我了呀，我都快烦死了，你真不知道。
0: 瞧，不高兴，所以啊，我要请大家帮忙，让他找回快乐。
2: 找回快乐，
0: 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4: 哎呀，谁来？咱谁来？
3: 嗯，快乐太难了。
5: 这有什么难的？让我俩来，
2: 我俩来，
4: 你俩行吗？
5: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哎，
2: 好，好，
6: 相声
7: 没劲，不看。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8: 再见。哎
4: 哎哎，这么快就放弃了？
2: 什么？
0: 怎么回来了？
5: 他不懂艺术。
0: 哎呦呦，哎，没事没事，你们呢？你们呢？
4: 我们
0: 行不行？谁来？
4: 这种时候，可能还是需要主持人亲自出马。哎呀，我想春晚一定能给他带来欢乐。
2: 对，
4: 来一场春晚。
2: 哎呀，来
4: 配合一下，好不好？
2: 来，
4: 大家过年好。
0: 好。
4: 爆竹声中一岁除。
6: 又是重播春晚，
4: 上得了吗？真的是。
2: 行了行了，大头儿子你回来吧。哎，
3: 成年的快乐太难了。哎，哪像小时候啊，快乐多简单。
4: 菊萍姐姐，
3: 好怀念我的童年啊。
4: 菊萍姐姐，不如这样，咱们帮他回到童年。
0: 回到童年？
9: 帮他回到童年？
0: 这能行吗？哎，
9: 就他。如果人家都不认识咱们，多尴尬呀！
10: 谁来介绍咱们呀？
11: 谁来介绍咱们呀？
0: 那，哎，我来。哎
12: 呀，菊萍姐，
0: 好吧，我来。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又一期的大风车节目。年年都有一个春天，人人都有一个童年，希望你们能。

0: 童年的快乐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童心里。好了，那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看动画片，好吗？
1: 好。

0: 塞牙了。哎妈，你怎么从小到大就爱揪我的耳朵啊？
1: 耳朵大有福。你这半天都弄那个手机。
0: 行，陪您看
2: 电视。
0: 妈，你说现在电视节目怎么都没有以前的好看了呢？
1: 那不是因为发明手机了吗？
0: 妈，我特别怀念小时候，那时候可热闹了。
1: 那倒也是哈。哎呀，那个时候啊。
3: 妈，你塞牙了？
4: 嘿，你说你啊？
3: 哎，妈，你怎么老揪我耳朵疼啊？
4: 揪你耳朵怎么了？不跟你说过吗？耳朵大有福。作业写完了吗？
3: 不着急，看完电视再写。
4: 你说你天天就知道看电视，那动画片看多了对眼睛不好，到时候戴眼镜怎么办？
3: 那不是显得我有文化吗？
4: 你能不能把那个文化给我体现在作业上面啊？我说你姥爷也真是，买那电视机干嘛呢？哎呀
5: 嫂子，这个电视买了可太好了，省得我这天天还得走五里路到刘全他家看电视去。关键这个他家那个电视啊老坏，刘全这个人比电视还坏。我跟你说啊，就刘全的，他啥时候来的呢？
6: 从你说我们家电视坏我就来了。我们家电视坏了啊，我跑了五里地呀、啊！哎呦，
4: 你说你们呀，真的是一天不看电视都不行。
6: 不是大姐，不一样啊。
4: 咋了？
6: 今天是啥？霍元甲大结局，必须得看。
3: 今天大结局呀、啊？那我也得看呢。
4: 喂，你寒假作业大结局了吗？不能看，写作业。
3: 妈，我
6: 大姐，你就让孩子看吧。那寒假作业不差这一天，你今天不看，那霍元甲不定哪天播了。
4: 行，看吧啊！
3: 谢谢叔叔。
7: 不要叫我叔叔，叫我陈真。
3: 谢谢陈真叔叔。
7: 那给陈真叔叔搬个座。
3: 好嘞。
5: 我这么多地儿你坐不了啊？
6: 不都站着呢。
8: 来，没开始呢，没开始呢。
6: 你们都坐啊。
3: 你坐这个。
6: 我陈真就席地而坐了。
5: 坐吧陈真。
3: 坐吧。

0: 来了。
1: 哟，哎呀，哎呀，哎呀呀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鼓掌啊！
1: 我说爸，你这电视机都买了俩月了，上面那花能不能摘了呀？
0: 没过百天，不能摘。
1: 时间还得百天。
3: 行了，老爷子，赶紧开电视吧。
0: 不急不急，我先讲两句。我作为咱们院的市长，妈
2: 呀，他是市长，
4: 电视机的市，
2: 那不得叫机长、店长？
4: 市长，请讲。
0: 我想问问大家啊，今天想看什么呀？
5: 霍元甲，
6: 京剧大观园。
5: 霍元甲，
6: 京剧大观园。
0: 少数服从多数，今天就看霍元甲。
6: 呀，老爷子，你不是也爱看那个京剧大观园吗？
0: 我更想看霍元甲。
6: 那我的京剧大观园怎么办啊？哎，
3: 小周，我给你支个招，轧钢厂大院15号，刘全他们家也有电视机，你现在过去还来得及。
6: 轧钢厂？那得5里地啊。
3: 所以你快点啊，能赶上。我还告诉你啊，他家最爱开的节目就是那个京剧大观园。你不信的话，你问他。说实话，
6: 你也认识刘全？
2: 很早就认识。
6: 他家有电视？
2: 电视是真有。
6: 谢谢谢谢陈真兄弟，京剧大观园我来了。
2: 他走了，我也不用席地而坐了。
1: 爸，赶紧的吧。
0: 好。哎，来了。
7: 大白奶。
8: 妈，是大白兔奶糖，
1: 给你买了，去屋里拿出来给大伙儿都尝尝。
8: 二哥坐。
4: 哎，陈真兄弟啊，我能跟你换个座吗？
2: 哦，行行，这你这比我这好
4: 啊！谢谢谢谢啊！还生气？那滑旱冰都得牵着手啊！
1: 那你干嘛搂那女孩腰啊？嗯，
4: 看我干啥呀？我是霍元甲呀！
3: 你这个时候比霍元甲有意思。
4: 别闹，大彪，你看电视看电视。我纯冤枉，那女孩滑得不好，我不是搂着她，我是搂着她。万一她摔倒了，那我不还得英雄救美吗？哦，
1: 所以你承认她漂亮了？
4: 没有，你一般，英雄就一般。别生气了，哎，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大面包，可难买。
1: 我不吃。
2: 来，我吃。啊，谢谢啊。
4: 不客气。我还有大白兔。
1: 我最讨厌吃大白兔。
8: 姐姐，你吃大白兔啊？我最喜欢吃大白兔。谢谢小虎，谢我。
4: 哎呀，你真有魅力，一直让我捉摸不透。怎么吃他了不吃我的呢？
8: 我吃你的。啊。哎，霍元甲开始了，开始了。哎。
4: 那个，我想。
1: 你不想，闭嘴。啊，
4: 我不想。哎，
2: 老爷子，怎么这么雪花啊？这
0: 不急。
3: 哎，不，这光拍也不行啊！快，小伙，快去请冯爷爷。
8: 哦，二哥走。
1: 爸，别拍了，一会儿拍坏了，好吗？
8: 冯爷爷来。
1: 来了，
9: 哎，怎么着？
0: 我说老婆，你会修了？
9: 什么叫我会修嘛？
10: 闪开！
9: 闲影，哎
0: 哎，得，也是拍呀，
9: 那拍和拍能一样吗？
3: 哎，你这咋还是雪花呢？哎，
0: 我估摸着是我家屋顶天线的事儿。
9: 这茬我怎么忘了？我上去。哎，
3: 刘全，别让人上，你上。
10: 好嘞，
4: 快，慢点啊！
2: 来了，有了吗？
3: 没有。
5: 没有。
2: 这样呢？
5: 没有。
2: 这样呢？行，我下来了啊。

0: 哎，有了吗？行，我下来了。哎，有了吗？
1: 哎，有，清楚一点了啊，再动动。

0: 剩40分钟，你保持住啊！
1: 那陈真赢了，你们可得告诉我啊！
2: 会的。
3: 哎，姐啊，你这织什么呢？
4: 我呀，织个帽子呢。小虎，过来。
5: 哎，
4: 妈给你试试，看看戴上什么效果啊？来，戴上。
5: 哎，
4: 看看。哎，挺合适的。不错不错，一会儿再把裤子给你缝了啊！
3: 哎呀，真能干！我听说你还会纳鞋底儿呢，那孩子的鞋都是你做的。
4: 哎，他们不是玩什么铁皮青蛙小火车，我们就是锅碗瓢盆现破落。等你当妈妈了就知道了啊！
6: 哎呀，姐这话说得好啊！不着急，当妈就知道了。看这是什么相机，咱俩照张相，咔嚓一张。
3: 哎，姐、啊，我给你照张相吧。
4: 哎呀，我不照，我不照，我不上相。
3: 哎呀，照一个吧，给你跟小虎照一个，多有意义呀、啊！来，成，
6: 照照照一张。
5: 您不说您不上相吗？
4: 谁说的？你妈最漂亮。
5: 笑。
7: 哎妈，这是不是那时候的照片啊？
8: 是。织好帽子那天呢，正好电视里播霍元甲的最后一集。哎呀，帽子我还留着呢，你看看。
7: 小时候好多事我都忘了，您都记得？
8: 孩子，你记不清的那些碎碎念念，那就是妈妈这一辈子的碎碎念念呐。
7: 妈，我想跟您照个相。
8: 不，我不上相。
7: 谁说的？我妈最漂亮。
8: 哎，这句话你都记住了。来，照。
9: 请。

0: 岳先生，岳太太，二位放心，你们的女儿呀，非常的可爱，只要再住一个晚上，明天你们就可以抱回家了。哎，
1: 老公，咱还没给女儿起名字呢。我早就想好了，我姓岳，哎，
0: 她应该也姓岳。
2: 这不是纯废话吗？
0: 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在这儿，来，往窗户这儿看，
1: 月亮。
0: 好名字，没错，它就叫月窗户。你是不是眼熟？这太好使啊！啊，应该叫月亮，好像是比月窗户好一点。
1: 没有，好像一定比它好听。
0: 张医生，再见。哎，
1: 慢走。
0: 其实我刚刚给他面子，还是月窗户好。
1: 哎呀，今天呀，我值班，一定要好好的看好宝宝们。 点一杯咖啡，提个神，可千万不能睡着啊！嗯，啊，这刚出生怎么就瞬间长大了？
3: 侄儿呢？
1: 这刚出生就会说话了？
3: 我呀，跟我几个好朋友在妈妈肚子里，我们就约好了，一出生啊，我们就得见面开个会。
1: 这么强的设定吗？
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嘛。你。

0: 习惯就好了。哎，张医生啊，做个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月窗户。
1: 就这么喜欢这个名字吗？
0: 我就叫月窗户。
2: 啊，行行，你随便吧，随便吧。
0: 哎，啊，对了，我有几个好朋友，老倪家的，老杨家的，啊，还有老王家的。哎，宝宝都去哪儿了？我得找他们。
2: 完了，这孟婆汤过期了。我是在做梦啊。哎，
0: 找着一个，你别缩了你的手指头啦，你赶紧起来吧，快出来。王家宝宝，你有名字了吗？嗯，
3: 我姓王，我妈妈在生我的时候看着窗外的冰雪，她希望我能够冰雪聪明，冰清玉洁，所以我叫
1: 王冰冰。
3: 王窗户。
1: 你们两家对窗户就这么有执念吗？
0: 好名字。哎，对了对了，咱们俩还得找那两个宝宝呢。哦，对对对，哎，
2: 完了，
0: 这边我找过了，
2: 这两个婴儿成精了。门外那大马猴子指定是找你俩的吧？
0: 哎呀，这不是老杨家的那大孙子吗？
4: 你们俩现在说话都不背着大人了吗？你好，医生。
5: 你好，巨婴。哎，
4: 不好意思啊，腿是刚长的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爸爸妈妈呢希望我长大以后能够扬帆远航，一帆风顺，所以给我起名叫杨帆。哎，
1: 就你的父母还蛮正常的。
4: 但我觉得这名太土了，我自己改了个名叫
1: 杨窗户。
4: 你怎么知道
1: 那边已经有两扇了？啊，
4: 我说这屋里怎么那么冷啊，
1: 仨小孩能不能正常一点啊？啊，叫杨帆，叫月亮，叫王冰冰，他不香吗？为什么非要跟这个窗户就干上了呢？嗯啊，当然起名字是父母的权利，我一个医生确实不该多嘴。
0: 谢谢医生，让我们
6: 从此有名。
1: 不行，这么大的礼数，
0: 有名了，有名了，有名了。
1: 你能把内心的欲望都说出来了吗？
3: 张医生，告诉你个秘密，我们几个从小就立志长大以后要做主持人的。
0: 对，以后啊，我要当一个少儿节目主持人，给所有的小朋友带去欢乐，小朋友还会管我叫月亮姐姐。
1: 节目好啊。
4: 我长大了以后啊，立志要做综艺节目主持人，给全国的观众送去欢乐。我节目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开门大吉。
0: 导演，
1: 你指定是剽窃了另一个主持人的创意
4: 是吗？
1: 奇了怪了，这门怎么打不开了呢？
4: 那门我反锁了。
1: 你反？哎，我钥匙呢？
4: 钥匙在我这
1: 儿。那我手机呢？
4: 手机在我这儿。
1: 我手表呢？
4: 手表也在我这儿。
1: 你有这手艺，你干主持人真是白瞎了。你给我。
4: 不给。
1: 你给我。
4: 不给。
1: 你给。不给。哎，你干嘛？
4: 我防止你出去通风报信。
1: 防止我通风报信，你扔我手机，扔我钥匙，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为什么要扔我的手表呢？
4: 手表咋的了？
1: 手表对我很重要的。
4: 我不知道啊，我不是故意的呀。
3: 张医生，我们知道你很难过，但是你就当是做了个梦吧啊！
1: 谁家梦里边丢失这么多的个人财物呀？
4: 没事，下面是灌木丛，还有摄像头，丢不了。
0: 哎，咱们别玩了，咱们得赶紧去找找老倪家的那个宝宝。
7: 对，
0: 倪宝宝还没来。哎，
7: 对，
0: 他在你那边吗？
4: 没在我这儿啊。但是我估计可能是脑袋太大，他妈不好生。
3: 我们说好了要出生之后开个小会，他现在怎么还能没生出来呢？
0: 对呀，哎呀，
1: 去什么去呀？小妮的妈妈刚刚推进产房，小妮宝宝还没有出生呢。啊，
0: 来不及了，我得去煮个刀，我去给他剪脐带。
4: 那我去给他剪个彩。
1: 你开业呢，这是剪彩。我把话撂这儿了，有我在这儿，你们仨走不了。啊，
4: 姐，
3: 这可怎么办？你凭什么不让我们去找朋友？
1: 因为我要负责你们的安全呀，明天早上起来你们三个不在了的话，那我得多丢人呢。
3: 这怎么办呢？
4: 没用。
3: 我来。哎，你真听话，乖。
4: 不乖，你这也不好使，得了，还是我来吧。
1: 你还我手表。
4: 我没拿你手表，那不还在那儿呢吗？姐夫，我还。
0: 看来软的不吃啊，
4: 咱们
0: 就得给他来点儿。
1: 怎么？
0: 更软的啊，
4: 更软的。
0: 主持人的终极大招啊，上音乐。 张医生，您知道朋友的真谛吗？我们将来要好好念书，然后学播音儿，将来当主持人儿，到电视台儿
5: 上班儿。
1: 儿化音不是这么用的。
3: 在成长的道路上，可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彼此不能相见，
4: 所以朋友们呐，我们要在人生道路的起点上相互打打气儿，就请您体谅这份难得的友情吧。哎，
0: 他是不是给感动坏了？
4: 没看着吗？都有点哽咽了。
1: 要是看煽情的话，我直接看倪萍姐姐就得了呗。我看你们仨干嘛呀？
4: 看倪萍，喜欢倪萍，倪萍都啥时候生的？
0: 我们得赶紧找倪宝宝。哎，是倪宝宝出生了吗？
4: 这不是谁家大鹅叫吧？
0: 倪宝宝出生了，
3: 我们快去，
0: 小孩要管，小叔要砍，杨帆，你拖住他。哇！哎呦，
4: 走，过来，快走，开车。把钥匙交出来，钥匙呢？啊，跟手表在一块呢。不好意思啊。
3: 完了，我们之后就见不到你宝宝了。
1: 哇！好了，你们仨就不要大鹅叫了。虽然小你宝宝你们现在见不到了，但是我相信他在未来会全部参与你们的人生的。哎。
0: 这个张医生说的好像也挺有道理的。
4: 是
0: 啊，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我们一定会在某个时间点再次相见的。谢谢你，张医生。虽然我不知道您的全名儿，但是您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1: 不要硬煽情了。
0: 哎，走啊！嘿嘿嘿。相逢是缘，我会永远珍惜我们这份友情的。
1: 好纯真的友谊啊！
3: 我从见你第一面就觉得特别亲切。
1: 好温馨的表白啊！
0: 干脆你当我干妈吧。
1: 好草率的决定啊！哎呀，
0: 你这个闺女，姐姐就认下了。
1: 好混乱的辈分啊！哎，这大鹅，你干嘛去？啊，那是你屋吗？你就进。
4: 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得凑一块儿，对不对？再说你不看，你说，哎，谁偷手表呢？在那儿。哎，
1: 你放下，那是你的手表吗？啊，放下。门怎么开的呀？这又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6: 你好，我叫尼格买窗户。
1: 漂亮。
6: 医生，你见到我的三个小伙伴了吗？
1: 你的三个小伙伴呀，刚刚睡着了。哇！估计他们醒来以后啊，就都不记得了。哇，
6: 真好看，哦，真可爱，真难看。对不起，对不起，我迟到了。但是，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长大以后我们要一起努力，成为最优秀的主持人。未来。再见，未来再见，等我们哦。
7: 张医生，张医生，睡着了？
1: 睡着了，还做了个挺有意思的梦。
7: 梦见什么了？
1: 梦到血缘是一份亲情的羁绊，而友情是一个奇妙的约定。
8: 有些事情你会忘，有些人你终于忘，
9: 有些故事你总生长，微笑一样都一样，
8: 有些再见的话说太匆忙，已经春时光，
9: 心里住过大大小小的梦想。

0: 不能低头看手机，我这两天就是因为低头看手机，咣当一下把我脑门子给撞了。本来我这脑门子长得很好看吧，这一撞更好看了。我再看会儿手机吧。
1: 这不是豪门张家的族长吗？他怎么也来了？
0: 这啥玩意儿
2: 啊！我家东西，你给我滚下！
0: 哎呦，太没边儿了！
3: 三万块，车子呢？豪车，
4: 你大概哪个五元？
3: 我家家。
0: 这两年呀、啊，就是这些爽剧，不合情理，不合逻辑。我跟你说呀，不用脑子都能看。我再看会儿。
5: 快递。
0: 啊，来了来了来了。
5: 哎，您好啊。啊。请问是天天做美甲的程咬金吗？
0: 是程咬金，但我今天没有做美甲。
5: 姐真幽默，行，我给你放门口了啊。
0: 哎兄弟兄弟、啊、你把这个帮姐搬进来吧。
5: 姐，我一堆快递等
0: 着。姐给你五星好评。
5: 我现在就干。这什么东西？爽剧之门说明书、嗯、这是一个能进入爽剧的门，通过它就能进入爽剧的世界、嗯、
0: 然后呢？
5: 句号。
0: 句号。哎呀，这什么说明书啊，这都没写清楚。
5: 这怎
0: 么？你以为我们牛府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5: 不是你让我进来的吗，牛夫人？
0: 你插翅难逃！小伙子，你咋还没走呢？
5: 不是姐，自个儿搁家逗自个儿玩呢。啊？这太善变了，你这。行了行了，姐，纸盒子我收走了哈。什么玩意儿？送快递给你玩呢？我这
0: 爽剧之门呐！哎呀，这个太好玩了！
6: 妈，我回来了
7: 啊，回来了！
6: 妈，
7: 闺女，
6: 我们回来了。
7: 你们？
6: 这叫人啊！
5: 妈。哎，不是，阿姨好。嗯。阿姨第一次见面，给您带个小礼物。阿姨，我给您带上吧。
8: 妈啊，这。咱家客厅立这么大个门是干啥的呀？啊，
0: 这个门，哎呀，我还不能进去。妈是想啊，把这个客厅弄成两间房，所以先弄个门。啊，行，闺女，过来跟妈说，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6: 我们俩呀，其实就是一见钟情。
8: 要不是因为有那一纸婚书，我怎么会看上你这个窝囊废？
0: 这就对了味儿了。
5: 阿姨，她怎么了？
0: 你来，快来劝劝她。
5: 小美，你怎么了？你突然在说什么？
9: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现在我是时候要亮明我的真身份了。我就是白家少主。
6: 白家，那可是 W 市的首富。
0: 真要解除婚约了，
6: 今天
8: 我就跟你解除婚约，
9: 你一定会后悔的。

0: 看看，这是什么？
1: 那我拖鞋，这是传说中败家那价值连城的传家之宝。
2: 我的拖鞋挺破的。白家少主，你这个传家宝是假的？
0: 怎么可能？你验验。
2: 啊，好，这么好骗。
1: 你那宝物真的是真的？
0: 真的是真的。
1: 确定是真的？
0: 确定是真的。
1: 你保证是真的？
0: 我保证是真的。
2: 你们俩谁来拿传家宝？
0: 我来，
1: 我来。
0: 阿姨，足疗我也学过两天。
2: 行，有诚意有诚意。妮儿啊，小曹刚来，出去买点吃的，妈回来给你们做。
1: 带我去了，
2: 快去吧啊！哎呦，趁这个机会啊，我再玩玩这个爽剧。找谁来玩呢？嗯，哎呀，找老邵。
3: 小妞妹妹，刚才我去菜市场了，我给你烧了点你最爱吃的猪蹄子，我给你放这里了啊。
2: 老邵，过来聊会儿。
3: 不了，我还很忙啊。
2: 过来聊会儿。
3: 不了，我还得接孙子呀。
2: 过来聊会儿。
3: 好嘞，小妞妹妹啊，咱们两个的感情可是很纯洁的，你在我的心中永远就是九天玄女在上，受老奴一拜。
2: 不成九天玄女了？
3: 三剑玄女怎敢空手而来？我从邪恶的森林给你带了点麒麟爪，请您笑纳。
2: 哎呀，超市变森林了，猪蹄儿都涨价了。
4: 妞儿啊，老少爷在这儿呢。哎，妞儿，你家这是啥规矩嘛？还让老少给你跪下了啊？对，老少这是在求婚。
3: 我早看他们俩有事儿，
4: 咱不要在这挡电灯泡了，赶紧走
3: 走。
2: 哎，别走、过来，人多热闹。
4: 热闹就热闹一下吧。啊！拜见九天玄女，属下姗姗来迟，特意在今日给你买了汗血宝马，供你骑乘。
5: 嘛玩意儿？老李，你疯了？还汗血宝马？这哪有马呀？
2: 行了，你们俩起来吧。
3: 谢玄女
4: 啊，
2: 最近你们俩都做了什么呀？
3: 玄女，我们已经给你联系上了轩辕少主，有了轩辕家的支持，您在 A 市可就无敌了。
4: 恭喜啊。
2: 接下来啥剧情啊？
3: 现在就等着他来了。
2: 等谁呀？
6: 咬金大姐啊。你那快递没签，你帮我签一下去。老头老太太玩上了。
2: 快进来，我这儿缺一个角色。
6: 我不进，你赶紧给我签了，我这一堆事儿呢。
2: 你进来吧，我这有人头马。
6: 你这有人头马，你在哪儿呢？我看看。
3: 哎呀，好马呀！参见轩辕少主。
7: 九天玄女，你平日作恶多端，今天我就要为三界除害。
2: 啊，我们是反派呀！
4: 你是反派，
3: 少主，我们完全是受他的蛊惑。请你原谅啊！
2: 你俩
7: 人头马和两个老坏蛋何在？
3: 在！
7: 跟我一起荡平九天玄女宫。
2: 什么？我要完了！又会哪
3: 走？哪里走？
4: 有哪里跑？
3: 小妞妹妹，你哪里去？
4: 哪里跑？
3: 小妞妹妹，
4: 老少，
7: 哪里跑？
4: 你往哪走呢？
6: 姐呀，快递单帮我签一下呀，姐呀！
5: 哎，我刚才好像看了一个爽剧，有人，有马，还有人头马。要我说呀，这粗制滥造的爽剧啊，就少看。
3: 不对，就应该少拍。
5: 我打出个嘟噜。
3: 我学什么马叫？
8: 响起了下课铃，已经约好在操场等你。夏天真的是冷。

0: 谁呀、
1: 啊？姐，哎，你回来了！
2: 回来，我拿了好多东西。
1: 哎呦，好想你啊，姐！
2: 是，我都好久没回来了。
1: 是啊，
2: 爸。
3: 别管我叫爸。
2: 妈。
3: 说啥呢？这是、啊。
2: 生气了。谁惹我爸生气了？爸，我给你报仇！
3: 我都说了，别管我叫爸，我就没你这个女儿。
2: 啊？那您说吧，我怎么了？我改呗，我不能惹爸生气啊。
3: 我都说了，你别管我叫爸。我这人这是，不是这怎么的？是现在是老月啊？
2: 老月？
3: 老月？嗯。这你姑娘是疯了，是咋的？还管我叫上爸了？
1: 姐，你都给我整懵了，这是我爸，你爸？
3: 这不你爸吗？哦，
2: 爸！
4: 要么不回来，一回来就成心气我，是不是？
2: 没有啊，没，我不气
4: 你。你说你叫月亮，他叫赵雷，你咋还管他叫上爹了呢？
3: 这整的这一家挺有意思。行了，岳卫国，你俩聊吧、啊。我跟子涵回家去了。这家人上来管人叫爸呢。
1: 不是爸，我好长时间没见月亮姐了，咱再聊会儿呗。
2: 可以可以。
4: 这个8月15想起来回来看我来了。
3: 7月15看你也不合适啊。
4: 你哪凉快哪待着去呢？
3: 就你家凉快，你家开空调了。
4: 那你就坐下凉快。
3: 行了，又省电了我们。
4: 就你一人回来了？
2: 不是，一会儿那个我老公和孩子都来看您，他接孩子去了。
3: 你看这个样，你看这个样，你看这个样，那姑娘好不容易来看你一回，你就不能开心一点啊？哎呀，还给买东西了呢。那我得看看，
4: 打开看看呗。
3: 这是啥呀？这是
4: 按摩仪啊。
2: 按摩仪，
1: 跟你说，这个牌子我知道啊，对老人特别好，有三大功能，三大好处。
4: 什么好处啊？
3: 什么好处啊？
1: 对呀，姐，有啥好处？
2: 一键操作特别简单，不用费脑。
4: 啊，这是说三大好处就说完了。啊，
2: 这是第一大好处，
1: 这是第一大好处。
2: 对，啊、第二大好处就是省时省电，充一个小时用24小时。哎呦，
4: 那个续航好。
2: 对，第三个好处就是，上面有个紧急按钮，随时摁，我随时就。
3: 等你说。
4: 那我拆开看看呀、啊。
3: 你看看。
2: 看看呗。
4: 拆开看看。这个你演示一下这三大功能吧。
2: 爸，你看多方便呀、啊！
4: 怎么使呢？
2: 这个功能根本都不用学，一看就会。
4: 是吗？
2: 以前小的时候您是这样用，后来您跟我妈结婚之后，您是这样用。哎现在我给您这样用。哎呀，
4: 刮痧了改是吧？行，那挺好。我看我是无福消受了，那送你赵叔吧，行不行？
1: 那行啊，爸，咱家那块不是被你膝盖磨差不多了吗？哎呀，
3: 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
4: 你这回来了就给我买了个搓衣服按摩仪啊？那个
2: 没有吗？啊，
4: 就买了一个呗。那你说谁家姑娘回家看自己爹，那这就买一个葡萄，那啥意思？
2: 爸，我不是知道吗？
3: 你干啥玩意儿啊？你干啥玩意儿？为什么人月亮买这一个葡萄？啊，这肯定是有寓意的呀。
4: 那一个葡萄能有啥寓意呀、
1: 啊？对呀、啊，姐，有啥寓意呀、啊？
3: 是月亮有啥寓意啊？
4: 你看看，你看看，来，坐下来慢慢听寓意，
3: 来听你说，来你唠吧，
2: 小的时候、爸爸就经常在我们家的地里给我们种葡萄。哎呀，望着爸爸的身影，我从小就记得那首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0: 盘中仆，粒粒皆辛苦。哎
1: 呀，压上了。
0: 爸爸，您仔细看，它不是一颗普通的葡萄，哦，它是用玉做的葡萄，哎呦，是个工艺品，哎呦，
1: 这是个玉葡萄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吃的是不像是玉的啊，这葡萄没啥。
0: 不是，爸，你怎么让我说完呢？啊，
1: 你接着说。
0: 我是说呀，那个玉葡萄啊，做的逼真的程度就跟真葡萄一样。所以呢，我拿了一颗真葡萄，想让您呢跟那个玉葡萄呢对比一下。那个玉葡萄呢还在我老公那儿，他还没拿过来呢。哎呀，你又没等人把话说完，你咋就给吃了呢？
1: 你真是主持人啊，你成能编了你。
0: 不是您培养的好啊！
2: 行，我看到还有个盒子呢，那是还带了点，
1: 这还有个盒子呢，
0: 这不就是我们工作单位出的文创吗？啊，
2: 你看拆开看看吧。
3: 姐给我月事带的，一箱葡萄。
1: 哦，来吧，开编，那来吧。
4: 你说你姑娘，你拆它干啥？多尴尬！现在
5: 这我姐她不也是一箱葡萄吗？
0: 不是，爸，其实您不知道，这是我给我赵叔带的。哎妈
1: 呀，你给他带的呀？
0: 是是是。哎，
4: 你看你要不说刚才管我叫爸，你这给我带一箱，给你带一个，你说。
0: 爸，你看这些日子赵叔在咱们家蹭吃蹭喝蹭空调的，但是呢也给你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1: 我也觉得解闷。
0: 中秋节嘛，为什么他要吃葡萄呢？
1: 也没人问你，
4: 来吧，给赵叔，
2: 那你快点，你捧着吧。
4: 你这样，
1: 那走吧。不是，要不我还有事儿。
5: 那我月姐还给我月叔买一个衣服，还没拆呢。
2: 这样剩最后一件了，我这样，我亲自拆一下啊！我就不信我这大姑娘买那东西还能都是那不着调的。
1: 你看看，西装啊，这款式这颜色多适合我，是不是？
0: 对，你看我爸平时喜欢穿中式的，穿西装多洋气呀！你看，
2: 我打开看看，
0: 爸你试试。
4: 这还走不了了呢，来姑娘坐，看看这咋回事？这是。
0: 这爸呀，
1: 你这要不你先解释解释，完了我再试呢。
0: 不是，爸，我不是那个，这您就不懂了吧？
1: 你说说呗。
0: 现在呢，不是特别潮流吗？啊，您不是喜欢跳广场舞吗？
1: 对，没事喜欢拧两下。
0: 你看你还在这说，你不是没有找到舞伴跟你跳吗？这样，我爸呀，他可以。可以聊
4: 天。我主要他穿这身，我有点害怕呀。哎
1: 呀，听我一句啊。你说的没毛病啊！
0: 爸，你的演技那么好，到时候我再给你扮上。我们台里有个节目叫《绽放吧，妈妈》啊，
1: 行。
0: 我回头跟剧组说说《绽放吧，爸爸》。
1: 行。
0: 爸，你肯定出彩。
1: 反正这些年呢，我确实是又当爹又当妈的啊，没毛病。来人了，谁呀？
4: 谁呀？这是？哎呀！
6: 哎呀！来人！
2: 我大外孙子回来了！哎
6: 呀！
2: 快让老爷稀罕稀罕。
6: 这么热闹呢，宣布个好消息。
2: 啥好笑？
6: 孩子出息了啊！乐器比赛第一名。哎
4: 呦，哎呀，第一
2: 厉害呢！
0: 厉害
2: 呀！
4: 你给老爷展示一下。
0: 让老爷高兴高兴啊！
1: 哎呀！
6: 今天这成绩啊，都是遗传孩他妈。
0: 对，
6: 您闺女小提琴成人组第一名。哎呦我天哪，媳妇厉害吧？展示展示展示。哎呀
1: 你这阿尤可离你那么来的哈。
7: 哎呀，明月几时有？哎呦
1: 是
7: 把酒问青天。
6: 好，
7: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0: 咋样吧？
6: 好。哎呦我给你打了个鼓。
4: 不是，我就把这个录下来啊。
6: 掌声可以给他立

0: 代老人。
1: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在这稻香河路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
2: 我妈，贤惠的妻子，美丽的母亲，教书育人的标兵，桃李满天下。
3: 一切勿忘在人海茫茫。
4: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毁谤我的下场。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

0: 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2: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4: 很帅，哇！
3: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5: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6: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8: 舞蹈就是这样。
9: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8: 满意。
3: 到嘞。
2: 全民来唱舞。

0: 我来了，来，一起吧，欢迎步入
1: 星光大道。
0: 舒淇，
2: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3: 副驾请讲。
2: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3: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2: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淇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态。
1: Yeah.

0: 计们，哦，前面就是龙王滩，龙王滩不算滩，叠金绕子斩金板，千万不要大红眼，坚决闯过这一关了。
1: 搬着去，
0: 搬着去。嘿呀，走，
2: 嘿走，
0: 嘿呀，走，
2: 嘿走，
0: 闯过来了，
2: 嘿走，
0: 过剑山了，
2: 嘿走，
0: 伙计们，
2: 嘿走，
0: 射箭板了，
2: 嘿走，
0: 嘿走。

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

小道吟游，一条条沟，一声声心田游，那早已不唱那奏西口。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

0: 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接下来，所有的声音都是我的嘴巴发出的。

尖叫声呢？

0: 慢一点。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方强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
8: 疼。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弄去？
10: 干嘛？干嘛？两个人
1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3: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3: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5: 很帅哇！
14: 我要学这个舞。
3: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6: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7: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8: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9: 舞蹈就是这样。
16: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9: 满意。
14: 到嘞。
13: 全民来唱舞。

我说了多少回了，只要进工地就得戴安全帽，就是只翻八次都得戴上。出了事情，你婆姨让个样话啊？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工人。
0: 那我叫啥？我叫高双奎，是这里的头。你连我都不知道，你蒙谁呢？
2: 不是，我就蹭了这一顿饭。你，哎，哥，我叫高双兴，我叫高双兴。
0: 你叫啥？
2: 我叫高双兴，你叫高双奎，俺们是兄弟。
3: 你是陕北来的？
2: 啊，是。
3: 你在哪个工地？头是谁？
2: 我是个大学生。
0: 大学生？
2: 真的？你看，整个社会。
0: 山区来的，家里穷，没钱买书，没钱坐车，还没钱请同学吃饭，得是的。
2: 你咋知道的呀？
0: 我有个弟啊，叫高小奎，也在上海读书，不过读的是技校。我工人，我能不知道吗？走，给你拿两个锅盔。
2: 谢谢哥。

0: 亚萍，
1: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
0: 我带他不来的呀，老同学说要聚聚吧。
1: 那真是太好了。
2: 阿萍，我跟你三年同学第一次看见跳舞，真的跳太好看了。
1: 我好久没练了，都是小的时候的功底。张克南找了这么个地儿，我才继续恢复练功的。
3: 跳得真好。哎呀，咱们这个乡村小学要有像你这样一个能跳舞的老师，那该多好。哎，
1: 高佳琳，我抽时间可以去学校教孩子们跳舞啊。
3: 你说真的？
1: 真的。我们广播站也不是特别忙，我每天播音就三个小时，我有时间的。
3: 一言为定。
1: 当然了。
4: 你拉我来这么远什么事儿？
5: 我给你拿了东西，这糖酸甜酸甜的，可好吃了，都给你。还有这个，你看，都是你喜欢的。你看多漂亮，回头你可以把它们缝在书包上。
4: 好看，我缝这个，白鸽子的，象征着广阔天地任飞翔。
5: 真好看。小玲，你说话真好听。
4: 哎，三星哥，我上次给你抄的复习资料，你背的怎么样了？
5: 还没背。
4: 这都几天了你还没背下来？
6: 我边抄都边背下来了。
4: 你不好好读书，到时候期末考又有好几项不及格，老师又要说你了。
5: 他那个秃脑袋，我才不搭理他呢。
3: 怎么样，还不错吧？
2: 高佳琳，你真了不起啊，我早就没想到呢。
7: 这叫废物利用，主要是为了教孩子们变废为宝，变丑为美。
2: 变废为宝，变丑为美。高教练，高老师，你给我也上一个，我这一下就开窍了。
7: 哎，黄亚平来了。黄亚平啊，张克南，同学们，舞蹈老师来了，集合。同学们，
8: 老师
7: 好。
1: 同学们好。

0: 哎，巧珍，你跟谁去？
1: 去马甸小学帮嘉林哥。
0: 帮嘉林？你都帮什么？
1: 嘉林哥说华老师生病了，没人给孩子们做饭，喊我去帮忙。
0: 回来。以前天天往县城里跑，现在天天往学校跑，家里次一点都不上心，想什么了你？开上车啊，去县城，把份啊给你。小张。

0: 来了来了，这个吗？对，就这个。好了，老张家。一缸酒。我又不喝酒。那送给你爸呗。
1: 爸，这是马栓特地带来送给你的。
0: 哦，哎，这是什么酒啊？说是明朝的酿酒方子，祖传的。
1: 你们家是开酒厂的？
0: 不是不是。他们家用的这个酒缸是我烧的。
1: 哦，那你们家不种地？
0: 我们家这个底子薄，就几亩地，年年都收成不好，就靠烧些窑挣钱。他们家的酒厂一年订我500个酒缸，比这个种庄稼挣钱多了。
1: 哦，那他们给你多少钱一个罐子？
0: 9.8。
1: 9.8？9.8九。
2: 哎，爸。你就知道算钱，人家马栓是来给你送酒的，又不是来卖缸的。
1: 什么话嘛！我得算算他有多大的出息。哎，你叫个甚？
0: 马栓，马家铺的。
1: 哦，9.8一个罐罐。那你，平时给我送酒的吧？
0: 是这样，我跟那个高嘉玲呢是同学，但是呢我比较笨，就没有顺利参加上高考。在我最灰心的时候，高嘉玲找巧珍帮忙，巧珍又帮我介绍到她二姨那儿帮忙，我才度过那最难熬的日子。所以巧珍她就是我的恩人，我得谢谢她呀，就算是我的小心意吧，叔。
2: 爸，你问那么多干啥？人家给你送酒，你还不乐意？
3: 无狗不受禄，我得知道他凭什么给我送酒的吧？原来是因为你。我说的，前一阵子天天往县城里跑，就是因为他。
2: 胡说个啥嘞！马栓，走，咱们赶紧回学校找嘉玲哥去。
4: 那叔走了啊！
1: 哎，你叫我谁？
4: 马栓。
1: 马栓。
5: 嘉玲。嘉玲。高嘉玲。
6: 哎，金老师，
4: 我到你家里去找你没找到，你咋星期天还在学校呢？啊，
6: 给孩子们备课呢。
4: 哦，哎，给你看个东西啊，来，看看这篇文章，再看看作者的名字。
6: 这是怎么回事？
4: 哎呀，你的这篇报告文学啊，我寄给了我的一个老战友，他就在这个中国农民报当编辑，看了之后非常赞赏，说是要发表，我就替你做主了，你没有意见吧？
6: 谢谢，谢谢金老师。
4: 谢啥呢？你这文章写得好啊，继续努力啊！

0: 哎，高加林，好你个高加林呐，藏得够深的呀！啊你还装糊涂？你的报告文学都发表在《中国农民报》上了，你也不跟我报告一下？《中国农民报》，一个孩子的读书梦。要不是你师母在图书馆工作，我们险些错过了这篇文章。不知道我们中文系里边还藏着你这么一位大作家。哎，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梁满敦这孩子的？
1: 我家就是农村的。嗯，
0: 也许这个对你来讲很自然，但是生活的积淀确实是你非常重要的一笔财富。这样吧，咱们这周的写作课，你来讲。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创作动机、创作心得。

0: 哎呀，你别藏了，樊老师都已经告诉我了，说你发表了一篇了不起的文章，我特别想先睹为快，可以吗？
1: 樊老师，你不是社会学系的吗？樊老师怎么会告诉你啊？
0: 怎么了？你看不起我们社会学系的？我告诉你，樊老师可是我们学院文学社社长，而我呢是文学社交流部部长，组织文艺活动和交流的。樊老师想让我来吸收你加入我们文学社，怎么样，你愿意吗？
1: 真的？
0: 怎么了？看你这个样子，你还不情愿啊？啊，
1: 不是我是觉得我不够格。
0: 高嘉玲同学，你都已经发表作品在大报上了，你这可是变相骄傲啊。哎呀，你快给我看看嘛，我明天就还给你，快点，谢谢。

0: 正正。
1: 哎，右边又一点。
2: 高一点，高一点。
1: 啊、对对对，再高还一块头。
2: 哎，好好，行了。
1: 好了。哎。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我娃不得了了。
2: 哎呦，好着呢，好着呢啊！啊，
1: 啊，这是全国的报纸。
3: 那可不，中国农民报，国家一级报纸。哦，这报纸，不仅全国的农民看，国家领导人都在看。
2: 哦，领导人看。哎，这样，你能不能给你比如龙叔也做上一份，让他也看一看？他要看了，全村人不都看了吗？他也。
3: 哟，那我只有一份啊，咋办？
1: 那全国的报纸，它不可能只印这一张嘛？
2: 对啊。
3: 哦，那明天早上，我到县城去买。
1: 等着、
2: 哦。多买几份啊！这样，给你德顺爷爷一份，立本书一份，村委会那个布告墙上也贴一份，多好呢、啊！
3: 我明天叫上乔真，让他开拖拉机拉我去。
1: 哎，我贴上。
4: 哎，我特想知道啊，你在创作这个作品之前，是不是有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哎，就是想为这个山区的孩子们鼓与呼，你一定是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对不对？
5: 你这就是主观臆想了。

0: 我是不相信一个作家在提笔创作前就会先预设一个创作主题，那是概念先行，写政论文可以，文学创作行不通。
1: 如果没有主观意图，作家如何去选择自己的创作试点，如何寻找生活素材呢？
2: 作家不会主观地寻找生活素材的，都是现实生活触碰了你，激励了我，又刺激了你，这样作家才能产生作品的想法。
1: 那你又如何解释和理解构思这个概念？如果没有构思，作家的思想如何出发？他从哪个方向出发？没有创作动机，他如何产生创作行为呢？
0: 哎，你又开始狡辩了。

0: 高嘉林，文学系的我同学。
1: 吹吧，哎，人文学系就是不一样，
0: 必须的。
1: 哪像咱们，人家在学校就能发表文章，咱们读完四年还是一个实习生。
2: 哎，跟我们混，我们系都是大文豪。哎，
1: 有您这话，放心。哎，我心里
0: 老厉害了。哎，
1: 打个球，
0: 行，
1: 继续做实习生，
0: 可以。

0: 你好，我要中国农民报。
1: 行。给。
0: 就一份啊。
1: 你要几份啊？
0: 你这有多少份我都要。
1: 我这这么多呢，你不会都要吧？
0: 我都要，你帮我算算多少份吧。
1: 你干啥用啊？这可都新报纸啊，不抢可不划算的。
0: 哎，你别管了，你帮我数啊。
1: 行，你别着急啊。
2: 嘉玲哥，你太了不起了，你现在是大作家了。
0: 谈不上大作家，这只不过是我的处女作。
3: 啥叫处女作？
0: 每个作家都有他的处女作，一般意义上来指的就是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3: 那发表几篇才算是大作家？
0: 这可不好说，有的人写了大半辈子也成不了作家，有的人写了一篇就轰动全国了，就成大作家了。
3: 那你已经轰动了，全村都知道。不不，你现在都已经发表上报纸了，全国人民都知道，那就已经是大作家了。
0: 哎，可不能这么说，我这个最多只能说是刚开始崭露头角，路还很长呢。
3: 那嘉玲哥，能不能把你的处女作给我一份？
0: 我为什么要给你啊？
3: 我要存着，将来你当了大作家，你的处女作可是我陪着你一起买的，我光彩啊！
0: 我欠您。
4: 高嘉林，你真的写得太好了，我都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我的感受，所以呢，我就写了一篇读后感。哦，是站在你的角度写的，也可以说是创作感受，给你。
5: 站在我的角度，
4: 因为我在想，就是你怎么可以写出这么感人的文章，一定是有感而发吧，所以呢，我就揣摩了一下你的创作心态，这样以后我就在创作的过程中可以比照自己了。你看，这个标题是如何发现现实和反映现实，请你指教。
5: 谢谢你。
4: 哦，对了，这个只能你看，不要给别人看。

0: 高嘉林先坐下，先坐下，先坐下。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哈，高嘉林同学呢，在《中国农民报》上发表了一篇质量相当高的报告文学啊，《一个孩子的读书梦》。所以咱们今天的这个文学创作课呢，我们临时调整一下，咱们请高嘉林同学跟我们分享一下，作为一个新晋作家，他的创作动机和创作体会怎么样？
1: 好，
0: 高嘉林，上来讲讲。来，来来来，跟我们讲讲你的创作动机吧。就是你为什么想到要写这篇文章？

0: 我不善于表达，所以我写了一篇稿子，我能念给大家听吗？
1: 没问题。
0: 这篇稿子的题目叫做《如何发现现实和反映现实》。

0: 个。
1: 哎，干嘛？
0: 真高兴。爸。
2: 哎，你们做事来了？
0: 爸，嘉玲哥写的文章上报纸嘞，你看。
2: 那个又看不懂，
0: 没文化。
3: 其实也没啥，就是我写了一篇关于农村教育的文章，在全国性的报纸上发表了而已。哦，没什么事儿，那我就走了啊。等稿酬下来了以后，把钱还给你。
0: 不用还。
1: 是。
3: 稿酬啊，我今天那个没带够钱，巧珍她替我垫付的。你放心，我不会欠她钱。
2: 稿酬？这意思？
3: 就是我写了文章给报社啊，报社给我一笔钱呢。
2: 写文章还都挣钱？
3: 作家写文章都有钱的。
2: 呀，这早知道就不拦着巧玲去念高中了。巧珍，你明天去趟县城，给你妹送点好吃的，让她好好念书啊。

0: 秦秀林。陈秀林，谢谢你。
1: 谢我什么呀？
0: 感谢你写的这篇稿子，写得非常好。
1: 不是，是你的作品本身写得好。
2: 我真没想到你有这么扎实的生活体验，
1: 而且还可以从中发现生活哲理。高嘉林，我太佩服你了。
0: 高嘉林？你佩服高嘉林？
1: 我觉得你的名字起得太好了，在苏联有一个加加林，而我们中国有一个高嘉林，都让我很佩服。怎么了？你突然这么看着我？
0: 陈秀林，谢谢你对我的鞭策，也谢谢你喜欢高嘉林这个名字。我一定会努力，努力学习，努力读书，努力赶上来，对得起高嘉林这三个字。我也要用我的实际行动证明我的价值，让这个名字更加闪耀。
1: 你说话好有意思啊，就像在写决心书一样，而且还很有诗意。
0: 诗意
1: 啊，我一定努力，努力读书，努力上进啊，我一定让高嘉林这三个字闪闪发光，让自己配得上高嘉林这三个字。
0: 我说的是真的。
1: 好有个性啊。
3: 你自己看完的。嘉林是好样的，你也是好样的。
4: 我可比不了嘉林哥。
3: 人没有高低，心里要有一口气，只要有这口气，干什么都能做好。哦，
4: 德顺爷，气是啥？
3: 气就是魂。
4: 咋才能有魂？
3: 读书。
4: 我就是读书少，只上了小学。
3: 读书不一定在课堂，你就是在读书嘛。你看这报纸，快让你给读烂了。
4: 我喜欢看嘉林哥写的文章，我愿意看。
3: 你身上也有口气，跟嘉林一样。
4: 嘉林哥身上是啥气？我是啥气？
3: 嘉林是志气，你是灵气。

0: 我徒弟都是老鼠嘞，我剩冤嘞。贾琳徒弟是新鼠，又答应我。哎，你俩像的很。真的？真的。
1: 底下是一盒点心，上面是三盒牛肉，爸让给你买的。
2: 病了？没有啊。那他干啥给我买肉啊？怪吓人的。
1: 爸看见嘉玲哥有出息，不反对你读书了，脑袋瓜子进步嘞。
2: 好，那我就放心了。我还以为他得神经病了。
1: 姐，那没事儿，我去上课了。
2: 去吧。
3: 巧玲，不好了，三星跟别人打起来了。
2: 什么？

0: 不争气的东西，费了半天劲把你弄进了高中，不到半年让人学校给开除了，啊，甚都没学会呢，就学会打架了。你知道你赔了人多少钱吗？这下好了，全村人都知道了。我的脸让你丢尽了吧，丢尽了吧，
1: 打他，
0: 丢尽了吧。
1: 哎呀，他打你不消消气儿吧？
2: 咋了这次？
1: 三星惹祸来。
2: 惹啥祸了？
1: 他跟同学打架，把同学给打了，头上缝了好几针，住了好几天医院了。现在三星被学校开除了。
2: 啊，开除了？
1: 他呀，那家三星够可怜了，他也挨了打呀，脑袋都让人打破了，那头部还是小事，医生说还有啥肿耳炎了，俺们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病。你也不问要紧不要紧，一个劲儿地骂他。那书不念就不念了呗，那咱家有个双星念书就行了，大星不是也不念？农活手艺哪一点比别人差呀？那钱也不比别人少挣。
0: 呀呀呀呀呀！你就知道干个农活，啊！现在国家快速发展，需要的是谁嘞？人才！哎，读了大学那才是人才，才能在大城市工作。你想一辈子在这个山沟沟啊，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
3: 我就不稀罕读那个破书，我也不稀罕到城里头工作。咱乡下哪儿不好了？将来娶个好婆姨，我准保比大哥过得好。
0: 这事都没学会嘞啊，就想着娶婆姨，你歇会儿吧，啊！哎呀，那既然不是个读书的料，那就下地干活吧。
1: 叔叔，我娃肿耳炎了，耳朵都烂了，咋下地干活嘛？依我看，你赶紧想想办法哦，给他安排个轻省点的工作。
0: 呀，你安排也得有个时间嘛。明天就先下地。
1: 哎呀，
4: 高老师，
5: 哎，周老师，
4: 华老师带信了，说他腰疼的厉害了。
5: 那咋办啊？送他去医院啊？哎，
4: 他老毛病了，天一凉就犯了。就是他今天早上那个语文课啊，他来不了了，想让你把他上呀。
5: 哦，那课本呢？
4: 在你桌子上了，第四册第六课啊。我还得替他给孩子们做饭了。
5: 行，你去吧。
6: 红灯绿灯，人行横道，汽车火车轮船大桥。在城市里啊，人很多，车也很多，所以怎么办呢？就设置了这个人行横道和红绿灯。红灯一亮的时候，汽车就会停，我们人呢就可以从人行横道上过去。那绿灯一亮，车开了。老师是这么想的，等忙完了秋收，我们找一天，高老师带着你们去趟县城，看看红绿灯，看看人行横道，看看汽车，看看大火车，好不好？
7: 好。
6: 那现在大家要认认真真的把黑板上的字抄下来，如果你们觉得哪一个词语自己比较感兴趣，那就多抄几遍，过一会儿老师来检查。开始。

0: 老师，我也没有去过县城，我想跟你们一起去走人行横道。
1: 好，秋收忙完了以后带你一起去。各位同学，你们已经是四年级的学生了，应该掌握更多的知识，增长更多的见识。今天老师教你们一个新的成语，怎么读？
2: 井底之蛙。
1: 那有谁知道是什么意思？
3: 井里面有只癞蛤蟆。
1: 还有呢？坐下。老师跟大家说一个成语故事：井底之蛙。在一口井里住着一只青蛙，有一天，一只大海龟爬到了井口。大海龟朝着井里的青蛙说：“青蛙啊，青蛙，你怎么生活在这里呀？”青蛙对大海龟说：“这是我家呀，我祖祖辈辈都待在这里啊。”那大海龟就问了：“你在井里待着不难受吗？”青蛙说：“我不难受啊，这里可宽敞了，我可以在井里边蹦来蹦去。”大海龟继续说：“那你见过大海吗？”青蛙摇摇头。大海龟说：“你知不知道，其实外面的世界很大很大，大海里的水一望无际，面积何止千里万里，大海的深度又何止千丈万丈。大海可以掀起巨浪，只有在巨浪里游泳，那才是真正的自由，那才是真正的快乐。”青蛙听到这些傻眼了。同学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呀？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其实很大很大，远不是大家现在只看到的这个高家村、马家铺、刘家窑。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靠什么？知识。因为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所以我们每个人从现在开始都一定要努力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这样我们才可以走出这个贫穷的小山村，才可以到外面广阔无垠的世界去见识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精彩，去学习更多的知识，掌握更多的技能，争取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各位同学，你们想做井底之蛙吗？
2: 不想。
4: 不想。
1: 很好，

0: 你说吃嘛要男人算是好男人，
1: 会读书有文化。
2: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1: 这不是你贾林阁评上那县里头的娴静老师啦？
3: 继续努力啊，下面还有好事呢。
4: 我叫陈方明，我是专程从上海来这儿找你的。
5: 这在列回家的车票
6: 和车套下车，
7: 早晚都能转正啊，要有信心，一定能
3: 好。

0: 高老师，我先走了啊，家里地还没翻完了。嗯，哦，这天凉了，地就不好翻了。
1: 高家林，
2: 哎，陈叔，
0: 高老师，你的包裹。
2: 我的包裹
0: 啊。
3: 你二爸还真是疼你了。那人都远在天边边，还给你系衣裳了。
2: 这可不是普通衣裳，这是军装，四个兜的，干部服，可稀罕了。
4: 哎呀，那时候在部队啊，当的是团长了，团长是大干部，大干部嘛就应该穿干部服。
3: 好看了，
4: 好看，好看，
2: 这我可得保存好，遇到大事我再穿。
4: 哎，娃娃，你二叔还说事了没有？
2: 啊，写信了，我给你们念。
4: 有信啊？哦，快念一下啊。
5: 嘉玲，你寄来的报纸，看到你发表的作品，二叔由衷的高兴和自豪。你的文章写得非常好，我让政治处的干事们都看了，他们一致夸你写得好，还说要向你学习，希望你继续努力，戒骄戒躁，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4: 好的很
3: 好，好的。
5: 我现在给我二爸回信。
4: 行，
5: 你们有啥想说的？
3: 让你二爸注意身体。
4: 让他好。

0: 小周姐，
1: 看啥嘞？是后山的喜喜吧？歌唱的好嘞。
0: 是了，
1: 他是给你唱的歌。喜欢听他唱歌，那就去找他。
0: 不敢。
1: 咋嘞？
0: 我妈不死打我呀。
1: 为啥？

0: 我妈说，喜喜妈妈除了唱衰曲，什也不会，不是个好男人。乔州姐，你说什么样男人算是好男人？
1: 会读书，有文化，懂得多，会讲道理，还要有志气。要紧的是，你一看见他就开心。
0: 可他没念过书，只会唱歌。
1: 唱歌也是讲道理，那歌里还有情意嘞。
0: 是了是了，他给我唱的歌，句句都好听。
1: 那就是了，你只要听他的歌开心，那他就是你的好男人。
0: 真的？
1: 真的。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这趟火车啊，要开出山沟，开向远方，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2: 出发！开船了！

0: 西安是我们陕西省的什么？首位。对，在历史上啊，有13个朝代曾经在西安建都，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一座世界历史名城。大家一看到西安，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1: 羊肉泡馍，
2: 条条面。
0: 还有呢？
3: 兵马俑。
0: 不错，兵马俑。 兵马俑是西安非常著名的历史遗迹，我们作为陕西人，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趟西安看看兵马俑，看看我们的老祖先，好不好？
4: 好。
0: 下一站，北京出发。跟上，跟上。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北京。北京是我们国家的首都。对，到了北京，大家最想看什么？
5: 天安门城。
0: 对，有天安门，有长城，有故宫，有颐和园。北京有很多很多的历史遗迹。
6: 高老师，你去过北京吗？
0: 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没去过，但是我相信。 我一定会有机会去，你们也一定会有机会去。到了北京，大家最想做什么？
7: 在
0: 我也想。到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合，好不好？
8: 好。
0: 出发，下一站。

0: 你演的真的是太好了。
1: 是真话吗？
0: 当然是真话了呀。我也没有想到话剧可以这么震撼人。
1: 是剧本感人，这是曹禺先生24岁创作的作品，是中国话剧的经典作品。哎，我在北京看过一次演出，我当时还看哭了。哎，
0: 我也看哭了，特别是你演的那个四凤，从头到尾一直揪着我的心。哎，我也是第一次看话剧，也是头一回被别人的人生触动啊，心里还挺复杂的。
1: 这就是伟大作品的力量，它可以让人感动震撼，还可以引发人思考。你知道悲剧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悲剧啊，就是把最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被毁灭的人是悲哀的，但是你说作恶的人何尝不悲哀呢？就像剧情里的周朴园，他就是一次恶行，但是换来了一生的痛苦。

0: 谢教育局的通知念完了啊，按照评选程序呢，第一步呢是群众推荐。
1: 哎，我们学校没有领导，我们三个都是群众。那说说吧。
0: 高老师，你先说。我来的晚，没资格。你们二位是老教师，你们二选一。
2: 嘿，
0: 我能这么说吗？那文教里头也没说前后。要求的是，凡是在岗的教师，都有资格参加考评了。黄老师，你说。
2: 我不参加评选了。为啥？我干到年底就不干了。
1: 何老师，咱们学校一共就三个老师，你这一走，这咋办呢？
2: 不是我不想干，我男人来训练，说他在深圳站住了脚，深圳现在发展可快了，我现在过去也能找到工作。 我男人走了好几年了，天各一方，我一个人又要带娃，又要种地，天天还不能落了这学校的课。哎呀，我的日子有多难过，周老师知道。哦，睡觉了，睡了啊，睡觉了。 哦，睡觉了。我本来想晚些时候再跟你们说嘞，今天正好聊到评选先进的事情，我就先跟你们说说，我也舍不得你们，舍不得这帮穷孩子。 可我也有孩子，为了孩子，我也得走这一步。现在深圳啊，有打工子弟的需要学，我男人说了，我娃过去可以先上学。 等以后有了条件，有了户口，我娃就可以上正式的学校了。我也不能耽误了自己的娃。不说了，咱们学校啊，终于有一个指标了。这么多年，评选先进的指标。 从来都没有给过我们，不容易呀。评上了先进，转正就多了一个条件。我建议啊，评选。周老师，周老师在这儿这么多年，年纪都这么大了，再不转正，以后没机会了。高老师，你咋看？我同意，周老师当先进。
0: 我不同意。
3: 黄老师的好一个令了，你刚才也说了，我教了这么多年书，也到年龄了，再不转正就没机会了。哎呀，这个知道啊，你说的对。
2: 周老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这是。
0: 我知道，我小李求助，我在这个学校干的时间最长了，什么事我不知道啊。
3: 我知道自己的命，我也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了。我初中毕业就来这教书了，嘿，教了这么多年，也没教出一个像样的学生来。哎，不怪娃娃们笨，只怪个啊，文化不够。高老师虽然年轻，可是有文化了，还是新文化了。他咋教的，咋干的，我都看在眼里了。
0: 就是个念瞎了，哎，你看看那些孩子们，多喜欢高老师了啊！这就能说明高老师的能力了，啊，这一点，黄老师你认不？
2: 我认我们俩都没有高老师强。
0: 哎，那就行了。按照这个评选的程序的，咱们第二步呢，那就是投票表决。那现在，同意评高老师为先进老师的举手。啊，好，好，高老师为咱们马甸小学评出来的先进教师，鼓掌。
1: 高老师，
0: 就是你了。
2: 是你嘞。
3: 哎，伙计们，把剩下的活先放一放，我知道事情啊。哎，听着听着，都听着啊。前段时间，由于咱这个工程的老板呢资金上出了点麻烦，建材呢进场晚了，拖了大家的后腿。虽说这个责任不是咱的，但是呢，咱得要提前分担，对不对？不能把今年的活放到明年的春天再干吧。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加班加点，争取年底把活给干利索了，好踏踏实实的回家过个年。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5: 明白。
3: 好。妈妈，双星，高双星，
6: 啊，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
3: 啊，你来一下，
6: 啊，
7: 哎，哥，啥事儿？
8: 双星，从明儿个开始呢，你就包来工地干活了。
7: 为啥呀？
8: 哥有难处，不能给你开工钱。有些话呢，我没法跟伙计们说，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工程的老板摊子铺的太大，钱跟不上，可能要停工。
7: 那兄弟们咋办啊？以后挣不了钱了？
8: 不是以后，眼下就有麻烦。伙计们已经三个月没有开工钱了。我一直在催，可是这老板心不戳人嘛。你说是万一这工钱结不了咋办呢？伙计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这眼看到年底了，家家都伸长着脖子等着呢，这没钱咋回家嘛？
7: 就没别办法了？
8: 能有啥办法？只能催嘛。另外就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可是我手上的钱，也就是给伙计们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钱，多的就没有了。
7: 双辉哥，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我是真没有想到你这么难。这样，钱我不要了啊，你不用管我，我真的不要。
8: 谢谢你，哥还约了一个人谈借钱的事。我先走了啊！
7: 啊，你慢点。哥，馒头，来了馒头。
9: 我娃穿上这四个兜兜的衣裳，刚刚好，精神的很啊。
10: 是这个哪天得发奖的吧？
11: 后天，县政府里头。
10: 嚯！好着呢嘛，
9: 哎呀，就是这还不行，太旧了。妈，赶紧再给你做海刷。
11: 做啥呀？洗一遍不就好了？
9: 哎，不成不成。

0: 再歇是酒海，凌家这么光彩的事儿要传心海了啊！我现在就做。
1: 哎呀，姐夫说的很吧啊！
2: 哎，巧侄啊，
3: 我
0: 正找你了。
3: 婶儿，有事儿啊？啊，
0: 我不是要拿海底子，我家的那顶针找不着了，我想借你的用一下。
3: 啥借不借的，用就是了。哦，我给你拿去。哦，
2: 行。
3: 哎，对了，婶儿啊，你不是眼睛不好使吗？咋又拿鞋底子啊？哎呀，
0: 这不是你贾林阁评上那县里头的娴静老师了，过几天要去领奖去了，那还都不成了，我想着赶紧给他做一双，那得有个样样。
3: 真的？哦，贾林阁评上娴静了？哦，
4: 太好了。婶儿，你别管了，我给他做。哎，
0: 那不成，你屋里头一堆的事儿都等着你盖了，省子咋能麻烦你了吗？哎呀，
3: 不耽误事儿，我眼睛好，手也快，两天就能做完。您就放心吧，把鞋样给我就行。咦，
0: 我还忘了量他脚板板的大小了。
3: 我找嘉玲哥量去。
2: 哎呀，慢点，慢点。

0: 二姐，爸喊你做法。
1: 嗯。二姐，
0: 二姐，给谁做的鞋？
2: 给爸。
0: 骗人，爸的脚哪有这么大呀？
2: 哎呀，你赶紧去吃饭吧，吃完饭赶紧做功课。你们不是马上就要考试了吗？
0: 二姐，你别打岔，我能看出来这是谁的脚。
2: 瞧你能的，谁的？
0: 嘉玲哥。
2: 嘘，小点声。
0: 我猜的对吧？
2: 你咋知道？
0: 你每次一提到嘉玲哥，你的双眼都放光，谁看不出来？
2: 哪有？死丫头。
0: 二姐，你眼光可真好，嘉玲哥有才华，气质好，人长得还帅气，我愿意让他当我的二姐夫。
2: 羞不羞啊？可别乱说。
0: 我真愿意。

0: 阿达，你快点啊！
1: 哎呀，爸妈，孩儿一切都好。课程很多，学习很紧张，但我的成绩还不错。这次期末考试，三门优秀，啊，两门可良好，我会继续努力，争取下学期全优，为你们争光。哎呀，离开你们已经好几个月了，甚是想念啊。这马上就要放假了，我正在订回家的车票，我恨不得立刻回到家看望，也看看小姐。
0: 后边呢？念呀，咋了？
2: 我去趟县城。
0: 去县城干啥？
2: 给他打个长途电话。

0: 哎，我电话。喂，
1: 呀，装修了。你糊涂啊！你咋这糊涂嘞？
0: 爸，我咋了？
1: 你说你咋了吗？你回来干啥？啊？你又不要什么事？你回来干啥吧你？你说你回来，你见不见同学？啊？你见了同学，你说事了？啊？你见不见家里？那你见了家里又说事了吧？
0: 呀，你听饿的吧？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天有不测风云来，世事无常。刚才我出门那会儿是艳阳高照，这会儿是阴雨连连了吧？你听饿的，你就在上海好好读书，
1: 好好待着，到了毕业才算出头来啊！你不能回家，你不能回家。

0: 看这儿。
1: 高佳丽儿，等一下啊！好，来，给你分配个任务啊。那个，这是上海来的大学生，叫陈，是吧？
2: 你好，我叫陈方明，明珠师范学院政治系三年级的学生，现任学生会副主席兼校刊副主编，爱好诗歌创作，关注农村小学教育。我这次来呢，是想做一个社会调研，调研主题是农村小学教育现状。我希望能够到最基层的民办小学当中生活一周的时间，从而更深入地了解我们农村小学教育中的课程设置、师资建设情况，研究对策，提高教育水平。
1: 有文化就是好。
3: 好，
1: 用不着我再多介绍了。对，是来搞调研的，点着名要到你们马甸小学去了解情况，你负责接待，好不好？
4: 好。你好，我是高佳林，是马甸小学的民办教师。
2: 高佳林，我早就知道你了，我读过你发表的报告文学《一个孩子的读书梦》，我是专程从上海来这儿找你的，我也想就你所讲的情况做一个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也希望能够得到你的配合。
1: 高佳林，你现在可是名人了啊，连大上海都知道你了，了不起啊。你那个民办教师的奖那可是名副其实啊。继续努力啊，下面还有好事呢。
4: 是不是关于撤点并校的事情？
1: 你怎么知道的？
4: 我听他们好多老师都在议论呢。
1: 哎呦，这么快消息就走漏了？对，是县里正在研究全县山区小学的情况，制定合并方案。等方案制定出来，我会到各个小学去做具体的指导啊，你就等着吧。对，有车吗？
4: 我有自行车。
1: 哦，好，那行，那你们自行车走吧。
4: 好，你东西多吗？
2: 不多，就一个包。
4: 那行，跟我走吧。
2: 好，
1: 慢走啊。
2: 好。
1: 上海来的小陈啊，有什么困难都跟我说啊，我帮你解决，没问题啊。
2: 好的。
1: 好，慢走。
5: 你为啥要做这方面的研究啊？
2: 我们国家呀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所以农村的发展至关重要。
5: 这新的时代需要的人才是有知识、有文化的。那么，要想实现4个现代化这样宏伟目标，必须要把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农村的教育

0: 教育直接影响我们国家的未来。
1: 那你觉得农村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啥？
2: 师资，提高农村学校师资的专业化素质是当务之急。
1: 你说的这个素质是指
2: 教师素质啊？包括很多方面的，比方讲啊，学历、思想观念、教学方法、职业道德，甚至包括科研的。我来之前研究了一些资料，我发现农村小学的教师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基本上没有外出学习的机会，信息封闭，不能接受新的方法、新的知识，只能简单的教一些课本上的知识，导致农村学校教育质量无法提高。我来这里
1: 就想做
2: 农村师资的现状调查。
3: 我觉得你说的太好了，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
2: 那是什么？
3: 啥呀？
2: 太美了。

0: 这里是什么地方？这就是个山口啊！我不相信这只是一个山口，我不相信这只是土和石的堆积，这是苍穹之眼，这是天国之境。不，这是5000年的一声叹息，震穿了岁月，唤醒我沉睡的灵魂。
1: 太漂亮，太美了！这是一堂极具创意的美术课呀！
2: 明天我要把它们一张一张的都给拍下来。我就是希望校园能够整洁一些，要不然孩子们农具呀、杂物到处放，
1: 太乱了。
0: 你是说，这些都是你弄的？高嘉林，你是一个有追求的人。
1: 而且极具创造性，真希望你们这里像你这样的老师能多一点。
0: 我们现在民办教师待遇可低了，
1: 像我们学校吧，能留下来的基本都是老教师了。啊，
0: 我们学校有一个叫周星初的老师，啊，在这里教学30年了。
1: 30年？那么明天我能第一个采访周老师吗？
0: 可以啊，哦，明天星期天，这样，我带你去他家采访。好。
1: 我一定要在周老师身上找到这一代教师身上的精神光芒。

0: 怎么了？一个人坐在这儿？
1: 就坐着。
0: 你是不是想家了？马上就可以放假了，你就可以回去看看你爸妈了。
1: 我不回去。
0: 为什么呀？
1: 就是不想回去。
0: 是因为钱吗？你心情不好，你要不跟我说说？
1: 没什么。
0: 我理解你，有的时候我也会像你现在这样。有的时候知道原因，有的时候也没什么原因，就是想一个人待着。喜悦都是可以分享的，但是悲伤就只能自己消化。虽然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是现在这样，但是我能感觉到你是一个内心很丰富的人，而且有点敏感。无论如何，你都可以把我当成你的朋友。如果你假期没有地方去的话，你可以到我家来一起过年。
1: 谢谢，谢谢你。
0: 那我先走了。

0: 哎，这贵玩意儿，天天都坏。
1: 我看看。老大爷，您这是在收莲藕吗？
0: 哎，收莲藕了，没见过。哎。
1: 哎，不对啊，这莲藕是南方的作物，这北方怎么也有啊？
0: 与你借作白莲藕，凤壤能开黄玉华，可惜国想天不管，随缘流落小名家。
1: 老大爷，您会背黄庭坚的诗啊？
2: 啊，方明啊，我忘了介绍了，他就是周老师，周星初老师。周老师
0: 啊，
2: 他叫陈方明，从上海过来的大学生，想来跟你做个调研。
0: 哦，呵呵，你好啊。
1: 您好。

0: 咱们见了面来说耶，还有那花花呢。夜观在哪？在了上哟。
1: 是喜喜，喜喜把他们家的牛牵来，跟我们家哥弟来了。你和喜喜的事儿，你娘答应了。
2: 奶娘这次松口了，说是如果喜。
1: 汉玉子，那你是喜欢喜喜家的牛，还是喜欢喜喜啊？
3: 没有牛，我也喜欢喜喜。人们都说喜喜笨，可是我觉得他样样都好。
1: 这就对了，只要是喜欢一个人，就觉得他样样都好。
3: 乔周姐，家刘哥是不是也样样都好？
1: 汉女子，快去干活。
4: 哎，方圆五个村子，就搁这一塘连着，北方不住莲藕。
5: 那周老师，您为什么要种莲藕呢？
4: 哎，因为没人种嘛，它就稀缺。哎，我这一趟莲藕啊，它就好卖。到了过年的时候，这是一道大菜。你要问我什么了？啊，
5: 周老师，您每年参加培训吗？
4: 什么培训了？
5: 你们这里的教师每年没有培训的吗？哎，
4: 就这还忙不过来呢，这一天啊，一个人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所有的课都得教啊，哪有这种培训了？大培训了？哎，
6: 周老师啊，
4: 哦，
6: 哎。

0: 的力量来支撑着您。
1: 减寿，受减寿啊！我这个文化水平，我不是出去闯啊！哎，在这儿了，我还得当上个名班教师。不管咋样，我还拿工资了。这已经在万人之上，知足了。
0: 那周老师，您有什么理想吗？
1: 理想？
0: 嗯。
1: 我想转正，转了正，那就是国家的正式教师了，就有名分了。哎，我就这么熬着了，跟一直没政策嘛。高老师啊，哎，我那天我故意不把那个转正说的那么重要啊，那是当着华老师的面啊，主要的是不在意这个转正。嗨，他也报了三四回了，不是一直没有名额吗？哎，他也熬不住了。你听他说了吧，年底要回省政了。哎，我反正一辈子不出山沟了，总有一天能熬出来啊，总有一天能转正。高老师要有信心啊，啊，哎，早晚都能转正啊，要有信心，一定能
2: 好。
1: 哎。

0: 哎，慢点，弄好，弄好，弄好啊！对，弄。哎哎，轻点，轻点。哎，好，慢点，慢点啊！
1: 老齐，
0: 哎，
1: 齐了。
0: 哎，马帅，马帅，
2: 嗯，
0: 下一摇货，哥全要了啊！哥全付给你钱。
1: 哎哎，别。指不定能出多少成品呢，这种新窑器不好烧，成功率太低，再说呢还有其他买主等着要货呢，这供不上都着急，我可不敢先收你的钱。
0: 哥刚才看见你窑里还有几件货呢，他那几件要卖给我，这一车货不够卖。
1: 不好意思啊，那几个不卖。
0: 那你留着他干啥？
1: 留着送人。
3: 在里头洗照片呢。
4: 陈方明是谁？
3: 就上海来的那个大学生。
4: 啊、哦，听说嘞，说他每天拍羊啊牛啊什么的，村里人都笑话他。
3: 你懂什么、啊？那叫采风。
4: 采什么风？咱村没人养蜂啊，后山玉才有养蜂的。
3: 不是那个蜂，是。你来干啥？
4: 哦，婶儿给你们做好了饭，一直等你们回，不见人，我给你们送饭来。
3: 啊、哦，行，我知道。那你赶紧回吧，我还要学洗印呢。
4: 洗啥？
3: 不说了吗？洗印照片。我进去了啊。
5: 洗印照片。

0: 这个就叫聚财缸，这是我特意给您烧制的。
1: 这个娃娃我喜欢，这个娃娃思想到我的语气了。
2: 你胡说啥嘞？
3: 这次合并古作是从削减教师数量开始。
4: 嘉玲哥，你在写啥？
5: 考评表，转正用的。
2: 你要转正了？
6: 以后我就是正式的人民教师。

0: 这个可以，你看，连那个证书上的字儿都能看得见。我这次来啊，相纸带的不多，等回上海，给你洗大一些，寄过来。这可是你获奖的照片，可以留作纪念的。
1: 谢谢。
2: 可以了，嘉玲哥，啥照片？给我看看。现在可以拿出去看吗？可以啊，
0: 已经定下来。走。
2: 来来来，可以见光了。看，好看，好看，太好看了！嘉玲哥，你这也太有样了。哎呀，像那个电影明星那个王新刚。
3: 哈哈哈！哎，
2: 嘉琳，你这个妹妹很可爱的，看把你夸的。啊，她就是我们村里的刘巧珍，哦，是一个小能人，啥都会。
0: 巧珍，她就是我跟你说的上海来的大学生陈方明。你好，
2: 知道，上海来采风的大学生，你真行，真厉害，能洗照片。
0: 嗨，这个很容易的，嘉琳，你想不想学？

0: 这几天我就能教会你。
1: 那好啊，那以后我能开照相馆了。
2: 好啊好啊，你开照相馆的话，那我就天天去照相。
3: 糟了，这么晚了，
0: 我还要打电话呢。哎，村里可以打电话了。
1: 那村委会可以打，你要打给谁？
0: 我女朋友。
1: 她在哪儿？
0: 在上海呀。
1: 那不行，村里的电话只能打到县城，打不了长途的。
0: 哎，县城里可以打吧？
1: 那就县邮局。
0: 把你自行车借给我，我骑过去。
1: 不行，你一个外地来的，这里又黑灯瞎火的，你去不安全啊。
0: 我陪你，好吧，我陪你。
2: 你们等着，我回家开拖拉机去。
4: 关门之前能到吗？
2: 能到，放心吧，这道我熟，一定能到。
4: 好。

喂，请接上海665-6。喂，是婷婷吗？亲爱的，祝你生日快乐。啊，没有想到吧？哈哈哈哈哈！我跟你讲哦，我没有想到这个地方真的是太落后了，跑了几十里的山路到县城里给你打这个电话，差一点就错过了呀！真的？哎，我当然要打啊！ 因为是你是我的月亮呀，我是一颗流星，浑身上下都照着你的光芒。这不是甜言蜜语，是我心里的话。你就是我的月亮呀，我走到哪里都是沐浴着你的光芒。<笑>因为你是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啊，妈妈醒了，不讲了，我现在。 给你唱生日祝福歌，好吧？

0: 你是我的月亮。嘉玲哥，你不是月亮，你是太阳。
1: 你犯什么病呢？
2: 大半夜的，开上车，你干谁去了？
0: 没干啥。
2: 我干谁干谁去了？你给我喝来。
3: 叔，
4: 起立。
5: 老师好。
3: 好，同学们请坐。
5: 谢谢老师。
3: 谁认识这两个字？文明的反义词是什么？
5: 不知道。
3: 落后。

0: 现在老师想问大家，你们有谁过过生日吗？
1: 没有。
2: 都没有？
3: 没有。
0: 老师也没有。我小的时候啊，觉得过生日都是书上写的事情，都是城市里的孩子做的事情，我们农村的孩子没这个习惯。但是我想说，过生日啊，它不只是一种形式，它更是一种对于自己生命的重视和尊重。一个连自己生命都不够尊重的人，会对别人的生命尊重吗？没错，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山沟沟啊，相对于那些城市，那些大城市来，为的是什么？

0: 是要改变现状。
1: 哪怕现在我们经济上落后，但是我们不能在思想上落后，我们不能甘于落后，对不对？
2: 对。
0: 所以我们要拒绝落后，我们要向着文明努力。
1: 老师决定下个星期我们找一天，我们班所有同学一起集体过一个生日，大家一起好好庆祝庆祝我们自己的生命，好不好？
2: 好。
3: 先喝口水，一大早跑来干啥？
4: 我给叔送点东西。
5: 哎呀，又送，上次送的酒还没喝完嘞。
4: 哎，这次不一样，这个不是盛酒用的，这是我特意给您烧制的。你先仔细看看。
6: 哟，这里头装的都是金银财宝。
4: 叔，您说对了，这个就叫聚财缸。
6: 聚财缸。
4: 对，叔您看啊，你看这个图案，叫招财进宝。
6: 对对对。
4: 老话说呢，是大吉大利的意思，可是我涂了金呢，就显得富贵了。啊，你再看这个里，这里面，
6: 我看
4: 这个叫金元宝，预示着财运亨通，而且这个金元宝呢是活的，一块一块都能挪动，但是呢别人是取不出来的，所以叫活财。不信你试试。
6: 取不出来。
4: 对，取不出来。
6: 哎，还真是拿不出来。哎，你咋烧的吧？
4: 这个就叫二次烧制。我先把这个金元宝做好，再把这个钢坯做好，再放进这个窑里面烧一遍，才能做成这个样子。意思就是只进财不散财。
6: 好，这个意思好。啊，这是给我的。
4: 叔您再看看。
6: 哎呦那个牛。
4: 叔啊，我把您的信烧在外面。这个呢就叫特制，是专门为您老做的。恭喜发财，叔。
6: 哎呀，好，下次你把礼本也捎上去啊！哎，这个意思好，这个娃娃有心，有心啊！
3: 马栓，你可真行，知道我爸爱财，是个大财迷，专门哄他高兴。
5: 实话话吧，哎，谁不喜欢发财啊？啊，发了财谁不高兴？聪明的人才能发财，马栓就是个聪明人，能发财。
6: 哎，生意咋想？
4: 还行吧。啊。我现在不做这个传统酒缸了，做那个工艺陶器，就是把这个老式的这个陶器改良一下，配上些什么饰纹图案啥的，其实成本差不多，工时也差不多，但是价钱反而上去了，买的人也反而多了，反正现在是供不应求的。
5: 哎呀，你看，我怎么说了啊？这个马栓就是个聪明人，也能发财啊！我看人啊，一看一个准，错不了的。
3: 行了，爸。兴许人家马栓还有事儿呢。
6: 啊，还有事
4: 啊？啊，对，我还要去那个县城办事情呢。那叔，我先走了。
6: 哎，那你喊喊就来哈。
4: 啊，好。哎，没事，不用，不送了。
6: 哎，
5: 你是咋想的？
3: 啥咋想的？
5: 你看不出来？
3: 看啥？
5: 这个马璇思想耽误的女婿嘞。
3: 你胡说啥嘞？
5: 这不是明摆着啊，他一趟一趟的往家里跑，讨我的欢喜，还不是冲着你来的。这个娃娃我喜欢，我看得上。
7: 预备放。

我还回去弄啥你们？我得要钱，过年的时候我堵着老伴家的门，只要是钱要不回来，让你们白干，我都没脸活着，还回去弄啥你们？

0: 情况呢，就是这个样子了。我把池内的进度用上了，一个的能力，也只能发一半的工钱，让大家卖货着票回家过个年，看看打，看看麻，看看婆一根娃。过了春节，我在这儿等你们回来，我一定把钱的工钱给大家补上。
1: 干头，你们回家过年。

0: 啥时候放假？车票买了吗？
1: 我不回去。
0: 咋了？为啥不回？
1: 甭管我了，你咋样？
0: 还能咋？继续催着要钱呗。
1: 那要是要不回来呢？
0: 要不回来，要不回来，要不回来也得要，要不回来我就得死。我不光欠着伙计们的钱呢，我还欠着供货商的材料钱呢，水泥、沙子、钢筋、木材这啥的，都是我打的欠条，白纸黑字，在人家手里头呢。人家成天跟着工头撵着我要账呢，要不回来，要不回来也得要，必须得要，要不回来，你这是在咒我，你盼着我死嘞。
2: 一月、二月六个人，三月、四月是九个人，哦，五月、六月的是八个人，哈，哎，七月、八月的是七个人，九月、十月五个人，十一、十二月，哟，十五个人，这两个月生日人真多了啊！高老师，人齐了。

0: 同学们，今天我们马甸小学所有师生要在一起开一个生日会。我们大家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日，但是好像从来都没有在意过。我也没有在意过。我问过华老师、周老师，他们也从来没有过过生日。那人为什么要过生日呢？我请教了从上海远道而来的陈方明老师，接下来就由陈老师为大家说一说生日的意义。
1: 同学们，同学们，生日是我们每一个人非常重要的日子。这一天它不仅是我们来到人间的日子，也是我们感恩的日子。
2: 我们要感谢父母生养了我们，也要感谢老师教育了我们。
1: 我们也要感谢同学们互相帮助，互相陪伴。这一天也是祈福的日子，期盼明天更快乐，祝福未来更美好。所以在这一天，我们要吃蛋糕，唱生日歌，吹蜡烛，许心愿。
3: 但是我们没有蛋糕。
0: 这就是我们的大蛋糕。
4: 老师，我们不会唱生日歌。
1: 那我教大家。
0: 好。

0: 太巧了，今天就是我娃的生日。
1: 同学们，我们一起再为小妹妹再唱一遍生日歌，好不好？
2: 好！
1: 起立，预备，起！
3: 祝你生日

0: 就是这么说的，
1: 不论什么诗都需要被理解。如果一首诗他写的连逻辑都没有，让人读不懂，他何理解？
2: 用理解，朦胧诗、朦胧诗，什么叫朦胧？朦胧美，美就得了。
1: 他没有逻辑，他怎么产生美啊？美在哪儿？哦，什么远呐、啊、近啊、你呀我呀的，这种无病呻吟，叫美。
2: 不是，我跟你说，你就被理解。这远呐近啊、你呀我呀，讲的都是物理距离吗？那是。
3: 人和人之间的心理距离，那是师表达的一种情谊。莫名其妙，故弄玄虚。嘉琳，我这次来的收获真的是太大了，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们这群民办教师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还在坚持不懈地培育着这些孩子，太伟大了。周老师和华老师他们都是老师，本来家境条件就不好，待遇又不高，还那么勤勤恳恳地教孩子，说真的。 我跟他们真的比不了。高嘉林，怎么比不了？你很了不起的。你还记得我刚到这里的时候吗？也是在这条路上。你问我一个问题，你问我，这农村的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回答你是师资，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对你不太了解。但通过这几天跟你们之间的接触，也是认识了你这样一个聪明的朋友。
4: 谢谢。其实。
3: 能够认识你，也是我的收获。你不光聪明，你身上还有一股劲，让我很惊讶。
4: 一股劲？什么劲啊？
3: 一个不甘心的劲。不准确，不满足的劲。
4: 老妈，到处都是。我就是这山沟沟里的一根野草。
3: 那你也是一棵卯着劲往上长的野草，而且，我觉得。 你的这个形容挺有意思的，你的这句话我会把它当做座右铭。
4: 帮帮忙哦！我连我将来会怎么样都不知道，你还把我的话当成座右铭啊？啊！哼，如果你来到上海，一定要联系我，好吗？也不知道是猴年马月了，大上海那么远。哎呦，
3: 我说的是如果，好不好？
4: 行行，
3: 我们合张影吧。
5: 啊，谁给咱们拍啊？我的相机有自拍功能。哎呀，老股长，哎，包掉了，包掉了，包掉了，包掉了。
6: 路上还顺不？
5: 顺什么顺？赶上后山遇骡马大吉，整条路全是蛇口，过都过不来。哎，
6: 等急了吧？
7: 没有，没有，没有。
8: 不。
7: 今天是星期天，我们课，我们都没事。啊，好，并不说。哎，赶紧传达县里的文件精神，下午还要赶到马家铺去。
9: 喝水。
7: 啊，好，你坐。好，好，好，好。嗯，好。哎，这份文件啊，就是我手里这份关于贫困地区村办小学合并办学的实施办法。好。 合并的意义，我就不多讲了，文件上都有，我只讲下重点。啊，这次合并工作是从学减教师数量开始，哎，我不说你们也明白，哎，16个村办小学合并成3个中心学校，那原有的教师人数肯定是大大超过了编制啊。 只能择优选拔，
9: 那录取的条件有哪些了？怎么选拔了？
7: 录取的条件，文件上都有，你们可以按照要求逐项填表。啊，我今天要讲的是文件之外的，这个才是重点。啊，由于某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和具体困难。 为保证公平公正的原则，这次教师转正，各个小学都有人员比例，原则上是3:1。就是如果现有教师是9人，那转正名额就3个。
9: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7: 我们马甸小学
9: 只有1个转正名额了？
7: 是这个意思。
9: 那怎么选了？
7: 不是选啊。

0: 考评，通过考评确定这一个名额归谁？
1: 不是考评是什么意思呀？就是按规定打分啊，就是分大的越高，越有可能留下来。你说个愁不愁？又不是考你，你愁甚嘞？但是啊，不是考我啊，他三个人啊，你看他们三个人啊，华小娟。 后沙村的，是吧？啊，当然了，他是个女娃娃，人家也说了，过完春节，到谁这找他男人去，他的问题算是解决了。
2: 那这不好吗？这少了一个嘞。
1: 那剩下两个怎么办？你不是回去种地吗？你看啊，这个周西初和高家里，
0: 对，
1: 寿西寿被都是肉，都是咱村的，是吧？那你说他两个是吧？一个种地，一个教书，一个教书，一个种地，
2: 那他种地要。
1: 你让贾林回去种地不成？这事都不成吗？
0: 是嘞吗？我也觉得贾林不可能种地。那你这站着干什？你先坐下。
2: 不是你把话说清楚吗？这是。
0: 我跟那个马股长单独聊过了，马股长也说了，说贾林很有可能会留下来。哎，你看啊，他这三个咱分析分析，从年龄上来讲，贾林最年轻，
1: 是吧？
0: 现在要启用年轻的教师，
1: 对，
0: 是吧？从学历来讲，家里的学历是最高，
1: 那是
0: 高中嘛，
1: 对，
0: 是吧？那个周，
1: 他是初中，
0: 啊，对嘛？那个，
1: 我小娟啊，我知道的是高校的，
0: 是嘞嘛？你这对吧？是吧？那从教学质量上来讲，家里教的就是好嘞，但是有一点，家里不太符合条件，
1: 不是哪一点吧？
0: 按照规定啊，您办教师要想转正，必须要干满5年。哟哟，家里干了才不到1年吧？
1: 你说这咋办吧？这
0: 是嘞吗？家里是个人才，不过马股长倒是提醒我了。你看这次家里呀，他获了这个县里的优秀教师，
1: 对，
0: 哎，这是个加分项。哎啊，当然了，这得领导批准，批准了。
1: 就加分，不批准那也没办法。那不是还是车驮挂在门廊闹里吗？啊，悬着的吗？这不是，
0: 一不要着急嘛。这明路说了，家里不是最有希望的吗？啊，
1: 行，那高兴高兴。
0: 哎，这都对了吧？那啥，晚上就到我家啊，咱喝一口，我可有好酒，太太的酒。
1: 啥？秦始皇那会儿的也喝不下，没胃口啊。
0: 哎呀，这不贾琏留下吗？还愁甚嘞？
1: 那周西初咋办了吗？
0: 60岁的人了，到现在没个婆姨啊！哦，你让他不教书，让他去种地啊？他家地在哪，他都不一定能找得着嘞嘛。他就算是回来，要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婆姨问题，一个是种地问题。你们可以不操心，我得操心啊！我是村委会主任，主任呀，干部啊！

邹老四，学生们都进去了，你还敲个声。哎，邹老四。

0: 咋？没喝过酒？那你平时心烦的时候咋办呢？
1: 看书写字。
0: 看书写字能解愁？
1: 以前不能，现在还可以。
0: 为啥？
1: 以前只是为了考大学，为了能离开农村，以为只要考上了大学就可以改天换地。
0: 那能不是吗？
1: 不是。
0: 咋不是了吗？你现在已经是城里人了。
1: 你进了城不代表你就是城里人呀。城市呢，不光是车水马龙，也不光是你建的那些高楼大厦。这城市啊，其实也是一块地，你懂吧？一块地。这块地呢，生长着文明和文化，它需要呢有知识、有眼界、有抱负的耕耘人。你站在这块地上，你只需要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提升自己，改变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新人，变成一个可以看得见世界的人。等到了那个时候，那才算走出去。
0: 那咋变嘛？
1: 读书、写字。
0: 你能不能帮我也变一变？
1: 你想咋变？
0: 我想变一变这个要钱的方式。现在死缠烂打的肯定不行了，人家躲着你，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1: 你想干啥呀？
0: 我想啊，写一份状子，告到政府，告到报社去。
1: 哎，我帮你写呀，

0: 马叔啊，您累吧？
1: 不累。
0: 哎呀，何哥，看你干活啊，一身把好手好。哎，
2: 叔，我本来就是干农活长大的嘛。
0: 啊，那你家里都什么人啊？
2: 爸妈也在干农活。哦，那个我爸呢，烧窑手艺好，以前都是他烧窑跟我读书。现在我接班了，我就不让他们干重活了，我自己带俩徒弟。现在订活的人挺多，烧窑的人呢人手不够，我还得培养新人呢。
0: 那对，能挣钱吧，不能让钱跑了。
2: 对，反正得不断出新品，这有了新品，那生意自然就会好。我最近还在想啊，这个不能光烧窑、烧陶器、烧酒缸，我还得想想干点别的啥的。哦，
0: 你还是什么都干哈。
2: 叔啊，你别这么说，这四里八乡谁不知道你是出了名的男人啊？要不然哪天你去我家看看呗，我那比较笨，你帮我看看，出出主意，出出点子啥的。
0: 好好，我一定到你家看看哈。
2: 那你哪天来啊？我来接您啊。要不然你让巧珍送您过来，一块看看呗。
0: 嘿，你这个娃娃，你是想让巧珍去你家看看吧？
2: 是，我这一直不好意思让巧珍过来，这不你正好过来，就一块看看呗。
0: 哎呀，叔叔知道你的意思了，行。
3: 下个学期，你们就要到新学校去上课了，那里有新的教室，有新的桌椅，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操场，怎么样？高不高兴？
4: 高兴！
3: 啊，对了，还有一个崭新的舞蹈教室，黄亚平老师会继续过来给大家做辅导。
5: 葛老师，你去不去新学校？
3: 我不知道啊。你们希不希望我去？
4: 希望。
3: 哎，行，那我去。
6: 高老师，我们想去看看新学校。
3: 好啊，早不就说过了吗？我们要去趟县城的，这样下个星期天啊，大家一起去趟县城逛一逛，顺便看看新学校。
4: 好，
3: 赶紧回家吧，路上注意安全啊。
4: 老师再见。
3: 再见。
7: 回家喽。
3: 乔琛，我正要去找你呢。

0: 下个星期天我要带孩子们去趟县城，他们有的人不会骑自行车啊，你最好开着拖拉机拉着他们一块儿去。
1: 就这事儿？
0: 是啊，行不行？
1: 我还以为你找我有别的事儿来。
0: 啥事儿？
1: 好了，没事儿就没事儿。
0: 别呀，你还没告诉我行不行呢。
1: 只要是你的事儿都行。
0: 爽快，回去。
2: 哎，我乖。

0: 再来一份生煎馒头。
1: 你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的。
0: 两个人。
1: 啊，那一共是21块。
0: 不是先吃再结账？
1: 我拧得能，你要先付钞票。
2: 对不起，我刚要出门，樊老师找我聊一篇稿子，所以我来晚了。
1: 是你啊？哎，坐坐坐坐坐，啊，吃完一道结账，我先去备菜啊。
3: 什么情况？
0: 没什么，他认出我上次没给钱，让我先把账结了。
3: 哦，你怎么了？突然想起请我吃饭，你又有钱了？
0: 有钱。
3: 你哪来的钱啊？
0: 我挣的。
3: 你挣钱？
0: 嗯。
3: 你怎么挣的？带我也挣一份呗。
0: 这份钱你挣不了。
3: 你别看不起人。哎，你跟我还保密啊？
0: 我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我已经干了一个学期了，因为觉得丢人，我就不想让同学知道。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实情，是因为我需要帮助别人，丢不丢人已经不重要了。你能帮助我吗？
3: 什么意思啊？
0: 你先看看这份材料。
3: 农民工生存困境调查报告。
4: 嘉玲哥，你在写啥？
5: 考评表，转正用的。
6: 你要转正了？太好了，那你真的要去新学校上班啦？
5: 以后，我就是正式的人民教师。
6: 那我开车每天送你去学校。
5: 你送啥呀？学校有宿舍，我每天都住宿舍，一周回来一趟。
6: 那我一周只能见你一次。不行，我天天给你送饭好不好？
5: 你别送了，学校里边有食堂，我们靠买饭票吃饭。
6: 那我就住我二姨家，天天做面给你送去。
5: 你送啥？魏珠啊。

0: 真没想到，这些农民工竟然这么难。嗯、谢谢。
1: 我要是不是在这里打工赚钱，我也没有想到在上海还有这么一群人。
0: 高嘉林，我佩服你。
1: 啊。
0: 你不光有志气，自己出来打工，你还很有同情心，有正义感。我能从你的文字里看到你的悲悯心，我能听到你内心为他们发出的呼喊，你真的太了不起了。
1: 那你愿意帮我吗？
0: 当然，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帮你。哎，
1: 我在上海也没什么朋友，我希望这份材料我能帮他们递到政府的相关部门去，能够得到他们的重视。你家是上海的，有没有朋友啊、关系啥的，能把这份材料递上去？
0: 我觉得可以寄给社会焦点杂志社，或许会有发表的可能。我觉得这样吧，我回去呢，根据这个杂志社的定位，适当的做一些调整，然后结合一些社会学方面的分析。如果你能认可的话，你就接受。

0: 如果不认可的话，就当是我写的一篇读后感，怎么样？
1: 认可，同意同意。
0: 谢谢。
1: 谢谢你，陈小李同学。
2: 啊，高老师啊，这考评表上，我有的地方弄不太明白，请教你。
3: 哎，您说，
2: 你看这个工作年限，可从哪年算了？啊，
3: 这是指你来到马甸小学教书那一天算起。
2: 哦，搁教书的时候呢，还没有马甸小学了，村里没有地方，我就在我家里教了。后来那个村里啊，五个村才合并了一个马甸小学。
4: 这咋算？
1: 那这样我也不太清楚，要不问问县教育局啊？
2: 那我在家里教书那几年不算，那我不就亏了八年了？少加多少分了？
1: 一年两分，八年十六分。
2: 那不行，那个八年他们得热了。这，
1: 那要不你就先填着，到时候再说呗。
2: 还有这小学历，我的确实只上了个初中，可教了这么多年的书了。我教的学生那有二十几个都考上县高中了，他们能上高中了，那就说明我的教学水平不低于高中了，是不是？那就不能跟我按初中毕业跟我打分了，是不是？那就得按高中文化水平和你一样才对了，是不是？
3: 是啊，那你就按照你的想法去。
2: 最气柔的啊，最气柔的，还有这项，获奖情况。我的，这原来也不知道有合并学校这一个事情，只想着，反正我也没生念想了啊，就在马甸小学干一辈子对了，什么奖不奖的对我都没用，上次，评先进个还不是让给你了，是不是？这谁都想到了，啊？这个先进教师咋加这么多分儿？还抵工作年限了。按规定，这干满五年才有资格参加考评了。你不是才来一年吗？年限不够吗？你看啊，这个其他各校啊，我都比不上你。可这工作年限你比不上我呀？可这下可好了，你一加分儿，这够了，这不就吃大亏了吗？ 高老师，我老了，农活也干不动了，不像你，你有大把的机会了。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让我主动放弃这次机会？
2: 不，高老师，我知道，你也想转正，可谁不想了？谁想回家种地了？我来就是想跟你说句话，我没有退路了，这一次我不让你了，我拼了命我也要争到这个转正名额。

0: 你这写的又是啥呀？
1: 民办教师转正用的考评申请表。
2: 缺的就是你这样有能力的年轻教师，一定要优先录取。
3: 你别说是娃了，大人进了城都眼花缭乱。
4: 慢点，慢点，小心！
5: 擅自带领学生出游，这是严重的责任事故。
6: 人啊，都要认命的嘛。
7: 你是认命，可我还不认呀。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电影《卢生恋歌》上映于1957年，它为当时观众揭开了拉祜族生活的神秘面纱，将那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错落有致的竹楼到漫山遍野的热带景观，再到拉祜族人质朴的笑容和矫健的身姿，每一帧画面都饱含着浓郁的民族风情。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们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方式，感受到了他们对家乡山水的深深眷恋。而片中的歌曲更是为这个故事注入了灵魂。当那首悠扬的《婚事》响起，仿佛是恋人在耳边的轻声呢喃，诉说着彼此间的深情厚谊。还有那充满节奏感的芦笙乐曲，伴随着欢快的舞步，展现出了拉祜族人民的热情好客与乐观向上。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影片，去感受拉祜族独特的文化魅力。

0: 那我来给你拿吧。
1: 哎，我拿吧，我拿，行，我拿吧。哎呦，
2: 快动开！
3: 快来人呐！快点来人呐！
4: 王排长，快来吧！
5: 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怎么回事？
5: 从那边射来的。
4: 好，接，
5: 跟我来。怎么回事？朝我射了一支箭呢。
1: 哦，给我看看。
6: 一支箭。
5: 奇怪。

0: 怎么这支箭有点像我们拉祜人做的？
1: 哦，这怎么回事？
2: 这支箭做得很粗糙。怎么样？
0: 不要紧。
3: 轻点，轻点。
0: 大爹，依你看，这会是什么人呢？
4: 这很难说呀。
0: 是不是有人被国民党利用呢？
4: 他们杀我们拉祜人的血还没有干呢，还会有谁跟老黄狗搞在一起？
2: 这可太复杂了。

0: 是不是特务搞的呢？会是土匪有意挑拨我们之间团结？
1: 哎，可真有这样的事情。
0: 哦，有过这样的事情。
1: 2年前，国民党老黄狗就假扮我们拉祜人呐。
0: 报告，树林里有走动的声音。赵虎，
2: 哟，
0: 你在这掩护刘队长，其他人跟我来。

0: 打我。
1: 阿七弟，
2: 你怎么又出来了？

0: 大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他是来找他死去的扎托的。
0: 哦，就是知道林矿那个扎托吗？
1: 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就不用东跑西跑的了。
0: 大爹，你讲一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明天又是8月15了，这是我们拉祜人的大节日。每逢这一天呢，我们拉祜人都穿上新衣服，吹起芦笙去赶桑荫节。

0: 大妮，跳舞了。
1: 好，看吧，孩子，我先到那边去打酒去。
0: 哎，我待会儿就去。
1: 好。
0: 你不是打酒去了吗？
1: 我呀，我也待会儿再去。
0: 你看。

0: 长官，长官，我求求您，我求求您给留下点吧。
1: 老汉，是你自愿借我们长官钱的啊？你收了谷子还能不交吗？
0: 啊，长官，我过了老年一定都还齐了，一定还齐了。
2: 不行，
0: 长官，长官，我求求您的。长官，长官，
3: 住手！你有话说话，为什么打人？谷子熊拉呼哭，年年哭，年年哭。不要辱骂，
0: 这把豹子抬的。
1: 老乡们，我们是收私人债务的啊，和你们大家没有关系。哎，你们跳舞去吧。
3: 你讨债为什么打人？
1: 他欠的债总应该还吧。
3: 利滚利的高利贷哪年才能还清啊？
1: 那也得还呢。
3: 哎，今年的不还了。
1: 你谁呀？
3: 杂兔。
1: 哦，你就是杂腿。
4: 杂腿，
3: 别怕，

0: 好吧，我是来收私人债务的，你们不交嘛，我回去不好交代。我看就让扎头和这位姑娘啊，代表你们大家去和我们长官谈一谈。
1: 别听他的话，他没安好心。
2: 没人怕你，快滚蛋吧，滚吧。

0: 哎，你怎么还站在这儿啊？
1: 要是他不肯，那
0: 嗨，一个年轻小伙子怎么倒怕见姑娘了？这，你瞧你的眼睛嘛。

0: 回来，那个地方可不能去啊。
1: 能去啊，大爹。
0: 你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这个地方我走了三四十年了，我。

0: 你只顾往前端，你到底想打什么呀？哼，
1: 大爹，你说，打到什么车上好利索呢？啊，
0: 站住！你这孩子太冒失了，你想打豹子，该多叫几个人来呀？
1: 靠人多打豹子，那算什么好利手啊？

0: 枪放下呀，把枪放下，快放下枪，快放下枪。
1: 好猎手啊，我和拿娃他爹年轻的时候啊，那都比不上他。
2: 你
3: 他大爹，你今儿个是怎么了？老是夸扎托这个孩子啊？
1: 哎，这孩子好啊，这孩子。扎托可真是个好孩子，又聪明又有胆量。你就拿这次打豹子来说吧。
3: 你都说了三遍了。
1: 哦，三遍了，可不是三遍了。哎，扎托可真是个好孩子，纳娃也是个好孩子，这是一对好孩子。
3: 他大爹，你是来求亲的吧？
1: 对对对，阿伯，你答应了吧？扎托这孩子从小没有爹妈，我呢就算他的老人儿。也算是为人。
3: 我谢谢你这个不会说话的笨媒人。
1: 阿莫，你答应了。
3: 嗯，
1: 阿莫，我知道你会答应的。来，喝这碗花酒，咱就算定了啊。阿莫，我恭喜你。
3: 大家同喜。
1: 好。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芦笙恋歌》中的歌曲均由影片的导演于彦夫作词，我国著名作曲家雷振邦谱曲。由男女主对唱的插曲《婚事》更是我国电影音乐史上的璀璨明珠。在这首歌中，于彦夫用他细腻且富有诗意的笔触，描绘出拉祜族青年男女纯。

真质朴的爱情誓言，每一句歌词都饱含深情，如同山间清泉般澄澈动人。而雷振邦先生这位擅长捕捉民族音乐精髓的大师，则在创作时深入澜沧江地区采风，汲取了拉祜族口口相传的古老情歌《送荷包》的音乐元素，使歌曲充满了浓郁的民族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永恒的生命力。

0: 大王别怕，你先回寨子去，叫大家都准备一下啊，去吧。
1: 嗯。

0: 哦，他们来干什么？扎头，
1: 大爹，你和娜娃回去照顾一下，叫他们多回寨子去，让他们不要乱跑了。
2: 怎么，你有我老了？
0: 不是，大爹，我的意思是说，
3: 我不去。
0: 哎，
1: 你看你，寨子里的事儿也很要紧嘛。
0: 可不是，怎么的？你还是快回去吧。
1: 娜娃，你快回去吧。
2: 对，娜娃，你快回去吧。
0: 回去吧。

0: 闹啊。不要哭，不要哭。你看，我不是很好吗？啊？
1: 我要和你在一起。
0: 这里很危险呐。
1: 我不怕。
0: 不行，打仗这事儿是我们男子汉干的。
2: 国民党往这边来了，快点准备好吧！
3: 快准备好，张武，快到这边来，到这边来。
0: 听我的话，纳娃，你回去吧。啊，你在这儿会弄得我不安心。

0: 小黄狗到山下边，快点！那边来几个人，快！贾某，贾某，快点到这边准备好。
1: 快回去吧，啊！去吧。
0: 哎，双宝，啊，我这边认识，快！
2: 哎，你们看，向着看准点啊！
0: 贾某，你快点，快点，
3: 双宝，这边求见，快过来，快！

0: 我们从那边也上来了啊！快点，咱们快走吧。
1: 快撤吧，走，敬老林。小宝，走，你怎么了？快走！哎呀，你！国民党老黄狗，人多枪多，我们拉祜人伤亡太大，剩下的人都只好逃到老林里去。

0: 你往哪儿去啊？
1: 让我回去吧，让我回去吧。
0: 你回去找宋死去啊！
1: 我死也要和咱们死在一块儿。
2: 好孩子，走吧，啊，
0: 走吧，前面就到了江边了。
2: 走吧，
0: 走吧，
2: 走吧，
0: 走吧。

0: 快快快点走，
1: 要过桥了，小心点，
2: 危险点，
3: 要包死了啊，
1: 小心点，孩子
0: 后边快点，
1: 哎呀真是，
0: 后边的跟上来，前头的快点走啊，快快快走啊，
4: 你呢，
0: 你不用管了，快走吧，
4: 快走吧。

0: 双宝，你回来了，现在是怎么样啊？哎，现在怎么样了？
1: 叔叔，
2: 怎么样？
1: 哎，叔叔，什么事儿？话呀？
2: 怎么样？
0: 还闭眼睛？快说呀！
1: 说呀，你说吧你。
0: 哎，扎头。你快说呀！
2: 快说呀！快
0: 说嘛！急啥呢？这，
1: 你别哭，双宝，
0: 你真是的，
2: 怎么了？
3: 你快说呀！
0: 啊，
1: 完了，扎头，
0: 什么？
1: 全都完了，寨子里的房子。全都被老黄狗给烧了
0: 啊！
1: 寨子都给烧了， 烧了！
0: 人家人都跑哪去了？这是，
1: 我也不知道。
0: 我看见阿七大爹了没有？
1: 没看见。
0: 他妈老黄狗，我们应该打回去。
1: 对，打回去。
0: 哎，怎么打回去？
1: 我
0: 们应该怎么办呢？
1: 扎托，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办？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在《卢生恋歌》的拍摄过程中，为了真实还原拉祜族的生活场景，剧组深入云南边陲，演员们不但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还都要学习拉祜族的语言、舞蹈和风俗。在拍摄一场歌舞表演时，由于大家对舞蹈动作不够熟练，当地的拉祜族乡亲们就主动担任起老师，耐心地教演员们每一个动作和节奏。最终，整个场景氛围自然真实、欢快热烈，也让整部影片更加鲜活。

0: 哦，是你呀，姑娘。
1: 扎特，
0: 扎特，扎特在哪儿？啊？跟我走。

0: 按你们拉工人的习惯。嗯，
1: 按我们拉工人的习惯吃花。
0: 哦。

0: 这附近没有大股寨的，
1: 会是咱们寨子逃出来的人？
2: 看，不知是哪个寨子的兄弟们又遭殃了。
0: 哎呀，会不会是别的马帮走错了路？
2: 错，错会错到老林里来。
0: 一定是咱们拉虎人。
2: 走。
1: 三宝，
3: 啊，
1: 等一等，咱们要把乡亲们救出来。杂木，你把乡亲们带到崖洞里去。
0: 好，
1: 咱们就在老林边上等着老黄狗，可千万不能打出去啊。
2: 哎呀，你是
1: 不能打出去。老黄狗是不敢进林子的，等到天黑咱们再狠狠地收拾他们。啊，
0: 对，
1: 啊，
0: 对，
2: 好。
1: 走走，
4: 快点快点，后边追过来了，后边追过来了，
0: 乡亲们快跟我来。
1: 乡亲们，你们不要怕，有我们帮着你们打老黄狗，你们快点往后边去。哎，你们是哪个寨子的？
0: 快去快去。

0: 他，赵涛他怎么样？啊，他，少宝，你说呀，你说呀，
1: 佳作。

就这样，逃在老林里的拉祜人全都死了，到现在整整的2年了。

以后再没找到扎顿尸体吗？那个年月，敌人封锁那么严，过江可不容易啊！哎，这都是国民党老荒狗造的孽。

0: 往左一点，左边，哎，对了对了对了，再挪过去2米，
1: 这边了，这边怎么样了？
2: 可以了吗？
0: 可以可以可以了
2: 啊！
0: 哎，把屁屎拿过量量，屁屎，屁屎哪儿知道不知道？
2: 在那边呢嘛。
0: 啊，好。
1: 喂，老王，怎么样嘞？
0: 好了，把这棍插住吧啊！别动了，
2: 怎么样啊？好了好了。
0: 啊
2: 啊，
0: 好。
2: 可以了吧？
0: 可以了可以了。
3: 跟昨天的一样啊，
4: 王排长，这怎么能行呢？我没法子工作呀，
3: 走，追上去。

0: 难道说这只熊跟这个剑也有关系？
1: 这两支箭显然是一样的，
2: 也许就是一个人射的。
1: 看起来这人一直在跟着我们。
0: 嗯，我看他一定是有目的的。
1: 同志们，情况是很复杂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为了勘察队的安全和顺利的完成任务，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三班长，
3: 有，
1: 明天你带三个人留营地警戒，
3: 是，
1: 其他人照常进山工作。

小熊没有了，我这个苦难中的小伙伴。他救过我，他给过我安慰，那是在2年前我逃到老林里的时候。

走吧，大爷，你自己走吧，啊。

呆。我今天又杀了几个老黄狗。这是第54个。你也高兴吧，仔。我还要杀他几百个、几千个，给咱们亲人报仇。Thank you.

小熊呢？小熊呢？哦，小熊真的丢了，我一定要把它找回来。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卢生恋歌自问世以来，便在影坛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影响力跨越时空，至今仍熠熠生辉。它不仅为观众打开了一个了解拉祜族文化的窗口，让更多人领略到了这个民族的独特风情和人文魅力，而且影片中所展现的纯真爱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深深触动了观众的心灵，成为了人们心中永恒的情感寄托。尤其是插曲《婚事》，更是传唱大江南北，成为了中国电影音乐的经典之作，不断激发着后来者对民族文化和电影艺术的探索与创新，持续传递着那份真挚的情感与文化的力量，让我们在回顾经典的同时，也感受到它所蕴含的深远价值和无限魅力。

你是什么人？哎，你懂不懂我们的话？不许动刀子，听见没有？我看这家伙一定不是好人，要不然他为什么不敢说话呢？

0: 不管怎么的，先把他看起来，等排长回来，把他送营部去。
1: 对，我去报告排长去，快去。快拿绳子来。

这小熊是你的吗？你为什么要射箭呢？不要怕，我们是解放军，只要把情况弄明白了，我们就会放你走的。

0: 好吧，等我们上级回来再和你谈。
1: 我看呐，这个家伙是个野人，他根本就不会说话。
0: 哎，你们俩先去做饭吧，我在这看着他。

0: 班长，吃饭吧。
1: 嗯。哎，我看把这碗给那个野人吃吧。
0: 啊，
1: 来来来，帮我把绳子给他解开。

0: 走进厕所。大伙
1: 哟，上去。
2: 是。
3: 大爹，这个棚屋好像咱们拉胡人搭的。
0: 排长，
1: 这什么也没有，
0: 仔细搜查。大爹，你看这住的会是什么人呢？
4: 倒是像我们拉胡人搭的。
5: 嗯，这个建筑是有拉胡族的特征。
1: 排长，这有些矿石。
2: 哎，这怎么能随便扔呢？去，
1: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矿苗啊。王排长啊，你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回来啊。
6: 好，
1: 他一定知道矿苗在哪儿啊。
4: 这个人会是谁呢？
1: 这还有个卢生。

0: 大头还活着。
1: 扎托，排长同志，是扎托，是我们的扎托。
0: 哦，这可太好了。

0: 山区了，他已经不认识你们了。
1: 扎托，
0: 你们喊吧，他听到你们声音，也许会下来的。
2: 扎托，
1: 你不要
2: 怕，不要怕，我是阿七。
0: 南娃，阿七的。

0: 你们这些老黄狗又想来骗我了。
1: 他以为又是老黄狗在骗他呢。

0: 拿我！他就是扎托。是，
1: 这就是我们的扎托。
0: 扎托，你疯了！那是咱们自己人，那是解放军。
2: 是解放军，那是咱们的救命恩人。
0: 扎托，你受苦了。

0: 进门就黑脸，也没跟人打个招呼，整的脸像两口子似的。
1: 老公。
2: 老婆，我到家了。
1: 你又去哪儿了呀？
2: 这不给客户修家电去了吗？
1: 就知道给客户修家电，大过年的还往外面跑。咱家冰箱坏了这么久了，什么时候能指得上你呀？
2: 你看你看，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公司的员工啊，外地的居多，大过年的给他们放假回家过年了，只能我这个老板冲到劳动第一线了。谁让咱是暖男老板呢？
1: 得了吧，你暖男，你有咱家冰箱暖吗？我跟你说，咱家现在取暖基本靠冰箱，里面的鸡蛋啊都快孵出小鸡儿了。
2: 正好开个养鸡场。
1: 哎呀，别拼了，赶紧修吧，修完还得上咱妈那儿过年呢。
2: 哦，对，我得抓紧修，修完呢赶紧走。
3: 快递小乔走上台，大年三十我取件来。乔装打扮添喜气，祝愿大家好运来。不说了，我得干活了。
2: 谁呀？
1: 啊，我还有批衣服要寄山区，估计是我叫的快递来了。
3: 姐，新春快乐。
1: 哎呦，小乔怎么这身打扮呀？
3: 这不让您开门就见财神吗？
1: 真有心，要不说啊你是优秀员工呢。哈，
3: 我工作呀必须严谨。
1: 来，小乔快进来。哎，赶紧啊，帮姐把这个打包了，我再进去收拾一下啊。
3: 好嘞，姐。什么声？这冰箱怎么这动静？是不是坏了？
2: 正修着。
3: 别！哎呀，
2: 你是送快递的啊？穿的像唱大戏的。
3: 你是修家电的啊？啊，我看你像张飞变的。
2: 哎呀，兄弟，你聊天挺会抓特点的，怎么大过年也不休息吗？
3: 您这不也没休息吗？干咱这服务行业的呀，只要客户召唤，必须马上出现。
2: 说的太好了啊啊！辛苦了，来，等一个，
3: 你给我退！
2: 干啥呀？
3: 你干啥呢？
2: 我喝饮料呢。
3: 从哪儿拿的呀？
2: 冰箱里啊。
3: 你修冰箱的就可以随便喝里面饮料啊？你要是修下水道的，那里面东西就随便爬了呗。
2: 兄弟，你说话怎么那么埋汰呢？
3: 不是埋汰，你喝人饮料，你不跟人打声招呼啊？
2: 我还用打招呼吗？哎妈
3: 呀，你多傻呀，大大咧咧的，真以为自个儿是张飞呢？
2: 你说你这人，我好心好意给你拿瓶饮料，然后你说
3: 啊，行啊，大过年的都不容易啊。这事儿啊我替你扛了。
2: 他替我扛了，我明白了，他呀真把我当成修家电的了。兄弟啊，跟你说实话吧，我呀其实是
1: 小强啊。你在这干嘛呢？
2: 啊，我跟他说两句话。
1: 你冰箱修好了吗？
2: 没有。

0: 没修好聊什么天儿，赶紧休息完好走吧。啊，
1: 休。
0: 小乔来，还有一箱啊。
2: 姐，
0: 今天我在工作中出现不严谨了，
2: 怎么了？
0: 刚才渴了，没忍住，搁冰箱里拿瓶饮料，
2: 给喝了给。
0: 小乔，不是我说你啊，你还真把自己当外人了。
2: 饮料冰箱里有的是，随便喝。桌上的花生瓜子随便嗑，大过年的跟你瞎客气啥呢？快点修！ 小李逵，不是张飞吗？怎么又改李逵了呢？
3: 这不都有胡子吗？看着没有，关系不到，别喝饮料，关系够铁才能叫姐，明白不？
2: 哎，听这意思，他俩关系挺铁呀、啊。
4: 不是一般特殊啊，
2: 哎。
4: 那我倒要问问了，怎么个特殊法啊？
2: 你想知道啊？啊，
4: 我跟你说，
2: 哎，你说，
4: 我跟你说的着吗？
2: 这人你说，
4: 他是咋回事呢？
2: 你不说吗？
4: 我憋不住。是这样啊，我负责这片小区，我姐呀是个爱心志愿者，经常计件捐东西，熟了以后啊，我每次一来，我姐就给我倒杯水，给我拿条手巾，让我擦擦汗。嗯，
2: 没听出哪特殊来呀？
4: 嗯，这还不特殊啊？
2: 这说明啥？知道不？啊，
4: 这说明啊，我姐心里有我。
2: 他心里有你？
4: 不光有我，还有很多人呢。啊，他心里老能装着别人，要不然呢，能献那么多爱心吗？
2: 啊，那倒是。<笑>
4: 可惜了，这么好个女人呢，家里也没有个男的照顾着。可惜了。<笑>
2: 不是兄弟，
4: 哎，你根据啥说这家里没有男人的呀？哥，我经常来，就没见过男的。
2: 我经常来，就没见过男的。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呀，是我在这家里见到过的第一个男人，
4: 那就对了。妈呀，不严谨了，哥，你是第二个。第二个？对，那头一个是谁呀？想知道啊？啊，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的着吗？我还是咋回事呢？
2: 我就知道你得回来。
4: 我憋不住，憋不住。
2: 你快说，
4: 那天呢，我过来收件，我姐一开门呢，我一眼就发现有个男的赤裸裸的就躺在沙发上，
2: 赤裸裸的。妈呀，
4: 又不严谨了，还扒了条浴巾。
2: 那个有什么用啊？那个
4: 不是，后来我一打听我才知道，原来他呀是他家邻居。
2: 你看你不说清楚，邻居过来，邻居也不行啊，邻居啊，
4: 不是。
2: 人家那理由贼合理，家里热水器坏了，上这洗个澡。他家热水器就爆炸，他也不能上这儿洗澡了呀。
4: 是呢，后来呀，就让他妈呀给抱走了。他妈，可还给抱走的？对呀，一个2岁小男孩，这么高吧，横竖一边宽，体型跟你差不多。<笑>
2: 跟谁差不多啊？那小男孩你不说清楚了，你吓我一跳。
4: 吵什么玩意儿啊？那小男孩。
2: 不是男的啊，
4: 是都是的，关键你形容这玩意儿形容的太不严谨了。不用你说我，就怨你在这瞎打听。
2: 不是我瞎打听啊，你那玩意儿说的太引人入胜了，是吧？哼，
4: 他家引人入胜的事儿多了，我还件件跟你说呀。
2: 兄弟，
4: 怎么的？
2: 你看哈，刚才哈，经过跟你的攀谈，我发现你这人挺严谨的。
4: 必须的。
2: 哎，那你再严谨点，跟我说说还有没有啥？
4: 更引人入胜的事儿，你想知道吗？啊，我跟你说，啊，姐，他偷懒偷的更是……哎，你说完我，你等别，这，哎，这是个什么形象？啊，在这，你别，我这，哎呀，这是不是对我姐有什么想法啊？不行，我得旁敲侧击的问问他。我说，小沙僧。
2: 啊，不是张飞、李逵吗？怎么又改成沙僧了呢？
4: 你们哥几个长得连线。哎，你说你呢？你甭管我，来来，你说你呢？我问几个问题。
2: 问，
4: 这冰箱修多长时间了？妈呀，
2: 这冰箱啊坏了得有半个月了。哦，
4: 这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的，喜欢吃素馅的？
2: 素馅的，肉馅的太腻了。<笑>
4: 你觉着我姐长得咋样啊？
3: 水灵，相当水灵。
4: 看没看着？ 果然对我姐有所图，不行，我不能走，我必须得保护好我姐。
3: 小乔，
4: 哎，
3: 来，最后一张打包算账。
4: 行，你放着啊，姐过来，我不能走。
3: 为什么呀？
4: 这冰箱修不好，我就不能走。
3: 哦，冰箱，哎，我说你冰箱还没修好，什么时候能修完呀？
2: 不行了，今天修不好。

0: 了。
1: 你说什么玩意儿？滚！小宝玉，
0: 啊！这回不严谨了啊！张飞、李逵、小沙僧的都有胡子，贾宝玉没胡子。
1: 我知道贾宝玉没胡子，我就是想给你凑个四大名著。
0: 你这不闲的吗？你，
1: 我告诉你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条把冰箱修好，第二条姐换人啊，
0: 换人
2: 咋的呀？
0: 你知道这咋回事啊？
1: 你就是没有职业道德。
0: 我怎么还没有职业道德了呢？
1: 犟嘴是吧？犟嘴干那么大事忘了是吧？
0: 我干啥了？
1: 好，就你这个人品，我就没有必要帮你扛这么大的事了。姐啊，我告诉你个天大的秘密，刚才那瓶饮料是他喝的。怎么的？
3: 哎，
1: 怎么了？
3: 不是小乔，嗯，他喝瓶饮料怎么啦？
1: 不是姐，那不光喝饮料事，对他对你有所图，他说你长得水亮。
0: 他刚才一问完，我自己
1: 啊，你没说，那收拾收拾，你也收拾。姐，你可以乐，姐，你别，不是姐，这人还好撒谎啊！我问他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儿，喜欢吃素馅儿的？他跟我说他喜欢吃素馅儿的。你瞅他那个横竖一边宽的体型，他能不吃肉的吗？
0: 这也是个理由啊，这个
1: 姐，我告诉你。以后别啥人都往家里领，知道不、啊、一切不以修冰箱为目的的修冰箱的就不是个好冰箱。这
0: 我又成冰箱了呗。
1: 我告诉你，冰箱本人的工作原则就是一旦进了客户门不能拿钱就走人，只要客户一召唤，我就是客户的守护神。
0: 你
1: 别扒拉我摆造型呢。
0: 我是她老公。
1: 你喝酒了是吧？是不是喝了你啊？她说你是她老公。
3: 哎呀，他是你姐夫，
1: 你听着没？我姐都说穿你了，说你是我姐夫，完了你说你是人家老公，刚才进门就喝饮料也没跟人打声招呼，整得俩像两口子似的。人俩是两口子。
0: 哎呀
3: 哎呀，小乔，这事儿怨姐啊。这
1: 不是姐，他怎么能是我姐夫呢？
0: 啊，我怎么就不能是你姐夫呢？
1: 关键我姐在我心目中是只天鹅呀。
0: 我是癞蛤蟆呗。
1: 不是，我姐是朵鲜花，
0: 插我身上了呗。
1: 我姐是个好白菜，
0: 让我给拱了呗。
1: 不是，哎，你老在这费劲巴力的配合我干什么玩意儿呢？
0: 不是我配合你啊，你说那玩意儿太脍炙人口了，不接我浑身难受。
1: 哎呦，我今天呐，太不严谨了，我现在的感觉呀、啊。就像搁他家那洗澡的小男孩似的，赤裸裸的就开始站着。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啊、
3: 小乔，
1: 我不行，我待不下去了，姐。
0: 等等、啊，我告诉你，小乔，
3: 你吓到人家了吗？
0: 对不起，老婆，我着急跟他说事儿。
3: 有话好好说嘛。
0: 是是是，小乔啊，这事儿啊，真不能怪你，姐夫啊，还得谢谢你呢。通过这事儿啊，我发现我照顾这个家照顾的确实太少了。你姐一个人呐、啊，真是不容易。嗯，老婆，从今天开始，我要家庭事业两手抓。
3: 这还差不多。
0: 要不小乔啊，都把我当坏人了。
1: 没有姐，我
3: 别说了，你呀、啊，好好跟人家小乔学学，她将来当老公啊，肯定比你强。
1: 那是必须的，那是。
0: 你要给谁当老公啊，
1: 哥？你看你。我给谁当老公公？我连个对象都没有。
3: 哎呀，小乔还没有女朋友呢。啊，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嗯，你觉得小乔这人怎么样？
0: 除了说话不太严谨，其他都挺好。
3: 哎，那把妹妹介绍给他当女朋友呀。
1: 啊，哎呦，我姐，谢谢你了。姐，你妹妹长得跟你像不？哎
3: 呀，跟我像什么呀？那是你姐夫的妹妹。他们俩呀，长得是一模一样。
0: 就这么定了，妹夫。
1: 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
0: 哎，妹夫，
3: 小乔，
0: 妹夫，
3: 东西还没寄呢。
4: 前两天我去集团开会，我们于董事长也拿了这么一。你姓啥？
5: 免贵姓于。
4: 冒昧的问一下，小于，你的父亲是不是也姓于？
5: 旺媳妇儿，你别生气了。
6: 好，我可以不生气。晚上兴趣班，你带儿子去吧。
5: 你让我爸去呗。我
2: 你可别让咱爸去了。上个月

0: 去跆拳道班，给老头腰间盘干突出了。上周去散打班，给老头椎间盘干突出了。昨天带孩子去短道速滑，老头会滑不会停。
1: 咋的了？
0: 啪叽，脸盘子干突出了。
2: 哎，那你让孩子参加那些班干啥呀？
0: 我让他学这些，就是让他别像你一样窝窝囊囊的，每天气我。
2: 我哪儿窝囊了？我，那老公不得挣钱吗？媳妇儿，
0: 钱呢？
2: 老公，
0: 这，少来这套！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吧你。
2: 媳妇儿，你别生气啊。这谁手机啊？没有密码，新手机，这失主丢了多着急啊！我怎么联系他？我拿这个手机给我的手机打个电话，我就知道失主的电话号了。我再打过去，我就能联系到他了。过来了。拨过去，这怎么来电话了？未知号码，诈骗电话，挂了。这咋给我挂了呢？应该是忙吧，等他给我回信吧。
1: 哎呀，哎呀，我说那谁，哎呀那谁，快帮我拿一下，
2: 拿，
1: 快。
3: 今天咱们售楼处该轮到谁打扫卫生了？
2: 他。
1: 那谁，你怎么撒谎呢？那条子都在你手里呢。
2: 这不你刚给我的吗？
1: 谁给你了？
2: 今天不是我，明天才是我。
1: 对，明天了。
3: 你瞅我干啥呀？干活吧。那谁，
2: 你们这不欺负人吗？
1: 欺负谁了？
2: 欺负我了。
1: 你谁呀？
4: 我是咱同事啊。
1: 咱同事在咱们售楼处，你自打来到现在卖过出去一栋房子吗？啊，那谁，
4: 不是，我有名字，我叫于清南。
1: 谁问你了？在咱们这儿卖不出去房子就不配被人记住名字。
4: 就仨字记不住啊？
1: 记不住。
3: 哎，贾斯汀比伯、爱因斯坦点孔，你别这么说人家，你这么伤人多伤心呢。
1: 安吉丽娜·罗伯茨·辛宇，我说他咋的了？一个新来的
4: 啊，就这么多字巴巴就能记住，我这仨字记不住。
1: 你那太烧脑。
5: 来，开会了啊，我们点个名。安吉丽娜·罗伯茨·辛宇
3: 到。
5: 贾斯汀·比伯·爱因斯坦点孔
6: 到。
5: 妈，这一天太累了，散会。
2: 我经理没点我名呢。
6: 你谁呀？
2: 我是咱员工，我都来半年了。
6: 你都来半年了？哎呀，你存在感也太低了，我仿佛都不认识你。嘲笑他，
3: 哈哈。
6: 对了，你叫啥呀？
2: 我叫于其南。
6: 叫啥？
2: 于其南。
6: 南。
2: 哎，
6: 我说你也太难了，半年了一点业绩都没有，搁这养老来了，讽刺他。
3: 呵呵。
6: 我强调一下啊，这个个人业绩不行且能力差的，自己心里有点数啊。
1: 抓紧时间把这打扫一下吧。啊，那谁，
2: 打扫就打扫。你可算来电话了。
7: 对，手机我捡着吧，放心，丢不了啊。
2: 哎呀，不用夸，应该的啊。
7: 等下班我就给你送过去。哎，
2: 好。
1: 哎，那谁，让你打扫，你在这打电话？
2: 不是，这手机。
1: 你手机，这你手机啊？你等一会儿啊。这肯定你手机哈，在他手里肯定是他手机。不是，这么好的手机，他于钦南竟然能，我记住他名了。钦差的钦，南北的南。
2: 啊，这是我
1: 亲男
2: 啊，
1: 男。哎呦我天啊，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部手机应该是全球限量50台，光有钱都买不到的那一款吧。
2: 这手机这么贵？
1: 装啥呀，自己动用多少关

0: 西买到的他心里没数啊。哎呦我天，低调又奢华，怪不得呢，你不在乎公司的业绩啊。我能再看一看这么好手机吗？
1: 啊，你看，
0: 别别，我给看脏了，再
1: 不是你看，
0: 我不配，我不配，别别，哥，啊，哥哥，今后在咱们公司，你就是我亲哥，有啥事你就吱声，
1: 吱
0: 咋了哥？
1: 吱吱
0: 咋了咋了哥哥？
1: 吱吱吱吱吱吱吱。
0: 哥，
2: 你别下蛋了，你
0: 需要的话我马上去学。
2: 不用不用不用，
0: 那没啥事儿，弟儿先撤
1: 啊，您先忙。
0: 行行行，哎呦我天哪，啥家庭啊，用这手机啊，身份肯定不一般呐。
1: 这手机这么贵，他居然能改变孔哥对我的看法。
3: 哎哎，干啥呢？啊，那个，听说你换了个新手机啊？来我看一下，
1: 看一下。哎呀，拿过来拿过来。
3: 这是你买的呀？据我所知，这台手机全球限量50台，这真是你买的？啊。前两天我去集团开会，我们于董事长也拿了这么一。你姓啥？
2: 免贵姓于。
3: 在没有搞清楚之前，你这个于还不贵。于董事长有一台，他也有一。冒昧的问一下，小于，你的父亲是不是也姓于？
2: 不可以吗？
3: 太可以了。这事儿你就别再跟我客气了。
2: 啊，那我不光父亲姓于，我爷爷也姓于。
3: 妈，你们家好多鱼啊！
2: 谢谢谢谢。
3: 于哥，哎哎，
2: 您叫我哥不合适吧？哦，
3: 对对对，不合适不合适。于阿哥，哎呦
2: 呦呦呦，您快起来您快起来。
3: 呀，董事长给你来电话了吧？啊，快接。
1: 把话跟你说清楚啊，你手机现在是在我这儿，但是我得晚点再还给你了，我现在有点事儿啊，不好意思啊，撂了。
2: 爸呀，啊，公司这边啊，啊还是挺好的，但是他们对业绩垫底的员工很是苛刻嘛，啊也是可以改正的，
4: 啊，那就这样了啊。
2: 我说经理啊，哎，
3: 叫什么呢？经理是你随便叫的吗？
2: 我叫小东，
3: 这样显得亲切，
2: 这样不好吧？小东，
4: 哎呀得劲儿，我也得劲儿。哎呀，
3: 哎呀，哎呀，我碰着你了。
2: 没事没事没事。
3: 宇哥啊，那个晚上我请你吃个饭呗，咱俩喝点。
2: 饭呢我就不去吃了。
3: 咋的呢？
2: 我今晚有事儿啊，我得提升业绩啊。您说的业绩不好要被开除。
3: 呸，我什么时候说你要开除了？我说的是你特别的清新脱俗。
2: 俗除
3: 除俗，
2: 小押韵，哎，
3: 舒服多了。
2: 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
5: 是不是？是你们这儿卖楼是吧？
2: 哎，你好，哎，你
5: 等一下等一下。哎兄弟，哎呀，今天这手机呀，可算到货了！我都等多长时间了，你知道不？我这么跟你说吧，我是咱们全省第二个拿到的，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兄弟，可以呀，渠道挺硬啊，手机拿的比我还早，啥也不说了，交个朋友吧。
2: 要追手表来，交朋友行，以后买房子你就找我吧。哎呀，
5: 实话跟你说，我今天就是看看这边房子怎么样啊，我诚心买啊，咱俩还这么有缘，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人。手机这方面呢，我已经输你一筹了，买房子不能输，我看看。哎，
2: 你看看，
5: 这
2: 咱这边楼都

0: 特别好，
1: 我看看啊。哎，就这个。
0: 您要哪一层？
1: 我要每一层一栋。
0: 你要一栋？
1: 我，哎呀，我要一栋，你别一栋啊，回来。
2: 一栋不动，
1: 在哪儿交钱？
2: 后面那栋。
1: 行，动，
0: 激动。感动，
2: 大哥，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哎，哎呀，还有好多呢。
0: 幸福来得这么突然吗？
3: 哎，你好。手机是在我这，但是我这两天要出差了，刚决定的，所以我得晚两天再还给你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4: 不是我凭什么要给他卑躬屈膝呀、啊？他是谁呀、啊？他上楼处全体同仁向于谦男致敬。
2: 放礼炮！
4: 六
2: 棒
4: 棒
2: 棒
5: 棒！
6: 谢谢。哎呀，
2: 于哥啊，给大家讲两句。
3: 我哪会讲话呀？
2: 这
3: 总的来说呀，咱们公司氛围还是不错的啊。
0: 我呢？也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走到了今天的这个位置，绝对没有偷机取巧啊！
3: 你们以后要多请我吃吃饭，嗯，多向我请请教，嗯，下次选经理的时候选选我。
7: 啥也不是，啥也指望不上你仨，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我还有事要干。
8: 哥，你还有啥事要办呀？
3: 你忘了，今天是我指日啊！

0: 下去吧。
1: 等等，
2: 于青南，
3: 于青南，
4: 于青南，
5: 于青南。
2: 哎，媳妇儿，你咋到这儿来了？
6: 我这不正要去开家长会吗？顺路来看看你。哎，我刚才怎么听一群人呜呜泱泱的？你又闯祸了。
0: 我没有啊，我今天卖出去一栋楼，他们刚才给我欢呼呢。
6: 哎，你虚荣心强出幻觉了。
0: 不是，你怎么总瞧不起我呀？
6: 那是我瞧不起你吗？你干过一件让我瞧得起的事儿吗？呀，这谁手机啊？
0: 我的。
6: 把你卖了都买不起。
0: 我今天卖出去一栋楼，我买过来奖励我自己的。
6: 你卖出一栋楼，你就吹吧你。啊，
1: 哎，兄弟，这一栋楼合同我签完了啊，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大哥。哎呦，
1: 这是弟妹吧？
0: 我媳妇儿。
1: 这手机，你俩一人一台呀、啊？
0: 我这手机是我。
1: 哥们儿，我跟你更正一个事儿啊。这手机我不是全省第二个，我是第三个呀。
0: 这回相信我了吧，
7: 老公？那你还真生我气呀、啊？你得往心里去呀、啊。
8: 你要早这么说话该多好啊。
7: 嗯，宝贝老公，以后我每天都这么跟你说话好不好？
8: 那以后早餐我想吃你做。
6: 呸，想得美。买栋楼你就飘了，拿着，晚上多给你炒俩菜，给你庆功。
0: 哎，炒菜的时候别放豆油啊。
6: 不放豆油放什么油？
0: 放 I love you。
6: 哎呀，这都老夫老妻了，怎么还这么腻歪呀？
0: 啥
6: 腻歪？
0: 反过来说，
6: 我爱你。
0: 我也爱你。哎
6: 呀，讨厌讨厌讨厌。嗯，我开家长会去了啊。
0: 去吧媳妇儿。
6: 拜拜老公。
0: 拜拜。

0: 您好，是钟楠的父亲吗？
1: 哦，对，是我。
0: 我是他的老师，您来开家长会了吗？
1: 哎呦，老师，您不知道情况，我今天特别忙，我卖出去了一栋楼啊，我爱人去了。
2: 我不管你卖出去几栋楼，您跟您爱人来一趟吧。您孩子在学校犯了点错误。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对不起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对不起。那个老师，那您让孩子接个电话。
2: 好。
3: 爸爸。
1: 儿子。在学校犯什么错误了？
3: 爸爸，我错了。
1: 我问你犯什么错误了？
3: 我在学校拿了同学玩具，没还给人家。
1: 你为什么拿人玩具？为什么不还给人家？爸爸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3: 爸爸，我知道错了。
1: 我问你为什么不还给人家？
3: 因为我有了这个玩具，同学都愿意跟我玩。爸爸，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还给他。

0: 喂，
1: 我觉得啊，增加点难度
2: 可以。
1: 我们说你来做呀，
3: 啊，做这个项目
2: 来一个吧。
1: 听好了，我的头一项不是很难
3: 啊。什么？
1: 哎，就短道速滑，
2: 来吧。啊，好，花样滑冰。
3: 啊、我就这儿来了，怎么？
2: 要不然呢？去哪儿啊？
3: 这节目就没你们俩事儿，知道吗？
2: 什么叫没我们俩事儿？大褂我都定了。
3: 就是、我告诉你 啊，咱就先说运动。你们俩平时运动吗？
1: 别人不了解，你还不了解我吗？
3: 你还运动啊？
1: 哎呦，浑身上下都是肌肉不说，健身房一天三练。
3: 你练这干嘛用啊？练这个
1: 干什么
3: 啊？
1: 就是有朝一日，我跟海洋，我们俩都想好了，把身体练好了。
4: 为国争光，哎，
3: 你们俩说的大都中。我刚才问你运动不运动，
1: 我运动啊。
3: 你说
2: 都运动，
3: 什么项目我听听。
1: 游泳，
3: 你平时游泳？
1: 哎，我游泳游的好着呢。
3: 哦，那你都游什么泳姿？
1: 25块钱一位呀，泳姿。
3: 买的游泳票叫泳姿？
1: 不是泳姿吗？泳姿花那钱？
3: 不是这意思，什么都不明白。这
1: 你说啊，
3: 泳姿
1: 是啊，
3: 就是什么姿势游泳？
1: 什么姿势呢？就是脸朝下，脚丫子朝上啊。
3: 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
1: 哦哦，是啊，是自由泳啊。
3: 你游什么呀？
1: 就池子里一个人就自由泳呗。
3: 自由泳。
1: 对，
3: 但是哎，训练吗？也
1: 每天坚持训练啊。
3: 多长时间？
1: 一分半钟啊。
3: 一分半起什么作用啊？
1: 一分半
3: 啊，
1: 时间再长这水我真喝不了啊。
3: 对，您那头喝点水去吧。
1: 怎么了？
3: 我猜你就是喝水。我跟你说吧，这不叫运动，您外行。
2: 是，
3: 问问您，你运动吗？
2: 我是比较客观，稍微有点外行。
3: 是，
2: 我呢一般研究的这些
3: 什么项目，
2: 运动项目啊，
1: 哎，
2: 都比较高端。
1: 你说我听说，
2: 比如说
3: 什么呀？
2: 射击。
1: 哎呦，这
2: 吊环，
3: 您等会儿，射击吊环
2: 啊，
3: 这都不挨着这两项
2: 啊，不
3: 再
2: 通了，
3: 再互通，这射击跟吊环也通不到一块儿去。
2: 谁告诉你的？谁告诉你的？
3: 不可能的，
2: 你根本就不懂。
3: 这得，那这么着，
2: 跟你说，
3: 我先问问你这射击，
2: 射击
3: 怎么训练？
2: 前面呢会有一排气球，你就打，你打了5环呢，给你一个套娃；打了10环呢，给你一个活鸡；打了30环呢，就有一个大型那个玩具，
1: 我知道那个
2: 纯棉的，对不对？
3: 这就算
2: 射击，
1: 对，
3: 那我听听跟这个吊环这怎么相通啊？你说这相通？
2: 这么简单的运动你都不知道
3: 啊？
2: 吊环，首先它要是一个圆的，对不对？中间有一个圈，哎，我从这边我可以看见那边，对不对？啊，就透着的。然后呢，前边最重要的是前边啊，
1: 是
2: 前边有一个1米线，
1: 哎，
2: 黄的、红的、蓝的、白的、紫的，
1: 对
2: 了。然后呢，
1: 嗯，
2: 1米之外。
1: 哎呦，
2: 它有个9宫格，
1: 多好！
2: 那格里边啊，就放着各种礼品，
1: 对吧？就这
2: 套娃、
1: 这段
2: 活鸡，还有那个大熊的玩具，
1: 对，
2: 你就套，你们要啪，套哪个就给哪个。
3: 你们俩去的一个庙会，是不是？
2: 怎么了？
3: 这不都是庙会套圈？
2: 你瞧不起我们全民运动？
1: 行了，行了，
3: 庙会
1: 上来。一直在是你发问考我们，
2: 一直质疑我们俩。
1: 对呀、该到考你的时候。
3: 就是我还用考啊？我知识太丰富了。
1: 是吗？
3: 你随便，你想怎么考都成。
1: 我觉得啊，增加点难度
3: 可以。
1: 我们说你来做呀。
3: 啊，做这个项目来一个吧。
1: 听好了，我这头一项不是很难
3: 啊。什么？
1: 哎，就短道速滑，
2: 来吧。花样滑冰，
1: 高台滑雪。擦玻璃，
2: 扫地，
1: 推碾子，
2: 辣木，
3: 哎，
2: 打山猴，
3: 别打山，推碾子，冬奥项目啊，这
2: 练臂力，
1: 考你聪明不聪明啊？
3: 没问题，咱们都会，
1: 都会，
3: 都可以做得出来。
1: 那行好办了，
3: 怎么办呀？
1: 3个人联袂，
2: 套圈，
1: 套圈干嘛呀？海洋老师是专业的主持人，
3: 哎，这都知道。
1: 他在接下来的时间呢，
3: 嗯，
1: 给各位观众朋友解说一个项目，
3: 咱俩
2: 什么项目？
1: 咱们两个人呢？一个是教练员，
3: 好，
1: 一个是运动员，
3: 这没问
1: 题，身临其境，
3: 这行啊，这个
1: 好吗？
3: 3人一台戏，
1: 哎，
2: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滑雪项目的转播啊，现在出场的应该就是运动员和他的教练员，
1: 嗨，
2: 哎呀，
1: 嗨，站起来，不，站，
2: 好，
1: 退，退，嗨，
2: 这个虽然他们这个热身。看不懂，但是应该很有道理吧，是不是？好，我们的比赛应该很快就要开始了，他们应该做着准备工作啊，马上就要开始了。教练员又突然打断了这场比赛啊！
1: 住谁家？哎，
2: 还有话要交代。
1: 谁带着我？哎，谁说？哎，
2: 我们现在看啊，这个教练员如此亢奋的状态，有的时候还真分辨不出来到底他们俩谁要比赛啊。他们应该是准备好了啊，已经摆出了滑雪开始的姿势。好，现在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运动员已经开始向他的终点冲刺啊！他的目的地呢就是北京，还有200多公里，应该在明年的6月份就已经抵达目的地和现场了。
0: 北京，不是，哎，你们俩别走，我开车，
1: 你再出来可就是长头发了，
5: 漂亮啊，
1: 花衣服，
5: 美，
1: 高跟鞋，
5: 我从这里一出来，我立马改行，我就当模特。
1: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在座的朋友好！
6: 你们上台给我叫我一声。
1: 今天由我在这里为大家表演大型的魔术。
6: 哟呵，这就有彩了，好彩，好彩，好彩！
1: 佩斯、你不表示一下吗？
6: 哎，我今天没准备这个。
7: 没有关系，
6: 我这没准备，哎。哎，我这就来
1: 看看。
6: 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7: 因为你没有这方面的才能。
6: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啊？你不，老妹儿，你看这几个月我一直为这个节目，我向民间的艺人学习古彩戏法。
7: 知道知道。
6: 瞧我这身衣服没有？这就是古彩戏法的行当，这里头学问大了。
7: 什么学问？
6: 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应有尽有。你要什么，我立马给您变出什么来。
1: 那好啊，既然陈佩斯这么有表演欲望。那就请问一下，1994年12生肖是什么年？
6: 狗年。
1: 好，
6: 我立马给您变出一只活泼可爱的小狗来，
1: 欢迎。
6: 谢谢。朋友们，请看，一张普通的布，里外两层，两个颜色，什么都没有，
1: 这谁都看见了。
6: 往这儿一搭。您看，来，麻烦您一下
1: 啊！当然，
6: 这说变这就给老妈啊！这是叫我好看啊、
1: ！Sorry，
6: 哎，这就对了，这就立马给您变出来。
1: 怎么了？
6: 朱时茂，
1: 怎么了？
6: 你说怎么了？啊！我明明抓了只狗，你怎么给我弄了只鸡在这儿？啊！
1: 变砸了！变砸！
6: 啊！好，行，我也知道，你也不打算和我合作，你瞧不起咱这民间戏法。行，我虚心向您学习啊！行，
1: 朋友们，下面由我为大家正式表演，
6: 来，大家鼓励鼓励吧，鼓励鼓励吧！
1: 我送给朋友们一个横幅，恭贺新喜。大家知道，我变魔术和别的魔术师大不一样。我变魔术，有时候大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0: 有时候我就会突然间，
1: 这种戏法一般在我们民间呢，它都是藏在脖领子里头。
0: 不要按这个说法，您这个后面好像
1: 后
0: 面应该有东西，
2: 没有，
1: 后头应该有东西，对不对？
0: 您看，这是不是？
1: 这没有，这里还有暗兜，
2: 什么暗兜？

0: 边是要手在这儿，啪一张牌，啪一张牌，来回的变，哎，就是这样的。哎，
1: 我这只是雕虫小技，下边我给你变个高级的。
2: 好啊，
1: 大变。

0: 朋友们，我请哪位朋友上来和我一起来合作？有吗？有吗？来来来，请上来。
1: 哎，等等等等等。
0: 哎，我这个大便。
1: 等等等等等。哎，您贵姓？
2: 我姓朱。
1: 姓朱，朱时茂的亲戚。走走走走，来，走走走走走，别走走走走。这个我都明白。
0: 明白什么？
1: 这在戏法里，这叫托，对不对？啊，兄弟，啊，对不起了啊。
0: 哎，佩斯，哎，你把他们赶下去，谁来和我配合呀？
1: 有本事的话，你把我放进去，变没了。我不要害怕了，朱师傅。
0: 我告诉你，
1: 我进去。
0: 不，我这个和别人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这个把你的性别都给改变了。
1: 你说什么？
0: 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是男的，出来你就变成女的了。
1: 我活了40年当爷们儿，我这回进去变一变去。哎，
0: 你要不要和你太太商量商量？
1: 我们家我说了算。
0: 你再出来可就是长头发了，
1: 漂亮啊！
0: 穿衣服
1: 美，
0: 高跟鞋。
1: 我从这里一出来，我立马改行，我就当模特了。
0: Yeah. 好极了，朋友们。性别的改变在世界医学史上都是一个难题。今天我让在座的朋友们一饱眼福。
1: 你快点啊，我这里憋得慌。

0: 我琢磨着还是回家跟我媳妇儿说一声。
1: 你说什么？
0: 姨她要是不同意呢？
1: 现在完了。

0: 请出来吧，小姐，走两步。我们再来证实一下，请问小姐，你贵姓？
1: 我姓陈的。
0: 叫什么名字？
1: 陈佩斯啊。哈
0: 哈，朋友们，这就是我的新的杰作《陈佩斯小姐》。我想以后大家在春节晚会上看到的，并不是我和那个光头的陈佩斯，而是和这位漂亮的小姐。朋友们，你看我说变又变回来了，怎么样？啊，什么？哇，陈佩斯说他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级的魔术啊！哦，他说他瞪大了眼睛看都没有看出破绽。呸！他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2: 真是无耻啊你！就这也叫魔术吗？做什么？啊！我今天让你开开眼，看看咱们真正传统的古彩戏法——炮打活人。
0: 好。
2: 见过没有？
0: 这不是见过吗？
2: 见过。这古彩戏法的魔术和你们不一样。
0: 怎么了？
2: 你们那套洋戏法，这大炮摆在侧木条边上，人从这进去，从后头就溜了。
0: 那你这个、
2: 我这个摆在地当中，大家瞧着，人从这进去，还从这儿出来，
0: 这不废话吗？
2: 这是一炮崩出来
0: 啊、哦，崩出来，
2: 观众席里立马见人，
0: 那是不可能的。
1: 去让你开开眼。
0: 好啊，
1: 哪位观众？勇敢的观众上来。
0: 哎，不，
1: 帮我这个忙。那没关系，
0: 大家都别上来，
1: 谁都行。
0: 佩斯，你也别。

0: 找你的托，
1: 我来找。
2: 好，可以，找谁都行。
3: 我请一位，就是您了。
4: 老妈
3: 啊，
4: 你把你太太找来，你这不是找我麻烦吗？
3: 别人我不相信，我就相信他。
4: 好好好，可以，谁都行，
3: 来吧。
4: 来，谢谢朱太太合作
3: 啊。不用你。
4: 好好好，你自己来
3: 啊。当然帮帮忙也是可以的
4: 啊。快来吧，
3: 来来来，佩斯佩斯佩斯啊，抬腿
4: 走着
3: 啊，走着，
4: 一二三，
3: 进去吧。
4: 再
3: 往里表菜，
4: 我让他往里一点。
3: 那是人，
4: 我知道，
3: 真是。
4: 我喊三下就发炮，观众席里马上找人。
3: 好极了，
4: 谁捡着谁说话啊！一、二，
3: 怎么了？
4: 臭子儿，
3: 太太没事吗？
4: 没事。一、二，赶快找人，赶快找人！
3: 哎，哪去了？
4: 在那儿。
3: 哎，我说太太，你怎么到了那边去了？
5: 还说了，我也不知道。
4: 老帽，
5: 我上那上去啊？
4: 对不对？
3: 我太太还能有错吗？
4: 没错是吧？
3: 当然。
4: 哎，那你再注意了啊！一、二，
3: 你干嘛呢你？
4: 没事，我随便打着玩呢。你看看那是谁？
3: 耶，
4: 这没错吧，老帽？
3: 你是谁？
5: 我是你老婆呀。
3: 那你是？
5: 我是你太太呀。他谁？说好
4: 话。哎，
3: 都是都是
4: 啊，对不对？
3: 对是对，就是多了一个。
5: 什么？
4: 再送给你一个。一、二，
3: 你干嘛呢你？
4: 赶快找人
3: 啊！
4: 人呢？
3: 耶，
4: 就这人。
3: 别，
4: 没错。来，看看。你家先生，看看
3: 你是谁？
5: 什么？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4: 哎呦，慢点！
5: 不是我丈夫，
3: 陈佩斯，
4: 不要打，不要打架，
3: 陈佩斯，你这不是让我们家庭不和吗？
4: 老妈没办法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3: 什么办法？
4: 你钻进去，
3: 啊？
4: 我再打出三个朱氏帽来，一人一个。没问题，你放心，
3: 不是
4: 没问题，
3: 我钻不进去呀，
4: 绝对安全。
3: 我怎么钻呢？
4: 头朝下，
3: 我钻不进去，我怎么？
4: 你看，这不是正好吗？你
3: 看，
4: 哎，朱世茂，
5: 你怎么把他弄进去了？
3: 朱世茂，只要能打出三个陈佩斯来，我立马进去。
4: 朱世茂，
3: 好，准备好？
4: 没准备。
3: 现在我喊三下。要是就开炮，打不出来，你们别怪我了。
4: 老猫呛死了，
3: 来，准备好了吧？一、二。
6: 谁来电话啊？
7: 常大夫。
6: 哦，
7: 他非我非请他吃顿饭，
6: 应该的啊。你那个哥们儿啊，没少为你这个身体操心，
7: 是
6: 应该好好

0: 谢谢人家，
1: 你就放心吧。
2: 你根本不了解我，现在健康的身体没有了，空有一副好看的皮囊了。
3: 他俩就是半辈子的损友，
4: 损友也是友，有了这个损友啊，吵架拌嘴那也是乐趣啊。
1: 没错。

0: 嗨，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我们的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那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想问候一下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今天有没有让你觉得世界变得奇妙的瞬间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可能今天你点的一杯咖啡杯里边浮现出一个微笑的奶泡，或者是陌生人给你一个善意的微笑，又或者是心里悄悄地住进了一个人，我觉得这些都是美好的瞬间。
1: 没错，刚刚杨哥说的这些都是很有画面感的美好的瞬间。所以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我们特意挑选了一首光听名字就能够让人嘴角上扬的歌曲，叫做《说爱你》。只要爱，就大胆地说出那句我爱你。
0: 没错，就像我们的节目名字一样，我的爱对你说，爱就要大声地说出来。那这一首说爱你就送给所有正在练习勇敢的人，无论是爱情梦想还是对明天的期待，都希望你有躲在角落忙着快乐的窃喜，也有从未犹豫相信的笃定，然后一起说爱你。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是一位来自云南大理的朋友，他叫王景明。他说，我想点一首我爱你亲爱的姑娘。很多年前啊，和喜欢的人一起看过话剧，情节全忘了，我就记得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我们安静对视的那几秒。其实早知道走不到最后，但还是想陪他走一段。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
0: 景明啊，我得说啊，你这种心态啊挺让人佩服的。就是在感情里面最难的不是开始，而是在遇见结局的时候怎么样选择去面对它。
1: 没错，也让我想到一句话，你呢不是我权衡利弊后的选择，而是我怦然心动之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
0: 肖哥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其实你想，那几秒钟的对视就是你们给彼此最好的礼物。那这首我爱你亲爱的姑娘送给曾经的你们，愿你们永远记得彼此，甘愿停留在美好的彼岸，成为对方记忆里一座完美的桥。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1: 嗨，大家好，我是海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浙江宁波的苏浅浅。他说，杨哥，最近呢看到一段话，说舍不得又结不成婚，这道题该怎么

0: 下面的回复呢，让我豁然开朗。他说，别预设一生，命运带你们到哪儿就是哪儿。瞬间我心里那块沉了很久的石头突然就松了。我想点一首莫文蔚的爱送给我和小天，我们就安心相爱吧，剩下的交给时间。
1: 哇，浅浅这段留言啊，那一句别预设一生其实很智慧。我想我们真的不要为了那个还没到来的终点而烦恼，活在当下最重要，而且千万不要辜负了沿途美丽的风景。
0: 哎，没错，别预设一生，也不要预知烦恼。当你们做了决定安心相爱，剩下的交给时间了，那你们已经给出了内心的解法，就是不再执着于抵达某一个终点，而是你虔诚的一路朝着你们的目标专注地往前走，这就是你们对于爱的期许和爱的执着。
1: 没错，我们就把这首爱送给浅浅，我们也祝福你和小天能够开心幸福，活在当下。
2: 你还记得吗？记忆的影像

一秋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

0: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嗨，大家好，我是海洋。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山东潍坊的朋友，他叫周大勇，他说我想点一首《爱你在心口难开》。我们那个年代啊，人太保守了，死要面子，明明喜欢的人就在身边，就是抹不开面子去表白，眼睁睁的看着机会溜走了。我现在想想啊，真后悔，要是当时能够说出那三个字，也不至于四十好几了还单身。哪三个字啊？
1: 就是
0: 我爱你。
1: 哎，这个大勇啊，听了你的故事呢，哎，我总结一下，就是面子磨薄了岁月，却把一份没说出口的喜欢变成了如今你心头永远的朱砂痣啊。
0: 其实我觉得大勇还真挺真性情的，点这首歌呀，不是为了缅怀过去，而是替年轻的自己说出了当年卡在喉咙里的那句我爱你。
1: 的确哈，爱你在心口难开这七个字儿，藏着我们那一代人就是关于含蓄和错过的集体回忆。怎么办呢？咱往前看吧。爱的表达呢，其实从来不拘年龄和形式，那份磨练多年的深情和真诚，或许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找到它最适合的方式。

心，我的心，缠一缠，缠一株幸运草，缠一个同心人，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真情真做个伴，让我看见你。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七七，他说我想点一首爱你不是两三天。我们分开半年了，但我还是改不掉那些小习惯。看到奶茶店第二杯半价会愣住，听到好笑的事情想下意识的截图发给你，可明明知道你根本不在我的世界里了。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都想你很多遍。我觉得这个歌词啊，就像是在偷看我的生活。朋友们都说我该往前走了，可我连忘记你都舍不得用力。
1: 其实你想忘记一段感情，忘记一个人，就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嗯，这半年，你心里经历的这些小瞬间，不是徒劳的，终有一天，你的海平线会重新升起太阳。
0: 让我们给时间一点时间吧，才能够把未来的自己腾出空间。你会发现，其实那些习惯都还在，只是他们不会再牵动着你的心跳，而是变成了你人生故事当中一段非常温柔的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张燕希，他说他是社团里最耀眼的学长，总被女生围着，我拼命忽远忽近，他主持活动我坐最后一排，他发消息我隔两个小时才回，还故意在图书馆他常去的座位放了一本《百年孤独》。可当我终于偶然和他选了同一门选修课的时候，他走过来敲了敲我的桌子说，同学啊，你的书在我这儿压了三个月了。原来他早就看穿了我所有的小心思，现在我们已经在一起五年了。他还笑着说我当时的演技拙劣却可爱的要命。我的天哪，
0: 他们俩就是这种，就是我喜欢你，但是我偏要绕个弯告诉你，我就让你猜，是吧？嗯，这应该是一种高洁的爱的魔法。
1: 天哪！
0: 你们俩是，一个人愿意陪你认真的演戏，另一个人呢，明明看穿了却甘愿入戏。啊，
1: 真羡慕你们俩哈、啊！
0: 你们俩演电视剧去吧。
1: 对，生活就是电视剧的来源哈、啊，所以希望你们永远能够保持这份拙劣却可爱的真诚。毕竟最好的爱情，不就是找到那个能够看穿你所有小把戏，却依然愿意笑着配合你的人吗？我们一起来听《爱》。

0: 来自山西大同的崔锦成留言说，暗恋一个人到底该不该开口呢？海洋笑哥帮帮我吧，这件事儿我想了很久。毕业那天明知可能是最后一面，我连送他的勇气都没有，想点一首爱我还是他，想点这首爱我还是他送给他。虽然我还是没想通该不该说，但至少想让他知道，那个一见他就忍不住笑的人曾经那么认真的喜欢过他。
1: 锦成，读到你的这句那个一见他就忍不住笑的人，我真的觉得我的心都跟着柔软了一下哈。毕业那天虽然成为了你的遗憾，但

0: 也把这份喜欢定格在了最纯粹的那段校园的时光当中。
1: 嗯，是啊，你看一直在纠结我该不该开口啊，我想说的是，爱要大声说出来，那如果说还不足以让你产生这样的一个行为，也许在你的内心世界还有你自己可能都没有发现的一个真实的想法吧。无论如何，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海的郑灵俊留言说，考大学那年我们去了不同的城市，有一次深夜通电话，你在电话的那一头轻轻地唱起了爱我别走，我把脸埋进被子不敢哭出声，眼泪把被角都打湿了。现在想想，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已经是2008年的事儿了，如今你一切都好，我也过着安稳的日子，这首歌就当是送给那一年的我们吧。
1: 林俊啊，你那句最后一次见面是2008年，其实听起来真的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但我们看到你的留言当中，你们的一个现状啊，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一种结局。
0: 可能正是因为一切都在2008年戛然而止，那个他在你的记忆当中才永远是唱着歌的深情少年。让我们用这首爱我别走去致敬你们2008年的青春，也祝福如今各自安稳的你们。
2: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眼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爱你没商量。他说，我想点一首我爱你不问归期送给小白女士。结婚这几年啊，我平时嘴笨，不太会说甜言蜜语，但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我想告诉他，我对你的爱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像风走了8000里，不问归期，也不问结果，那是一种执念，永远爱你，没商量。
0: 这位朋友的这份不问归期的爱，让我想到一个词儿，叫静水流深。真正的爱，是日复一日的陪伴。你虽然说自己嘴笨啊，但是你选择这首歌，一定是想表达说，我的爱或许不擅长启程，但是它一旦出发，就没有回头的打算。正像你的网名一样，爱你，没商量。
1: 同时呢，央视频的好友呵呵也为自己的爱人点播了这首《我爱你，不问归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人生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二期的录制现场，此时此刻我们在山西左权，今晚就让我们在这座素有万首民歌千出戏美誉的歌舞之乡，将传承千年的中国民歌唱响太行。
0: 歌咏所兴，一字声名实也，溯回中华文明的源流，你会发现古老的歌声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而我们呢，也仿佛能够触摸到这传承了千万载的那份独有的年轻。在接下来的两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12位青年的歌手，他们将会进入到我们原声天籁的民歌研习营。
2: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将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歌手、民歌爱好者组成民歌研习营，进行4轮主题展演。每一轮展演中，12名研习营成员都将选择一位民歌传唱人，学习并合作演唱相应主题的歌曲。本轮展演主题为歌唱生活，敬请期待。
1: 让我们掌声有请本轮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登场，
0: 欢迎他们。欢迎各位年轻的朋友们，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青年民歌爱好者，还有远道而来的国际友人。这两期节目里，我们将一起在民歌中咏唱生活，
1: 期待各位的精彩表演。那么接下来有请各位移步到我们的观演席就座。我们中国民歌盛典的第一唱会唱哪里的民歌呢？

0: 叫杨一芳，是一个苗族姑娘。阿窝托是我的苗族名字，是我们苗家最普通最平常的一道菜，酸汤菜，意味着纯洁朴素。
1: 对我们苗族人来说，我们的服饰是记载苗族文化的形式之一。
0: 像这个是人与人手牵着手的图案，说的是迁徙过程中我们苗族祖先手拉着手一起跋山涉水的迁徙历程。除了苗族服饰，苗歌里也唱着我们苗族的历史。在我们苗族，什么都能唱在歌里，只要你想。苗歌和民歌一样，将生活编织进歌声，唱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听到苗歌，感受多彩的苗族文化，也希望能学习更多的民歌，感受民歌的万千世界。

0: 到这首歌呢，首先呢，它的这个唱词呢，就是老百姓欢庆的时候一个酒歌的内容。那么从音乐上呢，我们从旋律上看啊，欢快有力度，是吸收了一些歌舞音乐的一个特点。它呢虽然是一首创作的歌曲，但是呢已经被当地老百姓所接受，在很多的场合呢都能够听到这首歌，尤其是在大型小型的这些欢庆的一些这个场合，都能听到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好像和我们传统的民歌呢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1: 天下民歌会左权，从我们山西左权河区诞生的民歌，我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了。比如说桃花红杏花白，桃花花你就好，杏花花你就哇，好厉害好厉害，
2: 你这是把高音都交给观众朋友们了。
1: 还有啊，一户滩的杨柳树，一片一片青，多美啊啊！对爸爸那个个亮亮上，那是一个谁？我相信啊，其实这些歌声啊，一直从我们的心里流淌出来，而且这些歌声历久弥新，一直传唱到今天。
2: 好，那今天咱们就循着这桃红杏白杨柳青的天籁之声，在我们的所在地山西左权，从此地出发，在巍巍太行间向天而歌。
3: 桃花花你照不来，杏花花你照白，爬山过。
4: 我是崔瑞宁，来自山西左权，是山西华夏知更艺术团的一名演员，孕育在这一民间艺术之乡。我是唱着开花调，跳着小花戏长大的。长大后，我作为一名传承人，把开花调带到了全国各地，唱给了许许多多的人。今天我和我的老师石占明为大家带来一首山西民歌，希望大家能从这首歌中感受到我们山西人的热情

0: 葛良良是陕北啊、山西啊、内蒙就是河套地区的一个常用的词，因为这块地方啊，这个地貌非常的复杂，是黄土高原，所以这块地方的语言包括民歌都有着非常特殊的地方。首先呢，高亢，为什么高亢？葛良良啊，他这个是一个山一个沟，一个山一个沟，你不唱的很高亢，对面听不见，所以我们也就理解了葛良良的里边那个词，是吧？歌在那梁上，妹在沟，然后是还有拉不上画画，咱们招一招手。所以在这样的一种严酷的环境里，却产生了世界上最动听最深情的歌。
1: 有一首来自草原的歌，漂泊的乡愁啊，被唱成了远方的诗。在这歌声中，有大河的浩荡，草原的清香，有母亲温柔如水的眼眸，也有父亲不再年轻的脸庞。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嘉宾云飞带来这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接下来要登台的这位原型的青年歌手来自于陕北，那陕北高原呢，孕育了这里的人们宽广的胸怀、坚毅的性格。他们用歌声唱劳作、唱生活，唱出了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0: 灯，哎呀，带上。
1: 我是叶强强，我们陕北人的一天就是这样开始的。小时候跟着干打干爷爷们下地干活，总是能听到这样高亢嘹亮的信天游。每当我学着爸爸的样子放声在田间的时候，就感觉浑身充满了干劲。我现在如愿成为了一名陕北民歌手，传播陕北民歌。在没有演出的时候，我特别喜欢。

0: 敖包相会这首歌呢早已经家喻户晓，歌中唱到的敖包呢是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蒙古族，也包括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民族的人们用石头堆起来的一个石包，它既是路标也是界标，它更是人们内心的栖息之所。作曲家呢是达斡尔族著名的作曲家通福先生。通福先生呢他生活在一个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之地，他的这种音乐的思维也是多元格局的一个思维，他善于用民间的曲调呢进行他的音乐的创作。通福先生呢就根据在科尔沁地区广泛流传的一首短调民歌《韩秀英》，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改编创作而成。
1: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平台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的新媒体征集活动，引发了全国各地民歌爱好者的积极参与。我们也期待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跟随我们一起用丰富多彩的方式唱响民歌。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个翻包挑战。我忘了我的名字，
1: 搞错了，再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马醋母，也是西藏大学新生。今天我们来一个翻包挑战吧。这个书包呢，是我在高中时候背的书包，这上面挂的这个是小藏式，这个是抛石器，石头放在中间，然后我们可以赶牦牛、赶羊。当当当当，这是签名本。厉害的老师，我都会要到签名的。这个杯子就是我的陪伴了，这里面放着我妈做的酥油茶，她已经好几年当我的话筒了。

0: 这个是60年代西藏民主改革时期，然后反映农奴翻身解放，反映军民一家亲的这样的内容。那么从曲调上来说，得益于罗念一老师本身就是四川人，那么他对于西藏的一些音乐非常的熟悉。首先啊，你看这个衬词，比如说一开始啊，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嘞？啊啦嘿，就有这样的一个衬词。还有呢，就嘎啦羊卓若若你给桑内多桑内，非常有西藏的这样的风格。另外从音乐上来说，我们就听它的这个旋律啊，这样的声音实际上和西藏的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一个传统歌舞有关系。这个俗称呢，我们一般都叫它八堂弦子。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任何一个非常非常优秀，老百姓特别喜爱的这样的歌舞，都不是无源之水。
1: 歌声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遥远的雪域高原啊，真的让我们感觉到好像就站在高原上，看着那金山上的太阳升起来。西藏不同地区的民歌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是吗？四人来自哪里啊？
2: 我是来自西藏山南。西藏山南说是藏文化的发祥之地，山南的民歌也是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比如说裹鞋啊，还有这个九歌、大歌，还有这个打阿歌等等这样的一个民歌的种类。那我就唱一段我们那边那个九歌。

0: 哇，太好听了。
1: 这就是最真诚的祝福，首先敬献给婚礼的歌曲，然后父母的感恩之情，感谢父母养育之恩，大概是这个意思。
0: 所以你看民歌啊，它不仅仅是拥有着好听的旋律，更重要的它其实记录的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是我们的过往。
1: 对对，是的，老师。

0: 白马您好，您是西藏什么地区啊？
1: 我是西藏那曲。
0: 哇、哦、特别美的地方。嗯，那那曲这个地方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那个民歌的感受呢？嗯，
1: 这边的民歌的话就是高亢有力，大部分都是那个牧歌。
0: 牧歌。
1: 嗯，
0: 哎，那我们就要听一听这个在西藏放牧的我们的藏民族的同胞和在这个蒙古高原上放牧的我们蒙古族的同胞唱出来这种牧歌会有什么不一样，让我们感受一下好吗？
1: 好的。

0: 哇，太好听了，真的，人好像一下子感觉到我们旁边就有一个毡房，然后那个年迈的老阿妈在打酥油茶，然后抬头看着远处的孩子牛羊，就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首歌大概是什么内容呢？
1: 它的内容就是一个放牧的人把那个放牛和放羊的那些场景都融入到那个歌词里。
0: 好美好美，这就是民歌的美。
2: 赞美家乡，
0: 赞美家乡，赞美劳动，赞美奋斗。
3: 对，
0: 太感谢了，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带来来自于雪域高原的声音，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两位好吗？告别了雪域高原，接下来啊，让我们沿着长江一路向下游，我们要到湖北，要到鄂西的湖北利川。当地呢有这么一句话叫三十晚上的火，十五晚上的灯。其实啊，这就是湖北利川传承了百年的灯歌。当然在湖北利川呢也孕育出了脍炙人口的鄂西民歌龙船调。那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到湖北利川去看一看龙船调诞生的故事。

0: 利川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地处神秘的北纬30度线上，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之城，是世界25首优秀民歌龙传调的故乡，是巴文化的发祥地。300多年前，在武陵山区流传着一种民间歌曲灯歌，是将本地传统民歌锣鼓和花灯结合起来形成的表演形式。而多数歌曲无论是调式、句式、结构、内容等方面，都与土家族血统相连，特别是歌中的衬词衬句，不仅诙谐幽默，而且蕴藏着不少土家文化信息。
1: 其实利川灯歌唱的都是土家人的生活，就是把我们平常的劳动习俗啊，包括对生活的一种乐观豁达，用歌词用灯歌来表现出来。
0: 经过历史的沉淀，在一代又一代传承人的不懈努力下，灯歌也逐渐被大家认可。1956年2月，利川县文化馆干部周曲清、黄叶威等人将种瓜调进行整理，以龙传调命名，并代表利川先后参加了国家级、省级演出，并获得一致好评。1979年，龙传调被收入中国民歌集，并在国际上唱响。
2: 原生态的东西是我们种瓜调，后来改成龙传调，但是它不管唱到哪里，是我们的种瓜调，是它的前身。现在那个结果那么好，你看唱到全世界去了，再加上有那么多的接班人都把它传。

0: 影响起来，那我们真的是最高兴的。
1: 随着龙船调的广泛传颂，立川登科开始走进课堂，走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群体。在新一代土家儿女的歌声里，立川登科正一代一代传唱下去。
2: 接下来马上要登台的这位研习营的成员，他的经历有些特殊，原本呢是要研习流行乐，但是啊他却醉心于民族声乐，那他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位心里住着陕北汉子的江南小伙。
3: 我是殷义俊，现在就读于浙江音乐学院民族声乐演唱专业。在读研之前，我一直都在学习流行音乐，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中也几乎没有民歌，学习民歌对我而言是一个大胆的决定。今天我想从生活中回溯，寻找我的民歌记忆。我原以为民歌离我的生活很远，却在记忆中找到许多点点滴滴。我的第一个民歌记忆是二胡，他在我的心里种下了民歌的种子。
4: 细碎轻轻细碎长，细碎两弯。
3: 我的第二个民歌记忆是在我们江南地区常常听到的采茶舞曲。我的第三个民歌记忆是我的校园，在学校的象牙塔里有纯粹热爱民歌的我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们。我希望来到这里和不同的民歌传唱人学习不同地域的民歌，

0: 黄师姐的故乡建始县，实际上都属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你看这个黄四姐呢，她是跟当地的这个打喜活动有关的。什么叫打喜呢？其实就是当地生了小孩以后，要请这个亲朋好友然后来过来吃喜酒啊，然后大家也会在一起这个打花鼓啊。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打喜花鼓里边的一支曲调。其实说是来自于花鼓，那么这些小调其实老早都是自然蒸发，然后自然流传，然后又被这些歌舞吸收。其实民歌就是这样，它是不断的在这个流动的，在变化的。
1: 静静流淌的乌苏里江，打鱼的船队，苍翠的大顶子山，共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唱响神州大地的乌苏里船歌，唱不尽赫哲族的那些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到东北，去邂逅生活在那里的人们。

0: 这首民歌就是广为传唱的赫哲族民歌《乌苏里船歌》。
1: 当时中国家家户户都有线广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很迅速地把这首歌就送到全国人民耳朵里了。

0: 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沿岸的赫哲族是中国北方唯一依靠渔猎为生的少数民族。60年前，是一首乌苏里船歌让世界听见了这个古老遥远神秘的民族。
1: 赫哲族的民歌基因很强大，他们是一个非常喜爱唱歌的民族，无论是生产劳动、集会、谈情说爱，都要唱来表达感情。
0: 作为一首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变迁的民歌，乌苏里船歌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赫哲族独特的音乐特色。驾令阔是赫哲族民间歌曲的总称，它既有北方的豪迈壮阔，也有水乡的曲调悠扬。乌苏里船歌的主体部分就是采用驾令阔作为基调，序唱和尾声则是根据赫哲族的伊玛康改编的散板杏引子。
2: 八号为了比呀，火后头呢绝不热死，八号来了你五十汗。
3: 这个伊玛康呢，就是赫哲族的歌唱艺术，它就是歌唱历史，歌唱英雄。
1: 用驾令阔歌咏生活，用伊玛康传唱着英雄的民族史诗，它的文化基因值得我们去深耕，去传承。

0: 1980年，乌苏里船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定为亚太地区音乐教材。它不仅是一首美妙的歌曲，也是世人了解研究赫哲族历史及文化的一把钥匙，至今依然在流传。
1: 人民的江山

0: 这首歌曲呢，它分为引子啊、正曲啊和尾声几个部分。一听到它的引子，一下子就回到了这个赫哲族的这样的一个语境当中。这个引子里面的这个啊哈拉赫赫尼拉，啊哈拉赫赫尼拉，整个唱腔也是非常的自由辽阔。那到了正曲部分呢，这个第一段呢，乌苏里的江来唱又唱，它这样的一种音型是这样的一种波动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在唱到这种旋律的时候呢，就有一种泛舟在乌苏里江的一种感受。然后再到它的尾声部分呢，又回到了这个啊哈拉赫赫尼拉这种衬词。所以整个的引子、正曲还有它的尾声啊，就形成了一个静动静、虚实虚、慢快慢这样的一种对比，所以呢也能够给我们造成一种非常丰富的画面，让我们去想象。应该说从传统的赫哲族民歌《狩猎的哥哥回来了》、想情郎这种表现男女爱情的这样的一种民歌的内容，转变到表现新中国成立以后赫哲族人民的这种新的精神面貌的乌苏里船歌，这首歌曲它的精神内涵和思想的一个内容都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提升。
1: 大家知道刘和刚老师是哪里人吗？东北。我们今天在舞台上还有一位我们的民歌传承人，也是东北人。
2: 是吗？
1: 而且他跟我说，他说等一下刘和刚唱完以后，你把我叫到舞台上。

0: 啊，因为我特别想跟他切磋一下。这样，我们热烈掌声，首先有请出我们的民歌传唱人，有请张春风，欢迎他。哎，欢迎张春风。
1: 你好，小磊老师。
2: 你好，刘哥。
3: 咱俩这衣服是一个地儿买的。
1: 你看这个，
0: 你看啊，这个、
1: 东北的嘛，就这么穿。
0: 没错，
3: 真好看。
0: 哎，大家知道啊，我们这个东北的白山黑水啊，不光是孕育了民歌，还孕育了丰富的民间的艺术。所以除了民歌大家特别喜欢，再有就是大家特别喜欢我们东北的大秧歌。先让张春风跟大家说说，就比如说我们在大秧歌或者东北的这个民间的小曲小调、地方戏里边都什么时候能用到。
1: 一般亮相的时候，也就是第一下上台，第一下亮相，没事，我边唱边来一下吧。先头有前奏，然后走，

0: 八家人，
1: 就这地儿，鼓掌吧。
2: 但是
0: 哎呀，唱真好听啊，
2: 唱得非常好
0: 好听。
2: 但是刘洪刚，我们今天不是要去唱，我们就是让你感受一下张春风的这个绝活，就是这个转手绢。咱们一点一点来，先来个基础款的，好吧？
1: 我相信刘哥应该会。
2: 来，你先来一个基础的。
1: 来吧，顶转、立转都行，你随便展示一下吧。
0: 你先转一下，我看。不，我看你会不会。
1: 可以。
0: 哎，好，主持人都会，我得，我必须也会。

0: 准备冲。好。哎，接着。
1: 我跟你说，楚门，你这个不行啊！你这让你来，你得展示绝活，人家全都会，你这丢人、啊。
2: 丢人了。
1: 对呀、啊，你得想想，你得难为住他。啊啊，
3: 好。
2: 行，知道了。啊，你来这边啊，这个。
0: 你俩说啥呢？
2: 没事，
1: 没事，
2: 小手绢不转了。啊。哎，我给观众朋友们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看看，二三，
0: 哇，这啥呀？这是。
2: 顶转我就不转了啊，因为相对比较而言，顶转相对要容易。我直接给大伙来一个立着转的，注意看啊、哦！来，
0: 我拿着了。
2: 有音乐吗？来点音乐吧。
0: 我给你拿着，别客气。
1: 不是你确定这是手绢哈、啊？
3: 是。
1: 你这不是把你那褥子拿来了？来准备啊，三、二、一，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正月里来是新年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啊，家家团圆会呀，烧给呀老、啊、也不论那男和女，我主要怕把你手绢整脏了。
2: 好，接下来还想问一下大伙，还来个稍微大一点的吗？
1: 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好，
2: 这样我站在凳子上给大伙转，好吧？你们看过没有别人转这么大手绢的话，掌声欢呼声再次热闹一下好不好？
1: 准备来，大家一起了，三二一，来，准备啊，准备来，怎么样？
0: 好能装啊！
2: 等会儿我累了半天，我就是个替身啊！真应该让我刘哥试一下，欢迎一下来。
1: 哎，准备，
2: 三、二、一，
1: 走起！
2: 走了！哎哎
1: 哎！可以了。哎、怎么样？跟我们说说刚才这个感觉怎么样？
0: 只有一个感受。作为曲艺人，作为传承人，我觉得真的不容易。曲艺的品种先不说，就说他今天在台上从一个小的手绢到这个大的手绢这个过程当中，我感受过，我觉得台上一分钟，台上十年功，在他的身上，在他的这个舞的过程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1: 那刚才呢，我们看到了张春风在台上给大家带来这个表演。其实张春风也是我们的民歌传唱人，他呢还有一位学生，也就是我们的研习营当中的一位，叫袁小征。
4: 我是袁小征，是一名音乐主播。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小征，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你可能以为我是这样的。
5: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4: 其实我是这样的。还是这样的。
5: 我是万里姑娘，名叫麦拉。
4: 还有。
5: 希望的天野上，
4: 没错，严格来说我是一个会唱民歌的音乐主播。
5: 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年少花纹的笑容。
4: 从四岁起，他就陪伴在我人生的每个阶段。小小的我把民歌唱给台下的观众，长大后的我通过互联网把民歌唱给更多素未谋面的人，无论是电视里还是在直播屏幕后，心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舞台。这一次来到中国民歌盛典，我想让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听到民歌的声音，唤起大家心中对于天籁民歌的向往。

0: 瞧见情郎哥摆手把我叫啊，
1: 扫地他心发烫，面儿发烧啊，
0: 我有心喊他怕
1: 别人听到，
0: 我摆摆手
1: 叫他等着，
0: 洗洗擦擦
1: 忘不了
0: 一只乌龙脚。
1: 哎呀，

0: 太秧歌是一首小调民歌，它是郭颂老师在东北民歌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改编的。那么这首民歌啊，在东北非常流传，不仅仅是在民间演唱，特别是这个小调民歌还纳入到了二人转当中，作为小帽民歌来演唱，体现的是东北人谈恋爱的时候的一个情景，非常风趣和幽默啊，表现这个女孩子想去会情郎还不好意思啊，在这里边像那个什么丢了一只鞋，然后还怕人笑话，很多情景啊描述的非常生动，表现东北人乐观向上的这种性格和特点。
1: 今晚啊，我们跟随着民歌言行成员们的歌声，咱们一同在山梁间谈笑，在赫哲族的渔船上撒网，又能在锣鼓喧天中感受热火朝天的秧歌，唱美好生活。
2: 生发于人民生活的歌谣，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中国民歌也在传统与时代的碰撞当中，也在中外文化的激荡当中历久弥新，经久不衰。当然，它也必将焕发出更加耀目、灿烂的光芒。
1: 是的，让我们再次感谢本期各位歌手的倾情演唱，同时也让我们感谢现场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谢谢你们，
2: 谢谢，谢谢大家。
1: 让我们共同期待能够在下一期节目中，咱们的民歌言行里啊，听到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民歌。
2: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这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共同相约下期再见。
1: 再见。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明永乐十三年，运河漕运通南北，百草精华随浪至，南北一道回沧州。正所谓扁鹊悬壶济世心，满素寒凉定乾坤，西春药山养众生，运河脉动在一魂，千年杏林春暖，非为人数，穿的是一道无穿。今日四位一帮友人踏水而来，他们将亲尝药膳的甘苦

的敬畏。

0: 马老师，您不和您的学生们会合了吗？
1: 不，我在漳州见面了好几个朋友们，然后回去。
0: 那我们就两天后在南川老街会合。
1: 好嘞，好，拜拜，
2: 谢谢，
1: 再见。
3: 老师啊，咱们这次来沧州说是有几个外国朋友约咱们，想这个探寻一下这个沧州的医药文化。
4: 来沧州咱们也能体验，而且咱们还能带着他体验。
3: 但是问题得他们深度的体验一下，怎么深度啊？
4: 他得想想招哈。我觉得既然要想让他们记住，我就得给他们下点狠活。难度
3: 设点障碍，
4: 对，
3: 出点难题，
4: 对，
3: 咱们各出各的。怎么样？各显其能，
4: 看咱俩谁出的好，
3: 咱俩谁损，怎么样？
5: 谁厉害谁狠？
3: 对，
4: 那咱俩自己走自己的。
3: 得嘞，那回见吧，告辞告辞。

0: 在要魂，欢迎来到沧州，这所被大运河深情拥抱的城市。我是龚日曦。
1: 大家好，我是丽安娜。
2: 我是来自俄罗斯的丽丽。
3: 我是来自波兰的严静安。
0: 欢迎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到沧州这所美丽的城市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溯流而上，深入这条水脉，探寻沁人心脾的药香。哦，听说你们这次还有任务呢，是吗？
4: 四位小伙伴收到沧州的召唤，要在48小时内去体验沧州中医药文化，边打卡边解锁任务，完成任务才能得到完整体验，最后还要交出超赞的创意作品哦。
3: 对，要创作一下。
2: 对，还没想好。
0: 没关系，那我们接下来就边体验边想，好不好？
2: 好。
0: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
2: 出发了。
0: 哎，等一下，咱是不是少了一个人呢？
5: 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
6: 这个放在这儿，你看，感觉就像机器上有的零件一样，肯定找不着。我觉得吧，我放都难找地儿，它找就更难找了。看这个颜色，看这个颜色，这不就像，哇，浑然天成啊！我是不是有点太坏了？这难度太高了。

0: 恭喜
1: 参见温太医。我要给我们几位朋友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张小龙老师，我们塑造过特别特别多经典的医生的形象，就是张小龙老师。
2: 交警当名。
3: 你们是看过我的戏吗？很多中国的小孩会说看着我的戏长大，你们是吗？
2: 我不是，我长大了才看了。

0: 我们的任务就是当个探险小能手。那你看咱们聊得这么好是吧？聊得这么开心，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接下来的任务了。我来呢，不是这样的和颜悦色的跟你们聊天的，是给你们增加难度的。我告诉你们，在大运河非遗馆里藏着5个和中医药文化相关的宝贝。
1: 他们偷偷躲在展馆各个角落，你们的任务就是当个探险小能手，把每个宝贝都挖出来。
2: 1、2、3，找。
3: 出发。
2: 这个好像很容易够到哎。
4: 那个不是鼓棒吗？
2: 你越质疑我们，我们越觉得是。
1: 哼，
2: 主要您刚刚就站他旁边，而且刚刚小文哥的眼神有点闪躲。
1: 我觉得这个呀，唢呐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4: 唢呐是治不好之后的。哎，
1: 这话太狠了。唢呐是治不好之后的，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其实音乐有疗愈的作用，中药的药字是月字上面加个草字头，因为唢呐是真的，洗的时候能把人吹得特别开心。然后一个。
2: 悲哀的，你就听着那个，就是那种真的是能够什么肝肠寸断。哎，还真发现点东西，你看，
1: 这不是钉子吗？
5: 是的，
2: 这些东西不会平白无故出现在上面。
1: 是
4: 吗？
1: 接着找到2样了。 其实，在你们游走的过程中，你看到我们沧州是武术之乡。这是吗？我看他又发现了什么？
5: 这个应该是，这个是什么？称中药的那个药秤。这个盒子是吗？是这边吗？
1: 其实，说实话，我一定是把它放在你的眼皮底下，但是
2: 眼皮底下
1: 就是能对比出你的大眼漏神来。
2: 啊，我看到了，你看，
3: 哎呀，
2: 是不是这个？

0: 好像。你们看到什么特别的吗？哎，
1: 这个吗？
0: 这个可以取下来哎。
1: 啊，不亏吗？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哦，坏了坏了坏了！赔钱赔钱！
0: 你们猜猜这个是？
1: 我害怕，我不要
0: 害怕。
2: 啊，没钱，
3: 扣钱。
2: 我给你们表演一下，好不好？
3: 好。
2: 摩肩擦踵，抢菜刀，是什么意思？
4: 恭喜你们找齐所有的道具，请务必妥善保存寻获的五件道具，这些道具与后续体验环节密切相关。现场嘉宾将出示谜语，需依据谜面展示对应的道具，方可参与后续体验环节。
2: 刘医生来给大家认识一下。
3: 医生你好。你好。来，幸会幸会。
5: 这样吧，我这有一个谜语，铜圈圈响连天，郎中摇他走人间。
3: 哦，这不就是这个吗？
5: 对对对，就是他。咱们这过去啊，这个郎中吧走街串巷，拿他呢去引起大家的注意，那一摇就知道，哇，这是大夫来了，有毛病的你可以找大夫去诊治一下。
2: 您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中医的博大精深好不好？
5: 好，大家谁想摸摸脉？
0: 一说到这个环节已经有人举手了
2: 啊！来吧，
0: 来吧，我们要不排队体验好不好？来，
5: 你的体质很魁梧啊，但是你是不是容易拉肚子呢？啊，是不是容易拉肚子？哎，
3: 是的，他昨天就说了，昨天就拉
5: 了。那你是不是太贪凉了？容易吃一些凉性的东西，
6: 我就是热的和凉的，混在一起吃。
5: 再伸一下舌头看看，伸出来凉了。就是不能太贪凉，这是一个脾虚。
0: 这怎么调理呢，刘大夫？
5: 也可以呀，咱们用一点药食同源的，煮点山药，健脾祛湿的。
6: 谢谢师傅，谢谢。

0: 哎，好厉害！
1: 不用紧张，不用紧张，
2: 别紧张，
1: 有点紧张啊，迈率有点快，
3: 紧张也能整出来。
0: 你看那个腰力的，
1: 你这颈椎好吗？颈椎啊，颈椎不太好是吧？
3: 对，一直有问题。
4: 好厉害，是医生还是魔法师啊？
1: 颈椎容易出现的向背，沉僵不适。
3: 口气还行，这问题不太大，不是大病，
1: 就自己揉一揉啊，疏通疏通经络就可以的。
5: 明天就开始。
1: 睡眠不好，
6: 我睡得很晚，经常熬夜。
1: 思虑太多，脑子想得多，
6: 脑子想太多。
1: 对。
6: 那对我早起早睡最好的办法吗？
3: 我给您翻译一下，他说早睡早起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1: 送你四个字呢，就是静心除烦。
6: 我问一下，身材管理怎么能有效的管理？
1: 其实你的身材也挺好的。
7: 谢谢。
1: 增加点运动量。
6: 运动量。
1: 对，在饮食上呢，你来到了沧州了。到沧州呢，美食很多，是吧？但是呢，我们要适可而止，就是说迈开腿，管住嘴。你吃过中药吗？
8: 吃过，
1: 吃过中药。
8: 我体质很过敏，有很多严重的问题，然后我就开始研究我们波兰的中医，然后中国的也就接触的越来越多。我平时自己给自己挑一些中医的那个中，其实意思是内，中国为什么叫中医？
1: 我们中医呢，起源于我们黄河流域，中国的黄河流域。我们中国的中医，那就是应该说在我们中国文化的指导下的一门这个医学。
0: 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华民族这五千年的文化，近百年才有西医嘛。没来之前这几千年，我们中国人这么一代代繁衍生息，而且都很健康，所以什么事情都是靠我们的国医中医来解决的。
9: Wir sind heute hier im Museum in Zhangzhou, wo es viele interessante Dinge aus der Geschichte des Großen Kanals und der Stadt Zhangzhou zu entdecken gibt. Und kommt mit uns rein und wir schauen mal, was wir hier finden können.
10: 何老师您好，
9: 你好，
10: 欢迎您，欢迎您。何老师，您来看，这一条就是大运河，这大运河包括京杭运河，从北京到杭州，浙东运河，还有隋唐运河。中国大运河呢，应该是里程最长的，3200公里，而且年代最久远，到现在已经是2000多年了。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运河都不能比。
9: War auch ein Inkubator der traditionellen chinesischen Medizin und Zivilisation.Heilkräuter reisten auf Kanalbooten nach Norden, nach Süden. Ärzte verschiedener Schulen trafen entlang des Kanals hier zusammen. Zhangzhou, diese scheinbar gewöhnliche nordchinesische Stadt, gebar drei Giganten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geschichte. Bian Qiu, Liu Wanzhu, Zhang Xichun. Ihre Lehren.Fließen wie das Wasser des Kanals ewig weiter im Austausch zwischen Nord und Süd.

0: 哎呀！多适合当道具啊。行了，就是他。
1: 此刻呢，我们就来到了沧州的南川老街。怎么样，是不是看过去古色古香的，特别的美？
2: 感觉跟你们几个在一起，我和恭喜格外的骄傲，是不是？
1: 满满的自豪感。
2: 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文化自信是来自于国家的伟大的发展吧？
1: 旁边就是京杭大运河。
2: 对。
1: 所以其实古代的时候，这里是特别繁华的，因为很多南来北往的商客呢，就会在这里停住休憩。这里其实现在也是沧州必来的一个网红打卡地。这不是咱们的四皇子吗？乾隆爷。

0: 给您请安呢。
1: 这一次来呢，我们是有一个挑战的
2: 哦，是
1: 中国的中医药分八大药剂类型，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药丸，刚刚我做出来的，你看着它很简单，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接下来呢，就会把你们分成两组，
3: 参与者被分为两队，进行制作药丸的挑战，限时5分钟，在这5分钟内，哪一队制作的药丸数量更多，哪一队即为胜者。
1: 那我们先戴一下手套。
2: 好，
4: 我们走着瞧。
2: 我们有信心吗？
5: 有
2: 信心吗？有信心吗？有。
6: 我在同仁堂做过这个东西。
2: 完了，那这经验更丰富，更专业了。那我们准备好开始啊。好嘞。慧东，哎，原来这个第一步就挺难的，这看着简单，其实不简单哎。嗯。然后第二步是放下去。
1: 可以做第二步。
2: 哎，这个是怎么弄来的？
1: 稍微第一步先往下按压，第一步先按压。
2: 按压。
1: 要一开始不要使那么大力。哦，
2: 一开始要温柔一点是吧？
6: 我这个有点长，我觉得。
2: 哎，可是它这个为什么它不动啊？
1: 你一开始要往下按压，
2: 按，
1: 然后再往前移动。
2: 哎，它不动啊！
7: 我的下面是动的，但是。咦？
2: 老师，我这个工具真的没有问题吗？
7: 按下我的也有问题。
2: 我这就不动啊，这怎么？
7: 我这个不动。
1: 按压住，对，按压住。

0: 啊！我滚出来一个什么这个？哇哇！哎，你这像天津的麻花儿。小麻花儿，看看。问题是出在哪里了？问题是出在我这个可能这个柱体有点大。可以加分吗？这个。
1: 参见温太医。
0: 特别多经典的医生的形象。
2: 我在同仁堂错过这个东西。
0: 这个是仙丹是吧，哥？
3: 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
0: 您这边是可以的。四皇子，我申请来看看我们组。我觉得是你的设备的这个问题。
3: 对，你要稳一点，这力度你再弄一下就行了。好。哦，哎，这样就可以了。
0: 加油，加油。哦，可以了，
3: 原来不是我的问题，是设备的问题。哦，
0: 应该是可以做了吧？好做了吗？
3: 这样，我们通力合作吧，这一块我们就放弃，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申请做出来一点，好不好？
0: 我做成这样了。
3: 文杰，关键你告诉你没有教我们搓这个小玩的这个技术，对。先等一下，先等。这就是一生要强的人。哎呦，哎呦，主打一个手忙脚乱。
4: 好，时间到，叫老师来计算结果。
3: 时间到了。
4: 对，我本来以为这个可简单了，就跟我们小时候搓橡皮泥一样，然后发现这个力道其实很难使上劲儿。
0: 是的。哦。哎，你看我们这个不错。
3: 这个很标准的吧？52颗。52颗。
0: 四阿哥，你看看这个算是
3: 这个不能算了吧？这个那个自行车的链条一样。
4: 主要你们已经赢的没有任何悬念了。
0: 哎呀，我这一颗都没有。
3: 得亏我们组有你啊，静安，谢谢你啊。

0: 那现在我把这个带有药材的锦囊颁发给你们，然后我也会加入你们组。谢谢。耶！哼，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 山楂丸
1: 是山楂吗？里面
0: 对，是山楂。
1: 山楂要尝尝哦，
2: 那可以健胃消食哎，开胃的。

0: Als dieser Löffel Suppe mit Duft von Angelika-Wurzel meine Kehle hinabglitt, begriff ich plötzlich, der große Kanal von Sanjo schenkt uns nicht nur Wasser, sondern eine über 1000 Jahre gereifte Geschmacksphilosophie.
1: 中国自古就有药食同源这么一说，比如说这个羊肉，通常情况下它是一个食品，它就具有这个温阳补虚的作用。所以说这个羊肉啊，既是中药材，它又是一种食品。
0: Nahrung ist Medizin. Diese östliche Weisheit findet in Zhangzhous Heilküche ihre lebendigste Verkörperung. Jedes Heilkostgericht ist ein meisterhaftes Rezept aus Natur und Kultur. Als Lebensader zwischen Nord und Süd machte der Kanal Zhangzhou zum Schmelztiegel für Zutaten und Heilkräuter. Das durch den großen Kanal Zhangzhous strömt, ist mehr als Wasser. Es ist eine fließende Zivilisation des Geschmacks,kristallisierte Lebensweisheit unzähliger Generationen.
2: Das 不一会儿雨就下起来了。
3: 欢迎来到南川国医堂。
2: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诸位老师好。
2: 其实我觉得今天下雨啊特别的应景，因为其实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是把水分成天水和地水的，雨水就是天水。天水在我们的这个传统观念里面呢，其实不管是煮茶呀还是制药，可以更好的发挥它的功效，跟我们今天的主题特别的匹配。
3: 是的，想来我们这儿体验，需要做我这一个谜题。铜盘、木杆，首要贵，分毫之间，定乾坤。
2: 我怎么感觉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呢？
4: 对啊，
2: 把你的答案拿出来。
3: 就是这个等秤。
2: 哎，竟然答对了。
4: 那老师，我们来想体验一下药膳。
3: 想吃药膳，自己做。
2: 哦，自己动手是吧？
3: 丰衣足食。
5: 两对需分别制作张锡纯养生食疗方案中的一粥一饼，率先完成任务的队伍获胜，获得神秘奖励。
2: 这把一次要赢。
1: 咱们再接再厉啊，争取再下一城啊。
3: 这上面有它的原材料。白猪干姜鸡内金和手枣肉，双柿饼，生薏米，生山药，需要咱们到药柜去寻找。
6: 可以就帮我们找是吗？
3: 这个不可以啊。
6: 不可以吗？
3: 是的，只有眼睛帮助你。哇，你有锦囊呢？谁给你的？
2: 不是，你怎么突然变出个锦囊呢？
3: 哦，快打开看看是什么。
6: 一二卧战，
2: 这是啥呀？
3: 这就是咱们著名的鸡内金。哦，哎呀，这可是好东西，不好找。
2: 真棒！
7: 生鸡内金，生鸡内金我真不知道是什么。
1: 鸡内金呢，就是鸡的胃的黏膜，就是消食化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
2: 熟枣肉这个是吗？这个不是，这是柿。
3: 那是柿饼，对，那是柿饼。来，请。
2: 行。白竹干姜，哇，好难抽、啊！哎
3: 呀，好聪明、啊！
2: 等一下，我要拦住，不能让他们看见。大枣不是哈、啊？
3: 对了，
2: 是的哈。哎，太好了。
7: 有吗？
2: 没有，空的。
4: 把他们快赶走！
7: 陈姐，当时不让他们找。
2: 看看，哎，我们已经食材找齐了。我们可以进入制作环节了。
4: 磨刀不误打柴工。哎呀，
2: 有些人啊，虽然组人多吧，但是找材料反正也不是很快。
4: 咱们靠最后结果吧。
7: 哎，怎么好像没有、
2: 啊？没有了。
4: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芡实。这儿呢，鸡内金。这儿呢，鸡内金。
7: 太棒了，龙哥还是你好使。看你们拿。
2: 没有。
7: 他们拿走吗？
4: 哎，你们知道？鸡精长什么样吗？
6: 知道呀。
4: 哪个？
2: 我们这儿啊，就是鸡内精比较多。哎，没办法
6: 啊。还不少啊，确实。
2: 对。
4: 文杰，鸡内精在这儿了。哦，
7: 那被他们拿走了。
4: 你们能都用完吗？
2: 当然啊，我们需要啊，我们的这个一皮饼里面需要鸡内精啊。
4: 好，这样一

0: 一会儿我们盯住他们的鸡内金啊，然后还有什么来着？
1: 山药。哎，你们那个多余的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走。
2: 啊，他又来找鸡内金了。
1: 哇，这是
3: 干嘛呢？
1: 我拿了一点山药过来。
3: 既然你们拿点山药，给我们点红枣呗。
0: 没有红枣，我们
1: 没有红枣。
3: 你都拿山药了，你给我们点呗。
0: 是鸡内金是吧？
4: 哎呀，留下。哎，
0: 鸡内金，鸡内金
2: 又偷了东西了呀！
3: 你们又拿我们山药，又拿我们鸡内金，给我们点红枣。
1: 这个是姜，这是姜。
3: 他拿错了，快把我们的鸡内金护起来。
0: 这是姜呀。
5: 对，那是干姜。
3: 这样，小龙老师，咱俩谈判一下。嗯，你们缺鸡内金，我们缺红枣，要不你们交出红枣，我们也交出鸡内金。
0: 可以。嗯，
3: 那红枣呢？ Okay,
0: 红枣他这儿都没有，我去找一下。真的没有啊？真的没有。老师，我们都没有红枣怎么办？
2: 我们继续做任务呀。
6: 好。
0: 没有红枣我们怎么做任务呀？
3: 对呀、啊。
2: 当把其他的打成粉的时候，谁先成功，红枣自然就会出现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要，咱们可以跟他去换。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
1: 他们过来了，他们过来了。
2: 恭喜你们缺红枣吗？啊，
1: 对，我们确实挺缺的。
2: 哎，我们缺，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缺鸡内金。
1: 那要不，来来，你俩交换行吧？你俩交换。哎，二位这么推拉下去，我们就吃不上饭了。这么推拉下去，我们就吃不上饭了。
2: 好，哎，
1: 有人偷袭。
3: 可以
1: 不行，这里没有刺客。
2: 说到。
1: 好，
2: 我们肯定是讲诚信。
4: 这个活的也不行。不行，这是粘，你看这多粘。
5: 太稀了。
2: 哇，太稀了。可以放一点面粉吗？哇，太好了，没有时间了，
4: 我们已经做好了，来吧，快把那个鸡蛋放里吧。
1: 那我们就放起这个饼，然后做粥，是不是？
2: 对，咱们把粥做好。
6: 哇，好热啊！
1: 时间到。
4: 好。我觉得我们还挺完美的，来看看。来看看。四个饼能看出春夏秋冬四季来哦，
1: 怎么讲？
6: 就这个是雪花了，
4: 这是霜，这冬天有霜，对吧？这是夏天它出汗了，化了。这是秋天很干爽，所以我们的饼的名字叫春夏秋冬。好，鼓掌。
1: 说的特别好。
2: 对。
1: 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个粥和饼我们确实一个都没有完成。
2: 那么咱们的获胜队呢，将会获得咱们今晚火锅鸡的品尝资格。哦，
1: 沧州的地方美食哎。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光吃鸡是不是差点意思呀？哇，好饿呀，赶紧吃吧！谢谢，好香啊！这个它是。
2: 一般辣呢，还是特别辣呢，还是就那种恰到好处的辣呢？这肉是那种入。

0: 口就能化的，还是那种就是微微带硬的那种质感啊。
1: 你别这样，我都不好意思，感觉流口水。
2: 没有，完全没有。
1: 你看他们多可怜。嗯，我从来没有上节目，他们像他们这个这么规则这么严格，但你闻闻。
2: 不愧是温太医。
0: 温太医。
2: 温太医。
1: 就因为我这个举动，温太医变成文太医了，是吧？我觉得这样，我实在吃不掉，你把我这份吃了行不行？哎呀妈
0: 呀！天哪，温太医，你在我心中在发光啊，你知道吗？这月亮洒在你身上都圣洁，你知道吗？
1: 我少吃两块，我后边吃饼。嗯。
3: 哎，建安师兄来！哎，
2: 谢谢。
0: 碰个火锅鸡。
1: 来，碰个火锅鸡。
3: 碰个火锅鸡。
1: 我们沧州的美食火锅鸡。嗯。
0: 纪念这个夜晚。你看这个火锅鸡里面它有辣椒有花椒，其实这些看着是食材啊，但是比如说像李时珍他在本草纲目里面其实收录了1800多种药材，很多我们熟悉的食材，比如说这些什么辣椒啊山药啊，包括我们熟悉的什么枸杞啊红枣，他都给它归入了药材的那个类别，所以药食同源它其实渊源非常非常流长的。
3: 我们之前有一种刻板印象，我们觉得只有中国人能用这个中医，外国人一般不太相信中医。我听这个之后，我真的开始换这个刻板印象。然后今天我跟你们参观，我觉得这个医生太厉害了。
1: 服了吗？
4: 服了。
2: 我们在波兰也是非常同意，药和吃的都是基本上是一个效果的，所以我平时也是对自己吃的东西比较有要求的，所以今天我就非常惊讶的看大家把中药也融入了自己的生活当中。
0: 你看孙思邈其实之前就已经说过了，说知其所犯，然后呢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所以就是食疗的这种功效有的时候是要优于我们先用药的。
1: 是的，先放在前面，如果食疗实在不够才去用药。
0: 是的。我相信我们这个今天了解了这么多中医药文化哈，各位最后的大作是不是已经有了灵感啦？
3: 有啊，
0: 跟我们分享分享。
2: 我只思考过一下，然后我就想从武术，我还不清楚什么样的方式把它们
1: 创作
0: 融合在一起。那丽丽想用什么艺术形式呢？
5: 艺术形式，唱歌的。
0: 唱歌也很不错哎，而且唱歌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可以把刚刚说的这些武术啊都加进去了，对吧？
5: 我想尝试 rap，
0: rap 可以啊，很酷啊。
5: 但是我不会。
1: 没关系。
0: 没关系，我跟你说，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不巧的吗？我还有会唱 rap 的朋友，我问一问哈。喂，
6: 哎
0: ，Hello， 子豪，
6: 哎 ，Hello， 恭喜
0: ，Hello， 是这样，我们这边有几个外国的朋友来到了我们河北的沧州，然后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美好，想用一个这种艺术作品来表达对这个地方的喜爱，对我们中华文化的喜爱，他们现在想尝试 rap， 但是呢。你也知道我们隔着这个语言的壁垒哈，它有点难度，你能不能帮帮他们？
6: 没问题啊，这。
0: 哎呀，太好了，谢谢，
6: 拜拜。
1: 你这半圆挺的有点厉害啊。
0: 那必须的啊。rap 其实包括歌曲就可以把我们刚刚的这些元素全都融进去了。
1: 好看。
0: 对，
6: 我们今天
0: 太棒啦。我们吃饱喝足也学习了很多，我们要不唱起来跳起来。
1: 丽丽你会跳是吧？
7: 我会跳我的 blue 的传统舞蹈。
0: 来来来，欢迎回来。

哎，跟你说话呢，沧州有什么好吃的呀？嘿，别睡呀，这沧州这火锅鸡好吃吗？哎哎哎，别走啊，你给我回来！

0: 您这是喜脉呀、啊？
1: 哟，这是位庸医啊，怎么连公母不是，怎么连男女都分不清楚？
0: 这喜人来了，自然就是喜脉啊。
1: 哟，这么说，这位大夫思想这么清奇吗？幸会，幸会，幸会，
0: 幸会，幸会！
1: 张老好，张老好，张老好。幸会，这么些人呢？
2: 你好，
1: 这都藏哪儿了？这都，
0: 你说是不是喜脉吧？
1: 是，要您这么说是对的。
2: 恭喜张老师，
3: 恭喜了，
0: 谢，恭喜。
4: 哎，苏玉老师，刚这悬丝诊脉感觉怎么样啊？这勒得慌吗？胳膊
1: 勒倒不勒得慌，就是这个东西很神奇，它绑上以后你就觉得麻酥酥的。
0: 其实当时我们就研究过古代到底有没有悬丝诊脉，
1: 它其实有的好多是特定时代衍生的特定物，但现在时代进步了就不需要悬丝了嘛。
4: 我们经常在那个影视剧里面看到那个谁一唰一下一根丝线飞出去，然后就开始诊脉、
1: 那有点过分了、
4: 其实可能就是我们民族文化比较含蓄，男女有别嘛。听说苏月老师这次来还给我们带了一个小任务，
1: 走，咱们转场奔小任务走，就是能闻见中药味了。
0: 对，
4: 哇，哎呦，好家伙，这还挺药食同源的，萝卜、橘子、海带，
1: 你以为让你吃的呢？啊，
4: 这不是招待我们的吗？
0: 这不是给我们吃的吗？
1: 谁招待拿这招待你们，真是这有用的。妈呀，
4: 这还有活的呢，
1: 这也有一活物呢、
4: 小老鼠，
5: 老鼠呀，
1: 那叫雾鼠，就会飞那个。
4: 我感觉孙悦老师要给我们放大招了。
1: 对，这就是今天咱们的题目啊，这就是你们的拦路虎。
0: 拦路虎，
4: 这么凶猛的拦路虎吗？这么凶猛？
1: 对，不一定，没准就输在他身上了。我跟你说，
4: 孙悦老师在发布任务之前呢，我们这个留学生当中有一位呢是您的小迷弟，他特别崇拜您。
1: 谢谢你。哎呦，
4: 他就是又擅长相声、贯口、绕口令，反正就是您会的吧，他都喜欢。
1: 我喜欢中国曲艺啊。
4: 对，
1: 哦、
4: 你看，要不抓紧时间给你的偶像表白一下？
2: 可以来 PK 吗？
6: 可以来 PK 吗？
4: PK 呀、
2: 啊，来 PK 呀、
4: 啊哎！你知道 PK 是什么意思吗？
2: 知道啊，
0: 有点不知。啊，
4: 我们有个俗语叫“官方面前耍大刀”。
1: 你从哪儿开始？
2: 莽撞人，您开始吧。哦，
1: 在想当初，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自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过战过胜后，封为常胜将军。哇！
2: 青罗伞盖撤下，但见张飞抱斗还念。面如刃铁，黑中土亮，亮中土黑，海下战渣渣一副黑岗山，又如钢针，下似铁线，生毛咬牙切齿，垂袖愤恨，大骂曹操听真。今将您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0: 好，哎呀，
4: 这么厉害呀！
1: 厉害，
2: 好是激情澎湃呀！
0: 刚才，
4: 对，天天问我孙悦老师什么时候来，他什么时候来，这回来了，给我们布置任务了。
2: 是啊，
4: 怎么样？一会儿任务有信心完成吗？
2: 当然
4: 了，当然了。那我们开始吧。
2: 开始啊！
7: 两组选手需要将中药材和对应的原料找到并放到一起，哪一组准确匹配的数量多，则为获胜方。获胜方可获得后续两个体验项目针灸和正骨的优先选择权。
8: 豆花。哎，
1: 对，
2: 这个就是那个数的那个
0: 小豆花。哎，我给他比划一下。
1: 咱这没有看见有鸡是吗？
0: 咱们那有没有狗勾勾？哇！哎，厉害！
9: 这组完成任务，只有两分半。
1: 我们另外两分半给他们吧，他们不一定完得了。
4: 桑榆姐。

0: 好起来，快快！一定不要赢，这个放桂圆，放桂圆，放桂圆，哎，这个形容，你要形容，
1: 。恭喜，
2: 恭喜毕总。
3: 啊，恭喜！刚才你说了名字，
1: 对呀、
3: 啊，恭喜！哎，
1: 40多秒就被淘汰、啊，
3: 对，真是，
1: 真快呀、啊！啊，
2: 真想扇我自己。
4: 中药连线游戏中 ，B 组由于违规导致任务失败 ，A 组获得优先选择权。

0: dass Sandro vor meinen Augen heute Rufe der Kampfkünstler und Mahnungen der Heiler verweben sich in den Wellen des Kanals zu einer einzigartigen Lebensmelodie.
1: <音>有点紧张的，怎么？师傅把针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好，你好，你好。您贵姓？
2: 您贵姓？田。
3: 哦，田师傅，田师傅。
4: 严老师，一问传千古，九针则万民。
5: 九针，
1: 一问传千古，九针
5: 则万民。
3: 九针则万民，这针呀，肯定是。
5: 哎，我们不是有那个针灸的针吗？哦，
1: 这个吧，
4: 对，是这个。
5: 老师，我们暗号对上了，接下来是不是要体验针灸了？
3: 对。您一定认认真真给他们扎
4: 啊！行了，好了，
6: 别客气啊！
4: 好了，你就放心吧。
1: 老师，您一定使劲的扎。
3: 对，来吧，上吧。
5: 哎，好嘞。
3: 一会儿，恭喜口味也写得回来去，
5: 目送你们。
4: 你看我这个脉诊下面藏的其实都是针。
7: 我的天哪，好，我现在出生了，不是古代的时候。
8: 不用担心。哦，
4: 这都是我们
8: 对《
4: 黄帝内经》里面记载的九针。
8: 但这个呢，这个小刀呢，这个你看这个，
4: 这是古代的手术刀，
8: 手术刀
4: 也是我们。《黄帝内经》九针之一，也叫披针。
8: 现在的针已经很小了，在以前的时候，其实这针是挺粗的。
4: 您再看这里面，其实这就细些，细些，但是比这个也粗多了。
5: 对，
4: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银针。
8: 对，
4: 一颗银针，到清代、民国，甚至到解放初期，还都是用这针。
8: 全是用这针，
4: 对，很细了。
5: 你看我们老师多好，为了哄丽安娜针灸，已经做了半天工作，做了半天普及。
4: 所以说你就不用害怕了，这个针是现在是非常细的了。
9: 好，我试一下，我试一下。
1: 两位老师好，
10: 你好，你好。
1: 卢师傅，天王盖地虎，
11: 到了这儿不能做这个切口了啊，叫筋柔骨正，百病自消。
1: 那对我们找到我们那个东西，跟这个有关系的，来，
3: 哦，按摩锤是吧？
1: 对，是不是？
3: 对。
11: 用力挤压，用力挤。啊，看一下，
1: 这是富贵包啊。嗯，
11: 富贵包。

0: 是不是？
1: 你摸一下，摸一下，你趁这机会快摸一下。你平常他说相声，你不摸不着。
2: 对，你现在摸吧，我现在不咬人，主要是。
1: 现在已经开始治疗了。
0: 来，我们再看一下转头。

0: 研究的一个针法，它叫烧山火，把里面的风寒就给你解出来了。
1: 好的，好的。
2: 老师，我看
0: 你。这坐着扎行吗？
3: 放松，放松。
0: 哎，你放松，你放松，
3: 你
0: 放松。
3: 你要放轻松。
2: 越紧张越痛哦。
3: 你的紧张是你肌肉是绷紧。
0: 一定放轻松啊！
3: 你要放轻松。
0: 呀呀呀！疼吗？
1: 好了吗？
2: 都没感觉，问好了吗？
0: 你看你现在身上有热的感觉吗？
1: 好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现在身上什么感觉？
1: 这轻松的。
0: 轻松了吧？
1: 对。
0: 好，我就可以出针了啊。嗯，好。
1: 好，那第二个。
0: 不是。
2: 哎，你看现在开始主动伸手了，
1: 第二个
2: 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0: 放松。
1: 没有疼，没有疼，文雀，
0: 已经扎完了，
1: 完了吗？
2: 现在有没有舒服的感觉？
1: 我现在舒服，关键轻松啊！谢谢谢谢。
4: 卢老师，您带那个我们年轻的小伙子来给他。
5: 别着急，一会儿打残了再整，没事。
4: 还没
5: 放松，正骨主要是啥？它主要是手处心会，喘气不要憋。这地方放松。
4: 哇，你好舒服啊！
5: 肩膀放松，放松。
4: 一下，他原来没我高，他就比我高了。
2: 啊！田老师，所以我们针灸真的是可以美容的哈。
0: 可以的。
2: 什么感觉、
6: 啊？就感觉很放松，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疼。
0: 对，而且你看看每个针尖上的都有小包，啊，都有小鼓包，啊，它是一种温热感。
6: 是啊。哇，太舒服了。
5: 怎么样？哎呦，身高都上去了，
2: 哎，挺拔了，挺拔了。
5: 这仨算废了。
2: 那岳老师呢？怎么突然就窜到2米了？这是？
5: 那是把后背给我摁直了。
2: 所以我们的中医真的是特别的神奇，它就像是我们这种历史文化智慧的一面镜子一样，流传千年，真的是有它的大智慧和哲学所在的。今天的体验太圆满啦！那我们这一次体验完美收官，但是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听说有一场好戏在等着我们，我们走吧，
4: 来走吧。
2: 我们现在来到了迎宾路小学。
7: 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啊。
4: 嗨，你好，
7: 欢迎来到我们迎宾路小学。咱们先来对一个暗号哦。
2: 好，
7: 不笑夕阳历刃狂，勾肩寸许探拥窗，金铁能通生死路，斑血独根续命长。嗯，大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
2: 咱这儿也就只有这一个。来，给您呈上我们的暗号。
7: 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参观一下校园吧。
2: 好。
8: 好。
2: 薄荷，哎，
7: 我们学校啊特别的重视中医药文化，学校里面的大部分植物可都是中草药。
2: 哦，啊，这是在干什么？
9: 四、二、三、四，哇，6、7，路转，走，1、2、3、4、5、6、7、8，
4: 2、3、4。
2: 你看他们学多开心。
9: 7、8，
2: 哇，小朋友们太帅了。
4: 啊，这是课间操吗？
9: 类似于课间操类的吧，不是纯的那个舞琴系，更适合于孩子们。哦，
2: 老师你看我们今天有很多外国的大朋友们，
9: 欢迎欢迎。
4: 他们那个这中文没有那么好，让他们猜一猜五个动物是什么，可以吗？
9: 我可以请五个小朋友来展示。
2: 好呀。
9: 好，来。
2: 我们可以再做一遍吗？
10: 可以多做一点吧。
2: 熊，哇，这是怎么看出来是熊的？
5: 你们也就熊站起来这么走道啊？
4: 每个熊都是这样走的。
2: 是吗？啊， 还真打

0: 答对了，厉害。
1: 下一个，
2: 下一个，
0: 这个应该提示比较明显了。
3: 你的针灸白沾了吗？娜娜，
1: 你猜这是什么动物？
4: 鹿。哎呀，丽丽比我好，你好。哎，猴子。哎呀，
5: 老鹰吗？
4: 老虎。哇，
3: 太
0: 厉害！厉害呀！
3: 小朋友们做的也很像啊。我们这里面有两个特别厉害的，这两个他俩会实勤。哎。
0: 我们也回敬小朋友一个，好不好？
3: 好。哎呀，
0: 欢迎两位武林高手。
3: 真像。哎，螳螂，
6: 蛇，
3: 好。
0: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
6: 鹤，
3: 小鹤，这个是鹤，
6: 我们是虎。哇。哎。
0: 哎，哇！我太帅了！
3: 哇 ，OK。
0: 要不我们来学习一下五禽戏，好不好？
6: 好，
4: 好。
6: 一个一个动作来，好不好？
0: 往这边是不是？哦，变成马步。
3: 二三四五。
6: 好美呀！嗨，
0: 嗨。这两只老虎奶凶奶凶的，
3: 谢谢老师，
7: 谢谢老师。
8: 恭喜大家完成任务，我们送的礼物啊，需要大家去亲手制作。
3: OK，
9: 拜拜，再见再见。
8: 我们要送给大家的礼物啊，叫做毛猴。制作毛猴啊，需要两位特别的中药材，辛夷和蝉蜕。
3: 这个名字太好听了，
0: 辛夷，
3: 辛夷，
0: 好美啊！
8: 毛猴可是有着百年历史的文化瑰宝呢，它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毛猴作品来制作哦。哎
3: 呦，真是个天才呀！
10: 这是齐天大圣，
11: 这个就是卖西瓜，
7: 这个推机子一个任务，
0: 特别的开心，谢谢我的老师。
12: In dieser alten Straße, erfüllt vom Dunst des Beifußkrauts, spürte ich den uralten Puls und den modernen Herzschlag der traditionellen chinesischen Medizin. Als ich das Schulgelände betrat, entdeckte ich voller Freude die traditionelle chinesische Medizinkultur. Ist längst ein Teil des Kinderalltags.

0: 一辆文学大巴穿越千年豫章，
1: 阅读者的眼睛里藏着的是这座城市的未来，
0: 在飞檐下驻足，在烟火中漫谈，在墨痕里凝望，在蚕茧中探秘，在书院里聆听。
2: 文学只是一个入口，然后把你带到一步一步深入。
0: 文学在场，遇见文字里的山河。

0: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江西南昌的八一广场，身后就是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塔身上的浮雕定格了1927年那一声石破天惊的枪响。纪念塔镌刻着南昌的过往，而阅读者的眼睛里藏着的是这座城市的未来。看您跟孩子在这儿看这个秋收起义的这个雕塑，平时您有没有阅读的习惯呀？
1: 平时还是会花一些时间这个在家里这个阅读。
0: 如果推荐一位作家呢？
1: 作家就冰心。
0: 你喜欢冰心奶奶吗？
2: 喜欢，她的文字非常温柔又纯净，读起来非常温暖。
0: 你喜欢读什么书？
3: 我比较喜欢《红楼梦》。
0: 你喜欢《红楼梦》里的谁呀？
3: 我比较喜欢林黛玉，因为我觉得她很坦诚，她就是有什么事情都比较直接，对身边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友善。
0: 你喜欢谁？
4: 我比较喜欢三体。
0: 哦，刘慈欣。
4: 我觉得刘慈欣他这个人有一种罕见的能力，他可以把宇宙和人类文明混为一炉，给我一种非常震撼的感觉。
3: 平时呢，晚上的时候我会就是睡觉前会自己去读书，然后我爸爸妈妈有空的时候会来陪我一起读。
5: 我想推荐的书是《大地之灯》，我很喜欢里面的一句话，他说要有最朴素的生活和最遥远的梦想，不管天寒路冻还是说有其他的困难，我们终将会抵达彼岸。
0: 在八一广场上真的遇到了好多咱们南昌的读书人啊。

0: 是吗？
1: 啊，又要上你的车了，对。
2: 欢迎来到文学大巴。谢谢你，
3: 是。
2: 咱们上二楼，阿雷老师。
1: 好。
2: 阿雷老师是来参加南昌的阅读大会的，是吧？
1: 啊。
2: 您先给我们推荐您爱读的一本书。
1: 我爱读的书很多，但是我觉得要给读者朋友们推荐，有点常读常新，就是这一本《小王子》。他题记里头写，就是我要请孩子们原谅，我要把这本书献给一个大人。他的作者圣埃克夫佩里，30年代是一个非常走红的第一代的商业飞行员。回过世界好多地方，他就把这些经历都写成小说，所以那个时候迅速他在法国就成一个大明星。但是二战爆发以后，他去了美国，美国没有人知道他，他是法语世界的，所以在很孤独的状态下，又怀念着，又从那种喧闹的繁华的回到那种孤独跟寂寞当中。结果他出写了这样一本书，谁都没有想到，这么清新，这么天真。首先是语言非常漂亮，这么干干净净的，非常。第二个，他也讲了很多哲理，但这个哲理也是在用那种非常简单的方式。这个故事里头就只有一个主角，他在不同的世界当中也。每一个世界也只遇到一个人，
2: 对，
1: 都是这种内心化的。但是确实这个书，我觉得如果要反复读的话，常读常新。我们觉得越来越复杂，我们觉得我们世界也越来越卷，其实跟我们失去这个童心有非常大的关系。其实去年我就已经走了一遍南昌，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就是
2: 为写这本书，
1: 为了读书东坡，不是，其实都不是为了写，一定要写一本书。我觉得读书其实不用那么
2: 功利
1: 啊。我爱读苏东坡20多年，后来我突然发现有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就是1100年，最倒霉的是海南儋州遇赦。北归，一路海南、广东、广西。
2: 北归的这条路，
1: 那年他66岁，去年我也是66岁。我觉得，虽然我们没有他那么扩大、那么丰富，但是我觉得这个年龄上读了，去读他是不是就更接近一点？而且他这一路北归，他是对自己有非常深的反思。比如说他在南昌就遇到一个叫叶德强，这个时候是这儿的支柱。但是早年他们两个是那个是个王安石派，主张变法，他保守一点，说不主张变法，所以他们两个关系并不好。但是过了30多年以后，就这个叶祖洽因为很非常两个人在这儿过洋湖边相逢一笑，叶祖洽叶知秋请他吃饭，就互相对过去自己的主张啊这些都有那个反思。我就觉得这一路就非这些都非常有意思。
2: 对，我觉得好幸福啊，就是阳光洒在脸上，然后听您在这儿跟我们讲苏东坡，讲南昌这座城，讲相逢一笑泯恩仇。您出发之前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吗？
1: 其实我并不会专门出发，我就觉得我读书读多了，某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一个人，比如说我去走，或许走，是确实因为我读唐代的边塞。

0: 边塞，
1: 尤其是岑参。岑参，你想他唐朝的边塞诗里头是，他真正两次到过西域，而且不是我自己飘过去的，是在当时两个大将军的府中，管事儿，做长书记，做军需官，所以他是亲历了这些漫漫长路，还亲历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战争。所以后来我就觉得，纸上得来终觉浅，我要去西域了，我就飞到兰州。然后就租个车，从河西走廊开始，都是循着一个这个岑参写过的，甚至是当年他们这些大军行军的这些路线，他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古人说万卷书万里路，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书跟路是分离的。我今天去旅游去打卡了，但是跟这个我在读的书没有关系。
0: 但我觉得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它最
1: 它是不相映照的。所以我自己也去一个书，他们说你去过好多地方，但是我说我也有好多地方没去过。说你为什么不去啊？我说没读过这儿的书，我去干什么？我希望有双重旅行嘛，就希望有双重的收获，不光是到一个地方某地打了卡，又跟过去到过这儿的人、写过这儿的人、在这出生的人，好像有个跨越时空的对话。而且文学它会是，其实文学只是一个入口，它会把你带到一步一步深入。所以你要读懂真正的文学，后来你就得读地理啊、政治啊、经济、
0: 植物学
1: 啊，当然也包括植物啊，植物学也是必须的啊。因为古人就说多识花鸟，从鱼之名啊，要做博物君子。那博物君子就是这个世界生命又不只光是人自己，我们生命的美丽是因为相跟别的生命簇拥在一起，这才产生这样的。
0: 我觉得跟您聊天是一种特别大的享受，我们无法孤立，要跟所有一切的生命簇拥在一起，才成为这个世界的美丽。就像您面前的这句话，每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春天。
1: 今年我过了两个春天，我在春天最早到的地方经历一次春暖花开。又过一个月我上青藏高原，这儿春天刚刚开始，我又在这儿一个多月，我又经历一次春暖。
0: 林芝的桃花还在开着
1: 啊。对啊对啊，还刚开始，而且它一路往山顶啊。
0: 如果您用三个词来形容南昌的话，你会怎么说？
1: 首先还是壮阔，我就会想起赣江，全世界都差不多，但是这个浩浩汤汤的一条赣江从这个穿城而过。今天早上我还起来走了一个多小时，我就这想起那个杜甫的诗，心垂平野阔，月涌大江东，啊，首先是壮阔，当然它也是从文化意味上讲它也是深邃的，尤其是跟我的四川老乡苏东坡同时代，什么王安石、欧阳修这些都是江西人，都是人才辈出。到了后来有气节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文天祥也是，
0: 对，
1: 清脆或者是温润，沿着赣江往上走，吉州、赣州，然后翻大余岭，这条路线非常漂亮。
0: 各位乘客，滕王阁站到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请您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游览江南名流风范。好香啊！这什么味道？桂花、樟树。樟树。
1: 中国到处都有香樟。但是最大面积的香樟都在江西，所以江西他们好多地方把樟树作为市树啊什么树。我不知道南昌是不是。你看枇杷，就再过一个月可以吃枇杷。
0: 吃枇杷。
1: 啊，对对对对对，你看果子已经结出来了。
0: 跟阿来老师到哪儿都饿不着，可以上树摘果。我第一次来。
1: 我第三次来。
0: 您第三次来，我是第一次来，但是。你会觉得扑面而来的这种历史的厚重感，就像您说的深邃的感觉。这座楼很特殊，它是 文明与楼民

0: 病重了，您每次来是什么感觉？
1: 我就在想，文字的力量跟楼的力量。这个滕王是唐朝皇帝的儿子嘛，同住在山东，就让他在这儿做官。所以要讲一个文化的力量，就是这个滕王一生他去过三个地方，就在三个地方修了滕王阁。一个在山东，一个在南昌，后来他又去了四川。你去过阆中？
0: 哦，阆中古城吗？
1: 阆中山上也有个滕王阁。我们的天下名楼都是因为有名文章，这个滕王阁就是因为王勃20多岁的时候到这儿来的。那个时候滕王已经不在了，但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举行宴会，他刚好路过，所以序跟他后面的诗一挥而就。其实他最后那一长篇序都是为了铺垫他的后头那四句，说滕王阁阁临江渚，佩云明兰罢郭舞，最后结尾是阁中弟子今何在，感慨古今啊。说修楼的这个滕王到哪里去了，早就香消烟灭，大自然永恒，剑外长江空自流。但这个长江只是说长长的江水，因为我们知道它不是今天我们特指的长江，是这个赣江。而且王勃很不幸，去看他父亲回来要坐海船，帆船死了，所以他不到30岁。这应该就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篇文章。
0: 绝世佳作。
1: 那绝世佳作，我们到处都看到楼。再往上去，岳阳楼，如果没有范仲淹的
0: 《
1: 岳阳楼记》，也没有他的名字。再上去，黄鹤楼。李白写诗，大家都写诗写在上头。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去空余黄鹤楼啊。
0: 都是文明与楼名并重，才可以千年不朽。说到这个滕王阁，大家可能马上会想到的是王勃。但是其实这里跟苏东坡有关。您看，对，这儿就更清楚了。滕王阁这三个字就是苏东坡所述。
1: 对，他两次经过这个地方。去年3月间。我在常州，因为他死在那，回头一看，哦，他刚好一年时间走了这一路。我说那我要把这条路走，临时起意。所以我后来走完，我4月份走到7月份，终于走到儋州了。因为以前太爱苏东坡，读了20-30年，不是读几首诗，是他所有的文字都读过了。所以回来回去休息了2个月，到9月份，我突然想，我应该把这一路的感受，我对苏东坡有新感受，把它记录下。你看他有一个他那个著名的《寒食帖》，说这个是诗书双绝，就是他第三年清明节写的。说我处境很悲惨啊，怎么悲惨呢？君门深九重，我那你把我贬谪为民，让我回老家去吧。但是再过了不到1年，开垦东坡一系列组织，就有了前后赤壁赋，了沧海之一粟，为江上之明月，江上之清风，这些才是永恒的东西，人生不过永恒。然后有了大江东去的豪壮，苏东坡在这儿完成了一个彻底转变，这叫开悟啊。
0: 哎，我看杨宇老师来了是吧，一起聊一会儿。今天跟两位老师在滕王阁前，孩子们书声朗朗。就是王勃在这么年轻的时候用典用得这么精准，杨宇老师，这也是一番功力。首先是一个内在的原因，他是有家学渊源的，书香世家，他从小就开始就是少年才子，腹有诗书气自华，他真的是读了很多的书，所以他才能够在20多岁的年纪，那能够厚积薄发，就是信手拈来。另外一个就是，那毕竟是一场展示才华的雅集。你看，严都督召集了江西南昌，应该说是无数的英才俊彦，包括他自己的女婿，本来是想让他的女婿大展身手的，对，结果王勃这个愣头青，
2: 我才不管你，
0: 进来了，对，那他其实。虽然他的序里面有一种谦逊在，但他其实还是要有

0: 呈现自己的才华的那样一面，所以他的内在的那种学识的积淀加上外在的那种压力和动力的驱动，那就像泉水一样喷涌而出，成就了极其的千古名篇啊。经典的诞生它有一些偶然的条件，但是这样的雅集一定是催生经典的一个特别好的土壤和契机，因为它会在切磋当中，对于生活，对于自然的赏爱当中，触发你的创作灵感。
1: 对，这两个人他也可以是苏东坡在儋州有一天一翻出一柄茶来，是当年在朝中做尚书的时候皇后赐的福建上等团茶，他想一个人喝多没趣啊，今天天气又这么好，他在那儿收了个学生叫姜堂佐，给姜堂佐写个便条说过来，今天天气很好，老师这儿有好茶，这个好茶才对得起这个好天气。
2: 在滕王阁前你就会想到有多少人曾经驻足于此，我记得牡丹亭曾经在这里上演过，不知道汤显祖先生是不是也曾经在我们这个位置上驻足于它。
0: 所以这也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雅集。
2: 再次谢谢两位老师，我知道您接下来还有公务，我就不耽误您了，然后我拉着杨宇老师，我们要爬一下。
1: 好，你们两个看高兴。
3: 谢谢的，好的，
2: 谢谢谢谢。
4: 你这边请。
5: 我现在带各位登阁，我们来抬头看一下面前这块黑底的牌匾，四个大字从右往左叫龟尾绝特。
0: 对，这是韩愈的重修滕王阁记。
5: 对，其中有一句话叫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龟尾绝特之称。接下来我们出去吧，感受一下王勃笔下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赣江的流向比较特殊，它是由左往右，由南往北流，最后呢汇入鄱阳湖，再与长江相交界。这是滕王阁的正西，对，所以滕王阁的朝向也叫坐西朝东，
6: 所以我们是在江东看江西。
5: 对，没错，江对面的话非常明显，南昌的新城区红谷滩新区，我们脚下这片都是老城区，所以说来到南昌必不可错过的就是一江两岸的美景，感受新老城市交汇。
2: 你觉得打开南昌这本书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0: 其实打开南昌的方式对我来说是从王勃的滕王阁序开始，这应该是我打开的南昌的第一页。那到后来就进入到了一个神奇的五彩缤纷的世界，那些唐代的诗人、宋代的诗人和词人就是我在江西最好的旅游搭子，或者说是我的导游，他们带着我看江西的山水，带着我去登楼，去品茶。
2: 我打开江西的方式是从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开始，就是你会发现啊，学规是朱熹先生在这里立下的，然后现在很多大学的校训是从学规当中提取所觉得是和这个时代的精华所立下的。
0: 然后你看白居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是在江西。苏轼经过这里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2: 是
0: 在江西。李白望庐山瀑布，在江西。当然现在我特别喜欢南昌的美食，南昌的拌粉。南昌拌粉，
7: 南昌拌粉还有别的吗？瓦罐汤
0: 水煮。
2: 我昨天听说水煮系列就有点像，
0: 这一定要当场吃，不要打包，
7: 不要打包。
0: 对对对，
2: 就着文学，
0: 然后边感受到江西这片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圣地带给他们的灵感和冲击嘛。
2: 马上就要到站了，我们傍晚再见。
0: 好的，傍晚在豫章书院再见。
5: 这一次的话主要就是以繁花为它的一个文旅的一个意境，所以说您走进了花海就像走进了书海一般，
2: 就是在

0: 这座城里不仅有书香，还有这种烟火气，
1: 我可以品尝一下，
0: 开心。
1: 万寿宫呢是做了一个专门的花漫江西诗歌的一个地方，
0: 人生没有白读的书，
1: 上面都是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江西的诗歌或者是诗词。
0: 半亩荒唐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这是朱熹的，可以拿走吗？
1: 可以的，可以把它带回家。
0: 诗意江西，这是江西的春意。
1: 是的，
2: 能够看到汉代竹简的这个机会并不是很多。
3: 哎呀，真漂亮。
4: 我们这是个岛，
5: 过浮桥的时候感觉到我也画了一个。
6: 一辆文学大巴穿越千年豫章，
0: 阅读者的眼睛里藏着的是这座城市的未来。
6: 在飞檐下驻足，在烟火中漫谈，在墨痕里凝望，在蚕茧中探秘，在书院里聆听。
7: 文学只是一个入口，它会把你带到一步一步深入。
6: 文学在场，遇见文字里的山河。

0: 小心。
1: 欢迎乘坐文学巴士。
0: 几岁了？
2: 四岁半了。
0: 你记得最清楚的一首诗是什么诗啊？
2: 慢读三步步，日照香炉三尺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祖父的笑。
3: 我平时比较喜欢读一些中国文学，比如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生，还有我手上的这本萧红的《呼兰河传》。丰富过书页，读起萧红的这本《呼兰河传》，在书中的故乡有春日的暖阳，有生机盎然的祖父的园子，还有孩童最纯真浪漫的时光。
4: 有的时候我喜欢看一些动物型的类书，就比如说沈石溪里面有一句，原来善良的动物也有情愁，凶猛的动物也有温柔。
5: 或许无论在过去还是在未来的岁月中，滕王阁都是以其砖木之躯与无限的时间在拔河。
6: 我平常喜欢阅读一些像这种诗歌集、散文集的一些文学著作。
7: 我一般会看一些像高尔基的一些书籍。
6: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心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8: 露水是天赐的食物，就像无数颗小星星从满天星斗的空中落下。
9: 平常还是更喜欢读散文类的书，比如说像朱自清的这个不仅是我们在学生年代就读的，然后现在参加工作之后再去回味朱先生他写的那些文章，其实更加能够去共情。
10: 各位乘客，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站到了，这里是目前我国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
1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真的是非常的雄伟、
12: 壮观
11: 啊。其实海昏侯墓的挖掘是非常重大的一次发现，出土了115公斤的这个金子，各种金器，
13: 以金饼为主，
14: 马蹄金，
13: 对，
11: 让人叹为观止。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还有将近6000枚的竹简，真的是了不起。
13: 古人读书，它没有咱们今天的书的形态。文化书籍靠什么来记载、来传承？主要是靠竹简。就是因为这个汉代离今天的历史过于久远了，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汉代竹简的这个机会并不是很多。将近6000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这个海昏侯刘贺，他受的这个教育是完整的皇家的教育，所以呢，就是从他的这个将近6000多枚简，可以看到他当时受的是什么教育。就是这个刘贺小的时候读的这些书啊，像什么《论语》啊、《诗经》啊、《孝经》啊、《礼记》啊、《易经》啊，都是这个儒家经典。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孔子是春秋时代，

0: 先秦。那么秦始皇到他这个时候呢，焚书坑儒，就把这个儒家经典都给烧了。所以呢，就造成什么呢？这个儒家经典在后世的流传分成了好几个支脉，其中有齐论语、古论语、鲁论语。咱们这个海昏侯墓出土这个《论语竹简》啊，它是齐论语的一个体系，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是鲁论语的体系啊，所以呢，这个齐论语呢多了两篇，这两篇呢，一个是《论语》，一个是《知道》。这次咱们海昏侯墓的齐论语的出土呢，它就多了一篇《知道》。哎，问玉还是没有，但是呢，多这一篇就证明了它是齐论语的体系。也完备了我们对于《论语》的整体的这个认知。
1: 我不知道这种比喻对不对啊，但是可以说，这个刘贺，是一个文艺青年，特别爱读书的人。陪他一起离开的，这都是他当年的书单。
0: 我们讲这个五经嘛，《诗》《书》《礼》《易》《春秋》。什么是经呢？经就是根本，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书籍，或者是说文学作品。比如说《诗经》，我们现在基本把它当成一个文学作品，《诗经》《楚辞》。一般放到大学中文系讲古代文学史的时候，讲讲《诗经》，其实对于古人来讲，那个他们的意义不在于是一个文学作品，而是他们三观的确立，他们整个世界观从小培养的世界观，就从这个五经里面来。刘贺呢，他喜欢这些经典，死去以后也把它作为墓葬了。一方面呢，是作为一个皇家的成员，他当这个昌邑王的时候就读这些书，这是作为一个皇家子弟的一个必备的书，所以呢，他有这个睡前读书夜读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1: 这个都能研究出来吗？
0: 对，有记载，他是一个很爱读的一个人。昨天我到南昌，我最大一个感受是南昌这个孺子书店，就是全程布满了这个书店，而且呢是15分钟读书圈，就是老百姓你不管住在什么地方，15分钟你一定能到一个书店。它这个书店不是卖书的书店，就是一个读书的场所。我都觉得这个特别为这个南昌的市民感到幸福，
1: 幸福。
0: 从这个刘贺读书到今天我们全民阅读，它是一个几千年的一个文明链条，纵向的看，这个文明的链条呢，中间从来没有中断。那从横向的看呢，就是从汉代的时候，只有少数人拥有这样的机会和这样的权利。但今天我们全民阅读，大家都有这样的机会。横向的这样的一个广度来看，今天的读书的这种可能性，是历朝历代都达不到的。从文明的意义上讲，简读比这个黄金价值更大。
1: 所以我们一起去转一转，好不好？
0: 好，
1: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好。
2: 两位老师好，非常欢迎两位来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首先来到的就是博物馆，就要了解一下墓主人刘贺。刘贺呢，他是第一代海昏侯，他的一生可谓是跌宕起伏，在历史上也是唯一一位历经了四重身份的人。他出生的时候呢，是在山东的昌邑，他7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去世之后呢，他就承袭了他父亲的昌邑王的王位，成为了第二代昌邑王。他19岁的时候啊，他被霍光等群臣拥立为皇帝，但是呢，仅仅只当了27天的皇帝。之后呢，又以昌邑故王的身份回到了昌邑王府11年的时间，直到他30岁的时候被汉宣帝封为海昏侯，来到当时的豫章郡海昏县，也就是您现在所在的江西省南昌市。当海昏侯呢，仅仅也只有4年的时间，34岁就去世了，就葬于此地。那您看到后方的这个壁画呢，是青铜制的，在这个宫殿内呢，您看它宴饮宾朋，焚香读书，驷马出行，
3: 书香海昏，
2: 首次的对外公众展出。这也是我们这个近年来竹简修复取得的新的成果。那您看到书香海昏这几个字呢，也是在简牍上截取下来的，和我们对非常的不同。
0: 因为呢，它这个书啊，虽然是人工抄写，但它毕竟是皇家使用的，所以它整个的这个抄写的人员的那个水平都是非常高。
2: 因为呢，它的等级很高，这是刘贺墓出土简牍的一个特点。它的这个竹简，不论是《论语》《诗经》，或者是其他的，它的书写的体例都是相同的。有很多汉墓当中出土的竹简，它的字啊都会写的一个大一个小，但是这里没有这样的情况，非常的整齐啊。那我们首先了解一下，通过前言可以看到，刘贺墓中出土的简牍有近6000件，内容非常的丰富，包含了

0: 六艺、诸子诗赋、六博等等。那么这些呢，能够反映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西汉王侯的知识体系与精神世界。那这次的这个整个发掘啊，不仅是江西历史上的首次，更是我们中国简牍这个考古的一大收获。而我们从一简一牍当中呢，我们可以读到崇孝仲文的世风，也可以读到通经致用的思想，还包含王侯的日常生活，可以让观众以刘贺墓中出土简牍这一视角和载体，去了解我们西汉的礼乐信仰、教育制度与文明气象，从而坚定文化自信，从这个阅读当中去喜爱、去进步。您可以先看这一面。
1: 这一面，
0: 对，因为这一面呢，它是双面的，这一面呢，它
2: 啊，
0: 是
2: 标
0: 它的
2: 题，
0: 啊，对，偏题就只有"至道"两个字，那这个"至道"呢，它呢就是我们失传1800年的《齐论语》了。偏题的意思呢，可以理解为现在的书面，就是我们封面书的
1: 封
0: 封
1: 面。
0: 面。对，那我们从，对，我们从这个刘贺墓中出土的《论语简》当中呢，我们去整理，发现它每一篇章都是独立成篇的，就是说每一篇章呢，它都是有这个偏题的。而这个您看到背面的这一句呢，就是它的第一句话了。
1: 孔子至道之义也，义亦云者，三日，子曰："此
2: 此
1: 道
2: 道
1: 之
2: 之
1: 美
2: 美
1: 也，
2: 也，
1: 莫
2: 莫
1: 之
2: 之
1: 欲
2: 欲
1: 也。"
2: 也。
1: 我知道学者们都在众说纷纭哈，解读它。
0: 也像是我
2: 对。
0: 们阅读，每个人在读每一本书或者每一句话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理解。
1: 既是前人的错过，也是我们的预见。
0: 那您看到接下来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这是我们目前所发现，也是首次发现秦汉时期的全本《诗经》。为什么说是全本呢？您看第一只简，它上面写着"诗305篇"，也就是有这个305篇，1716章，7274言。所以，因为它的这个数量和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诗经》的数量是相吻合的篇章数量。所以呢，它就是全本《诗经》，而且我们通过整理，它确实有风雅颂，
2: 啊，他这
0: 不
2: 个
0: 同
2: 统
0: 的篇
2: 计，
0: 章，
2: 他在这个他这个简里面都已经，
0: 就已经写的，
2: 他扁就是
0: 对，
2: 篇，
0: 匾就
2: 未
0: 是
2: 实
0: 篇。
2: 篇，
0: 然后除了有这个目录之外，还有内容，它最主要的是总篇章数是一样的，
2: 对。
3: 各位乘客，八大山人纪念馆站到了。纪念馆四面环水，珍藏八大山人书画真迹，请您带好随身物品，下车领略一代宗师的艺术境界。
0: 馆长，
4: 你好，欢迎坐下。
1: 您好，您好。
4: 你
1: 哎呀，
4: 好。
1: 真漂亮，在水
4: 对，
1: 上的。
4: 我们这个外面是个湖，这是整个一个园区的景。我们这是个岛。我们馆是50年代建的，当年郭沫若先生题的词，郭老题的词。
1: 八大山人纪念
4: 对，
1: 馆，曲径通幽的。
4: 对，我们，走到第一进，这个它是"弱冠弄楼寒，着裸观群书"，就是说，弱冠之年你就要多去读
1: 书，
4: 要博览，成为卓越的人就要博览群书。就是出自《左思"的句子。
1: 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
4: 对对
1: 读
4: 对，就
1: 书。
4: 好好读书。一面我们看到吴为山先生的雕塑，八大像。
1: 是的。
4: 他做这个雕塑的设计啊，是花了心思的，因为这里面是国宝单位，所有的东西是不能动的，是作为文物保护下来的。然后怎么样把这个塑像落在这里，又能突出？后面是个花格窗，我们现在看到的花格窗是突出不了的，又是深色的，你还不能改建筑的颜色。这个他就想到了，他把做那个汉白玉做底，汉白玉意味着宣纸的意象。八大山人从画中走出来，然后，这边他自己提手势，整个就是一个画面，就是书画的一个画面。
1: 这一看是非常典型的魏山先生用手指摁出来的。
4: 你看他的面部刻画在这几个印。
1: 对。
4: 他当时我在跟他说的做这个雕塑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要把八大的魂留住。"

0: 我们这栋楼就叫真赏楼，
1: 全是真迹。
0: 对，这个现在展出的在线上展出14幅8大的真迹。
1: 画玉真赏如曲
0: 逢之音，对，
1: 这说得好。
0: 因为我们要重点看一下这件作品，是我们馆的镇馆之宝。所有的八大的雕塑也好，油画也好，其他的画像也好，原版都出自这张歌山小巷。
1: 歌山小巷，
0: 这张歌山小巷是1954年才发现的，在发现它之前，对八大很多东西都是不清晰的，它很多身份都隐掉了，就是很多都是推测的。现在我们看到发现的歌山小巷以后，它成为八大研究的重要的文献史料。歌山小巷有9段题跋，其中有6段是他自题，3段是3个好朋友题的。他通过3个好朋友的题跋和巷战，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是一个前朝的王子。这里还有一个歌山，这个时候他只叫歌山，没八大山人这个名号还没用。歌山那个圆圈一点，他有一段诗写的：“义各有各，而立于1、2、3、4、5之间也；各无各，而超于53、21之外也。”各山各山，形上形下，园中一点。你看，
1: 这个
0: 就是各山的来历。
1: 我知道该再见的时候了，但是实在是不想再见。但我没有想到啊，全民阅读大会，我们不光是奔着文字而来，读一幅画也是一种阅读。
2: 对，读一幅画，看一个展，都是一种阅读方式，
1: 是，
2: 都是文明的一个传递。
3: 一辆文学大巴穿越千年豫章，
1: 阅读者的眼睛里藏着的是这座城市的未来。
3: 在飞檐下驻足，在烟火中漫谈，在墨痕里凝望，在产检中探秘，在书院里聆听。
4: 文学只是一个入口，它会把你带到一步一步深入。
3: 文学在场，遇见文字里的山河。

0: 您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去送快递了吧？
1: 送，
0: 还在送吗？
1: 送，送。我不仅是还在送快递，我况且会用更好的态度、更多的热情来送，因为我是从这个行业走出来，况且因为这个行业，我获得了额外付给我的好处，你心里会有被温情包裹的那种感觉。就是一定要把生活过好，把日子过好，你要对得起所有的人。写作这件事对我来说，我一直把它比喻成是我命里一颗糖，它带给我的是甜蜜。而作为一个写作者，你需要生活中这种告诉你真实的生命经验，才能写出更让自己触动自己内心的东西。
0: 写作是您命里的一颗糖，但是在这里面有人生的酸甜苦辣咸。
1: 对，但是文学带给我的感受就是更真实，因为在生活中可能我会面对这样或者那样的情况，需要我去应对，但是文学中不用，文学中我只需要袒露最真实的自我。
0: 是的，所以您最新出版了《成真》
1: 啊。对，
0: 《成真》是纪念妈妈的。
1: 对，我母亲名叫包成真，我就用我母亲的名字做书名。一方面我想把母亲留下来，其实提到母亲我就情绪就比较激动，也想就有一种想流泪的那种冲动。当然母亲过世之后，我有更深的理解，对眼泪有更深的理解，眼泪不一定就是痛苦，它可能包含的情感更多。所以说当我们没有能力去解决我们汹涌而来情感的时候，眼泪是最好的一种解决方式，它超过千言万语，
0: 还有文字把它留下来。
1: 对，我甚至说曾经我母亲是走丢了性命的一代人，特别是在我们村庄生活的这一代人，没人知道她叫什么，甚至说我们知道母亲叫什么可能也都是侧面的，比如说办证件的时候，我知道我母亲原来是有名字的。
0: 那周围人怎么呼唤她呢？
1: 长辈喊她秉宪家的，秉宪是我父亲的名字，连襟她娘。

0: 我叫连金，连金他娘，他就代表我母亲。他们出生的时候，父母是给他起了很好听的名字，
1: 叫程真。
0: 叫程真。
1: 母亲什么时候走的？
0: 2020年10月初9。
1: 那你等于是用了将近五六年的时间，把妈妈记录下来。
0: 我是在母亲过世3周年的时候开始落笔写她的，因为我们老家有个风俗，人过世3周年才和人间真正的分别。我想这可能是一种再也不能回头的分离，我就想把母亲留下来，我不想让她从人间离开。然后就是我从高铁站步行18公里走回父亲父母的坟前，在路上写下的第一章。
1: 怎么开头的？
0: 我用语音说，因为我首先是去了我舅舅家，因为母亲过世之后，我突然发现舅舅对我是如此的重要，他好像是我想念母亲的很重要的一个依托。到了我舅舅家的围墙外面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就丧失了勇气。我想舅舅家的门前外面有一个小桥，小时候母亲每次带我回来的时候，她都会坐在小桥上，她说我累了歇一会，你先去吧。后来我才想起来，母亲把见亲戚的这段最好的快乐留给了我，留给单独的我。然后等我走到那个小桥坐下来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段，突然一下就被一种情绪就扼住咽喉。母亲过世的时候，舅舅来过，他见到我的时候，他仰着脸，他已经快90了，但是他的眼泪在他的皱纹里走，他就找不到下巴。我特别害怕他的眼泪再次找不到下巴，我不敢看他的眼泪。
1: 什么叫眼泪找不到下巴？
0: 因为他脸上的皱纹太多，他一哭的眼泪顺着皱纹在走，他在脸上涂，他不是纯直，不像我们纯直眼泪从下巴下来的。我感觉那一刻眼泪能从下巴落下来是一种幸福。我就没有勇气走进去，我就说开启了我和母亲对话的方式。我从舅舅家走到母亲的坟前，我写下了文章的第一篇。我感觉到想念汹涌的时候，我就写一段，我不会在平静的时候写这本书，只有感觉到情绪特别汹涌的时候我会写。所以说前前后后用了3年。
1: 谢谢你给了我勇气。你的这种表达是你与生俱来的，妈妈留给你的，还是你在阅读当中习得的？
0: 阅读之后感受到的。父母教给我的是我对待生活的态度更多，像我父亲做过18年的生产队会计，这是他一生最荣光的时候。父亲最骄傲的就是，你看我做的18年会计没错过一笔账，一个算术题你都算不好。他用这种方式来教育我的时候啊，你就感觉到我一定要把算术题做好。他母亲教给我的是，让我面对我双目失明的表舅去微笑。我就说我为什么要对一个看不见我的人去笑？母亲说你的笑给别人也留，你也给你自己。
1: 是的。
0: 然后这句话我就感觉到这一生我越活越明白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一定有一种笑是留给自己的。
2: 各位乘客，豫章书院站到了。
1: 豫章书院，您是第一次来吗？
3: 对，江西的几大书院我都去过，而且去过多次，但恰恰是在这个南昌市区的豫章书院，我今天是第一次踏足。而且刚过来的时候，经过湖上的那个浮桥，就特别有一种通往学术殿堂的那种神圣感。
0: 过浮桥的时候，感觉到我也化蝶了。
1: 化蝶，
4: 我感觉我的衣服飘得好潇洒，那种感觉其实挺棒的。
3: 过了那个浮桥，就是那四个巨大的字，应该是豫章书院的标志性的章水文渊。
1: 在这里。
3: 对，江西是赣嘛，章贡，章水和贡水。而且你来到江西，你走过了鹅湖书院，走过了豫章书院，走过了白鹭洲、白鹭洞，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在宋代书院那么发达，理学在飞跃式的发展，那江西为什么会成为宋代一代文脉的聚集的地方？你就突然这个关联，你就连

0: 联系起来了。
1: 而且古时的书院它培养的是通才。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中国的教育制度当中非常

0: 什么样的自己的习惯呢？
1: 我没有特殊的说读书必须要遵守什么样的习惯，但是我的读书是一直是追溯自己的生活的，我的生活如果在变，我的读书习惯肯定在变。你比如说你要像让我回忆说什么时间读书读得记忆最深刻，我反而会想到我流落街头靠食废品为生的那段日子，我捡到的一份一份报纸，我读起来感觉到特别有味道。劳累的时候，疲惫的时候，你在树荫底下把报纸展开，你读到那种惬意，真的它瞬间就能化解了你心中很多的东西。甚至说我们常常说人类聚，当我去捡废品的那段时间，我身边的朋友大多也都是捡废品的，而我捡到了一份报纸，是一卷报纸的时候，大家过来分享，我们在树荫底下纳凉，愿意抽出一张报纸
0: 在
1: 那里看，然后我们海阔天空的去谈论，
0: 去聊
1: 大到国际大事，小到鸡毛蒜皮，谈论那种感觉。可能读书的最大价值应该是体现在我们最朴素的生活中，文化带给我们那一瞬间的快乐。
0: 是的，的确是这样。
2: 我虽然没有季斌老师那么艰苦的读书环境，但是季斌老师刚才这一番描述勾起了我小时候的读书记忆。那个时候我是还没有钱，就是跟父母或者是跟甚至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辈去要零花钱去买书的时候，也是要软磨硬泡。就那个时候每得到一本书，就是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如获至宝。现在我们要得到一本书太容易了，甚至我们现在担心的是有那么多的书我怎么读得完。那小时候就是我好不容易得到一本书，就是反复的看，翻得很破旧很烂。对，就是因为你读了很多遍。
3: 我小时候就看金庸嘛，然后被老师抓到了，是要到教室外面去罚站的，但是仍然锲而不舍。
2: 其实现在想来，其实我们都会感谢那个时候见书就读的那样一段时光。
3: 是的，
2: 对，它也培养我们对于书的鉴赏能力。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之后，你在浩如烟海的书籍里面，其实你会具备了去挑选它的能力。
3: 读书有什么方法？
2: 我的方法都是从古人那里借鉴来的。我比如说我们时间的分配，我们现在听得最多的就是当代人说我太忙了，我忙于工作，我忙于家庭，我没有时间读书。那黄庭坚就读书的时间分配给出了他的体会，他的心得。他说把睡觉就是睡觉吃饭以外的时间我分成三份，一份是要工作就是公事，一份读书，一份要下棋呀，肯定要旅游啊，
3: 休闲
2: 音乐啊，对对对，就是三分之一的时间是用来读书的。我们说未必能够花每个人花到三分之一的时间来读书，但是我们每天挤一点时间读书，这个是可以做到的。还有就是具体的读书方法，我就特别欣赏苏轼说的八面受敌读书法。
3: 怎么讲？
2: 就是对于真正的经典，它是丰富的，是包罗万象的，所以你一次读或者在一定的年龄阶段读，你可能只读懂一部分。
3: 对，
2: 你可以反复的从不同的视角，在你的不同的年龄阶段经过了不同的境遇和经历的时候，你再去走进它，你会获得新的体会，你的人生会有新的感受。
3: 一定是的。
2: 所以你看我的案头的书，就是比如像《红楼梦》这样的书，那真的是从10岁开始读起，读到现在随时翻开，你随时都会有新的感受。哇，原来这一段是我会读出了新的体验。所以八面受敌法，从不同的角度去反复读同一部经典。
3: 这个八面受敌的，
1: 我读书的方式可能和别人不一样。我读书的时候是喜欢给书续写故事。
3: 续写故事。
1: 我读的一本书，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工地上干活嘛，那时候我都是在旧书摊读的。就是他读他的及时性很快，有可能你这个读完，类似于我说我就想勤工俭学给就是他打扫卫生，你让我免费读书吧，我们一天工资3.5块，我舍不得拿出来读书。但是读书的时候你会读不完一本书，你怎么你一天晚上你肯定读不完的。然后我会在我没有读完的情节终止之后，我会给他续写后面的故事。
3: 你是只是在脑子里续写，还是真的会落笔写下
1: 来？真的会写，真的会写。我的写作开始就是从这地方开始。当你续写了一段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思维被打开。你逐渐逐渐，你会发现我续写的可能我会更加得心应手，甚至有的时候，你会瞧不起原作者。
2: 这也是一种快乐。
3: 或者你对原作的结尾不满意的走向不满意的

0: 时候，说我来改一个命运吧。
1: 但是当然后来会随着生活的不断变化，你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读书。包括我做了外卖员之后，我大多的时间都是电子书，甚至说我会听，用听书的方式来满足自己阅读的需求。
0: 对，我有一次跑步在二环上，然后我已经跑过去了，后来我又绕回来跑回来，我就看一个外卖员是个女性，她就拿着一本那种卷式的那个书在那儿看，我就特别想知道她在读什么书，我就兜出来兜回来，我说你介意我看看你看的是什么吗？然后我一看《道德经》啊，是竖版的。我说你为什么喜欢《道德经》？她说我每天在这儿等那个单，在等单的时候，我就会读一章，我前面都会背。但是我背着背着，我会发现我的内心特别的平静。哎，我当时觉得读书真美好。
1: 你感觉到你读书之后，洗净的天空它就特别明亮。哎呀，然后它会让你特别的安静。我说我常常会劝那些失眠的朋友，你去读书吧，它比安眠药管用。
2: 我现在通常是在睡前听书，听书也能让自己安静下来。
0: 他的表达非常特别，他的书里的文字也非常的特别。
1: 这可能也是受益于读书和我写作的方式，就改变了我的表述方式。因为我的写作是用语音表述，
2: 您是口述
1: 、口述，
2: 然后转成文字。
0: 是的，
2: 这跟古代诗人写诗是一脉相承。
0: 怎么讲？
2: 那古代的诗人写诗不会像我们这样先拿笔写，他肯定是先吟啊。本来读书方法就是随着这个汉字的它本身具有的音调和节律，然后出来以后再回去腾下来，所以是先用声音创作。哈，
1: 我特别想把阅读推广出去。其实我对阅读对于人生的这种抚慰性有特别强的感受的。我甚至说，我说人生真的是一个线段，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线段，它是有尽头的，它从出发到尽头，这是一段路，它不是无限的，这是不能改变的。但是我们有办法改变它的厚度，那就是阅读。当你喜欢阅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世界上你聚拢，它是向你围拢的，而不是你去寻找世界仿佛世界在向你靠拢的这种感觉就会出现。你会发现啊，原来我会拥有这么多。
0: 我喜欢你那个比喻，你说读书的人世界在向你靠拢，而不是你去奔赴世界。
2: 我就想起，你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豫章书院是宋代的书院，宋代的书院我觉得跟之前的学校比起来，尤其是官方的办学比起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或者说是优点，他的学生是不分阶层的，不分年龄的，也甚至有很多学生不是为了科举考试才去进书院，他就是为了一个知识的获得，会让很多人都知道我在读书当中获得了快乐，求知本身它就是一种快乐。
1: 阅读面前人人平等。当我第一次听到全民阅读的时候，我甚至说我马上想到了我的母亲，她参加过扫盲班，她可能她的意义也会像这样，她会对我们生活质量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就像我母亲从上完扫盲班之后，尽管她仅仅认识了六个字，一个是我们的领袖，一个是我父亲的名字，但是他再去场上去领分发这些农产品的时候，这一堆红薯是谁的，他能认出我父亲的名字，他不需要我们再领着他去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我就感觉到这件事它是一个有利于所有人的事情，我们最终会达到文学上的，对于思想上的，对于生命本质这种质量水平、思想质量水平追求的一种高度的平衡。
2: 当然有很多直接和客观的原因导致在宋代的这个时候阅读可以开始平民化，开始普及，比如说雕版印刷，虽然唐朝就有了，但是宋代它发展特别快，书籍相对于前代更容易获得，也更便宜。所以那个时候为了应付比如说科举考试，会大量的印一些范文呢、然后不同的作家，比如说那个时候如果纪宾老师穿越到宋代，他就可以通过这样更加便宜更加便捷的方法来刻印他自己的文集，他的小说又会被更多的人看到而获得。对，所以我觉得你看从宋朝的书院的普及，印刷书的这个发展，然后书籍相对来说更加的平民化，到现在我们真正的能够

0: 真正的收获到平民阅读，是不是上千年过去了？
1: 真的，你
0: 没有理由不珍惜今天我们可以拥有的全民阅读的机会。
2: 对，你突然让我想到一个词，我如果生在古代，我可能都不能成为一个穷书生。因为读书是个别人的事，
0: 所以我们都不要穿越了，现在就是最好的读书的时代。
2: 对，嗯。

从地下简读、存世诗词，到复建书院，阅读从来不问人的来处，他只问你是否愿意打开一本书。世界会照亮那些爱阅读的人，但书香不会停，阅读不会停。愿每一个人都能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1: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2: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怂恿。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1: 在城市街巷，在乡间田野，凡有青年奔赴的远方，皆有奋进汗水铺就的青年之路。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向每一位奔跑在路上的青年朋友发出未来我来的邀约。5月4日晚8点档，一起打卡我们的青年路。
12: 哎呦，太棒了！
13: 大家可以一起来跟着做一做。

0: 515，快乐我做主。嘉宾变身煎蛋侠，大秀厨艺，小撒出题挑战纸上煎蛋。当科学与力量相遇，大力士握住一根管子，竟能徒手抓起汽车。外景主持探秘航天员训练中心，体验航天员训练项目，揭开模拟太空舱内的植物生长秘密，探索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8: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9: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0: 我是主持人撒贝宁，
1: 欢迎各位，
0: 让我们一起继续脑洞大开，科学嗨起来。这道题我相信刘一伟老师会非常开心的。看一下我们场中间的道具，
2: 吃饭了，
0: 你看小炉子、平底锅、鸡蛋、油全都备好了。来，我们有请四位嘉宾到场中间来。没有别的配料，很简单，
3: 油、酱油、盐、胡椒粉、鸡蛋，
0: 看他都认识。刘一伟老师，您选一锅，然后你们选一锅，这锅都是都一样，都一样。
4: 干嘛呀？
0: 煎鸡蛋。
2: 啊、okay. ，
0: 煎完了鸡蛋，作为福利送给我们现场的观众。
3: 你们真的敢吃吗？
0: 好，我已经开了，你看这边火都开了，我赶紧吧。对，来来来，
4: 关键是俊逸告诉我，他也是天天在家做饭的人。
0: 俊逸啊，
2: 是的。
4: 哎，你们要煎成什么样？是要炒一个鸡蛋呢？
0: 您随便，你们愿意煎，愿意炒，这都可以。
2: 哇，最重要的把所有的蛋都抢过来。
3: 爷爷，来来来来来来。
2: 什么时候拿到手里一个？
0: 你以为像刘老师是这样的老江湖，会被你把鸡蛋全抢走吗？
2: 你来吧，我特别期待看你煎蛋。啊？因为我觉得会做饭的男人是最帅
0: 的。不要在锅上磕，在锅上一磕就外行了。真正的高手都是这么。
2: 你别信他的。
0: 对不起啊，从来。
3: 太高手了你。哎呀，我还是在里边。
0: 捏不破哎。你这样就太显得特别。

0: 别业余，你看啊，
1: 业余
2: 的快哎，告诉我慢呢，
3: 帅油哈，
2: 是有点多，
0: 帅什么呢？油都溅到我身上了，烫死我了。
4: 当然，
0: 您能别这么翻锅吗？
4: 我们俩都没事，就你溅着了。
0: 您万一再呼自己脸上，待会儿。
5: 你们要特别专业的带上围裙吗？香味出来，来点盐。哇。
0: 来，我们弄点盐。
5: 太多了。
0: 哦哟。好，我们弄点盐。哇。再来点胡椒。酱油。
5: 他是做给你们吃的。
4: 要不吃的话，
0: 这个鸡蛋给答错的那一对，好不好？
5: 我们要表演绝技了，哎，不要。哇呀。我们要那个。
0: 要颠
5: 勺，
0: 这叫颠勺是吧？来啊，
5: 来吧，
0: 来，王祖蓝，三，哎呀，破了，
5: 没破，哦，破了。

0: 还有吗？还有吗？都做熟了吗？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要吃吗？要，很好吃，这个，你煎的特别好吃。
2: 刘老师，哎，有一个在偷吃的。
3: 煎的特别好吃，这颗鸡蛋我尝尝，外焦里嫩，而且透着黄身。哎，刚才那颗呢？今天的题目不在鸡蛋上，今天我们这个题目是在锅上。接下来我会让实验员拿出几个特别的锅，接下来实验员上锅。
4: 哦，纸吗？请大家看，这个锅是由两个铁圈加了一层铁丝网，网格状的细铁丝，上面铺的就是普通报纸。普通报纸，请问，
5: 用这样的锅煎鸡蛋会发生什么？ A. 鸡蛋煎熟 ，B. 报纸烧漏 ，C. 爆炸起火。
2: 来，回到答题台，做出你们的选项。在我们的答题开始之前，你们各自队伍之间两个人还可以再商量一分钟。
1: 着火也不可能，怕谁？你只要拿出来说报纸搁在火上，那都会着。
2: 所以在一和三里面选。
1: 而且如果煎不成鸡蛋，这道题就似乎不太成立了，就不会出这样一道题。
3: 我是相对比较相信是A。放那个鸡蛋在上面的话，这个报纸不一定会着哦，会不会？不会着，它是湿的。
1: 对啊，
2: 着是着，所以不会着。
3: 对，肯定不会着。
1: 时间到，
2: 看他们选项是，你看，
1: 都一样啊。
2: 不出意料。
1: 你为什么选我？一分得不到。你们两个和异口同声都说是A。
2: 没事儿，我们得不到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不想得到，我们从来就是零。
1: 我们得不到也很自然，因为我们本来就赢了。<笑>我小时候呢，老师就带我们去那些野外的那些体验营。嗯，然后呢，就告诉我们，万一我们没有锅的时候呢。 如果要烧水的话呢，就可以用报纸包一个好像杯子一样，然后就烧。他说里面的水呢会吸收了那个火的那个热量，然后进去，所以其实那个报纸呢就不会燃烧。但是鸡蛋我不肯定，
2: 所以
1: 纸可以烧水，
2: 是可以烧水，
1: 可以吃火锅。
3: 但是为什么下面有一层铁丝网？
1: 嗨呀，这还不简单吗？你刚才说拿报纸装水，你是用很小的火点吗？现在那个火那么大，它不用铁丝网给它分开，
2: 所以它可以吸收热量啊。
3: 对呀，
1: 对呀，
3: 所以那个铁可以吸收热量啊。
2: 铁丝网传导热量的速度能够抵得上报纸点燃的那个速度吗？你用火试试点燃报纸，还等你用铁丝网。

0: 据传热，报纸早就烧起来了。可是别忘了，那个报纸跟铁丝网中间是有缝隙的，它没有完全粘合在一起。
1: 不管什么缝隙，铁丝网是空的。而且我们可以把鸡蛋铺满整个报纸。
0: 可以，没问题。
2: 这样子我们感觉就是对了。这道题目，你从这个分析来讲，它就是选 A，
0: 因为第二肯定不对，燃烧肯定那一定嘛，燃烧谁选都会选燃烧。
3: 我们第一次意见这么一致啊，你们两队都选
1: A 不变了是吧？不变，来，接下来我们进行验证 ，A、B、C 这三个答案实际上就是三个现象。
0: 对，我们只验证一次，看看最后出现的到底是
1: A 还是 B 还是 C， 然后我们决定那颗鸡蛋怎么办，好不好？来，实验员上家伙。
0: 所有的观众对吧，护目镜戴好，而且耳罩戴好。
4: 啊！
3: 哇，真的会爆炸！
4: 范老师，我们可以再改吗？现在？
0: 你要改可以改，但是改完之后我们不承认。
3: 哎呦，这样真的会爆炸！
0: 哎呀，戴好护目镜，我们
5: 远一点，对啊，那就很危险
0: 了。
6: 我跟你们说。故弄玄虚的，你们仨看着吧，肯定没事儿。
5: 你干嘛呀？
0: 你跑哪儿去啊？
4: 老师，不要丢下
0: 我。你跑哪儿去？
1: 来，来，接下来我们将用这个报纸锅来进行煎鸡蛋，因为煎鸡蛋里面是要倒油的，大家可能刚才没有考虑到这么一点，所以到底产生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请刘悦老师稍微退后一点，验证。现在开始。
6: 哎呀，这姑娘都不怕，我怕什么呀？
0: 姑娘待会儿扔了那个把儿就跑了，我跟你讲。
6: 倒那么多油，它完全用液体覆盖了锅底，
4: 把它全部浸泡了，是不是？
0: 对，绝对爆炸，绝对是爆炸。
6: 我跟你讲，油的温度。升高不那么容易的，
4: 它冒烟了，对，它的打鸡蛋的肯定不能出来。
6: 哎，没事，
3: 来，他走了，
0: 他要把门关上的，要锁上。五、四。三、二，开始。

0: 刘一位老师靠后一点，不是开玩笑，靠后一点。
1: 你又本事给它顺出来，真的啊？熟了，没有爆炸。我觉得，楚涵，这个搞了半天真的是故弄玄虚吗？啊，
2: 其实不是的，在这个实验当中，我们用报纸作为油锅来煎蛋，是因为油的沸点在200摄氏度以上。 而鸡蛋的变性只需要在80摄氏度就可以了，所以在鸡蛋煎熟的时候，油的温度其实它并不高，还没有到达报纸的燃点，所以报纸是不会被点燃的。但是随着油温进一步升高，它可能超过纸的燃点，因此如果时间一长，报纸还是可能会被点燃。
0: 但是它会爆炸吗？
2: 不会爆炸，
0: 它外面那层铁丝网是干什么用啊？
2: 固定报纸的形状啊，
1: 真的是为了固定啊？
2: 对。
0: 也不起什么导热的作用，
2: 哎，它会导热，但是它不是这道问题的关键。所以也就是说，紧急情况下如果没有锅的话，拿这个可以用。但是报纸上的石墨可能会拖到食物里边，所以不一定会合适。
0: 正确答案就是 A。
3: 哦，吓死我呀！在实验中，我们看到，由于油的沸点较高，所以报纸并不会在鸡蛋煎熟时直接燃烧。 这样有趣的实验，其背后隐藏的是复杂的科学原理。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类似的现象。那么接下来又将看到怎样的实验呢？
0: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场外。

这个现象是跟汽车有关系。接下来大力士将给我们展示科学的力量，将吊车的吊钩换成一根直的钢线，连接汽车的部分套上一个包裹了红布的特殊套筒，且套裹在钢线上，然后大力士站在车顶上， 用手紧紧地把特殊的套筒和钢线一起握住，用握力保证连接处不滑落，使吊车能够通过摩擦力把汽车从低处吊升到2米的高台上。大力士能否坚持到汽车升上高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其实刚才大力士表演的那一部分啊，他因为用红布盖住了，所以我们感觉它里边是一根完整的钢索，它只不过是扶着钢索升到了空中，其实不是这样。大家看，那个红布揭去以后，吊在吊车上的部分就是我手里的这个东西，这是一根钢钎，但是下面有一个活的套筒连接的车，所以大力士是用自己的一只手把套筒和钢钎捏在了一块儿，然后把车提了起来。他只要一松手，那个套筒只要一落下，这个车就会咣砸到地上。
1: 哦，这个厉害。
0: 请听题，
2: 下面的哪种材质套管的摩擦力可以使汽车吊起并保持20秒？ A. 湿麻绳， B. 钢丝绳， C. 牛皮鞭。
0: 三样东西现在都已经摆在了我们的实验台上，大家可以过来看看。湿麻绳，水分十足。钢丝，
3: 钢丝更不好捏。
0: 钢丝绳，牛皮鞭，那你看，它们全部做成了套筒的形状，直接把刚才那根钢钎插进去，然后捏住它，就能把汽车带起来。
4: 这肯定排除了，就在 A 和 C 里边选，就是摩擦力足够就可以吗？
5: 这个好难哦。
6: 这个肯定不行，
1: 这个肯定不是。
4: 这个呢，好像跟那个棍儿啊，在物理形状上太匹配了。
0: 这个也匹配啊，那
4: 这肯定不行，因为
1: 铁和这个了，
4: 铁和铁之间是不可能产生多大的摩擦的。
0: 没有啊，
3: 觉得是 A。
0: 铁和铁之间为什么不会产生吗？它又不是完全平面的铁，
3: 你看，坚持我的 A。
0: 它这有很多纹路的。
1: 我觉得肯定是麻绳。如果不是它的话，它为什么要弄湿呢？
3: 因为它虽然握住，
1: 丢个麻绳再就好了。
0: 还有下半截的力量，
3: 对啊，汽车的力量啊。
1: 对，对。
0: 我觉得 B 真的应该考虑一下，
1: 不考虑
0: 这根钢丝。
5: 但是 B 的可能是什么呢？
3: 是断掉。
4: 他没有韧性，
3: 威亚也是这样的，
4: 他韧性不够。
0: 我觉得最结实的是他，
3: 但是他跟那个不吻合。
0: 你们都再考虑一下，一分钟，嗯，好不好？计时开始，一分钟以后提交答案啊。
1: 老师，我觉得是湿麻绳。
4: 好啊，
1: 不然他为什么要弄湿呢？
4: 他弄湿就为了迷惑你啊。
5: 你觉得呢？
3: 我觉得是麻绳。
5: 麻绳啊，
0: 时间到，请举起你们的选项牌。
3: A， 决定。
0: 你们两个都选 A 呀？
5: 他们 A 呀，我们也 A 呀。